0: 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激升。
1: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2: 70年前，我们怀抱一个愿景，以低成本的可再生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座背后的每一度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急增的用电需求 ，BC Hydro 正积极优化系统，提升变电站、输电和配电系统的效能，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访问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zh。
3: 9/61气象站。
4: 晚多云，最低气温10度，明天晴，最高气温17度，最低。

0: 好声音 FM 九六一，好听好声音 FM 九六一。
1: 你知道吗？
2: 知道啊，
1: 这个还蛮好吃的。
2: 你最近怎么样啊？说。
3: Hello， 欢迎在周日的傍晚来到 Willow 的女人说。最近啊，温哥华的秋天真是越来越美了。不过呢，比秋天更美的是一场即将上演的音乐会。今天啊 ，Willow 在节目的一开始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2026温哥华国际音乐大赛颁奖盛典音乐会马上就要来了。这场音乐会是由加拿大国际艺术音乐协会主办的。这个协会啊，是咱们温哥华本地成立的慈善机构，专门培养年轻音乐家，搞文化交流，特别棒。他们所做的温哥华国际音乐节暨国际音乐大赛2026呢，是加拿大西部第一个国际音乐比赛，也是温哥华目前规模最大的古典音乐盛事。全世界的音乐爱好者都跑来温哥华一起学习交流，然后在舞台上展示自己。大赛之后的颁奖盛典音乐会将会于2026年的10月11号在奥芬剧院举行，到时呢，大赛四个组别的获奖选手都会登台表演。这些年轻人都是从世界各地来的，水平相当之高。活动的口号呢说得特别好，就是音乐启迪更美好的未来。说到这里啊，可能有的听众朋友要想了，咱们如果能够一起去现场给他们鼓鼓掌，感受一下音乐的魅力和年轻人的热情，该多好呀。重点来喽，接下来是送福利时间。没错， Willow 呢给大家争取到了免费的门票，每位听众可以得到2张哦。怎么拿呢？非常简单，只要回答我的一个问题，这场音乐会到底是哪天举行呢？答案我刚才已经说过了。知道答案的朋友呢，把您的答案和名字发送到我的邮箱 willowhuang@fm961.com willowhuang@fm961.com。 收到你的邮件之后，我就会把电子票直接的发送到你的邮箱，你到时候拿着手机就能进场哦，方便得很。另外，如果您觉得这个活动特别好，想支持一下这些年轻的音乐家，也可以去他们的官网看看，官网是 www.ciams.ca 或者是 www.vancouvercompetition.com， 上面都有详细的介绍。好了，最后再提醒大家一遍，2026年的10月11号星期天的下午2点，奥芬剧院，我们不见不散。一起来听汪苏泷的《传世乐章》歌曲之后，将进入今天的情感共鸣箱。

是情感共鸣箱，我是 Willow。 最近刚刚追完了《早春晴朗》这部电视剧，在它的倒数第三集的时候，在挪威的漫天极光之下，井柏然饰演的男主角暖念对着女主尚之桃已经成为了空号的手机号码失声痛哭：“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知道我不配被爱，我只是想告诉你我爱你。”作为一部以追妻火战场为核心卖点的电视剧啊，这一场众望所归的哭戏迅速地在短视频平台上面发酵，一路追剧的观众终于是等到了全北京最有腔调的男人丢掉腔调，那个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男人曾经有多傲慢，眼下就有多狼狈，从前把话说得有多绝，如今就哭得有多惨。自开播以来，早春晴朗的争议不断，但是所谓黑红也是红，各项数据都显示，早春晴朗不仅在国内霸榜热搜刷屏短视频，更加是成为了今年热度最高的现象级偶像剧。上线 Netflix 之后呢，更加是冲到了全球非英文剧集周榜的第二，在韩国、泰国、巴西等国家都收到了很高的人气，创下国产剧在这个榜单上面的最高排名。追妻火战场的设定在网文和言情剧当中屡见不鲜，先是让女人受尽委屈转身离开，再让曾经高高在上的男人低头认错狼狈追回，这一套并不新鲜甚至不够进步的叙事，为什么到了2026年依然让女性观众们如此上头呢？每个女人啊，大概都会经历这样的一段时光，平凡乖巧听话是路人眼中不具姓名的某某某，她身边可有可无的暗淡星，后来她像太阳一样发光灼人明亮，但她不爱你了。原著小说《早春晴朗》的简介啊，几乎是概括了整个故事。男主角暖念，顶尖广告公司的创意总监，后来升任了中国区的总监，工作能力强，天赋高，审美好，每天把办公室当秀场，走路自带 BGM， 被网友们誉为是全北京最有腔调的男人，除了嘴毒，浑身上下几乎没有短板。女主角尚之桃呢，刚刚大学毕业的职场新人，学历普通，家境普通，入职当天就被暖念当众劝退，但她最大的优点啊，就是努力坚韧好学，被骂完了擦擦眼泪第二天照常上班。一个是眼高于顶的上司，一个是年轻懵懂的下属，放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属于多说一句话都能

够让打工人妖兽的关系，偏偏互相看对了眼。因为公司禁止办公室恋情，两个人偷偷谈了6年的地下恋爱，期间小磨小擦不断，但是基本每一次都是抱一下亲一下然后就和好了。直到女主连接遭遇了挚友的离世、晋升失败、提议结婚被拒等等的多重打击之后，心灰意冷，终于下决心亲手的来终结这段关系，不辞而别，才有了开篇男主追妻火葬场的名场面。宫廷设定霸总爱上笨蛋实习生的言情套路实在是不算新鲜，但若细究啊，这个看似古早的故事能够在2026年爆火也并非全是偶然。虽然是长剧的题材，但早春晴朗的节奏却和短剧相当。全剧只有24集，主线全部围绕男女主展开，没有强行加戏的配角，也没有一个误会是翻来覆去的讲个三遍。剧情推进干脆利落，台词精准，没有废话，观众终于是不用在追剧的时候狂拉进度条了。而且每一集都有名场面，暖念一个眼神，上枝桃一句撒娇，都被剪成切片在社交平台上面盘到包浆。除了剧情不注水啊，选角也很是贴合人物。孙坚的身材高挑，长了一张娇憨的脸，职场新人不会有故意扮嫩之嫌。等到角色逐渐成熟之后呢，又多了一层自然但是不甜腻的风情。而37岁的井柏然，自今年年初《钢铁森林》播出之后，更是被众多的网友评定为最佳赏味期，有熟男的魅惑，却没有中年男人的油腻。平时对穿搭的心得，这一次也在人物造型上派上了大用场。有网友啊如此总结早春晴朗的观看体验，是神一级、鬼一级、黄一级，一会儿甜掉牙，一会儿吵翻天，吵完又亲上，眼神拉丝，肢体纠缠，看得观众是人心惶惶。井柏然和孙坚啊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都表示，这是自己拍过亲密戏最多的一部作品。两个人第一次看剧本的时候啊，都被这个尺度所震撼了，后来几乎每天都是顶着一脑袋的感叹号去片场拍戏。在剧中，暖念和上枝桃对彼此是属于生理性喜欢，为了更好地体现熟男熟女之间暧昧的那种氛围，剧组呢是专门请来了台湾亲密指导蔡佳音。他因为此前啊在 Netflix 的台剧《爱爱内涵光》设计过30多场亲密戏，经验丰富，在圈内是广受好评的。剧播之后啊，井柏然、孙谦声咖的词条频繁地登上了热搜，井柏然的 ins 账号7天就涨粉了40万，评论区迅速地被英语、韩语、泰语和葡萄牙语占领。连续剧中那些过去看着脸熟却始终叫不出名字的配角演员也是一并的出圈，被感叹说终于是拥有了清晰的脸。谁也没有料到啊，一个原本只被平台评为是 A 级的项目，最终是播出了 S 加的效果。在今年近乎无人问津的长剧市场里头，早春晴朗就像是一剂猛药，一时激起千层浪。有人说他以一己之力把短剧观众重新的拉回了长剧。

作为一个标准的追妻火葬场故事，从开播第一天起啊，许多的观众就在等待着男主痛苦悔过。在公司，暖念是比上直桃高两级的领导，两人年龄相差6岁，无论是职位、阅历还是收入，他处处占据上风。在感情中呢，他习惯发号施令，很少解释，更不屑于示弱。明明在背后替上直桃解决了不少的麻烦，但是见到他的时候却只剩下了打压和挖苦。两个人什么时候见面，关系走到哪一步，决定权始终都掌握在他的手中。站在观众的上帝视角，可以看到暖念隐秘的关心，知道他是嘴硬心软，但是站在上之桃的角度，他能感受到的只有他的强势傲慢，以及那张永远不肯好好说话的嘴。直到上之桃决绝地提出分手，头也不回地离开北京，两个人的位置才终于颠倒。从前是上之桃追着暖念的脚步走，猜测他的心意，等待他的回应。如今呢，轮到暖念卑微追妻，以照顾两人共同养的狗为借口，一趟一趟往返于北京与哈尔滨，给上之桃当司机做饭，大雪天在楼下挨冻，去他父母经营的小酒馆还被赶走，花了10000块钱，最后只吃到了一盆花生米。追妻火葬场的爽点啊，从来不只是看一个男人受苦，而是看一段失衡的关系重新洗牌。曾经掌握决定权的上位者失去掌控，曾经患得患失的下位者转身离开。要不要见面，要不要复合，要不要原谅，全部都由女主来决定。这一套先虐女再虐男的模板，近年来几乎是成了网文和言情剧的流量密码。这不只是国产偶像剧流行的叙事，在英文浪漫小说的读者圈里啊，类似的情节通常被称为是 grovel。 grovel 这个词呢，有着低声下气、卑躬屈膝之意，放进言情小说里，指的就是男主伤害了女主之后，必须要经历一段漫长而狼狈的赎罪过程。它与普通的破镜重圆不同，破镜重圆只需要两个人重新相爱， grovel 却是必须要先让男主承认自己造成的伤害，接受女主的离开和拒绝，再用等待、受挫、牺牲，甚至是尊严扫地来证明自己的悔意。男主伤人200夜，最后哭上3夜就被原谅了，在读者眼里只能算是火葬场塌房。研究网络言情小说的学者薛静认为，从男主拥有远高于女主的金钱、权力和社会地位的时候开始，常规意义上的物质付出已经是不足以构成补偿了，只有他的痛苦失

控和尊严受损，才能与这种巨大的权力差相匹配。唯有痛苦才能偿还爱，偿还债。有人认为啊，追妻火葬场呢是一种女性意识的进步，因为女人终于不必在一段关系里忍耐，掌控了主动权，成为关系里的上位者。男人呢也不能够再把伤害包装成深情，必须低头认错，为自己的傲慢付出代价。也有人认为这种进步仍然建立在一套陈旧的性别叙事上，男人天然拥有财富、地位和权力，女人则以仰望者和追随者的姿态进入爱情，她必须要先被忽视、被轻慢、受到伤害，才有机会通过离开夺回尊严。因此啊，追妻火葬场的描述更像是一场补偿性的胜利，而非真正平等的爱情。女性的价值仍然建立在男性的悔过之上，只有当她跌下神坛，发现自己非他不可，她才从不具姓名的某某某真正的变成那一轮灼人的太阳。自开播以来，早春晴朗的口碑啊两极分化，豆瓣近20000条短评里，五星高分和一星差评都是五五五开的事态。喜欢的人呢就高呼带感上头，逐帧细品井柏然的眼神戏，感慨成年人终于不用在偶像剧里面看一场未成年人式的恋爱。那不喜欢的人呢则是痛批男女主之间的感情啊就是一场赤裸裸的职场性骚扰。显然早春晴朗描述的仍然是霸总爱上我的古早模式，在女性意识觉醒的当下呢，这是一个不够进步的故事。男主的人设放在当下极易翻车，两人之间悬殊的职级差距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职场当中的结构性压迫。剧组啊，其实早就知道这一点，因此一直都在努力地给男主降毒。原著里的暖念更加的傲慢尖刻，到了剧版，暖念被改得温和了许多，两个人拥有一段隐秘但是稳定的恋爱关系。他虽然天天生气，却是一哄就好，虽然误会不断，但是彼此忠诚。同时呢，编剧也通过各种的桥段不断地给男主做人品担保，比如他在职场上坚持原则，拒绝不正当利益，在女主不知道的时候替他挡掉了许多的麻烦，也会坚定地捍卫遭遇性骚扰的女性员工。这一套写法啊，有时甚至显得拧巴，剧情既需要暖念足够的危险制造冲突，又必须一再地向观众保证他只是嘴坏而不是真坏。某种程度啊，早春晴朗的爆火证明了今天的女性观众仍然会被强大危险难以接近的男性所吸引，但是不会接受一个滥情暴力肆意践踏女性尊严的男人。霸总叙事仍然有一批稳定的受众，但霸总人设必须要经过改良。他有权力却不会滥用权力，他可以嘴硬但必须要心软，前期他无论多么的高傲，最后必须为了爱情心甘情愿的低头。我们不必否认这部分情感需求，如同一些网友所说啊，上班已经够累了，下班追追剧不过是想暂时的逃离现实，在一场梦幻里沉浸片刻。毕竟啊，人人都知道现实生活中的广告公司创意总监大概率都不会是直男，多数观众享受的其实是心理安全距离内的危险。暖念的魅力来自他看上去危险，实际上安全。观众知道男主不会真正的伤害女主，也知道故事最后一定会走向圆满。于是在这个确定安全的框架里，他的傲慢、极度失控和痛哭反而会给观众带来更强烈的快感。但是呢，我们仍然需要理清戏剧和现实的边界哈。戏剧里面有编剧替暖念担保，而现实里没有上帝视角，也没有人能够预知一张毒蛇的背后藏着的究竟是笨拙的温柔，还是

货真价实的蔑视和控制。就像采访中啊，有记者问到井柏然，如果现实生活中遇到暖念这样的人，他会怎么办？井柏然脱口而出：谁搭理他呀？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1: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2: 嘉联超市本周特价：明炉烧鸭36.98一只，德哥带壳鲍鱼5只装 ，More Rewards 优惠价5.69一包，优惠限首四包，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佳节将至，快来嘉联超市选购节日食品吧！
3: 这是我们的社区，我们在这里工作、健身，甚至是我们放松身心的地方。我们为社区投入，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需要帮助的时刻，支持我们共同生活的社区。 Fortis BC 为更好的 BC 提供能源。
4: 小明妈妈，你看，昨天我家女儿参加比赛，不仅弹了琴，还跳了舞，可厉害了！
5: 哇，太棒了！我家儿子上个星期才参加完一场功夫表演，凌空一脚踢断10块木板呢，是不是也很厉害？
6: 哇，两位妈妈，你们家的小朋友都那么厉害，不如帮他们报名参加今年电台举办的 Little Sunshine 比赛吧。
7: 各位家长，如果您的小朋友年龄在4到13岁，身怀绝技，各有本领，不喜欢在舞台上表演，那就一定要参加由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的 Little Sunshine Scott Talent 2026。入围的 Little Sunshine 不仅可以接受由大会提供的专业舞台培训，未来更有机会登上电台各类大型表演及公益舞台，展现自己的才华。
6: 立即登入 FM961.com 或者亲临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报名，截止日期10月14号。
8: 情牵味蕾，
2: 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女人说的第二个单元情牵味蕾，我是 Willow。 今天啊，咱们要来聊一种呢全世界最基础的食物，它几乎出现在每一张餐桌上，和米饭、面条并列是人类主食的三巨头。它有10000多年的历史，是人类最早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食品之一。它既能够粗粝如石头，也能够柔软如云朵。说到这儿，我想你已经猜到了，没错，就是面包。咱们就是要来烤一炉面包的前世今。

生。面包的故事要从10000多年前说起。2018年，考古学家在约旦东北部的一个古遗址里啊，发现了距今约14000年前的面包残骸。这是目前已知最古老的面包证据，也就是说，在人类还没有开始种小麦，还没有进入农业时代之前，就已经有人在用野生的谷物制作面包了。这个发现啊，改写了我们过去对面包起源的认知。面包并不是农业的产物，恰恰相反，它可能是促使人类走向农业的原因之一。因为当你发现啊，某种谷物做成面包很好吃，你就会想，我能不能自己种它呢？当然，那时候的面包和今天的很不一样，人们把野生谷物磨碎，加水，揉成面糊，在火边的石板上烤，烤出来的是硬硬的，没有发起来的面饼，类似今天中东的皮塔饼，这是面包的原始版本。后来人们发现啊，如果把这一团面糊放一放，它会发酸，烤出来却更加的松软，这呢就是最早的发酵面包。空气当中的野生酵母落进了面团里，开始吃面团当中的糖分，排出二氧化碳气体，气体呢被面筋裹住，形成了气孔，面团就开始膨胀了。烤的时候温度升高，气孔里的气体膨胀，面包就变得蓬松多孔。这个发现哈，是一个意外，但是它彻底的改变了人类的饮食史。发酵面包比不发酵的面饼更容易消化，营养也更丰富。人们开始有意识的保存老面，每次做面包的时候扒一块放进去，帮助新的面团发酵。这大概啊，就是人类最早掌握的生物技术。有了面包，人类就不能够再到处流浪了。种小麦需要时间，需要固定的土地，需要等待收获。于是人类就开始定居，建立了最早的村庄。村庄慢慢变成城镇，城镇慢慢地变成城市。面包就是人类从采集时代进入农业时代的催化剂之一。古埃及人是面包的超级大师，他们在3000多年前就已经掌握了10几种面包的做法，有的加了蜂蜜，有的加了水果，有的加了香料。埃及人的面包还用不同的模具来成型，圆的、长的、三角的、人形的。考古学家在埃及的古墓里发现了面包的壁画，还发现了真的面包，脱水之后保存了几千年，硬得像是石头，但是依然能够看出它的形状。在底比斯的一座古墓当中，考古学家甚至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圆形面包，表面还有着装饰性的花纹。埃及人还发明了啤酒，啤酒和面包用的是同样的原料，小麦和大麦。埃及人常常在一天之内同时制作面包和啤酒，用同一个发酵缸。所以有学者说啊，古埃及人的主食是面包和啤酒，就像中国人的主食是米饭和面条一样。面包从埃及传到希腊，又从希腊传到罗马。罗马人把面包的推广呢做到了极致，他们在征服欧洲的过程中，把小麦种植和面包烘焙技术带到了整个地中海沿岸。罗马的城镇有一项公共事业啊，叫做面包房，每一个街区都有自己的面包房，每天凌晨开始烤面包，天亮的时候新鲜面包出炉，居民们排队购买，这是人类早期啊最接近面包工业化的形态。罗马的面包师已经形成了一个行业，有专门的工会、专门的工具、专门的烤箱。据说在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罗马城里有300多家面包房，最大的面包房一天能够烤几千个面包。庞贝古城遗址当中啊，至今呢还保留着完整的面包房的遗迹，甚至能够看到碳化的面包，上面还印着面包师的名字。今天欧洲很多小镇

依然保留着那种每个街区一家面包房的传统格局，源头就来自罗马。面包传入欧洲之后，各地发展出了自己的版本。法国人做了法棍，一根长长的硬硬的面包棒，外皮脆得掉渣，内部软而有嚼劲。关于法棍的起源，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拿破仑的军队需要一种便于携带的面包，法棍的长条形呢，正好可以插进士兵的这个背包的侧带。另一个说法就是，巴黎建地铁的时候，工人们需要一种能够直接用手掰开、不用刀切的面包，于是长棍面包就应运而生。但是这些说法都是属于传说，没有确凿的史料证据。可以确定的就是，法棍在19世纪中期已经成型，到了20世纪成为法国日常饮食的标志。2018年，法国政府向联合国申请将法棍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德国人做了黑麦面包，德国北部气候寒冷，小麦长得不好，黑麦更加的适合当地的土壤。黑麦面包含水量高，颜色深，味道微酸，比小麦面包更耐放。德国人吃黑麦面包呢，配上香肠，配奶酪，配酸黄瓜，一顿饭就是一顿丰盛的大餐。德国的面包种类有3000多种，拥有全世界最多的面包品种。意大利人做了佛卡夏和恰巴塔。佛卡夏是一种扁平的撒了橄榄油和香草的烤饼，表面坑坑洼洼，酥脆而柔软。恰巴塔呢，也叫做拖鞋面包，它的外形扁扁的，不规则，内部气孔大得像是蜂窝，特别的适合蘸橄榄油。意大利人把面包和当地的特级初榨橄榄油结合起来，是意大利餐前面包的两大主角。英国人做了吐司，白吐司松软甜，容易保存。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啊，英国的工厂工人呢早出晚归，吃不起传统的那种欧式硬面包，于是厂家就推出了更软更便宜的机器切片吐司。后来切片面包成了英国工人阶级的日常主食，那一句著名的这是自切片面包以来最伟大的发明，就是流行文化中的一种幽默表达，不是严肃的历史评价。大航海时期，面包跟着欧洲人又去了美洲、非洲和澳洲，但是美洲有自己的玉米，非洲有自己的木薯，澳洲呢也有自己的根茎。面包在这些地方没有能够完全取代当地的主食，而是和他们混合在了一起。所以今天美国人在感恩节吃的玉米面包，就是两种谷物文明的混合体。到了19世纪，面包迎来了一次重大变革，酵母的工业化。以前的面包师傅啊，需要自己养老面，每天呢都要喂养、翻新，保持活性，稍有不慎，面团就坏了。1860年代，法国科学家巴斯德发现了酵母是一种活的微生物。后来工业界呢，开始大规模的培养纯种酵母，卖干酵母粉。面包师傅只需要把干酵母粉加水泡开，倒进面粉里，几个小时就能够发酵成功。酵母粉的普及让面包制作变得简单、稳定、可复制，家庭主妇可以在家里做面包，不需要养一盆老面。面包厂呢，可以每天生产几万个一模一样的面包，质量完全可控。面包从手艺变成了工业，这是人类食品史上的一大步。从某种意义上说，面包是第一种完全实现了工业化生产的主食。但工业化也带来了新的问题。19世纪的面包厂为了降低成本，开始在面包里面掺入明矾还有石膏之类。那这些东西能够让面包更白更重，但是对于健康是有害的。英国在19世纪中后期通过了一系列面包法，禁止在面粉里面掺假。

浓郁，冷了之后依然好吃。但是今天我们买到的超市面包配料表能够写上七八行，有糖，有植物油，有乳化剂，有防腐剂，有改良剂，这些添加剂能够让面包更加的松软更甜，保质期更长，成本更低，但它们也让面包失去了它本该有的样子。法国面包师普瓦兰有一句话，一条好面包不需要任何标签，它自己就是标签。面包的文化意味非常丰富，在西方文化里，面包和生命直接关联。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说，面包是我的身体，面包有了神圣的含义。英语里的 breadwinner 意思就是养家糊口的人，直译就是赢得面包的人。 break bread 是一起吃饭的意思，也是和解的象征。在犹太教的传统里，安息日的哈拉面包是神圣的，是用手撕着吃，不能够用刀切。在俄罗斯，面包和盐是最尊贵的欢迎仪式，用来迎接贵客。面包在西方的文化里不仅是食物，是安全感，是社群，是信仰。有趣的是，面包在很多的语言里头啊，也叫做三餐。法语里的 copain 是朋友，和 pain 面包同源，因为一起吃面包的人是朋友。土耳其语里去讨面包就是去工作。面包和人之间的关系啊，远比一碗米饭更深地嵌入到了语言和文化当中。聊了这么多面包的历史和种类，最后啊，说一个关于面包的小故事吧。二战时期呢，英国实行食物配给制，因为小麦进口受阻，面包供应不足，政府呢就号召国民自己动手种小麦做面包。很多家庭在后院里种起了麦子，当时有一个口号叫做 Dig for Victor， 为胜利而挖。那几年啊，英国的家庭面包味道远不如战前，但没有人抱怨，因为每个人都明白，面包不仅关乎着胃，还关乎着自由。战后配给制取消的第一天，伦敦的面包店门口啊，排了几百人的长队，队伍排了三四个小时，人们等的不是特别高级的面包，就是最普通的白吐司，但是拿到手的时候，好多人都流泪了。我听过这个故事之后啊，对于面包多了一层的理解。面包是文明的基础，当面包供应正常的时候，城市运转如常，当面包短缺的时候，社会就会慌乱。它看起来那么安静，那么普通，但它是所有秩序的第一块基石。食物不只是食物，它是活着的基础。

秋天正逢新鲜的无花果上市，今天要给所有用嗓子工作的朋友啊介绍一道食方，比方说像我们的节目主持人呐、或者是老师，这道食方专治讲话过多引起的各种咽喉不适，它的名字叫做无花果炖梨。要准备的原材料包括无花果3到5个，秋梨1个，取3到5个无花果，把它们切成块，梨呢也连着皮带核也切成块，锅里面加上清水，把无花果块和梨块一起下锅炖煮，煮到差不多的时候呢，再加入冰糖，再煮一会儿就可以起锅了。这道食方的做法跟红酒炖梨的做法是不一样的，它不需要收汁，因为我们不仅要吃里面的无花果肉和梨肉，还要喝炖出来的汤汁，汁水是这一道食方的精华所在。无花果炖梨有什么作用呢？它对于教师、主持人，还有一些从事客服或者是销售的朋友，也就是平常说话说得比较多的朋友，都是有好处的。当我们平时说话过多的时候，就常常的会感觉咽喉不适，有一些朋友甚至还患有慢性的咽喉炎、声带小结等等，这也是教师、主持人等等说话比较多的人的职业病。说话多不仅伤咽喉，还会伤肺气。很多平时说话多的朋友都会非常的注意保养嘛，那也喝过不少的护嗓茶，但我们要注意一点啊，就是天天说话很多的时候，其实伤的不仅仅是咽喉，它还消耗了大量的肺气。说话越多，特别像是老师啊，在课堂上面要大声的说话，往往耗气很多。因此呢，说话很多的人经常会有一个毛病，就是气短，还会有慢性咽炎等等的各种症状。所以这一道应季的无花果炖梨，赶紧喝起来吧。秋天啊，也正是葡萄大量上市的季节。那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也来分享一个我家长辈们酿造葡萄酒的配方吧。我们为什么要在家里自酿葡萄酒呢？其实啊，主要就是为了吸收葡萄的特殊营养。葡萄的皮和籽是含有特殊营养的，但我们在吃葡萄的时候呢，往往都把它们给吐掉了，吸收不到这一部分的营养。而咱们自己在家里酿造葡萄酒，就可以让皮和籽一起充分的发酵，从而获取其中的营养。其实啊，在家里自己酿葡萄酒也不是很麻烦，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全程的清洁干净，无油就可以酿造成功了。下面呢，就来分享自酿葡萄酒的方法，这是我家长辈用的，也是中国的古方。我们小时候读古诗，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这里面说的葡萄美酒啊，就是指自酿的葡萄酒，它跟西方传过来的红酒还是有一定区别的。首先咱们要准备的原料包括葡萄和冰糖，它们的比例呢是5:1，5份的葡萄，1份的冰糖。先把葡萄洗干净，晾干水汽，然后呢准备一个特别大的玻璃罐子，玻璃罐子要事先的清洗干净，晾干水分，不能够沾油，不能够沾水。把葡萄捣碎，咱们可以用两个方法，一种呢是用榨汁机慢慢的一杯一杯的把它给榨碎，另一种方法呢就是用擀面杖或者是用手把它给压破捣碎，然后一层葡萄一层冰糖的放进玻璃罐里，不要全部的装满了，装个7-8分满就可以了。装好葡萄之后呢，拧紧盖子，先把它放在阳台上让它晒上一天，这样可以加速它的发酵，然后再把它搬到阴凉的地方保存，等1个月以后把它打开来搅拌一下，把籽和皮等等的残渣给滤掉，以后啊就可以长期的来保存了。酿葡萄酒啊，虽然用什么样的葡萄都可以，但如果您想要它的酒色更红更好看，可以使用深色的葡萄。自酿的葡萄酒在保存过程当中，酒汁会继续的发酵，

的味道也会越变越好。我家现在存着的自己酿的葡萄酒啊，最老的已经有七八年了，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让人沉醉的。说到酒呢，的的确确不管是用什么方式酿造的，随着年份的增加，风味的改变是清晰明确有迹可循的，这个就是发酵的魅力。如果您有时间有兴趣，不妨利用葡萄上市的季节，自己在家里也酿制一些葡萄酒，等个五年十年二十年后，孩子长大了考上大学了，打开一坛酒大家喝一喝，孩子结婚了再打开一坛酒喝一喝，那种感觉想必是非常幸福的。好了，今天女人说的节目最后，我们就来一起听听范玮琪的葡萄酒是如何作怪的。祝您晚安，我们在下周末的同一时间 FM96.1 不见不散，我是窝漏，拜拜。

现在时间6点整。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您收听6点钟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加拿大最大的私立英语学校之一加拿大国际语言学院 ILAC 于星期五申请破产并宣布倒闭。该校在官网发布消息指出，过去3年由于影响该行业的重大监管政策变更，学校面临日益严峻的财务挑战。尽管已竭尽所能维持营运，但最终因资金耗尽而难以为继。ILAC 成立于1997年，在多伦多以及温哥华均设有校区，目前尚不清楚受影响的留学生具体人数。校方表示，破产管理公司 KPMG 已获委任妥善处理后事，学校也正与监管机构合作，协助学生进行过渡。联邦政府于2024年宣布对国际学生签证设限，以减轻房屋以及公共设施的压力。国际消息方面，埃及总统塞西会见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表示支持以政治途径解决伊朗和巴勒斯坦等地区热点问题。埃及总统府在声明中引述塞西表示，埃及全力支持旨在达成全面协议解决伊朗危机的努力，以推动恢复地区安全与稳定，保障国际航行自由。他强调应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地区危机。对于加沙局势，塞西强调应该巩固停火，保护平民。也门胡塞武装组织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近期冲突持续升级，双方互相发动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美国 Fox News 频道于当地星期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接受电话访问时说，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新华社则报道，川普本月较早时访问爱尔兰期间也曾发表过类似言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星期日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报道，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式打击。意大利总理梅诺尼表示，内阁将会审议法案限制学校每班的外国学生人数，并会禁止学生在校内穿着罩袍以及佩戴面纱。他在执政兄弟党一场青年活动表示，法案也会要求外国学生以及家长学好意大利语以融入学校，而学生上学时则不能遮盖面部，强调在意大利没有人可以利用真实或所谓的传统决定一个年轻女子必须遮住面部。意大利位于地中海，是欧洲中最多移民涌入的国家之一。梅洛尼没有说明立法后每班限制的外国学生数。

0: 当地有研究指出，意大利学校每100名学生中就近12人并非意大利公民。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上午时气象信息。
1: 70年前，我们怀抱一个愿景，以低成本的可再生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座背后的每一度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急增的用电需求，BC Hydro正推出全新的 Power Smart 工具指南和奖励，帮助大家智慧用电，节省开支。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访问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zh。
0: 961气象站。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0度；明天晴，最高气温17度，最低11度。预计周二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11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9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95%。
2: 好听好声音 FM 961。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兴哲，你现在收听是。
4: 大家好，我是魏如云，
5: 我是韦礼安。
6: 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7: 大家好，我是小男孩乐团主唱米菲。
8: 大家好，我是马迪。你现在收听的是《食色男女》。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食色男女》。
9: 欢迎收听《食色男女》。

0: 迎收听9月13号礼拜天的傍晚6点到7点，在 FM961 陪伴你一个小时的食色男女，我是 Annie。
1: 好的，我是 Andy。
0: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会跟大家分享的是温哥华本地的一些美食资讯，还有我们主持人的一些探店测评。那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呢，想要先提醒各位家长朋友们，最近我们的电台有一个比较大的活动。
1: 我怎么觉得我们去年好像才刚讲过一样，怎么马上又回来我们 Little Sunshine 了？
0: 每年都有啊。
1: 所以每年是不是都是在万圣节的时候？
0: 差不多都好像是9月、10月开始报名，九月开始报名，然后10月开始做这些比赛，然后后面一些不同的环节跟节目。那今年呢，我们的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非常的欢迎4到13岁有不同才艺的小朋友们踊跃的报名参加。
1: 对，那这个比赛呢，也并不只是说跳舞啊、唱歌啊，
0: 对对对，
1: 其实如果有像什么其他才艺，像什么乐器啊、功夫啊、魔术啊，甚至现在最有名的 DJ or even like stand up comedy talk show 都可以。
0: 对对，就是任何的才艺，我们的才艺类型是不限于像刚刚 Andy 说的，就不是只是说唱歌跳舞之类的，就任何的 talent 都可以，因为它叫 Got Talent 嘛，就是任何 talent。
1: Yeah.
0: 对，就算你会书法什么毛笔字之类的，那也是 talent。就是也 OK。
1: 如果很会做甜点的话，那有办法吗？
0: 你要是你说在台上短时间内呈现出一个甜点，好像 I don't know。哎，倒是问倒我了，可以问问看啦，可以问问看。但是就是不管什么样的才艺呢，都非常的欢迎大家来报名。那入围的选手呢，可以获得我们的这次比赛提供的专业舞台培训，而且在未来的一年这个时间之内呢，还可以参加我们的中文电台各种大型的表演，还有公益活动。
1: 是的，
0: 对，就像大家其实常常看到我们有不同的比赛啊、表演啊、活动啊，都会邀请我们的 Little Sunshine 的获奖的小朋友们来表演。其实对他们来说也是一次锻炼他们的自信心，还有舞台的现场反应能力，对舞台经验的一个很好的机会。那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报名了，但是呢，我们的报名截止日期是10月14号，
1: 所以有一个多月了。
0: 对，其实还蛮长的报名时间的。然后也是非常的希望大家都可以给家里面的小朋友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那10月14号截止之后呢，我们的面试的日期是在10月16号，是一个礼拜五。那决赛就是在三个礼拜后吧，2026年的11月7号，是一个礼拜六。决赛的地点呢，就是在我们的 Aberdeen 的时代坊的大堂 lobby 一楼的那个地方，就是在那个喷水池，到时候会搭建一个舞台。那报名的方式就可以在网上报名 www.fm961.com， 或者是亲自到我们的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 ，which is。在 Aberdeen 二楼
1: 橘色的地方。
0: 对，橘色的地方，没错，很显眼啊。
1: 没有其他橘色的吧？
0: 对，很显眼，你上来那个手扶梯就可以看到了，手扶梯右转就可以看到了。那我们的查询电话是604-295-1234，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比如说刚像 Andy 讲的，就是如果很会做甜点，
1: 可以煮菜吗？
0: 算不算？对，就可以拨打这个电话604-295-1234去询问一下。游泳很难，游泳太难了吧？就很会跳伞。没办法这种，但你刚刚说那些什么 DJ 啊、打碟或者脱口秀啊、功夫魔术那些是都可以，还有乐器，
1: 对啊，就是在台上的可以表演的。
0: 那我们去年的 Little Sunshine 呢，他们在就是获奖的小朋友们其实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比如说他们在我们的一马当先贺新春的晚宴，还有一马当先庆团圆的除夕汇演当中都有表演。而且呢，我们电台每年都有一个很好的公益活动，叫做寒衣送暖流，他们也变成当天的小天使，就是帮忙收集那些别人捐赠的衣服、被棉被之类的。
1: 而且他们还可以参加那个拍摄宣传片。
0: 对，然后他们就会，我觉得从小就可以培养一个有大爱的意识，就是有回报意识。然后呢，也可以，当然像。

0: 刚刚我们讲的就是可以培养他们的舞台经验，然后
1: 自
0: 信
1: 心，
0: 对，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发现现在的小朋友们跟我们小的时候真的也很不一样了，就大家都很注重培养他们勇于表达自己，勇于展现自己的这一方面。可能我们
1: 现在小朋友很厉害了，
0: 对，非常厉害。像我们小时候都还是比较害羞啊，就是有点害怕啊，这样子是比较内敛一点的。但现在小朋友我们都很鼓励他们可以勇敢的表达自己，然后展示自己的才华。然后我知道现在的家长都非常的卷，因为从小就是给小朋友报不同的兴趣班，
1: 大家都想帮当新爸新妈吧。
0: 对，就是真的非常，因为我发现我身边的就是妈妈的朋友们，他们对小朋友真的是哇，都是在学一些很厉害的乐器啊，然后学不同的运动，高尔夫从小就学，然后网球啊什么的，就是很高端那些东西。所以想说哇，现在的小朋友真的非常的丰富，那既然
1: 多才多艺，
0: 真的是多才多艺。那既然有点真东西，那我们就把它拿出来看看嘛，对不对？就是来报名。那我们今年的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也非常的欢迎大家，致电2604-295-1234来查询和报名。当然，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详情，就可以到我们的网站 www.fm961.com。

0: 宵夜不能忘。
1: 今天来到了我们宵夜不能忘的单元，继续跟大家分享的是温哥华本地的一些美食资讯，以及我们去不同的餐厅吃饭的一些测评。
2: 嗯，
1: 那跟大家报备的就是我们都是绿色无广，因为我们都是自己付钱去吃的，所以呢，就是讲都讲真话，就是好的也是会跟大家分享，那不好的也会跟大家明说。
2: 你这顿也不便宜吧？
1: 这顿还好啦，跟你刚刚说的，
2: 哦、跟我刚刚讲的那个吗？哦，
1: 因为我们刚刚就是没有在开
2: 麦，
1: 开麦的时候，我们就讨论到了另外一间就是烧鸟店，最近比较红的，然后 Andy 有去吃，那我们会下礼拜跟大家分享那间餐厅，那间餐厅价格真的是令人呜。哇哦，呜，一定要呜一下！但我这间就是非常，就是相比下来非常的正常。
2: 评价点嘛，
1: 哦，相比下来评价非常多。那这一间呢，叫做 Alouette Bistro， 然后它是一间法国的料理，就是法式餐厅。
2: 这间我看过，
1: 你看过？
2: 可是我没有走进去。
1: OK， 我从来不知道这间餐厅，而且说实话，我平时吃法式料理真的很少，就是我对法式，
2: 是因为你不喜欢吗？
1: 我觉得我就是还好吧，因为我自己去法国玩的时候，我也就觉得还好，就吃的我没有觉得非常像我去意大利玩，我觉得哦吃得很开心，像西班牙我觉得哇真好吃，可是我感觉对法国的食物我没有那么大的印象，
2: 是不是太精致吗？
1: 我也不知道，可能就没有，可能没有太怎么样戳中我的点吧。除了那个焗蜗牛我印象比较深之外，其他好像就没有特别大的印象。那这一次呢，为什么会吃这间餐厅？是因为我男朋友过生日，然后他自己亲自选择的。
2: 哦，
1: 对，然后他好像就是比较喜欢吃法式，反正他对法式料理的热情肯定比我大。
2: 所以他本来就很想吃这间的嘛。
1: 对，因为我们之前其实在节目当中有分享过一间餐厅叫 Tableau， 也是一间法式餐厅，也是在 downtown 的。那一间呢，也是他挑选的，反正也蛮好吃的。然后这一次他又挑选了一家法式餐厅，所以我想说好，那我们就去试试看。而且他的 selection 看起来好像跟 Tableau 也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2: 类似。
1: 对对对对。所以我想说那刚好就是可以比较一下。那我走进这间餐厅呢，我确实觉得它很漂亮，就是我有看三张照片给你，你有看到吗？
2: 有，
1: 它是有两层楼的，然后下面它的空间其实并不是说非常的宽阔，但是它因为有两层楼，
2: 看起来很大哎。
1: 没有说非常非常大，中型餐厅，可是因为是两层，然后中间很大的一个区域是调高的，所以你就觉得整个空间感很舒服。然后不会有那种挤挤的感觉，对。然后我猜在一楼用餐应该会觉得其实蛮舒服的，因为它是有个很高很高的 ceiling，
2: 嗯哼。
1: 然后上面会有一些布幔的布置啊什么，就是感觉很法式浪漫的，就是那种很 classy 的感觉。
2: 它比较古典一点点。
1: 它比较古典，然后它的墙面上也是有一些画啊什么的，那些图案都会觉得哎，这个很古典的餐厅，就不是那种非常 modern 的，但是很有自己的味道。
2: 所以它位置没有很多，因为我这样看起来你应该是餐厅的一半。你拍到的照片，
1: 我拍到差不多是三分之二咯。对，没有说非常大，
2: 那没有很多，
1: 对，没有很多。然后呢，我们因为写的是 birthday 的 occasion， 所以他把我们就带到楼上，是一个就是你看到了我这张照片的右上角那个小小的座位，它算是有一点点半包间的感觉，因为旁边是没有任何桌子，
2: 没有其他的，就只有你一张桌子，
1: 就只有这一张桌子而已。
2: 哇哦！
1: 然后我这张照片没有拍到的这个背面呢，其实还是有大概三四张桌子这样，所以就等于说在那个楼梯那个最里面的地方。

0: 然后走到最里面，它后面是那个窗户，然后呢就是有一个二人差不多顶多三个人可以坐下的一个小空间，那个就算是我们当天的一个座位了。
1: 这个很酷耶、欸、
0: 我觉得蛮贴心的，因为他知道是 birthday， 所以他给了我们一个相对来说很私密的一个环境。对、嗯、因为你在这边聊天其实其他都是不会听到的。
1: 对啊，搞不好你男朋友想要热闹啊，他想要那种大家出来像那种那个海底捞那样子。
0: 我跟你讲他多怕热闹，他连生日蛋糕都不许我带。就是每年他过生日我们去外面吃饭，是我是不可以带生日蛋糕的，因为他不想要就是在大庭广众之下 吃蛋糕然后
1: 被唱生日蛋糕。
0: 对，他觉得非常的尴尬。所以我觉得这座位简直就是 perfect for 这种 I 人，你知道吗？这种 I 人过生日。
1: I see。
0: 对，我觉得 他们还蛮贴心的。然后呢他的唯一的怎么说这个座位不好的地方就是 server 有点看不到你，
1: 因为他
0: 只能、就是、
1: 就是在一个角落。
0: 对，是就是
1: 那个没有人看到的角落。
0: 对，就全靠他的专业度，他得一直来就是 check on 啊，是看我们有没有需要什么。
1: 他大概知道你要吃到什么时候了。
0: 对对对，差不多。对，然后这间餐厅我去之前我有稍微查一下，很多人都吐槽说他上菜非常的慢，所以我当时就
1: 你法餐、嗯、你要让他上菜多快？
0: 对，然后很多人就说
1: 又不是麦当劳。
0: 对，然后很多人就说法餐其实就是很慢，
1: 对、啊、
0: 他就是给人就是你知道 business 啊，可能聊个天
1: social,
0: 谈生意 social 的。对，所以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我想说好吧就慢吧，反正我也不是很饿。结果其实也还好，没有很慢，这就是正常的一个上菜的速度，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可圈可点，没有
1: 我
0: 想象中。
1: 就是你吃完一道菜之后，他第二道菜什么时候上？嗯，有会等很久吗？
0: 没有等很久、欸、
1: 有, 有些法餐是要等差不多15-20分钟，我是觉得
0: 没有
1: 有点久，
0: 差不多十分钟。
1: 那你的 server 还蛮就是
0: 是不是他还蛮 attentive 的，他可能也觉得是 birthday 这样。然后我们的 server 他是有点口音，我猜他可能真的是法国人、
1: 哦、那你要用法语跟他
0: 也他没有，他就是每道上菜上完之后他就跟他说 bon appetit。 对，他都是说 bon appetit， 然后就是有一种你知道在法国的感觉，在法国 you know Paris。 就是有一种哎、
1: okay.
0: 还蛮就是入乡随俗的感觉。 but anyways、这家菜色的部分呢，我说实话给我的感觉没有它的环境这么的有记忆点，就是也没有 Tableau 那么有记忆点，因为我觉得 Tableau 相对来说每一道菜都是蛮在水准的，然后都很 safe， 就是你随便点也不会踩雷的那种。那这一间呢我就觉得有一些是可点可不点的，然后硬要问我的话，其实我才吃完它大概一个礼拜，但是我已经有点忘记它的味道了，就没有说、
1: 哦、真的吗？
0: 没有非常深刻的印象，但我有就是传一些照片给你看，然后我们可以看这些照片来讲。第一张呢就是它的 escargot， 就是它的蜗牛。 这个蜗牛呢我相信就是法式餐厅一定会有的一道菜嘛。
1: 对，
0: 然后它还不错，还蛮好吃的，可是我觉得好像比 Tableau 稍微枯燥一点。这个
1: 味道敢不敢吃见仁见智，
0: 见仁见智，见仁见智，就是蜗牛。 对，
1: 对
0: OK 啦，从小大家有在吃那个 Pizza Hut 中国版的话，大家都有吃红酒焗蜗牛吧，不是红酒焗蜗牛就是蜗牛。但小时候我们在中国吃那个 Pizza Hut 都有一道蜗牛这个菜，
1: 那不是蜗牛，它是田螺。
0: 嗯，其实是蜗牛啦。诶，是田螺吗？是蜗牛啦。Anyways， 反正就是小孩都在吃。
1: OK，
0: 对，所以我个人倒是没有怕蜗牛这个东西，但他们家呢，我觉得它是有一点点过油了，然后它的调味没有说非常的入味，所以你吃到嘴巴里面就会感觉说，哎，有一点过油，但是它的那个咸度呢，好像是浮在表面上的。
1: 哦、
0: 然后，
1: 可是他是要给你沾那个面包吃，
0: 他是要给你沾面包吃的，对
1: 不
0: 对？它的咸度就是有一点浮于表面的感觉，但是还不错啦，总体来说、就是。
1: 就没进去。
0: 对，就是你配着这个面包吃我觉得是很 OK 的。 Otherwise 如果你单吃的话，你会觉得说，哎，先吃到一层盐，然后吃到了就是调味没有很就是很进去的蜗牛，就感觉是分层的那种感觉、但配上面包就合理很多。那这一道是它的 escargot， 价格是18块，然后里面大概有个10个吧。
1: 个
0: 没有，它其实
1: 有10个，
0: 它一个孔里面可能有2个。
1: 哦、oh,
0: 对，有一些有两个、
1: okay.
0: 有一些有1个，就比较大可能就放1个。
1: 哦、oh,
0: 然后它一共是5个孔嘛，所以差不多就是差不多9个10个这样子。所以价格来说我觉得还蛮其实还蛮合适的、
1: okay、
0: 就18块。对，嗯，然后呢我们点了一个 French onion soup， 一个非常的怎么说、
1: Classic.
0: 家常，对，家常，然后很经典的一个法式的汤，就是洋葱浓汤。然后因为我个人很不爱吃洋葱，所以我只是尝了一口，真的 for 节目好吗？我要不是为了这个节目我才不会尝那一口呢。
1: 你是因为不喜欢吃洋葱，不喜欢吃那个 cheese？
0: 我不喜欢洋葱，也不喜欢 cheese， 所以这道菜肯定是不是我点的，是我男朋友点。可是我尝一下，还蛮浓郁的。 但是我也会觉得它那个洋葱味其实没有很重啦，

0: 就是没有很夸张、嗯、不是那种完全吃到洋葱的感觉，它反而 cheese 味会更多一点，
1: 因为就在上面，
0: 对，可能就是在上面，所以
1: 对
0: 于喜欢
1: 的时候就拿比较多。
0: 对，所以可能就是对于喜欢吃洋葱又喜欢吃 cheese 的人来说，这道应该还蛮好吃的。
1: 它的洋葱汤是很浓的那一种吗？
0: 它感觉还蛮浓的，
1: 哦、
0: 感觉还蛮浓的。对，所以这道嗯，对我吃不出来，因为我个人对这两个食材就是没什么感觉吧。呀、嗯，嗯，是 OK 的。然后呢，我们主食的部分点的是它的鸭肉 duck cutlet。Confit duck、oh, 对，然后有 sausage， 然后一些有的没的，一些 carrot， 一些蔬菜啊什么的，然后有洋葱。
1: 这个是炖饭吗？
0: 不算炖饭啦，就是其实我没有吃下面是什么，
1: 它是很多菜而已。
0: 但是上面我有吃，还我尝一下那个鸭，就还不错，也是有点咸。
1: 嗯、
0: 我觉得他们家好像每一道菜都是有点
1: 口味重了一点，没有，
0: 好像口味比较
1: 重啊。
0: 哦，对，应该是配酒的关系，但是刚好我们点的却是 cocktail，、
1: 嗯、
0: 所以就没有真拿那个 wine 去 pair 它。
1: 对，
0: 可是这道菜我觉得还不错，除了稍微有点咸之外，没有什么可诟病的。
1: 了解，
0: 就如果是重口味的人吃这道应该是 OK 可以接受的。嗯，那我自己点的呢是它叫什么？
1: 是那个 seafood 吗
0: ？Seafood 的那个。嗯，它叫什么来的？哎，英文叫什么？忘记了，我看完哦 ，bouillabaisse 还是 bouillabaisse？ 就是里面呢有 halibut 那个鱼，
1: 嗯、
0: 有 crab 螃蟹，然后 scallop 带子虾，
1: 就炖了一锅海鲜
0: ，mussel clam 一锅海鲜全部放在这里。
1: 嗯、
0: 然后呢，这一道是我其实期待中。就怎么说，想象中非常期待的一道菜，因为我个人是一个非常爱吃海鲜的人，然后这道菜呢也算是蛮经典的一道，因为很多做海鲜的料理的餐厅都会有这道菜，
1: 都会有这道。
0: 嗯，
1: 那它的口味是什么？酸甜？
0: 嗯，其实我之前吃过的类似这样的东西呢会比较偏像有一点番茄味的，番茄底的那种，是厚厚的，
1: 就是酸番茄的感觉。
0: 但是这一道呢、哦、它叫马赛鱼汤，中文叫马赛鱼汤。
1: 嗯，
0: 那马赛呢就是一个地方嘛，就法国南部的一个海港城市马赛、
1: 啊、
0: 它是一个当地的名菜，所以叫做马赛鱼汤。但是因为这一道呢它是鱼汤，所以它其实它的底是比较轻薄的，就比我想象中没有那么厚重。
1: 哦，
0: 对，然后他就是把一堆海鲜拿进去烹煮这样子。 对，拿进去。那这里面呢我觉得它的温度比我想象中要稍微温一点，我以为是那种烫烫的。
1: 哦，
0: 对，但它其实
1: 他应该想让你就直接吃，他没有想让你就是 you know 还要这样吹一下再吃。
0: 哦，对对对，然后
1: 太不法国了。
0: 对，然后我想象中就是那种你知道就是那种烫到很爽，你知道就是中国人要吃那种，
1: 又不是火锅，
0: 就没有到火锅，可是我以为是那种很热很热，可是它吃起来其实是温温的，然后它的汤也是稍微有一点点温温的，所以跟我想象中有一点不一样，但是味道还不错，这道是 OK 的，就你喜欢吃海鲜的话、嗯、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1: 这个分量看起来蛮大的耶。
0: 这个分量看起来很大对不对？但其实没有很大，它的价格是
1: 没有很多。
0: 嗯，其实没有很多，我以为会很多，它那个盘子很大，它其实是薄薄的一层啦、
1: 嗯、
0: 然后那些除了海鲜的部分就没有任何的东西了，所以、
1: 啊、
0: 哦，当然它有配一个那个 sourdough， 然后你可以把它放进去沾那个鱼汤的汤汁来吃。
1: 是它的汤。
0: 对，
1: 对，
0: 又是它的汤、嗯，这一道呢总体就是怎么说，无功无过，我觉得是可以点的。然后尤其是如果像我这样就是在法式餐厅感觉不知道该点什么的话，这道是不太会出错的啦，
1: 就是
0: 比较安全。
1: 对，
0: 蛮基本款，蛮安全的。然后上面也有一些就是调味的那些调味的什么菜之类的、
1: 嗯、
0: 类似香菜的一些香味的提香，那配起来是比较清新的感觉，没有那么重口，像刚刚我们吃的都比较重口，那这道反而就是没有那么重口、
1: 嗯、
0: 那当然吃完其实你会觉得它分量并没有非常的大，因为就是一些海鲜而已，吃完之后什么都没有了、嗯、
1: 我发现你们两个人没有点很多耶，这样吃得饱吗？
0: 哦，很饱，非常的饱。
1: 哦、oh, really？
0: 没有啦，因为最近我也是在减肥，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吃很多但是就吃完是完全是饱的。然后我们还有点酒，就是两个 cocktail， 它的 cocktail 怎么说呢怎么说呢，就是
1: 很淡吗？还是酒味重？它是属于酒味重的吗？
0: 酒味也没有很重，可是它的调味也没有什么很精彩的地方，
1: 就比较清淡。
0: 对，就是对，就是普通，比较平凡的调酒啦。
1: 出家人喝的酒，
0: 也没有到出家人喝。它酒味真的哎，可是你说的很没错，它酒味真的不算重的，就它没有会让你觉得
1: 一盎司而已。
0: 对，它完全没有那种让你觉得哎，有一点就是有点喝酒的感觉，
1: 也没有。

0: 是
1: 甜甜的感觉，没有，
0: 也没有很甜。因为其实我找了 server， 我是想请他帮我推荐比较甜的酒，然后呢，他就帮我推荐了一个比较 fruity 一点打底的，但我觉得也就还好。
1: 再来喝果汁，
0: 有一点果汁，就它果汁，我懂了，就是它的酒味跟它的水果味有一点分开的感觉，感觉没有 blend 到。很妙的一个地步，所以为什么我就觉得说，哎，好像就还好他们的调酒，
1: 因为还点了两杯耶，另外一杯是风的，
0: 对对对，另外一杛有那个叫做 Up in the Clouds。
1: Okay.
0: 就是它上面那个就是那个 foam， 就是它所谓的 cloud I guess， 那个就是我点的那个，它里面就是有一些，它是有 gin， 然后有 fresh lemon， 然后有葡萄柚汁，然后有 pineapple 的 foam， 上面那个 foam 就是 pineapple 的，类似奶盖的一个东西，
1: okay.
0: 对，然后怎么说呢，总体来说就还 OK， 无功无过，没有特别有记忆点的一些食物跟酒，但是呢也不难吃，就是
1: 那如果这一间餐厅，如果你跟 Tableau 或者是 La Crocodile 或者 St. Lawrence 比的话呢，
0: 我会选 Tableau 或者 La Crocodile， 就如果你想要吃一点就是 high end 一点的，那就选 La Crocodile， 那如果想要吃就是比较多东西的话， selection 比较多，然后跟这间的菜色的品类比较相似的话，就选 Tableau， 因为我觉得 Tableau 在口味上其实是更胜一筹的，因为我记得当时我吃完 Tableau 就有一种感觉，虽然我没有很爱法餐，可是 Tableau 我会觉得是个好吃的餐厅，那这一间呢可能吃完就好像我去法国吃完饭一样，就觉得说哦，就是又吃了一间餐厅这样，对，所以这间呢比较真实的一个测评就给大家，当然就是见仁见智啦，我有看过很多人对这间餐厅的评价还是蛮高的，而且它在 Google 上面的分数也算是高吧，
1: 算很高，因为它其实有多少1000多的评分啦，一千多的评分 4.4 OK 啦，
0: 对，1159个评价 4.4 颗星，名字叫做 Alouet Bistro， 它在567 Hornby Street， 就在温哥华 downtown， 环境反而是让我觉得可能会再回去的一个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很特别，它真的是有一种很欧洲的感觉，就是这个餐厅一走进去，整个氛围，包括它那个很高的那个挑高，包括它的二楼，然后它的 server 的态度也都非常的好，就是反而我觉得环境跟服务是很好的，
1: 它是吃 atmosphere 的，
0: 对，我觉得是吃一个气氛，而且我发现里面真的是很多人在里面聊到很晚，就是已经吃完了还是就是喝水在那边聊天，可能这个氛围是让大家会觉得很 relax 很放松的，那同时又不是那种非常吵吵闹闹的餐厅，就大家还是会很觉得很还蛮优雅在里面用餐的一个感觉，然后我会觉得过生日如果大家不知道吃什么，或是你本身就喜欢吃法餐，这间是可以来的，因为确实还蛮适合过生日的，它是漂亮的餐厅啦，也很出片，
1: 是漂亮的，而且应该还有他给你特别的座位，
0: 对，他给我特别座位，我觉得哎，对，小费给多一点，所以这间呢 Alouet Bistro 非常真实的测评，来自一个对法餐没有非常大的热情的人，那看看如果大家对法餐有兴趣或者是对它的环境啊有兴趣，大家可以上网看一下它的照片，就是还蛮美的，然后这间呢就是可以推荐给有 occasion 啊想要找餐厅要不要吃什么的朋友们， Alouet Bistro。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1: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2: The Freak 的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三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F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Freak 为您省更多。
0: 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新添 Clean Beauty、 Charlotte Tilbury、 NARS 等潮流新品，更有 Byredo、 Pantelegance 香氛、 Prada、 Hermes 等人气美妆，还有加拿大本地特色好物，快来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您的奢华购物之旅。
3: 70年前，我们怀抱一个愿景，以低成本的可再生水力发电汇集世代，但插座背后的每一度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急增的用电需求， BC Hydro 正新建新的清洁能源设施，同时向供应商购买可再生能源，并与原住民社区携手合作，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访问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zh。
2: 小明妈妈，你看，昨天我家女儿参加比赛，不仅弹了琴，还跳了舞，可厉害了！
4: 哇，太棒了！我家儿子上个星期才参加完一场功夫表演，凌空一脚踢断10块木板呢，是不是也很厉害？
5: 哇，两位妈妈，你们家的小朋友都那么厉害，不如帮他们报名参加今年电台举办的 Little Sunshine 比赛吧。
6: 各位家长，如果您的小朋友年龄在4到13岁，身怀绝技，各有本领，不喜欢在舞台上表演，那就一定要参加由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的 Little Sunshine Scott Talent 2026。入围的 Little Sunshine 不仅可以接受由大会提供的专业舞台培训，未来更有机会登上电台各类大型表演及公益舞台，展现自己的才华。
5: 立即登入 FM961.com 或者亲临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报名，截止日期10月14号。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星哲，你现在收听是。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如云。
9: 我是韦礼安。
10: 大家好，我们是
11: 宇宙人。
12: 大家好，我是小男孩乐团主唱米菲。
13: 大家好，我是

0: 哦，没有，不可能，不可能。高文本人应该在亚洲吧？Anyways， 这间餐厅呢，接手的是以前的那个北疆饭店，就也是做新疆菜的，
1: 同一个位置，
0: 同一个位置，对。嗯、然后旁边应该是穿梭的那个，哎，穿梭还在吗？
1: 旁边就是那个刀王那边旁边，就是在 Superstore 附近嘛。
0: 穿梭这间餐厅还在吗？我现在想查一下，
1: 是叫穿梭吗？还是鲁川 bar？
0: 没有，以前有叫穿梭的一间餐厅，
1: oh,
0: 但现在不知道有
1: I don't know.
0: 不知道有没有了。Anyways， 穿梭好像不在了，所以现在就变成刀郎。真的耶，真的不在了。
1: 是北疆饭馆吧？
0: 以前是北疆饭馆，然后后来变穿梭，然后现在又是刀郎。
1: Okay,
0: 所以 ，anyways， 反正温哥华的餐厅现在真的是怎么说呢？
1: 就是这样子喽，
0: 走得很快，对，然后迭代的非常快，然后也不知道，反正大家就珍惜啦，珍惜自己喜欢吃的餐厅。因为其实为什么我们会选这间餐厅来点外卖呢？今天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很喜欢那个江江，它关了嘛。
1: 嗯，
0: 江江是在 food court 里面的餐厅，可是江江真的很好吃，然后关了觉得很可惜。然后我们今天就是很想要吃大盘鸡，想说来找一间有大盘鸡的餐厅，就找到了这间餐厅新开的。
1: 我就是想吃好吃的大盘鸡。
0: 对，没错。然后呢，他的大盘鸡，我真的只点了一个大盘鸡而已，所以我只能就我点的这盘大盘鸡来给出一个评价，还不错，不够辣。
1: 你不能把你的就是。标准跟别人说这个不够辣，
0: 我跟你讲，真的是人啊，就是不能听别人的那个，因为我们是看 social media 上有人说他的小辣都已经很辣，所以我们点了一个正常辣，结果一吃想说，哎，辣在哪？
1: 你的就不一样啊，你那个味蕾跟普通人是不一样的。
0: 哎，但是我必须要表扬他的一点，就是在这个物价飞涨的年代，他的分量真的很良心。他的这个大盘鸡，我们点的是半份，他有一份跟半份，他半份是36块，但是他上来我感觉是一份的量就是很大。哎、欸，
1: 它是有加面在里面，还是你要另外加面？
0: 它 有加面，就是那个面是那种真正的宽面，它的面的宽度可以说是有我三个手指加起来的宽度、
1: 哦，
0: 它真的很宽、
1: 哦。
0: 对，因为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宽的宽面，之前那个所谓宽面大概就是2个手指顶多了嘛，
1: 少切了一刀吧？
0: 也没有。我不知道，因为真的很宽、欸、就是你吃完一片那个面，你就觉得哎、欸，已经有点饱足感了，因为真的很宽。对，它一片面还蛮大的，然后它大盘鸡还不错，它蛮入味的。然后里面的那个，如果你吸满汤汁的话，会觉得你知道用那个裤带面，它叫裤带面，去拌着那个汤汁，会觉得非常的好吃。
1: 哦，大盘鸡就是要这样吃啊。
0: 嗯，大盘鸡，
1: 它的鸡呢、是有骨头的吗？
0: 它有骨头的，可是它的鸡、
1: 哦、你的最爱
0: 是它的鸡切的非常的大块，这个我反而就是对我这种人来说就是有点不方便，因为我是很喜欢就是吃那种小小块的，然后带骨头的那种，像那种肉多的部位我都不会吃，就是我都留给我男朋友，因为我喜欢吃，
1: Why?
0: 因为我就是很爱啃骨头的人，我爱吃所有麻烦的东西，什么贝类、螃蟹这种虾啊，就是需要我去自己 work。做一些工作才能吃到的东西，
1: 就是吃饭就吃饭，然后还要工作。
0: 对，就是爱工作。就是我就是很爱啃骨头的人嘛，像鸡翅我也是很爱啃、啃那个翅中什么的。哎，因为它就是切的有点太大块，然后每一块上面的肉都好多，所以我今天一直在找寻那个你知道骨头多的可以让我啃的那种肉，还蛮难找的，因为它肉真的很多。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在分量上来说，它真的很良心，是不是？
1: 嗯嗯，对的。
0: 然后它的配料也放蛮多，它的螺丝椒放的也很多。然后那个裤带面还是皮带面啊，就是大概也给的还蛮多的。然后土豆也是软烂的那种，就是不是那种很你知道吃起来很硬的。所以我觉得它怎么说，味道不错，然后分量真的很良心。但是如果它再辣一点，我可能会更开心。我下次应该会点大辣啦。
1: 哦，
0: 对，
1: 应该是，但我不觉得你要觉得超大辣吧？
0: 我没有啦，大辣就可以了，我也没那么夸张。我现在也是有点收敛了。但不得不说，就是我在温哥华吃到最好吃的大盘鸡，真的是之前的江江。他们家的那个调味会让我觉得可能最重我的胃口，然后那个辣度对我来说，他们家我就点正常辣哦，就中辣，我已经觉得很好了，很 OK 了。 但是今天这间中辣、就是正常辣，我会觉得蛮不够的，就我下次可能会点大辣，再跟他说再帮我多放一点辣。对，其他除此之外我觉得其他都不错，也是入味，它大盘鸡也是入味的，就不是那种只有表面有汤汁的味道，然后里面就什么味道都没有，所以还不错。然后它里面呢也有 像什么新疆酸奶啊、羊排之类的东西，所以大家如果喜欢吃新疆菜的话呢，可以

0: 去，我建议啊，去堂食试试看吧。因为我觉得新疆菜这种东西点外卖肯定是不如堂食好吃的，
1: 是因为它是忙现做的，你就是要忙趁热吃，
0: 对，你就要吃那种烫烫，就真的是烫烫的感觉，嗯，对，所以价格来说真的不错了，36块半份，但还蛮大份的，在现在的物价来说是不是还不错？
1: 是
0: 蛮良心的吧，
1: 对
0: 吧？
1: 对，
0: 嗯，
1: 对
0: ，OK。然后因为我知道就是在那个 Richmond 最近有一间另外开的一间餐厅，在 Walmart 那个 Square。
1: Oh?
0: 对，那边也有一间新开新疆菜，但是因为它的评价属于褒贬不一，所以我还没有尝试过。嗯，反正对于喜欢吃新疆菜的朋友来说，当然就是开越多的新疆菜的餐厅就越好，大家也可以有地方去比较，然后去评价。但是那间下次有机会如果吃的话，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个真实的测评好了。
1: 嗯，
0: 然后我们也是 say bye to 川说。
1: Anyway， 我没有吃过，
0: 没吃过，我真的还没吃过，他就已经对，就在历史的长河中被卷进去了。
1: 对，
0: 我们也希望就是新开的餐厅可以多撑，怎么说，
1: 久一点，
0: 长久了，长长久久，生意兴隆。对，然后也希望有更多的我们喜欢吃的餐厅，大家还抓紧时间去吃，因为现在餐厅界真的是更新迭代非常的快，所以就珍惜我们喜欢吃的东西吧。

0: 今天节目当中依然跟大家分享的是本地的一些美食资讯，希望大家下一次选择餐厅困难的时候呢，这些内容会稍微有一点小帮助，
1: 就让你就是有一些选择可以选啦、啊、所以大家可以先记下来。
0: 对可以先记下来，
1: 对、啊、可是 也不能代表，因为我们每个人口味都不太一样。
0: 对，没错，
1: 所以我们觉得好吃你不一定觉得好吃，
0: 嗯哼，
1: 或者说难吃你可以
0: 吃一看，就我们觉得普通也许你会觉得很好吃，那就只是代表我们本人的立场，但是也希望就是给大家选餐厅的时候有一点小小的帮助跟建议。
1: 没错，
0: 然后下周同一时间呢，我们依然会在礼拜天的傍晚6点到7点陪伴大家度过周日愉快的一个小时。那也不要忘记我们最近电台正在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这个比赛的报名环节当中，然后我们的截止日期是10月14号，所以家里面有小朋友的朋友呢就可以多多关注一下今年的这个 Little Sunshine 的比赛，也希望可以看到大家精彩的表现。那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

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周日晚上七点钟，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频道为您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和温哥华福慧寺住持达义大和尚为大家做佛法开示，启迪智慧，破除迷惑，为大众分享佛法人生。节目正式开始之前，首先由李兰为大家介绍近期福慧寺的活动通告。9月22至9月24、9月29和9月30号上午9点半开始恭诵大般若经，9月26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到中午12点将有周六共修法会恭诵普门品，9月27号星期日上午9点半到中午12点将有周日共修法会恭诵弥陀经48大愿，9月25号星期四上午9点半到中午12点将有农历8月15法会礼拜大悲忏，9月27号星期日下午1点半开始恭诵大般若经，敬请大家随喜参加共沾法义。福慧寺地址5428号 College Street Vancouver， 电话604-430-8115 236-881-2323，6044308115 236-881-2323。

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到加拿大湛山空中法堂。我们今天继续介绍天台小止观。我们在上一讲讲到了天台小止观里面的第一章，叫具足五缘。接下来我来讲讲禅定啊。对我们参持罪业是非常重要的，要怎么样才能够做一个很好的修行人来参持这个罪业呢？他说，这个人应当在空想寂静之处收摄心念。我们要精进修行，我们要坐禅，我们要参持我们罪业，我们要在哪个地方比较好呢？你要找一个空想寂静之处啊。所以地点很重要，就是你要，你觉得我犯了很重的罪业，那一定要找一个非常清净的、非常有磁场的一个环境来收摄你的心念，禅修静坐，同时要持诵大乘经典。因为大乘经典的这种境界、这种般若大智慧，才能够给你加持、给你力量。那么这个时候呢，一切的重罪才会怎么样，把它消灭掉。那么当你的罪消失以后，你在修行过程当中，你这种禅定的各种境界自然而然就会向前。不然的话，你有这个业障把它障住啊，你虽然你每天在那打坐，每天在那边修禅定，每天在修止观禅修，你进步会很慢，因为这个很重的业障把你道业障住了，让你没办法。

化这个现前。所以说智者大师在这个小止观里面把他修行的经验之谈告诉我们，我们要修好禅定，首先一个障碍就要把我们以前所造的种种业障要把它清除掉。那么现在智者大师已经把这个情况告诉我们，也把这个方法告诉我们，那么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天晚上听到智者大师这个修行方法之后，愿意不愿意去做，那就要靠大家了。如果说大家呢听完以后不去做，等于是白听。如果能够按照智者大师这种大智慧的方法去做，我相信你再大的业障都能够消除，那你在这个禅定功夫上啊，就能够得到很多的利益。好，我们现在呢讲第二点，智者大师讲说具五缘嘛，五个条件。讲第二点就是具备衣服和饮食。智者大师说我们要禅修，首先呢要让你生活无忧啊，就是我们人需要衣服来让我们不要受冷，让我们安心的修行。特别是饮食，当我们肚子饿的时候呢，我们也没办法休息，没办法打坐。所以我们讲第一衣服，智者大师说穿衣之法有三种不同的情况。第一种是什么呢？如同释迦牟尼佛在雪山苦恨修道的时候，他得到一块破旧的布能够遮住他自己的身体就足够了，他觉得我就很满足了。因为他不需要出去与人交往，忍辱之力也已经成就。那么第二种是什么呢？智者大师说像摩诃迦摄尊者，就是佛的一位大弟子，十大弟子之一，他是行头陀苦恨的，他只拥有捡来的一块破布所缝制的三种袈裟，他不再积蓄其他的衣服，他觉得这三种袈裟就够了。你看我们现代人这个衣柜打开的话多少衣服啊，每天早上起来以后我要穿哪一件配哪个颜色哪个风格，在那边选老半天，到最后还是不满意。那么这个修行人呢只有三种袈裟，每天穿的都是同样颜色，都是同样一个 style， 他会感觉到很开心很快乐很自在。那么第三种是什么呢？智者大师说如果在寒冷的国家，比如像我们在北美这边冬天天气很寒冷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忍耐力又不够，那么我们又要修行呢怎么办呢？实际上佛陀呢特别开了一个方便法门，允许我们在三衣之外再给我们其他的相应的物品来御寒。才在这个小止观里面说要积蓄100件物品，他说当需要积说尽诸法，使用实练内心诸主。如果过于贪求积聚，就会被外物怎么样混乱消损道业。那么在这个小止观里面讲这个积蓄100件物品，各个不同，必须要说尽诸法。那么什么叫说尽诸法呢？宝镜老法师他对这句话的解释说，佛在世的时候啊，凡是所有佛的弟子所有的物品都必须要怎么样，要说尽，也就是将这身物品供养三宝大众，请慈悲纳受。那么这身物品啊，既然已经这样来发心供养大众，因此今天所使用的时候啊，那么这身物品是为大众赐予。大家能不能明白？就是常住所有的一切物品是大家共用的，大家得到这种物品以后，知道这时候是大众所赐予的，非我所有，不是属于我自己的，要有这样的一个表态。所以这就叫说尽。
假定没有经过

这样的一个仪式，那么这种物品呢则为己有，这样就有占有的这种心念，那么这个时候心就不清净了，因为有占有的这个欲望呢，这个心就不清净了。所以在寺庙里面要常常这想，就是一针一草啊，当知来次不易。我们在寺庙里面所用的一切，所吃的，所有的一切，当知来次不易。面对一切的财物，不可过于贪求，财不妨碍道业。就是我们在寺庙里面不能浪费，寺庙所有东西啊，要像保护我们的眼睛一样那样的重视。那么第二呢，就是饮食之法。想要修止观，想要修学圣道，除了持戒清净、祭祖衣服，还要考虑到饮食问题。不然的话呢，你就说没有吃饱，你没有精神，你怎么修行呢？所以我们常常讲说法轮未转啊，持轮相转。我们的身体虽然是假的，但是我们要借假修真。我们这个修行人一定要把身体要把它搞好，要照顾好，你才能够修行，才能够学佛，才能够度众生，才能够成佛。有的人很想修行，但是面对生活的问题，所以怎么办呢？有的人呢就想办法怎么去赚钱呢，存够钱之后然后再去修行。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选择了低下头来向人乞食，祈求衣食，目的是既能破除共高我慢心，又能让众生种福田，还可争取时间修行。关于饮食有四种。第一种，善功立志的人居住在深山里，与世隔绝，只吃一生树林中的松果来维持生命。第二种，禅行头头苦恨，托钵乞食，比丘比丘尼托钵乞食之法，能够对治四种邪命，以正命诸法维持生命，能够升起圣道。其有两种，所谓外起饮食以知生命，内起法食以知慧命，故名起食。然而起食有一定的规则，需次第起食，不论贫富，须发平等之心，一一次第起之。在佛经中有一个有趣的故事，佛的弟子达迦舍每次起食专往贫穷的人起食，他是想让贫穷的人通过供养僧人而获得福报。佛的另外一个弟子悉菩提就专往富贵的人起食，因为他认为富贵人为所欲为，容易犯错误造罪，将来必将受报堕落，所以专为他们乞食，令其求福，免遭祸殃。这两位比丘弟子的想法其实呢各有偏差，而被这个维摩诘大居士所呵斥。那么刚才讲到比丘乞食，智大师觉得这个是以正命来维持生命。那么我们现在讲讲什么叫四种邪命。四种邪命呢，就是第一下口食，第二叫眼口食，第三叫围口食，第四叫方口食。那么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呢，我就不一一的去做介绍啊。总的来讲呢，就是如果从修行如法来讲呢，

0: 就做一个比丘，要每天要外出去乞食，这个才是正命的维护这个生命，其他呢都是随邪命为生。那么刚才讲到这个我们这个修行哈，第三种要住在僻静的精舍里，
1: 由施主送来饮食。
0: 第四种是什么呢？就住在丛林僧团之内，大家呢过斋堂吃饭，如法饮食。这个智者大师啊，他说只有像我们刚才所例举的这个四种四个地方，那么这样的话呢，让你的衣服饮食这个因缘具足了，便可以称为这个衣食具足啊。如果缺少衣服和饮食，那么心中就有顾虑，对于修道呢，自然而然就会产生这个妨碍。这是他对这个修止观禅修过程当中，不管从服装或者从饮食，他提出的他的个人的经验、个人的看法。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要居住在悠闲寂静的地方。智者大师不是说我们要修这个禅修要寂五缘吗？第三个呢，就是要第三个缘。第三个条件就是要居住这个悠闲寂静的地方。什么叫悠闲？就是不用做各种各样的事物，叫做悠闲。因为呢，如果说你做好多的，你的食物太多，你就没办法悠闲。那么什么叫做寂静呢？就是没有噪音，也没有什么这个世间上的杂事打扰。在这个止观禅修的地方呢，没有事情来扰乱，没有熟人来扰乱，也没有其他的杂乱的声音来干扰你，特别是没有这种恶兽啊、毒虫啊来扰乱你。智者大师呢，他还特别提到说，我们在禅修的地方呢，要避开潮湿的地方，不能有潮湿，潮湿对于修禅也不好。他说有三种地方是最好来修这个止观禅修。地呢是在深山中人迹不到的地方，你在那边没有人来干扰你的。第二种是苦行者所住的僻静之处，这段地方非常清静。他说呢，跟这个城市啊或者是乡镇呢，至少要距离多远呢？大概要差不多3-4里路。他说听不到放羊啊放牛的声音，听不到。这个地方是远离这种喧闹的地方来禅修是比较好。那么第三种呢，它是在清静的寺院中来修习止观禅修，远离这个俗人居住的地方。他说这生都称作悠闲寂静的寄所。这个是智者大师他的修行的这个经验告诉我们。那么讲到这个第四点，摒弃事实的因缘事物有四个方面。第一，摒弃谋生俗物；第二，摒弃人际交往乃至于一切的应酬；第三，摒弃工巧技艺的事物；第四，摒弃研究学问的一切俗物。以上这种俗物全都要放下。他说为什么呢？因为俗物的这种混乱呢，我们修道的这个事业就会慢慢的废弃了，这个心念也会散乱，难以收拾你的身心。那么讲到第五点，就是要清净善知识，就是我们坐禅，我们有这个环境，另外一种因缘就是我们要有人来扶持你，有善知识来开导你，有你的同学、同修、同禅道友来互相的鼓励你。所以善知识有三种。那么第一种叫外护善知识，就负责修道所需的种种条件，比个例子像供养衣服啊、饮食啊等等，让他安心禅修，被任何的事物所扰乱。那么第二种叫同行善知识，在一起修道，互相勉励，不会互相干扰。那么第三种呢，叫教授善知识， 以种种的善巧方法。

遍，教授方法，调伏内外身心，进入禅定境界，使修行人呢多大利益，心生欢喜。所以以上呢是天台宗智者大师把他修习止观禅修方法的经验来跟我们分享。我们想要把这个止观禅修修好，就一定要记住这五种因缘。那么今天最讲的结语是功上其事，先利其器，做任何事情都需要因缘记住才能够从事。修习止观禅修之前，如果能够把这五种因缘筹备记住了，那我们修禅就能够事半功倍。所以这五种条件大家记起来，第一呢就是持戒清净，第二呢具备衣服和饮食，第三呢要住在悠闲寂静的地方，第四要摒弃一切的俗物，那么第五呢就是要清净善知识。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接下来一个环节呢就是回答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有位同学问了，说每次空中讲堂讲佛法的录音和文字最后会在这个赞赏网站上分享给大家吗？是的，我们每次呢把讲课的内容把它整理好，会放在我们的赞赏网站上，还有我们赞赏听经有个听经的一个群，这个微信群你们都可以常常关注。那么第二个问题呢，他说请问无声忏就是无念念实相吗？是不是说无念中降实相就是最高的忏悔？是的，因为到了这个无念忏，无念忏就是已经证悟到实相的这个离体了，所以没有错。那么第三个问题呢，他说师父有讲说在念经啊或者是持咒的时候要随文日光，但是在没有完全明白咒语跟这个经文的每一句意义的时候要怎么样随文日光。举个例子，像阿弥陀经、大悲咒、楞严咒、金刚经要怎么样随文日光，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如果呢你能够把每一个咒语或者是把经文明白以后，那么你在念的时候你可随着这个每一句的意义去观想。但是如果你不明白每一句的道理的话，你可以把整部经的大概的意思来做观想也可以。比如像我念阿弥陀经里面讲的是希望极乐世界的正报庄严、依报庄严，所以我们在念的时候我们要观想阿弥陀佛希望极乐世界正报依报如此的不可思议的庄严相。那么你就是念大悲咒，你就想到观音菩萨的大慈大悲普度一切众生。那么念这个楞严咒的时候，你就会观想这个是去除一切邪魔的咒。当我们念金刚经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金刚经代表佛的智慧，能够破除一切心中的迷惑，所以在念的时候你要有这样观想，那么功德力更大。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蛮好的，他说佛教的这个城中暮鼓啊有什么意义，为什么寺院还要有这样的城中暮鼓的这个传统？其实呢城中暮鼓它意义很深。第一个呢就是是一种信号，每天早上钟鼓一敲以后，所有的修行人都要起床，要准备做早课，到晚上以后呢，那么也让大家知道这一天就要过去了，要更加的精进用功修行。那么第二种呢就是通过敲钟把寺庙所有修行人的功德来做一个回向，祈愿世界和平、国泰民安、众生离苦得乐。第三种意义呢就是通过敲钟的这个钟声还有唱钟声记，让所有一切众生听闻到钟的声音跟鼓的声音，乃至于这个唱诵者的这个声音呢都能够得到利益。还有呢很多很多，这个城中暮鼓那个功德力很大，意义很深。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讲了，如果你们还有问题欢迎大家提出来，发到微信朋友圈或者是电邮。

给我们，我们下一次统一呢，向大家来交流分享。最后，请大家跟我一起合掌这个功德回向，把今天晚上讲经者、听经者所有一切功德回向给十方法界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0: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anada, a nationwide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Log on to fairchildradio.com and get to know us. We now present Chinese religious programming for our Cantonese-speaking listeners on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 B.C.
1: 以下的节目有我们一班好朋友的赞助支持，包括撇士墟、车城车身修理、帝国中心八达门快餐、 The Chosen Travel、 金海角、金天鹅酒家、茶记、茶档，同埋个别朋友嘅赞助，多谢晒咁多位。每个星期同大家响空气中嘅奇妙约会，福音相约星期天。大家好，又到咗福音相约星期天。 我哋再一次咧喺空气中同大家见面，同我身边咧吓今日仍然有一位咧系上个星期咧介绍过俾大家嘅素素师母。Hello，大家好啊。咁嗱，阿素素师母咧，点解我哋叫佢做师母咧？因为咧佢就嫁咗俾一位嘅牧师。咁啊，不如阿素素师母你介绍一下你嘅背景先。
2: 我再介绍一下啦，我自己咧就喺呢个温哥华协和教会侍奉嘅。 我先生咧就系喺嗰度做牧师啦，高一峰牧师。咁大家有经过我哋教会咧，都可以有兴趣嚟同我哋见下面啦。
1: 咁你哋教会个地址系点样写嘅？正式门牌号码咧就系
2: 3519 Canby Street， 就喺 Vancouver 嘅 Canby 甲19街嘅。
1: 咁所以大家咧，如果你系去开或者你系住喺嗰度附近咧，咁你礼拜日就可以咧去咧温哥华嘅协和教会嗰度揾阿素素师母啦。
2: 希望见到大家同大家一齐崇拜，最开心嘅事。
1: 咁你哋教会系几多点钟崇拜噶？11点半开始。11点半，咁所以大家应该瞓到好够噶啦。
2: 系啊，几好噶，几好噶。
1: 咁嗱，我哋上个星期咧就倾开咧阿素素师母。 咁咧，佢咧就喺旅行社嗰度工作啦。咁但系咧，因为佢个角色咧又系一个师母啦。咁你有冇曾经谂过咧？咁你而家身为师母，如果咧吓，即系教会啲朋友啊，啲即系会友啊，有咩嘅问题咧？有时可能佢哋觉得，哎呀，唔好打搅阿牧师咁多啦。咁啊，会打搅个师母嘅喎。
2: 呢个系噶，我自己。 应该系结婚冇耐就已经感受到噶啦。虽然我之前就系都讲过啦，我系教主日学噶嘛，都有好多学生问我问题噶嘛。咁其实都好松容咁样就答佢哋噶啦。但系到我结咗婚之后咧，就有少少压力啊，好怕咧就系喺有时喺福音上面咧就会唔会有啲
1: 疑问啊，或者有一啲嘢我答得唔太清楚啦，咁所以好多时都会问一问啊牧师。
2: 咁因为咧，人哋当你系一个嘅师母咧，你个答案应该就系好标准啦。
1: 系，我觉得我惊我自己唔够标准啊嘛。啱啱结婚咧，新婚啊嘛，系咪啊？咁系咪即系有一段时间可以进修啊？
2: 咁我都好明白啦吓，无端端吓，即系以前咧就系一个好普通一个基督徒啦，突然间咧吓一结咗婚之后就变成师母啦。咁可能咧你身边所有嘅人咧就系即刻就系当你咧就好似一个好神圣嘅人。
1: 即刻俾神赐咗能力咁样。 咁因为咧已经系咧要挂咗呢个名吓，咁但系又要有咁样个内涵啊，咁你先至可以系名副其实嘅师母啊嘛，咁所以咧即系会唔会咧吓都有啲嘢咧系咧逼使咧就系咧唔得啦，我真系要去读神学啦。
2: 都系嘅，因为我真系觉得咧好多时咧就系可能啊牧师都俾我咧就系成日都问点解啊，为什么啊咁样都为什么得好多次噶啦。

0: 就唔系真系唔系好想睇打搞啊高牧师啦咁样，咁咧就系、是、话说就其实咧，我一早咧系未毕业，我个 bachelor 未毕业嗰阵时咧，我已经系想读神学噶啦。我又其实而家你问我又唔记得咗咯，好似系我应该要转读神学咁噶，但系咧就冇啦，咁冇理到佢啦，咁之后咧就搁置咗一旁啦。咁到我结咗婚之后，我话其实都系真系有呢个需要咯，我会咁讲。咁就系求神啦。咁其实我都揾过几间唔同嘅神学院嘅。咁最初系谂住 part time 嘅。咁但系原来咧喺我哋温哥华嗰度，要读 part time 嘅神学咧，虽然佢系 part time， 但系你真系。要喺 weekday 好多時間咧，你係有呢個時間你先可以讀噶。佢嘅 part time 咧好多時其實都係翻工嘅時間嚟嘅，雖然佢唔係日日上堂，所以係都唔適合我嘅。咁我有諗過啊，咁我其實係咪神想我成全部退咗出嚟去 full time 去讀咧咁樣樣？喺嗰陣時又諗過啊，好似冇諗過有咁大嘅變化。啱啱結咗婚咧，其實都係適應期啦，係咪？咁我仲要再睇下我成個家庭嘅結構啊，或者係適應點樣去處理啦，我哋嗰個環境咁樣樣。就是我哋揾嘅當中咧，就我哋温哥華咧，就開始有呢一個我哋家神温哥華嘅出現啦，喺多倫多嘅校舍延伸咗過嚟我哋温哥華，而過去個校舍咧，正正咧喺我嘅公司咧係五到十分鐘嘅車程，咁就好似上帝開咗一個曙光，開咗一個窗户俾我咯，咁我哋就去睇啦，咁去睇之後咧，就係、是、真係樣樣都好適合。真係樣樣都好適合，啲時間啊，成真係好配合。但係咧，其實個心咧仲喺度諗緊，究竟有冇咁多時間啊去讀？咁但係我哋諗住都唔緊要啦，報咗先啦咁樣樣。因為呢個真係，既然我哋去求翻嚟，即係我同我先生啦求翻嚟嘅，又亦都係出現嘅。咁我哋仲去睇其他嘅時間啦，其他嗰啲嘢有好似就唔需要再去睇啦。咁就決定報名啦。
1: 咁所以咧就係咧摸住石頭咁樣過河啦。
0: 係啦，咁你不斷見到神跡啦，當然
1: 係啦，即係咧見步行步。
0: 係啊，
1: 因為咧講真，讀神學真係唔容易嘅嚇。咁而家你已經係畢咗業啦。
0: 而家畢咗業啦，咁你喺中間真係有一個好奇妙嘅咧，就係我咪話我頭先係我係摸住石頭啦，照報咗名先啦，跟住神更加去確認咧，我去幫助我確認，令到我可以順暢，亦都係俾咗信心我去繼續去讀嘅，因為咧我公司突然之間咧喺嗰個個假期方面咧有新調整，咁喺我嗰個職位上咧，每人咧喺我呢個職位咧都加咗一個禮拜嘅假期，咁仲要係咧我哋假期本身咧由一日去攞嘅，我記得嗰陣時係一日即係八個鐘咁樣，但係咧公司而家改咗可以兩個鐘頭攞一次假。再開心啲嘅咧，就係、是、可能對於其他人唔好噶嚇，即係可能係啊，因為我哋有啲即係有陣時我哋出去，你知我哋出去帶團啊嘛，我哋會出去離開我哋公司嘅崗位去做嘢噶嘛，咁嗰啲時間咧，公司咧話可以愛你放翻假，你唔使一定要錢，你可以選擇我要用嚟做假期。当我有咗假期嘅话咧，我用晒我假，我唔需要去额外申请假期，我有假而攞假咧就方便好多啦。
1: 咁变咗咧，你又无后顾之忧啦，啊，尽情嘅去放心去读书。
0: 系啦，所以我哋话神开路咧系冇错嘅。
1: 咁你读嗰个神学咧，嗰个科目系边方面嘅？
0: 即系神学研究啦，咁当中就系会系睇下唔同嘅圣经，我哋应该去点样去解读啦，点样去睇一本圣经而唔会系断章取义咯。
1: 咁不过咧，即系我自己嘅经验啦吓，我觉得咧读完神学咧就系发觉自己咧系更加嘅唔够嘅。
0: 系啦，即系但系咧就喺嗰个过程嘅当中，我会系。 體會到嘅就係、是，當我哋睇咗一個經文或者某一啲神學上嘅問題嘅時候咧，我哋點樣去開

0: 方式，或者是去从哪些途径更加深入去讨论去研究，还有去怎样去避免一些陷阱，我们讲的。
1: 嗯，我又知道苏伦师母呢，他呢就是呢一方面就在教会啦，就是呢去即跟自己的丈夫高牧师呢是即配合去侍奉啦，他的个人各方面亦都有他自己个人的全职的工作啦。所以呢就苏伦师母呢，其实他现在仍然呢都 是策划着呢有很多的旅行团，而呢包括呢就是呢我们将会呢是参加苏伦师母呢他所策划的一个的游轮。
0: 是啦，这个呢就是当然呢很开心呢，就真的今次可以呢六日五晚的游轮，又方便大家在温哥华出发，咁就会去到阿拉斯加的Ketchikan 的一个好出名的港口，亦都会呢去到一个呢我哋温哥华呢就每一个人都会觉得好美丽的港口，就是呢个维多利亚港。咁当然就喺船上面有好多活动，所以今次呢就真係好开心啦，可以同蔡师母一起去策划呢个行程。
1: 嗯，咁呢而家呢即係直到今日即係个报名嘅人数大概有几多少？
0: 近百噶啦，我哋可以即系已经系可以系一个百人团噶啦，
1: 系百人团啊，唔系百岁团，
0: 系唔系百岁，唔系百岁，加埋好多百岁噶啦，咁
1: 加埋好多千岁啦，
0: 系啦系啦，
1: 咁所以咧今次嘅游轮啦吓，咁当中咧吓，我哋有一个特色咧，就系有好多系好有生命见证嘅人咧会上船，
0: 系啊，我哋邀请咗好多嘉宾啦，佢哋上船咧就会分享一啲佢哋喺生命嘅当中对佢哋一个系好美好嘅好感动。我哋上次系喺 Calgary 嗰边咧，我哋一齐咧嗰个互动嘅当中咧，都听过佢哋喺嗰个人生嘅转变啊，或者有生病嘅时间啊，有唔同喺人生嘅当中有唔同嘅事件发生嘅时间咧，神点样拖带佢哋。咁我哋今次咧又亦都邀请埋佢哋一齐，我哋上船一齐去分享咧。
1: 咁我哋呢一日三餐就会喺船上啦，咁即係话呢係五星级係以上嘅嗰种嘅服务啦。
0: 我觉得係嘅，我呢隻嚟緊呢隻游轮我都上过好多次㗎啦。呢隻船真係唔错嘅。
1: 咁希望呢我哋如果係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你呢对2027年5月2号至到7号呢个阿拉斯加游轮，如果你感到兴趣嘅话呢，咁你会在船上边咧，就系同我啦，就同阿苏伦师母啦，仲有我哋好多咧系好有生命见证嘅一班咁样嘅基督徒嘅朋友，我哋大家咧就会喺嗰度咧系共度几日啦，系好珍贵嘅时光嘅。
0: 我哋呢个时间咧系啱啱喺母亲节之前嘅，如果系作为子女嘅我哋咧。如果送呢个礼物同爹哋妈咪一起上船，有分享呢一个咁美好嘅生命见证呢，是我諗係俾到父母嘅一个好好嘅礼物嚟。
1: 咁如果係想报名参加呢，应该打边个电话去查询呢？
0: 604-718-9000世运旅游。
1: 咁我哋呢希望喺出年嘅邮轮船上边呢係同你哋见面。
0: 係啦，约定大家。

0: 低俾你鼓励，分享不一样嘅生命，慰言女人心。
1: 大家好，又到咗三位师母陪你读圣经。我哋咧又同咧听众朋友咧一起去分享诗篇103篇。今日咧去到一个咧吓好重要嘅时刻，
2: 一个高潮，
1: 可以讲系一个高潮吓。
3: 我等咗好耐噶啦。
2: 因为我哋上一集已经预告咗啦，我哋今集咧，我哋会三个师母咧一起唱诗篇103篇，咁我哋咧就会由副歌嗰度开始唱起嘅。

0: 哇！
1: 我剛才聽到 Linda 師母唱的和音咧，好好聽。
0: 多謝多謝。
1: 雖然我哋冇 background music，
0: 我哋可以開 concert 啦。
1: 哇！即係咁
2: 啊，可以喎、啊、三個師母陪你聽 concert 啦。
0: 係啊，
1: 好啦，咁不如咧，我哋都讀咗呢個嘅經文先啦，好嘛？詩篇103篇第11、12節。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
2: 嗯，如果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动下脑筋的话，你们可不可以尝试将第十一节天离地的高度你在你的脑子里面想想，给你要画一幅个图画、你会是怎样画的呢、不过呢，你知道现在我们已经不用脑子了。如果我们要想些什么呢，现在都很容易是问下 AI 的。所以呢，我都有一次呢，我都去问下啊，我话呢，肯呢诗篇103篇第十一节，即係叫 AI 啦，画一幅个图。

0: 會是怎樣畫呢、嗯、怎樣去描述天離地的高度呢、
1: 嗯、
0: AI 的回應就說、如果呢我有一個人站在夠雲的上面夠高了吧，再呢去觸摸天空、啊啊嗯、其實呢都描述不盡，
2: 是的，都沒有說過
1: 那麼
0: 滯大家呢就可以呢試想了，這一篇的詩篇呢其實是3000年前大衛的作品、
1: 嗯、
0: 意思就是說呢在古代啲人根本都未想過話會進入太空、
1: 嗯、
0: 未想到話呢可以去到月球、
1: 嗯、
0: 各位而家仲諗住呢將會計劃呢人類會去到火星㗎嘛、
1: 嗯、
0: 但係呢無論我哋去到有幾遠都唔能夠表達到呢、嗯、就係天離地個高度，係咪、
1: 嗯、
0: 而呢大衛就係用咗呢一個嘅比喻去描述神嘅慈愛，嗰、
1: 嗯、
0: 個意思係乜嘢呢？根本呢神嘅慈愛你係呢無可去測度，係、
1: 嗯、
0: 無可計算，係無限量，係、
1: 嗯、
0: 咪、
1: 嗯、
2: 即係我幻想緊如果大衛即係佢一生裏面嘅時候嘅經歷啦，同埋佢經歷咁多嘅即係牧羊嘅即係年輕時候牧羊啦，係咪即係喺個大自然嘅處境裏面嘅時候呢，即係佢望上天空，無論日頭望又好，或者夜晚即係哇满天星星咁样去望都好，我相信咧系一个好震撼嘅事情嚟嘅，因为嗰个天空嗰个环境系真系能够俾佢嗰个想象嘅，就系、是、哇系无穷尽嘅，你系捉摸唔到
1: 嘅。所以我哋中国人咧，咪成日都有一句嘅，云外有云，天外有天。其实我哋真系无法测度究竟个天有几高。我亦都谂起林子祥曾经都有一首。香港的一個的流行曲呢，那個歌名就是叫做究竟天有幾高，他說我想看都看不到，捉不到，他說你想想、
0: 嗯、我呢就很羨慕或者很欣賞大衛，喂你想想即那個時期3000年前竟然能夠可以呢想到神的慈愛是用天離地的高度去呢、嗯、做一個比喻去象徵、嗯嗯，即系难怪呢一篇诗篇咧流传咗3000年啦。
1: 当大卫咁样写嘅时候，其实另一个层面咪就系睇下我哋人类啊，究竟系几咁嘅渺小，但系神都系用一个天离地咁高深嘅爱嚟去爱我哋呢一啲咁渺小嘅人。
0: 嗱，咁我咧又好想同大家咧一齐去了解一下吓，天父嘅慈爱同人嘅慈爱。好唔好啊？
1: 好
0: 好，好啦，咁我要咧呢两位师母咧下去帮我下做一个回应噶。
1: OK，
0: 嗱，我又想问一下吓，大家咧吓了解一下咧吓，人嘅爱系叫咩嘅爱咧吓？我想问一下，如果咧吓两位师母吓，你如果见我咧又乖，见我咧又好，你哋会唔会请我食饭噶？
2: 哇，你讲先。
1: 其實是咁嘅，即係同親阿蔡師母食飯咧，即係你就知道咧有幾多嘅人啊係幾愛佢啊，個個都要爭住請佢食飯，好難輪到我哋嘅。所以咧，但係如果可以嘅話，就今日咯。
2: 嗱、嗯，你話你好乖嘛，係咪？
1: 是
2: 唔單止乖，又能幹，係啦。咁唔單止能幹，又好靚。我梗係想請你食飯啦，仲、想買禮物送俾你添。
0: 哇，真係好啦！嗱，咁咧就嗱，各位嚇，我就好想俾大家了解一下咧，呢啲咧就叫做人間嘅愛
1: 嚇。
0: 人間嘅慈愛咧，就係話咧嚇，因為你哋就係咁好啊嘛，所以咧無論我點樣咧，你哋都會咧係請我食嘢啊，或者係好愛我啊，好錫我啊嚇。不過我又想同大家計條數啦嚇，調翻轉，如果咧嚇我對你哋好，咁你哋啊梗係會愛我啦。不過如果我喺你哋背後講你哋嘅壞話啦，頂撞你哋啦，傷害你哋啦，咁你哋又會唔會請我食飯呢？
1: 可能就會真係會收斂一啲啦。
2: 我直情同你割席啊，唔好同你合作啦。
1: 係啊，我哋唔會嘅。
0: 冇錯啦，嗱呢個係咪好正常？我哋係人間嘅愛就係咁樣，即係話如果我對你哋好，你哋自然就會好愛我。但係如果我頂撞你哋，

0: 我不爱你们呢，那你们真的有少少困难、嗯、因为我们是人嘛。
1: 是
0: 啊、但是天父的慈爱呢，为什么大卫说是无限量，是不可测量、
1: 嗯、
0: 因为呢人呢即使怎样顶撞神，但是呢天父一样地去赦免我们，不同我们去计算，还是呢用他的永恒不变的爱呢继续去爱我们。
2: 是啊，就好像上一集我们讲到提到，就是不轻易发怒，
1: 是
2: 不是他的恩典很丰盛，他有无限的饶恕。
0: 嗯，我记得呢我曾经呢是在以色列那里，那我看到有一个资料是什么呢，在阿拉德那里呢，他们呢考古一路是进行很多个发掘，就发现那里呢，哇，古时呢有一个神殿、哦。
1: 嗯。
0: 那那个神殿呢、啊、因为呢那时在以色列的背景、啊
1: 嗯、
0: 那就是呢，哇，要我去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就有点远啦、啊嗯。所以呢就在阿拉德那里呢、啊、在那里又发现了有一个呢是神殿、
1: 哦。哦。
0: 嗯。当他们在那里呢发掘呢，就见到有一啲系烧香嗰啲嘅香坛，咁、uh-huh. 咧就发现有两个嘅香坛，咁、mm. 就即系话咧，你烧佢咧系会有香味吓，咁有烟熏咁样嘅情况，咁、mm. 但系咧有一个嘅嗰啲剩翻嚟嗰啲咧吓，咁佢哋去研究咧就发觉正常、哦，佢哋咧就系揾到咧，哦呢啲系有一啲嘅乳香啊，咁、mm. 啊个乳香嗰啲残骸啊，嗰啲嘅遗留落嚟嗰啲嘢啦。咁但系咧，另外一个嘅香坛咧，佢哋揾到嘅系乜嘢咧？竟然咧系揾到咧有嗰啲嘅嗰啲叫 cannabis 啊，吓，即系话咧系有嗰啲嘅大麻，
1: 哇，
0: 同埋系有粪便啊，啊，哇，即系呢一样嘢咧，就系咧好多人就系觉得，喂，匪夷所思、啊，明明咧嗰个系一个即系献祭吓
1: 嘅地方，
0: 因为当时佢哋咧吓。南北国分裂咗之后咧，南国嘅人咧住咗喺阿拉德，咁而嗰度咧有阿拉德嘅王吓，咁、
1: 嗯、
0: 所以当时咧佢哋就有一个咁样嘅即系圣殿啦吓。喂，你应该系咧供奉耶和华神啊嘛吓，你如果系献祭俾神咧吓，烧香咧吓，你都应该啊，你话咧献乳香都系好正常。嗯、喂，点解你会有咧呢啲嘅即系大麻粪便咧？咁啲考古学家就相信大麻咧就唔系喺以色列啊或者系附近境内咧可以种到，不过嗰度系一个贸易路线吓，必经之路嚟嘅、嗯，所以好可能咧就系因为贸易之下佢哋咧系有呢啲咁样嘅即系大麻啦吓、
1: 嗯嗯，
0: 但系粪便咁又点解释咧？
1: 系咯，
0: 咁所以咧吓，当咧吓一个嘅即系研究圣经嘅人咧，去嗰度咧吓，发现呢一样嘢嘅时候咧，佢心里边咧谂到嘅系乜嘢咧？佢就发现咧，即系神仍然系咁样爱佢哋、
1: 嗯，
0: 因为咧圣经咧其实一早已经系描述咗啦。佢话咧大山可以挪开，
1: 嗯、
0: 小山可以迁移，
1: 嗯、
0: 但系我嘅慈爱是永远不会离弃你们的。
1: 嗯、
0: 哇，原来呢这个的、研究圣经的人呢就发现呢，唉，这一班的以色列人真的很曳、
1: 嗯
0: 啊。就是呢他们会用这样的行为呢去对待他们的神、啊
1: 嗯。
0: 但是呢原来呢神仍然是用那种天父那种的慈爱，无条件无限量，是呢不同他们去计算、
1: 嗯、
0: 仍然呢就是呢以呢是永远的爱去爱他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诗篇103篇11-12节。
3: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anada, a nationwide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Log on to fairchildradio.com and get to know us. We now present a program for our Vietnamese listeners on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

0: 9-1-9-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收听10点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苏里星期五晚上发生严重交通意外，一辆私家车与一辆货柜车相撞，导致一名女子身受重伤送院。苏里市警表示，前线警员于晚上8点左右接报，赶到176街加32 Avenue 交界处，发现涉事私家车严重受损，警员随即在现场为该名女性司机进行紧急急救。警方指出，涉事私家车上当时仅有该名女司机一人，她被送往医院抢救，情况危急。货柜车司机没有受伤，车头轻微受损。警方初步调查，相信事件。

0: 不涉及酒精因素。文卦试选提名截止前七名同时提交中英文姓名参选表格的候选人，获省法院法官判决胜诉，是否允许他们在选票上同时显示中英文姓名。根据规定，是候选人可以选择在选票上使用常用名称，只是当局过去曾限制使用非拉丁字符。在议程党 One City 参选市议员陶思颖 Elena Bonimis 与参选学务委员的李基鹏 Christopher Lee 也在涉案七人之内。国际消息方面，路透社报道，美国财长 Scott Bessent 当地时间今日稍后在纽约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讨论人工智能、贸易和其他经济议题，为中美元首本星期在华盛顿的峰会铺路。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会谈将于当地时间星期日上午大约十点半在曼哈顿摩根大通总部举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也会出席，会谈将持续一整天。知情人士又说，摩根大通并不涉及这次经贸磋商，但由于即将召开联合国大会的曼哈顿地区加强保安措施，摩根大通同意提供会晤场地。也门胡塞武装组织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近期冲突持续升级，双方互相发动导弹及无人机袭击。美国 Fox News 频道于当地星期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接受电话访问时说，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埃及总统塞西会见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表示支持以政治途径解决伊朗和巴勒斯坦等地区热点问题。埃及总统府在声明中引述塞西表示，埃及全力支持旨在达成全面协议解决伊朗危机的努力，以推动恢复地区安全与稳定。伊朗军方表示，情报显示，美国在一些中东地区国家的支持下，准备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声明警告，一旦美国针对伊朗犯下错误，美方在区内的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都会遭受持续、有效而且惨痛的打击。声明同时告诫各地区国家，如果与敌人合作，将被视为共犯，届时他们将无法再指望伊朗武装力量保持克制或容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朝鲜当天下午三点左右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正在分析射程等具体参数，并加强监视警戒。韩美日正紧密共享朝鲜弹道导弹的相关信息，并保持万全的戒备状态。关注一下本地天气情况，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0度，明天晴，最高气温17度，最低11度，预计周二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11度。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3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 95%。
1: 70年前，我们怀抱一个愿景，以低成本的可再生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座背后的每一度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急增的用电需求， BC Hydro 正积极优化系统，提升变电站、输电和配电系统的效能，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访问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zh。

0: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1: Hello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周日晚上的华语音乐风暴，我是主持人 Sarah。 九月的风好像有一点不一样了，白天的风。

还是有一点夏天的味道，但是傍晚来得越来越早，空气里也慢慢多了一些秋天的感觉。再过几天就是秋分了，一年走到这个时候，好像也特别适合给自己一点时间，放慢脚步，整理一下最近的心情。不管你这一周过得忙不忙，累不累，今晚就让音乐陪你把这一段时间好好收个尾。接下来一个小时，全球 DJ 推荐的华语新歌，我们一起听起来。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GCGC Global Hits， 依然有马来西亚 MyFM、 新加坡 UFM， 还有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由全世界 DJ 为您精选的本周最新最热的华语音乐。感谢您持续的锁定

0: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1: Hello， 你好，这里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

本周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的专业推荐是来自梁汉文在9月1号发布的最新单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第七颗原石是爱情》。梁汉文暌违6年推出新歌《第七颗原石是爱情》，这首歌由伍仲衡作曲以及监制，林宝填词 ，Ted 来编曲，延续他一贯深情而又富有哲理的风格。歌曲有充满未来感的科幻手法，去描述史诗式的爱情故事，带出爱情永远能够超越时间，超出生死的定律。歌词巧妙地结合了漫威电影的宇宙元素无限宝石 The Infinity Stones 来作为核心概念，将爱情誉为超越六颗原石的第七颗原石，探讨爱情如何能够超越生死，穿越宇宙。原来寻遍天涯海角，人类的瑰宝就是爱，也是值得大家至死不渝去坚守和相信的价值观。

Hello， 你好，我是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 DJ Andrew 静和。如果你很喜欢去 KTV 唱歌，接下来这首歌你应该会有惊喜。今年曾沛慈参加了乘风2026，一路从舞台竞演走到最后，拿下年度总冠军 C 位，12位姐姐也一起成团。而在节目里的宝莲组也因为全开麦

唱跳，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舞台非常的炸。曾沛慈也找来了宝莲组的王菲菲、孟佳还有徐梦洁，一起带来这首歌曲，叫做是眼泪 KTV。 这首歌的歌词里就藏着许多我们熟悉的歌曲，就好像是彩蛋一样，而这些彩蛋也跟这四位姐姐有关。比如说彩虹映出愿望就藏着徐梦洁的英文名 Rainbow， 山峰点火目光就呼应了孟佳的作品，44次落日就对应了王菲菲的歌曲，最后当然也会听到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所以听这首歌的时候有点像是在玩游戏一样，找出你熟悉的歌曲在里头。曾沛慈 featuring 王菲菲、孟佳、徐梦洁，眼泪 KTV。

今天要推荐你这一首热血梦想之歌，李友廷的 Dreamline。 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当然这一首歌曲也是李友廷为影集来金来号献唱的主题曲。那说到梦想这个主题的话呢，我真的有好多好多的感言或者是感受，因为我觉得我的生活如果没了梦想的话，我会觉得非常的不精彩。虽然说在追逐或者是到达这个梦想终点站之前，我们都不知道最后会不会成功，可是就是因为路途中遇到的精彩的风景、困难的事情、所有的人事物，造就了我的生活这么的精彩。你愿不愿意踏出那一步去追逐你的梦想，让你的生活更精彩呢？如果你是追

0: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信乐团。
2: 我们发行了最新 EP《信念不灭》，那里面有四首歌，《狂妄之徒》、《如歌的岁月》、《天问》还有《反派》。《狂妄之徒》是信乐团风格的情歌延续下来啊、我觉得很棒。如歌的岁月呢，就是我们20年的信乐团的故事写照。那天问呢，就是我们跟大地的爱的这个关系，因为我们信乐团的情歌就是写了很多关于情感的、友情或者是我们对梦想的热爱。但是天问这首歌我觉得很特别，就是我们跟大地、地球之间的爱。再来一首很厉害的歌，就是反拍，非常有态度。
3: 那接下来让我们向您推荐我们最新的新歌《反派》。反派呢，是一首拒绝被定义的作品。当世界急着被贴标签、分黑白、判正反，有些人选择迎合，有些人选择沉默，但反派选择正面迎上，哪怕被人误解也要忠于自己。在音乐风格上，反派呢是一个全新的信乐团的演奏风格，但是它并非颠覆信乐团或是改变信乐团，而是拓宽了信乐团的节奏世界，更现代，更律动感，也更

0: 新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1: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感谢您持续的锁定，这里依然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 这一周 Sarah 带给你的流量点播推荐是曾沛慈为 HBO 原创影集《来金来浩》深情演唱的插曲 After Everything。这一首 After Everything 轻描那些被藏进时光抽屉里最难以释怀的悸动，他以细腻且具穿透力的嗓音将深藏的情感层层渲染，当他诠释那些被锁进最深抽屉里的秘密时，不仅将难以启齿的悸动与无法言说的遗憾娓娓道来，更在克制的情感当中展现出最终放手释怀的宽阔。这部影集《来金来浩》已在 HBO Max 热播当中，曾沛慈将心中不具名的心与不具名的性温柔拾起，让隐晦的情感透过歌声自然流露，将心底深处的纠结化为一首诚挚的故事。透过他感性的演绎，理智与感性间的拉扯不再是单薄的文字，而是化作深刻的旋律，让听众在静谧当中产生共鸣，轻易地触动心底最柔软也最隐隐作痛的角落。这就是曾沛慈所

想到这一位 emo 小王子 emo 创作歌手写了这首歌曲，没错，讲的就是飞到了的拳王阿里。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an 的 DJ Daniel 黄振宇。当时我看到这一首歌曲的 MV， 听到这一首歌曲的这个曲风的时候，我就跟他说 Bro， 为什么你会突然间想要写这一首歌曲呢？我真的觉得他是非常有才华的一位创作歌手。那先说阿里呢，其实是boxing 界里面的传奇人物之一，是叫做穆罕默阿里。那飞道尔呢，就用了他的故事跟他这个拳王的概念呢，去写出一个人对于赢这个字，就是 winning 赢这个字的概念。可能很多人会对于世界说，我要赢完全世界，我要成为最厉害的歌手才叫做赢。可是很多时候，当你经历了失败挫折过后呢，才发现说，其实有些时候除了前者也是非常重要，后者的呢，就是如果今天我比昨天，我赢了昨天的自己的话，其实也是对于自己的一个交代。所以拳王阿里这一首歌是一个表达态度的一首歌曲，而你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听到的是什么态度呢？有飞到尔的这首歌。

Hello， 你好，我是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 DJ Andrew 静和。秋风泽正在进行他的 Bend the Lines 演唱会，时不时也会推出新歌，让粉丝非常的期待。为你介绍的这首歌曲就是秋风泽最新单曲《别为难》，唱出的是一段熟悉却很难受的感情，那就是喜欢一个人，却始终只能停留在朋友的位置。别为难说的就是我明明喜欢你，可是啊，别为难，没关系。也延续了秋风泽擅长的抒情路线，而这首抒情歌也加入了电子音效还有摇滚的元素，再配上秋风泽的唱腔，让思念拉扯到最后决定放手的这种情绪听起来更加的强烈。最后一句是你尽管去爱，就是放手的意思，不是不爱了，而是最后决定不为难你，也不为难自己。秋风泽的别为难。

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Peggy 许哲佩。我发行了我的最新专辑《树洞里可以悲伤》。这张专辑呢，讲的是情绪的安放，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有很多说不出来的感受，觉得无处安放的寂寞。那希望透过这张专辑，可以带着大家安放我们自己的情绪，把我们自己原始的设定呼唤回来。也向你推荐我的同名歌曲《树洞里可以悲伤》。

知不觉当中，今晚的华语音乐风暴又来到尾声了。九月的夜晚少了一点夏天的喧闹，多了一点属于秋天的安静。希望今晚的每一首歌都有陪你放松一下，也希望你在忙碌的生活里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听音乐的时间。感谢这一小时有你的陪伴，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华语音乐风暴，我是 Sarah。 新的一周马上又要开始了，愿你带着好心情出发，也别忘了把喜欢的音乐留在身边。那我们下个周日晚上再见。

0: 现在时间11:00。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你收听11点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加拿大最大私立英语学校之一加拿大国际语言学院星期五申请破产并宣布倒闭。该校在官网发布消息指出，过去3年由于影响该行业的重大监管政策变更，学校面临日益严峻财务挑战。尽管已竭尽所能维持营运，但最终因资金耗尽而难以为继。加拿大国际语言学院 ILAC 成立于1997年，在多伦多以及温哥华均设有校区，目前尚不清楚具体受影响的人数。校方表示，破产管理公司 KPMG 已获委任处理善后事宜，学校也正与监管机构合作，协助学生进行过渡。联邦政府于2024年宣布对国际学生签证设限，以减轻房屋以及公共设施压力。8名 BC 保守党前省议员宣布加入 Centre BC， 并由 Peter Milober 接任党领。该党随即成为 BC 省议会内第三大党。Peter Milober 与其余6名近期退党的保守党反对派议员原本表示会自行筹组新政党，只是最终决定伙同去年遭保守党党团开除的施爱玲一同加入 Centre BC。国际消息方面，路透社报道，美国财长 Scott Bessent 当地时间今日稍后在纽约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讨论人工智能、贸易和其他经济议题，为中美元首本星期在华盛顿的峰会铺路。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会谈将于当地时间星期日上午大约10点半在曼哈顿摩根大通总部举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也会出席，会谈将持续一整天。知情人士又说，摩根大通并不涉及这次经贸磋商，但由于即将召开联合国大会的曼哈顿地区加强保安措施，摩根大通同意提供会晤场地。也门胡塞武装组织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近期冲突持续升级，双方互相发动导弹及无人机袭击。美国 Fox News 频道于当地星期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接受电话访问时说，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伊朗军方表示，情报显示，美国在一些中东地区国家的支持下，准备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声明警告，一旦美国针对伊朗犯下错误，美方在区内的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都会遭受持续、有效而且惨痛的打击。声明同时告诫各地区国家，如果与敌人合作，将被视为共犯，届时他们将无法再指望伊朗武装力量保持克制或容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朝鲜当天下午3点左右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正在分析射程等具体参数，并加强监视警戒。韩美日正紧密共享朝鲜弹道导弹的相关信息，并保持万全的戒备状态。关注一下本地天气情况，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0度，明天晴，最高气温17度，最低11度，预计周二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11度。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3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95%。
1: 70年前，我们怀抱一个愿景，以低成本的可再生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座背后的每一度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急增的用电需求， BC Hydro 正推出全新的 Power Smart 工具指南和奖励，帮助大家智慧用电，节省开支，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访问 bchydro.com。

0: www.newsmax.com/poweringgrowth-zh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2: 又到周日晚上，明天啊又要上班了。
3: 既然如此，更应该开心放松，迎接新的一周啊。生活趣事，奇妙脑洞，动感音乐，尽在奇想天开。
4: 欢迎您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每周日晚上11点一个小时的奇想天开。大家好，我是薛福杰浩。现在呢是9月20号啊，9月份过去了一半呢，我们也是正式的进入秋天呢。毕竟下周二的时候呢，9月22号呢，我们北半球也是正式的迎来秋分。那同时呢，我们这个天气呢，也是有一点的些许的一个季节上面的改变呢。除了周一周二看到天气预报说呢，会有一个非常温和晴朗的天气以外呢，在周三周四开始呢，就会有一些持续的强降雨还有降温，所以大家出门在外呢，一定要注意添衣防寒防潮，还有湿滑的道路和交通安全。虽然说是要正式入秋了，但是温哥华的我们呢，还是非常希望能够抓住夏天的尾巴了。所以周一到周二的时候呢，看天气预报说啊，会有一个非常棒的多云到晴的一个温和天气，非常适合大家去户外活动啊。那除此以外，散发出光芒的肯定不只有太阳，还有我们的 Little Sunshine， 由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举办的 Little Sunshine Scott Talent 2026呢，也是正式的接受报名啊，鼓励4到13岁拥有不同才艺的小朋友们踊跃报名参加我们今年的比赛。今年的比赛才艺类型不限，不只是唱歌或者是跳舞，入围的小朋友们呢可以获得大会提供的专业舞台培训，未来的一年呢更有机会参加由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提供的各类大型表演以及公益活动的机会。报名的截止日期呢会是10月14号，抓紧时间啦。
5: Into the thick of it Into the thick of it Into the thick of it

竟是给小朋友看的东西，真的整个歌曲真的是充满了小朋友那种童真与童趣的感觉。刚好听过的是 Into the Thick of It， 这首歌呢是一个美国知名儿童动画片 The Backyardigans 花园小子里面的一首经典的插曲。那这首歌呢非常明显用了一个歌剧化的叙事风格在里面，在原片里面呢，主角们一边唱这首歌一边在茂密的丛林中穿行，最后搞笑的发现大家其实一直在一个原地上面转圈圈，那首歌也是充满了童趣的里面。诶，这里 Into the Thick of It， 深入冒险，深入冒险，但是我们看不清前面路。诶，我们正要穿过灌林丛，为什么这个树

0: 这么熟悉啊，哦，原来我们在转圈圈。
1: 从小朋友的角度去看一个事情或看整个世界，完全是不会有像大人们被社会或规则所束缚的那一种固定的一个思维方向。小孩子们更纯粹，看东西的时候他们角度更加的天马行空，就很单纯的发出问题，为什么这个东西就一定要是这样子的，为什么这个东西不能是这样子的，是什么，是谁 define 定义了这样子的一个事物，它凭什么不能是我想象中的另外一个模样。所以才说小朋友们才是祖国的花朵，小朋友们才是未来的希望，因为他们能创造无限可能。我个人觉得这可能也是我们电台每年要去举办这个 Little Sunshine 最开始的一个初衷，给一个舞台让这帮小朋友们发光发亮。不常说吗，千里马不缺，缺的是伯乐嘛，缺的是发现美的眼睛。很多人其实就是缺一个机会，缺一个舞台去展现自己，把自己最出众的一个点给散发出来，发光发热。这让我想起了，哎，之前我们节目好像也提到过，应该我们其他电台的节目 DJ 应该也提到过，说我们加拿大中文歌曲创作大赛啊，有一位选手经常来我们这里参加比赛，然后他经常拿冠军，詹正平 SQ 的冠军詹正平。他今年不是参加那个华语乐世代全球华语音乐共创计划嘛，就广东电视台搞那个啊，今年他进入了全球12强，哎，并且在下周三吧，9月23号的时候呢，回了吉隆坡去角逐全球的5强哦。那先恭喜他能拿到全球12强这一个成绩啊，真的非常的令人骄傲啊。那同时也是希望他能够在23号那一天在吉隆坡能够继续发光发热，对吧？能够在舞台上面再创佳绩，让加拿大的华语音乐力量在整个世界舞台上面发光发热，大放异彩。

1969年，那时候 Michael Jackson 只有11岁。刚听过的是由美国传奇组合的 Jackson 5，也就是杰克逊他们家的五兄弟。I want you back。这首歌呢，其实当时不是叫做这个名字，当时是另外一个名字，叫做 I Want to Be Free， 打算是写给当时非常重量级的女歌手 Gladys Knight 或是 Diana Ross 他们两位唱的。但是之后呢，这个。

唱片的老板呢，听到了这个 demo 之后呢，觉得啊，好有青春律动的感觉啊，所以就找到了当时刚好签约的公司，正在寻找出道突破口的 The Jackson 5，并且改了这首歌名字叫做 I Want You Back。所以说嘛，能有一个舞台，能让更多的人去听见你的声音，看到你的想法跟作品，那毕竟是一个非常美妙的事情。而在温哥华，每年都有这么一个时候，有这么一个活动，想办法把全球的电影从业者集合起来，把他们的作品也都集中起来，向大家去推广。说的是 Vancouver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在今年2026年呢，迎来第45届。那今年2026年10月1号到10月11号呢，即将是我们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本届电影节呢，也是将带来非常精彩的一个全球展映，充满活力的行业论坛，还有现场多媒体的表演，就是 VIFF Live 了。今年电影节的展映阵容非常强大，包含了来自于76个国家和地区约160部的故事片，90部短片，还有两部剧集，其中有12部为全球首映，49部为加拿大首映。作为一个面向全球的国际电影节呢，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其实也是东亚电影在北美展映的一个重镇啊。来自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泰国、越南、孟加拉等国家和地区的非常多的佳作呢，都会在温哥华国际电影节上面进行展出。除了展现东亚电影本身独有的一个细腻叙事和拍摄角度，电影同样也聚焦亚洲本土的一个社会痛点，或者是亚洲移民和多族裔的叙事。而加拿大作为一个拥有多元文化社会的国家，当然在电影节里面呢，也有非常多本地本土的电影展出。而今年的 VIFF Live 呢，除了打破单纯的看电影模式，邀请了一些先锋音乐家进行一个现场伴奏还有即兴的声效实验的同时，还有一些专门为北极原住民设立的专场，通过当代电子乐和传统呼麦结合，展示出北美原住民文化的强烈视觉冲击。今年的温哥华国际电影节会是10月1号到10月11号，在接下来这两周的时间呢，我们电台的不同的节目呢，也会适当的去介绍温哥华国际电影节还有一些相关的电影，当然也少不了大家最喜欢的每年送电影票的环节。所以大家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不同时段的节目啊，不仅是有机会去支持本地电影还有国际电影，当然有中奖的机会何乐而不为呢。

哇，今天晚上有点国际化。刚听过的三首歌全都是英文歌，而且跨度好大，从小孩子歌剧般的一个儿童作品，再到中间的有 Jackson 5他们这个充满爵士的灵魂乐的歌曲，然后再到现在1985年挪威新浪潮乐队啊哈乐队他们这首代表作，特别特别出名，火遍全球的 Take on Me， 极具辨识度的电子合成器前奏，还有主唱 Morten Harket 跨越数个八度的高亢嗓音的演唱，哇，无论是80年代还是直到现在21世纪都是非常出名的一首歌曲，还有很多歌曲还拿这首歌去打样啊，是做 sample。 Anyway， 经典永流传嘛，毕竟那既然提到了经典永流传，又不得不提另外一个事情啊。那这个事情怎么说呢，在我们生活里面真的是被我们提到这个频率也是非常高，因为它已经达到了生活里面无处不在无孔不入，说的就是人工智能，说的就是 AI。 那 AI 这几年的这个发展迅速如洪水猛兽一般，真的在哪个领域能看不到 AI 呢，几乎每一个领域都能看到 AI 在涉足，并且在 AI 的这个加入的情况下，这个领域有了很大的改变。我不能说是完全是进步，因为有一些东西的确我们需要 critical thinking 一下，但在音乐创作里面，在音乐制作这个事情里面， AI 的确加入到了很多的音乐创作跟制作东西，那我们也要用 AI 去创造了很多一些很特别的很有价值的东西。你看像我们刚提到的广东电视台去主办了这个音乐新时代的这个比赛里面，同样也设置了关于 AI 音乐制作这样一个组别在里面，就是其实已经很常态化的把 AI 制作 AI 创作给纳入到了我们这个音乐的创作跟制作当中。那既然提到 AI 了，又不得不提起最近又一个又拿出来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 AI 会不会真的威胁到人类。不就是因为最近发生一个新闻，说某一位 AI 研究员，就专门研究 AI 研究它的一个发展或是动态的一个研究员，他就从某一个大公司里面就辞职了，从一个专门研发团队里面辞职了，然后就他发表了一些言论，让大家又重新对 AI 即将会不会在10年内把人类给灭了这个事情又拿出来讨论。当然我们的节目不是要针对这个讨论来说，而是想就是怎么说呢，这边 AI 现在的一个成熟度越来越高，效率也是越来越高，但是我觉得AI 在信息的收集、处理、分析，在这个方面的确比人类要强数百千万计吧，就太强了。你看一些非常经典的作品，可以说是音乐，可以说是画作，它经过 AI 的一个分析、一个处理，可以把它们变成一堆关键字，然后你再拿这些关键字可以去生成更多、更多、更多的类似的一个作品。音乐或者是画作等等等等，甚至这个 AI 模型在经过相当多的训练之后，它可以去形成一个，就归纳出一个，哦，这个作品它就是这样子一个风格，并且运用这个风格去产生出以这个风格为基础的一些其他的作品，音乐或者是文字或者是画作之类的东西。但我觉得，当然有可能我孤陋寡闻了，但我觉得人类暂时还是拥有着去把控如何怎样去创造一个怎么样新的风格这样子一个掌控力，也就是说创造的可能性现在还在人类的手上。

0: Supercar 超霸卡本周推荐：方形拖把连水桶套装，原价87.99元，Supercar 特价34.9元。
1: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2: 生活趣事，奇妙脑洞，动感音乐，尽在奇想。

嗨，欢迎回来。在第一 part 的结尾呢，我们听过两首歌，刚刚又听过了一首，所以三首歌加起来，我称之为一个小组合拳。开玩笑啊，听我胡诌吧。第一首呢，会有小野丽莎的 Cachito 啊，非常标志的一种 Bossa Nova 的歌曲在里面啊。本来是一首非常经典的 Latin Rumba， 但是在小野丽莎的演绎当中，她加入了非常标志性的 Bossa Nova 的风格，把原本非常强烈、热烈、欢快的拉丁节奏改编成为一个更加有慵懒、柔和还有律动感的一种歌曲。由日本裔巴西籍 Bossa Nova 歌手小野丽莎演唱，收录于她2005年发行的专辑，一个拉丁风情的专辑，名字叫做 Romance Latino Volume 3。那这首歌呢，其实是西语的歌曲啊。整体的风格虽然变得非常的慵懒，但是 Cachito 也就是西语里面的小家伙，我的心肝宝贝，这样子歌曲本身轻快的小调旋律呢，被完整的保留下来，所以听起来呢，既有童趣的活泼，也还有大人的优雅。整个歌曲的风格呢，也是一种像海滩度假一般清爽而舒适的氛围。那如此可爱的歌曲，肯定也要配上非常可爱的另一首的结伴，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是组合拳。刚听过的是由张炳君啊，非常著名的动画角色演员啊，他之前在某一个电影里面、某一个动画里面配演了角色熊二。那说了这部就是《熊出没》系列动画了。那同时呢，也为这个动画呢演唱了歌曲《我的甜蜜》，作为角色熊二的专属人物歌曲。那歌曲里面呢，仅可以听到啊，有合成器的电子乐为基调，但是也用了非常有爵士风格的一种怎么说呢，演唱方式、声乐方式，毕竟是他配音的嘛。因为他还用了熊二配音时特有的一种憨厚稚气的嗓音，再加上他自己本人又有特别有特色的一个声音，两种声音去演唱这首歌，也是融入了非常像熊二的特色的一种角色独白啊，或者是生活化的一个歌词在里面，配合蜂蜜啊、自然醒啊等等的一些，还有歌曲本身非常明亮的轻快的

节奏真的非常，一听就知道非常适合给小朋友们的一种少儿音乐，一种充满了纯真呀、治愈啊，还有幸福感满满的一种大森林生活的氛围在里面。说实话，如果当时作为小孩看了《熊出没》这个动画，听到这个歌曲，应该也算是小朋友们第一次正式的去接触到爵士唱腔这样子的一个启蒙吧。那既然说到爵士，又或者是说到这种生活慵懒舒适的感觉，那就肯定要提到 Mr. Miss 先生小姐由刘恋和杜凯组成的这一个人声爵士乐组合了。他们这一次还联手了 Vocal Booth 人声乐团，共同演绎了刚刚听到的这个 Acapella 版的《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歌曲本身就延续了 Mr. Miss 标志性的一种百老汇式的舞台感，用他们的声音交错来去响应，像是一对老友在清晨或者是深夜里面进行一种松弛而幽默的日常对话。那歌曲呢，即使没有乐器，用了人声切分音，依然营造出了一种非常强的 jazz swing 的律动感觉。而这种轻快的节奏呢，也是化解了歌曲中讨论到的一个关于社会现实焦虑啊，或者是社会环境啊、社会工作压力啊这样子的一个东西，让整首歌听起来格外的清爽。你想象一下，会不会真的可能有这么一天， AI 能够理解人类上了一天班之后回到家，脱光了衣服和袜子，躺在床上或沙发上，然后大口喝着冰凉的汽水，或者是吃着喜欢吃的食物，那样子的那个舒畅感，可能真的到 AI 能够做到这样子的那一天到来，人类才会真正被 AI 去取缔它的情绪感染力跟创造力吧。

得我 OK， 搞清楚是他们的椰子船，特别标准的一个爵士的怀旧风格质感在里面，当然也充满了行云流水一般充满都市风格 City Pop 的高级感。那歌曲里面的描写了很多很有意境的东西啊，譬如有什么仙女座啊，蓝色的鲸鱼，银色的月亮，当然也少不了他自己本身的名字一样充满梦幻感，椰子船。椰子和船放在一块，的确特别有一种像童话一般的感觉。又或者说，如果真正能打造出一艘用椰子壳，能做出那么大的椰子壳吗？用椰子壳打造的船，完整的一个椰子就能坐船啊，那也是相当 crazy。相当童话吧，可以这么说。人们呢，可能就喜欢违和感或是反差感，把两个不怎么搭边的东西放在一块，或是融合在一块啊，要的就是这种视觉上或感官上的冲击。放到现在有个词叫抽象，本来抽象是形容以前那个美术画派一种风格，对吧？现在很多东西你都可以说它抽象啊，还有一个新词叫雷霆，就是以前会说奇葩，但现在好像奇葩已经老了，感觉现在喊奇葩的话似乎好像有点跟不上时代节奏了，现在是雷霆啊，出了一个什么雷霆大瓜，反正就是听完或看完这个东西之后让人感觉很震撼。说到雷霆，说到抽象啊，那肯定也跟 AI 有关。还记不记得之前有一阵子特别喜欢大家把一张图片然后给 AI， 喂给 AI 之后让它去生成一个视频，可以说是对于这个图片后面的一个创想之类的。那 AI 可能就会做出一些很违和的东西，因为它不是人类，对吧？它不能分辨这个东西是正常还是不正常，它只会按照算法去套上一个东西，然后一直叠加一直叠加一直叠加，就会很经常会出现一些非常抽象非常雷霆非常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并且觉得荒谬还不可能的东西。譬如照片里是一个人朝另一个人大喊，那可能大家想要去让这个 AI 生成出他要喊那个人要干什么，喊出一些什么样的话，可能 AI 转过头就让你那个张嘴这个动作是为了把那个人的头给吞进肚子里面， Nobody knows AI 究竟想干什么。又或者这样画面本来是几个人搂在一起开心的大笑，对吧？然后在 AI 的生成下面，那后面就变成了几个人搂在一起摔跤，摔到一半又不摔了，这几个人的动作开始转身从不知道哪里掏出了一碗红烧牛肉面开始畅快的吃了起来。在 AI 的辅助下啊，图片或视频里面的人物有三只耳朵或者是12根脚趾，大家都已经司空见惯，更别说是狗狗跳舞或猫猫做饭的视频了。但现在你知道 AI 已经越来越迅猛发展了，现在已经很多的视频你如果真的没有很认真的去看的话，真的会出现以假乱真的情况。所以以前人们会说这是 AI 视频，可能是调侃，可能是在嘲笑，到现在这是 AI 视频吗？除了对真假的疑惑以外，更多了一丝丝的恐惧。真的，我觉得人类一边享受着 AI 带来的便捷，一边又因为害怕而去怀念 AI 以前还是蠢蠢的那个时候。

其实很多人就喜欢一种反差感，把两个完全不搭边的东西放在一块，那种违和感和反差感真的会让人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想笑。抓眼球嘛，视觉冲击嘛，感官冲击嘛，对吧？这样子的视频就有流量，这样子的一个事物就有大家想要去看一看、试一试的探索欲跟好奇心。前阵子我在网络上面网上冲浪，就看到了一个这样子的饭店或餐厅啊，它就跟另外一个东西融合在一起了。我们一般听到这种东西就会想到啊，主题餐厅嘛，啊，有航空主题餐厅，就是譬如飞机上面的，教室主题餐厅，把这个饭店搬到教室里面，黑暗主题餐厅，大家就是摸黑吃饭，又或者是再猎奇一点，厕所主题餐厅啊，不就是坐在马桶上面嘛，然后上来那个巧克力冰激凌可能就是像便便模样的，或是给你上咖喱饭。对吧？不好意思，我不是说要就是要让你恶心，它是真有这个东西存在，而且很多人很买单，对吧？你把两个不同的东西放在一块，哇，我吃饭可以像看飞机一样，我吃饭可以像在教室里面偷偷是有一种偷感，我摸黑吃饭有一种神秘的感觉，我在厕所吃饭有一种上面进了下面出的一种违和感，很妙。但是最近有个餐厅，我觉得他已经在这个道路上面走得有点太远了，甚至有点让我觉得摸不着头脑。它叫旱厕餐厅，就你很难想象，就厕所已经够猎奇了，他把旱厕跟饭店结合在了一起。旱厕，什么是旱厕？当年人们没有水去冲厕所的时候，旱厕它就是一个大坑，然后排遗物就直接就堆在那的那种旱厕，当然也少不了那种很简陋的，就水泥墙，甚至不没有水泥，就红砖墙就砌了一块，然后因为各种原因就会有一些什么黄色的污渍。好了，我真的不是为了恶心你，我真的要把这个旱厕这个东西形容出来。不一定所有人知道旱厕，但是我说完你就知道旱厕是一个怎么样的存在。这样子的一个地方搭一个餐厅，你很难让人去怀疑他究竟这个餐厅的选址是不是真的在原来是旱厕的这样子一个地方给建起来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才有这样子的勇气跟这样子的忍耐度去在那里去好好的吃上一顿饭？你真的能在那里好好吃一顿饭吗？拜托。不好意思，我真的觉得太好笑了。除了有旱厕餐厅以外，我最近还看到一个也是很猎奇的，叫猪圈咖啡厅。据说广西有一家咖啡厅特地就找了一个猪圈建在里面，这不是重点，重点里面是真有猪。我们有猫咖，有狗咖，第一次听到还有猪咖。虽然但是啊，但我们一般都对猪圈有一个很 stereotype 很 bias 的想法，就它跟旱厕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就猪猪嘛，吃完躺，躺完拉，拉完撒，撒完之后再继续吃，所有东西都在猪圈里面进行，没有像我们人类或者是猫猫狗狗非要去上个厕所什么，但狗也可以的，我拉撒你来 ，anyway， 就你很难想象到啊，这个咖啡厅建在猪圈里面，那我是不是也是意味着这个猪猪它的吃喝拉撒也会在这个咖啡厅里面？我们平常有喝猫屎咖啡，但是我们没有听说过猪屎咖啡呀，拜托。哎，提到猫屎咖啡，你看这个不也是一个点吗？猫屎咖啡，你很难想要猫屎怎么成为咖啡。尽管别人在给你介绍说，哦，这是特有的猫，因为它身体里面有某种特别的酶，可以去分解某个咖啡里面的某一些什么化学成分，让这个咖啡都变得更的醇香，弄出的咖啡更好喝。But 猫屎咖啡 ，Oh no！ 我很难想象当年第一个研发出这个东西的人，他究竟当时是怎么想的，或者是他最初的原因究竟是什么。I doubt.

刚听过两首，第一首呢会有韩国独立 R&B 歌手 Minoy 他翻唱自、同名的爵士歌曲的 Cheek to Cheek， 那另外一首是由独立音乐人金车厘子演唱的全英文的 Indie Pop 歌曲 Follow You。 尽管有了 AI、又或是没有 AI， 人类在搞抽象这个事情啊还是遥遥领先的。刚不提到过吗？

The Shanghai Restoration Project 联手女歌手张乐 Can't Get Your Love 其实得不到的爱情嘛嘿。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提出小孩子在一到三岁的时候进行排便训练进入肛门期因为孩子们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可以去控制自己的身体和排泄物这样子带给他们巨大的掌控也因此小孩子非常喜欢重复屎尿屁的词汇这样子不仅是他们探索身体对抗成年人规则的武器也是他们获得原始快乐的方式屎尿屁是被认为不干净的排泄是被认为是最私密的最受社会规则约束的社会规则越是要求我们去隐藏某个东西一个禁忌当有人去公开把它当作是笑话讲出来的时候因为打破禁忌而产生一种越界感就会瞬间成为一种精神上的轻松和快乐这样子的宣泄可以让人们把尴尬去严肃化用笑声去战胜内心的羞耻感你可以说它是低级趣味也可以说它是接地气不知道是否有这么一天人类抽象到可以让 AI 去亲身体验人类上厕所时候的那种轻松的感觉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每周日晚上11点一个小时的奇想天开我是邱家浩节目的最后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Rachel and Viray 他们的这首 Good Night My Love

0: 天涯共此时，中秋佳节，正官庄祝你同家人人月两团圆，多重优惠等你攞。原之心买满400即送37.5克良心，满200即送 Good Base 野鹰梅汁或石榴汁。红儿将军 Step 1-2-3 同 Good Base 野鹰梅汁、石榴汁都是买一送一，仲有红心丸45包装85折，所有高丽心制成品9折，同人秘高端红心护肤系列全线7折。
1: 正官庄各门店及官网通享优惠，百年品牌，值得信赖。正官庄。
2: 双立人开仓活动来温哥华啦！9月24日至27日，位于 PNE Pacific Coliseum North Renfrew Street 100号，现场汇集双立人、Hankos、Stop、米亚比及 Demir 等国际知名品牌，多款高端刀具、锅具、烘焙用品及厨房精品限时优惠。活动期间，单笔消费税前满250元即可获赠精美礼品一份，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每天上午10点至晚上7点开放，机会难得，不要错过。双立人开仓，期待您的光临。
3: 音乐国道。

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益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国道。

的距离我们之间多了差 5.5 inches， 仗着你的眼神没有渣，我想记得你的样子有点面熟，暧昧我的线索都是半张脸孔有点浓稠，我有点期待我们见面，我以为我们能够认识不只有梦里的画面，或许你害怕交谈只留下一张照片，我离开时还在想是否我的奢望有点越线，我想看你跳舞。

视线跟他对到眼，当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几千只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清淡写。 Oh man，那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妩媚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照的那面镜子。

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0: 门前写住听涛正远啊。
1: 哎呀，
0: 我记得我记得。

小姐，小姐啊，小姐啊，老爷使一幅画嚟搵我哋翻去啊，咁啊，哎呀，魏公子。

0: 难同千里目，只为难酬夜马，所心愿啊。事情也有王法在，你不该挑喝家丁，滥用私刑，出此强横手段喎！
1: 哎呀，你条死花靓想做嫁娘，你知唔知佢哋成班都系我嘅债仔？我而家要拉佢哋去坐监，甩鬼叫佢哋欠债不还钱啊！
2: 庄氏，你听我讲啦，因为我租佢半亩田。本来欠佢好少钱，交得税利无租备，逼还本利赐强权，赐强权。
3: 佢正式系贵李王，逼我卖女为娼还旧欠，我情愿做监等，不愿爱女受无煎受无煎啊！

0: 公子，
1: 小姐，
0: 你记得要嚟探我之后啊，
1: 我定当登门拜客嘅。
0: 如此说，告辞啦。
1: 请啊，
0: 请。

0: 非患难干预，我有才有势有强权，你个穷小子得罪大富豪，我要惩戒你出言多不是，一拉同我教训佢，
1: 攞你命啊！

0: 看条命，好看条命啊！
1: 大富豪，你听住，你想留翻条命仔过年嘅，立即应承我一条条嘅。
0: 得得得得，万讲话一条，就算一百条、一千条，我都答应你。哎呀呀呀，有事慢慢讲，我而家条腰。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美加贸易战急剧升温之际，国会议员今日重返国会下议院，政府下议院领袖麦金龙承诺会推出他认为重要经济法案，法案会成为秋季会期焦点。在经历充满政治戏剧性的夏季之后，国会议员重返国会山庄。联邦自由党在民意调查中领先，连串国会议员倒戈以及补选，令自由党由摇摇欲坠的少数派转变成为微弱多数派。反对党对下议院议程的控制力应声减弱。BC 保守党党冯杰尼昨日辞去党领职务，保守党今早任命省议员安德森为临时领袖。冯杰尼在辞职声明中说，党内冲突消耗他太多精力，他不会令围绕他领导权的内部斗争分散他为省民争取权益的注意力，因为省民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反对党。杜神在2020年首次当选为省议员，他随后再次当选，同时在2024年加入保守党。安省发生涉及警员的枪击案，蔡慧

0: 限报道。
1: 专责调查涉及警方疑有平民死亡、重伤或者声称遭受性侵犯等个案的安省特别调查组正调查在贝尔维尔 Bellevue 一座犹太教堂附近发生的枪击案。特别调查组在社交媒体说，事发在昨晚大约7点在 Breaker Avenue 和 Victoria Avenue 交界地区，而初步资料显示一名男子和警员搏火，男子有生命危险，一名警员中枪受伤。特别调查组会在有更多资料的时候作出公布。至于警方较早前话未确定犹太教堂是不是目标，而公众安全现时没有受到威胁。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在社交媒体贴文表示，对于有人在犹太教堂外开枪枪击事件感到厌恶。他说在贝尔维尔以及是全省各地的犹太人都有权在安全和无需恐惧的情况之下聚集和进行宗教活动。他希望所有肇事者都会被缉拿归案，并且依法受到最严厉的制裁。杜格福特亦都向中枪的警员和他的家人和朋友致以慰问。多伦多警方亦都在社交媒体谈及这宗枪击案，指出没有资料显示事件和多伦多有关，亦都没有资料显示在多伦多有威胁，而警方为了安全起见会加强在多伦多的犹太教堂和其他宗教场所一带的巡逻。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至星期五会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香港电台张子欣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9月23日至25日，即是今个星期三至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有关安排，表示访问期间，习近平将与特朗普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3: 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2: 郭家坤亦都被问到，有美方官员指中国上面按承诺恢复稀土交付。郭家坤表示，中方一贯致力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另外，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向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间高校学生回信。习近平说，希望两国广大青年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而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商务部表示，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议题举行对话。贝森特在会后表示，美方提议建立一项新的人工智能 AI 安全通报机制，让两国元首在峰会上审议，强调机制着重国家安全方面的考量。
0: 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点票接近完成，总统普京所属的统一俄罗斯党大幅领先，预料可以继续保持国家杜马，亦即下议院三分二多数议席。中央选举委员会已经统计超过九成半选票，统一俄罗斯党得票率超过57%，预料会获得450席中355席。联邦共产党以13.81%得票率排第二，其余政党得票率都只有个位数。今次议会选举在俄罗斯2022年发起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以来的第一次。在香港，渔护署联同警方再到元朗一带采取搜杀流浪狗的行动。香港电台任顺希报道。
4: 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

0: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对不幸事件感到伤痛，向死者家人致以深切慰问，政府十分重视事件。谢展环说，涉事地区似乎并非收地而要清理的地点，如果说事件源于北都发展要清理而出现的流浪狗，现阶段可能性不高，仍然有待调查。当局亦已经就将来发展北都收地可能会出现流浪狗的情况商讨。
1: 即如果将来北都那里呢会有一些的狗只，他们即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清理出来的时候，我们环境及生态局以及发展局呢两个局之间呢，我们已经展开一些的商讨，探讨一些的不同的方法，找到一些务实的方法来代处理将来一些的因为北都去发展所清理出来一些的流浪狗只。
0: 谢展环说，政府没有忽视流浪狗的问题，一直按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指示加强管理，经过多年努力，近年每年捉到的流浪狗只已经大幅减少。今次事件提醒大家仍然要检视怎样做得更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商台节目说，由于现场不是罪案的高危地点，不属于锐眼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但是当局会再检视。
2: 锐眼计划一个是防罪灭罪的一个的行动，都会在一些高危的地方会装一些的闭路电视的。但当然你说有暴露，首先说罪案又不是说即有严重，是吧？当然现在发生了狗眼事件，即如果我们用个相称性来讲，那么这么多地方是不是要装那里呢？其实如果纯粹以锐眼防罪灭罪来讲就未必的。但当然现在发生的事情，我们当然又从另一个公共安全的角度去看，所以我们都要谨慎去检视。
0: 邓炳强说，警方根据闭路电视片段、死者的伤势和现场情况初步调查，相信伤亡是动物造成，稍后会为死者验尸以确定死因。
3: 新闻报道完毕。
4: 晨光天气，
5: 今晚凌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0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5，落雨的机会今日是有20%，日出的时间会在早上的6:57，日落的时间会在晚间7:13。今晚会逐渐多云，最低气温11度，今日的落雨机会都是有20%。听日星期二天晴有阳光，间中密云，听日就是 first day of autumn， 夏秋季的第一天开始，最高的气温去到19度，落雨的机会就有70%。去到 Wednesday 星期三都是密云有雨，最高气温16度，星期三的落雨机会有80%。现时出面吹紧6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1度，湿度是100%。至于卡卡里今日是有阳光的，最高气温去到26度，晚间最低气温有8度，今日是没有落雨的机会的。现时 Calgary 的室外气温是6摄氏，11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晨光 活燕温哥华 何活渠。
1: 咁啊，凌早晨9月21號星期一，歡迎你收聽呢個星期晨光匯燕溫哥話，一個週末啦過咗啦，這個週末咧，哇，天氣相當唔錯，每日都有陽光啊，晏晝時分都幾和暖下嘅。不過亦都有留意到咧，好多嘅街道啊、住宅區啊，特別嗰啲嘅樹葉咧，已經啊開始咧係變黃啦，有啲就變紅啦，已經開始有些少嘅色彩出嚟啦，即係顯示到咧冇錯，秋天嘅來臨。冇錯，聽日就係 first day of autumn 啊，所以咧呢幾日仍然咧係繼續咧有陽光嘅好天氣咧，都係值得係感恩嘅。因為咧環境保育署咧過咗呢一兩日咧，天氣可能會轉變咧，就會多啲嘅機會咧係落雨嘅。咁啊，過嘅週末咧。

有咁好嘅陽光、好天氣，好多朋友都係户外活動啊！就算咧唔參與社區嘅活動咧，自己都係行下海灘啊、行下公園啦、啊。我自己咧都去到咧係 Burnaby 啊、New West 嗰一帶咧，去探索一啲新嘅步行徑。以前咧通常都會喺温哥華或者小心丹丹啊、博温啊、西温。咁啊，今次咧有朋友住咗喺 Coquitlam 嗰方面咧，所以咧我都趁住過去嘅週末有好天氣咧，一早咧都去到啦義浮啊，同埋咧喺 Burnaby 嗰度咧行下步行。劲噶，唔知道你过去嘅周末咧会点样咧系度过啦。不过我知道亦都好多朋友咧好健康，亦都系做善事，因为咧寻日就系全国一年一度嘅 Terry Fox Run 啦。好多朋友咧除咗跑步之外，或者步行啊等等唔同嘅方式嚟到咧系参与呢一个嘅慈善筹款活动啊。哇，唔经唔觉已经进入到第46届啦，每年咧筹咗好多嘅善款啦。咁啊，今年咧亦都咧。就喺我哋加國唔同嘅省份、唔同嘅城市，好似我哋温哥華呢一方面啦，喺 Richmond 啦、Coquitlam 咧，亦都有進行呢個 Terry Fox 步行嘅，亦都希望佢哋嘅基金會能夠咧籌到更多嘅善款，佢哋嘅目標都希望能夠有一日可以咧係根治到係癌症，好快脆，希望呢一日會來臨啦。

0: 你是我的唯一，唱歌是毛启贤，开始了今早晨光活现温哥华，我是何活权，在这陪伴着你，直到早上八点钟。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将长期的目标拆解为短期的小目标，小目标容易达成啊，就先完成小目标先啦。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今日嘅早上咧，温哥华嘅时间嚟到咧系6:18啦。咁啊，呢一个星期咧，除咗为大家咧系带嚟不同类型嘅歌曲同大家空气中分享旋律之外，当然都有唔同嘅环节，好似头先有一人惊醒梦中人啦，同埋咧系有娱乐车先啦。听日星期二咧，亦都有车淑梅嘅出现，同大家晨光约会噶。另外喺呢个星期里边咧，都有好多嘅游戏，有好多嘅礼物咧，诶，有啲嘅入场券咧系送俾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噶。包括咗啦，一年一度嘅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啦，将喺12月1日到11日咧就会喺温哥华开锣啦。多伦多嘅电影节啱啱落幕啦，我哋温哥华呢一方面咧，好快脆咧就会咧登场啦。咁喺呢个星期咧，我都会有咧系呢个电影嘅入场券送出，俾定少少贴士大家。今日晏些少咧，我就会咧系送出咧系一套两张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嘅入场券嘅。咁另外咧，著名嘅魔术师 Lance Burton 咧，亦都喺10月咧嚟到咧系温哥华演出啦。咁喺呢个星期，我亦都会有咧呢一个魔术表演嘅入场券啦。咁啊，同埋咧啊，星期五就系中秋节咯噃吓。咁所以咧喺呢个星期亦都有啊对联贺中秋嘅有奖游戏喺我哋隔篱中文电台全线唔同嘅节目里边咧，都会有呢一个游戏玩。咁有机会可以赢取到咧系100元嘅 Bricks 嘅礼券，所以希望大家咧呢个星期都黐住我哋隔篱中文电台不同嘅节目环节，亦都包括咗我喺呢个星期节目里边同大家咧玩游戏送奖品俾你啦。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星期一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前度听过有梅艳芳嘅《秋天复秋天》，刚才呢一首系 Sally 叶倩文嘅《秋去秋来》。新闻之前为你送上有魏雨森翻唱谭咏麟嘅歌曲《爱在深秋》。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律政厅长利沙马预计会就针对 Tom Bridge 致命大规模枪击案的法律诉讼公布最新进展。政府媒体的公告没有提供更多细节。利沙马在7月的时候宣布，省政府已经聘请律师探讨对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提出起诉的可能性。涉案枪手在这宗造成8人死亡的枪击案发生前，曾经使用 OpenAI 的聊天机械人平台。 OpenAI 公司没有就事件向当局举报，事件已经引发多宗诉讼，较早时受害者家属以及社区成员都已经提出诉讼。国会下议院今日复会，蔡慧娴报道。
2: 国会下议院结束为期3个月的夏季休会期，定于今日复会。预期本国经济和贸易伙伴会是执政自由党在秋季会期的优先项目。总理卡尼逊星期五向自由党党团表示，这个会是一个关键的会期。政府会推出一些几十年来最具影响力的法案，包括简化审议基建项目的法案。而政府预期亦都会引入法案，延长减免联邦燃油消费税的措施。
1: 芝加哥联

0: 主銀行總裁古爾斯比說，美國通脹在過去一年半以來受到關稅及能源價格影響，加上強勁需求開始成為推動物價上漲的重要因素，如果情況持續，加息的必要性毫無疑問。他在一項活動準備的致辭中提到，供應帶來的衝擊實際上對通脹產生更持久影響，當局對此不能忽視，應對通脹過程難免要付出代價，包括可能要進一步加息以壓抑通脹，或者會造成增長放緩和就業市場受壓。不過他強調，需要更多證據確定石油關稅和大手筆商品價格的衝擊正在消退。他同時關注市場對人工智能的投資水平可能超出自身需要的範疇，或者會導致總產超出經濟的吸收能力。中國特級航天員楊利偉讚揚香港首位載荷專家黎家瑩在太空的表現。香港電台鄧永林報導。
1: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利伟在国新办举行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高表示，航天员要面临大量未知和风险，要掌握大量基础知识，要做到万无一失。杨利伟赞扬香港第一位载荷专家黎家瑩在太空表现得非常优秀。
2: 来自香港的黎家瑩啊，这个在太空当中表现得非常的优秀。上午还给我们送来了祝福啊，因为今天是9月21号啊，我们在太空当中的啊23层组给我们地面的航天员送来了祝福啊，那么他们在上边的工作非常的顺利，这个任务完成的也非常的好。
1: 杨利伟目前从事航天员的选拔同埋训练技术工作，他表示将会在新疆设计模拟月球的场地，并进行航天员训练。他期望有更多人继续关注同埋关心祖国的载人航天事业发展。期望不久将来太空中会有更多来自港澳以至世界各地的航天员。
2: 将来来讲，我想啊，无论是我们这个内地还是港澳啊，都会更多的会参加到我们的工厂上来。当然在这里边也希望有更多的人继续关注和关心啊祖国的载人航天事业的发展，把你们的这种聪明才智贡献到我们的工程这个过程当中。
1: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运载火箭专家龙乐豪表示，中国的长征运载火箭之后会有更大的运载能力，亦都会开展亚轨道飞行器的研制，比一般老百姓能够体验10至15分钟的失重感觉。
0: 新闻报道完毕。
3: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4: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酒后驾驶。本省越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3: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5: 晨光天气。
6: Good morning， 早晨，温哥华今日系继续晴朗，系有阳光嘅，最高嘅气温去到20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最高有5，落雨嘅机会全日有20%，晚间就会逐渐多云，最低气温有11度。日出嘅时间会喺晏些少嘅6:57，近7点钟啦。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7:13。嗱，听日星期二 ，First Day of Autumn 天晴咧系继续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去到19度。展望星期三主要就系密云有雨，最高气温16度，落雨机会有80%添。现时出边系吹紧北风，室外气温系有12度，湿度系100%。至于加加地今日系有阳光，最高气温26度，晚间最低气温8度，今日完全冇落雨嘅机会。现时加加地室外气温系有11度。
7: 尽情 vibe 一下，每星期都会同专家尽情倾。
8: 星期一，注册言语治疗师 Queenie，
9: 我哋 overall 嚟睇嘅系整个 communication， 即系一个人佢哋整体嘅沟通能力，同埋进食同埋吞咽咧，都系言语治疗师嘅范围入边嘅。
8: 星期二，仪态礼仪导师。

0: 老师，其实呢我哋最紧要呢就係自修啊，即係话自己嘅品行啦、行为啦，其实而家好注意嘅呢就係你嘅形态、你嘅姿态、你嘅形象啊。
1: 星期三，卑诗省注册中医师陈驹博士。
2: 我哋中医入面呢都仲有分温燥啦定係凉燥啦。咁其实呢而家呢大家应该感受到就係天气转凉啦，咁明显呢就係一种凉燥嘅状态啦。
3: 留意星期一至三下昼2点至3点嘅进程 vibe 一下，了解各个专业范畴嘅唔同话题，我哋尽情倾，你就尽情听。

Good morning， 早晨，星期一早上温哥华时间6:37。日本有一个嘅床褥品牌叫做 Koala 啦，就日前咧就宣布咗，将会喺下个月初喺东京啊举办一场咧别开生面嘅睡眠竞赛噃。参加嘅朋友咧只需要瞓喺咧系床垫上边咧瞓90分钟，就可以争夺220,000日元咧，即系大约咧20,000蚊加币嘅冠军奖金啊，非常之丰富噶。而大会咧，亦都并非仅系单纯咧比较啊边个瞓得系最耐啦，而系通过咧监察睡眠嘅质素啦，分析参加嘅朋友入睡所需要嘅时间、睡眠嘅深度同埋系质素，以至咧整段嘅睡眠咧系唔系稳定咧，再按照由医生監察的評分制度來到計算各人的睡眠分數，然後呢就會看看誰得到是冠軍的。轉頭回來跟你講一下這個別開生面的睡眠競賽。

一般传媒报道呢，由 Koala JP 呢间嘅品牌呢係主办啦，兼係策划，叫做呢係 Mad Race by Koala 呢，下个月5号呢就喺东京嘅南青山举行㗎。咁参加朋友呢将会同时呢就瞓咗喺呢一个品牌嘅床褥上面啦。咁戴上呢係睡眠嘅监测仪器，展开长达90分钟嘅睡眠竞赛。呢项嘅比赛呢将会设有3场嘅赛事㗎。每场大约20人参加，分别係喺中午12点钟、下午2点半同埋呢係下午5点钟开始㗎。主办方仲将奖金嘅方面呢花咗一啲嘅心思噶，佢哋咧就以经常用睡眠嘅时候用嘅2 set 2 set 2 set 咧为灵感啦，将冠军嘅奖金咧定为222万日元嘅，咁啊即系大约系20000蚊加币啦。咁啊除咗总冠军嘅奖项之外咧，大会仲设有咧睡眠下潜奖啦，以表扬咧睡眠深度出色嘅参加者。另外仲有翻身集旗奖啊，就颁俾咧睡姿突破、侧睡啊、仰睡啊等等经常嘅系。睡姿的人士的，而主办方呢就会在赛前呢为参加者进行坐眠训练添噃，一啲嘅练习嘅。咁大会咧仲将会咧随机咁样发放影响睡眠品质嘅睡眠道具啦。另外比赛期间，参加者仲会遭遇突如其来嘅睡眠干扰，因此咧系能够喺任何嘅情况之下继续睡眠嘅能力咧，将会决定最终嘅胜负。主办方咧就话，根据咧系经合组织2021年嘅调查，日本喺33个嘅受访成员国之中咧，平均睡眠嘅时间系最短嘅。咁所以希望透过呢一次嘅比赛，以轻松嘅方式咧，就唤起大家关注睡眠质素。呢次嘅比赛就希望提醒当地嘅民众咧，喺忙到年咧系瞓觉，亦都要比赛嘅年代咧，能够安稳咁系入睡啦。本身已经系一种咧。是难得的能力来的啦。而这项的比赛活动是免费参加的，年满20岁的人士就可以报名，必须符合健康和安全的条件。如果申请人数是过多的话，咁将会以抽签嚟到决定参加嘅名单啦。现场呢另外仲会留返少量嘅位置呢係俾即日参加嘅名单。

前后听过有 The Carpenters 的 Close to You， 同埋刚才呢一首系歌利亚嘅喜欢你。喺娱乐即系先之前咧，为你送上另外一首翻唱嘅作品，石咏丽翻唱胡家辉作曲黄千田词，秋官郑少秋嘅经典歌曲《轮流转》。

有鬼才填词人之称的殿堂级填词人和资深演员黎彼得在8月5号病逝，享年76岁，上个月30号以家祭的形式低调完成丧礼，昨日就在曾经担任校董的将军澳仁济医院靓哲伯纪念中学举行追思会，被各界人士悼念。好朋友钟志光担任是司仪，侄儿、侄女、契女、陈友、吴宇、林淑敏、善立文、孙慧雪等的和家属，和他生前不同阶段合作过的圈中好朋友分别上台分享点滴。学校的古筝队演奏黎彼得的作品，戴上口罩的儿子黎树德亦都和家人上台向大家鞠躬致谢，最后全场合唱浪子心声是送别音乐才子。期间播出了许冠杰录低的自弹自唱《这一曲送给你》，送给昔日战友黎彼得的最后礼物。追思会议是简洁的布置，设有长台摆放了来宾签名纪念册和黎彼得生前在乐坛获得的奖项，并且印有不少是珍藏照片的小册子。而星而环星娱乐老板张国林也表示，12月会在香港演艺学院举行两场慈善音乐会，向黎彼得致敬和为仁济医院筹款。他们表示希望找到原唱和新晋的歌手演绎黎彼得的作品，以确定的歌手有尹光、农夫、黄浩仪，另外还有黎瑞恩、陈美玲和陈友。问到会不会找许冠杰，他是已经联络之中，希望他都可以出席，这个亦都是我们最终的意愿的。歌美儿张震朗、吴业坤和曾展望呢，昨日就到商场宣传是无线的节目《是真啲哦》的节目的。咁啊，三位的后辈咧准备咗蛋糕，为55岁生日的歌美儿庆祝。佢就表示生日愿望是节目收视节节上升。除了同父母吃饭庆祝咧，更有特别的庆祝活动啊。佢话有谭咏麟咧系同我庆祝生日，因为朋友请佢睇演唱会。咁啊，对。对于他在女神配对的画意以流利的英语质问郭佩文前男朋友，令到网民联想到他曾经在剧集《名门望族》演银行家千金三太讲英语的对白，他就表示多谢大家，只是当年读书比较注重英文，所以应付得到。同时他亦都有份演出新剧《璀璨之城》，下个月中就会播出，他亦都非常期待，希望大家亦都会是喜欢的。张震朗直言就话咧，睇翻片段勾起咗好多难忘嘅回忆，记得咧张杨老咧吞落肚嘅时候咧，差啲啊呕出嚟，臭豆腐啊、榴莲啊、蓝芝士啊，更加臭到咧话好难顶。不过又食得咧好过瘾，并且咧冇后悔接拍呢一个节目。谭咏麟十场的谭咏麟与李克勤铭心世界巡回演唱会终极篇在9月15号就完成了无言感激篇，亦都在9月18号刚刚过去的星期五展开了情不变篇。当晚到场是观赏演唱会的嘉宾，包括了第一场已经欣赏过的刘连红和他太太金比，另外还有 Eason 陈奕迅、苏志威和刘小慧夫妇，另外还有林家栋、曾华善、马海龙、庄思敏、张国强、韦志豪、罗君满、张智谦等等都有出席的。而在情不变篇第一晚校长以全新的歌单演出。

0: 一曲咧《傲骨》，就为演唱会揭开咗序幕。之后校长啊再演绎多首早期嘅金曲，亦都有唔少浪漫、柔情同埋有关电影嘅作品。校长亦都演唱咧多首经典金曲，包括咗演唱会主题《情不变》啦。当校长演绎《朋友》呢一首歌嘅时候咧，唱到一半嘅时候，向观众咧表示：你哋咧听我唱得多啦，我好想咧听大家咧系唱俾我听。校长听到咧过万位观众演唱嘅时候，一度都被感动到咧系落泪，场面系感人噶。而由无言感激篇开始咧，校长咧系演唱快歌嘅部分咧，都会成为咧演唱高潮之一。当中亦都有唔少艺人咧被校长点名咧唱《爱情陷阱》啦，继李思哲同埋林盛斌阿 Bob 咧嚟到《情不变》篇，校长演唱《爱情陷阱》嘅时候，就主动咧递咪俾佢咧，系互相以表兄妹相称嘅曾华善咧系演唱，再加上同明星足球队咧组成嘅跳唱组合老六兄弟咧，莫家鉴啊、韦子豪、罗君满、张智谦同埋咧系潘子峰等合唱，系将现场嘅气氛咧系推到咧系高点嘅。而星期六晚嘅《情不变》篇第二晚咧，观赏演唱会嘅嘉宾包括咗咧杨伟成同太太张德兰啦，另外仲有黄日华咧、张兆辉夫妇、关礼杰夫妇、林文龙、郭可盈夫妇啦，另外仲有戴志伟啊、周美凤、洪天明同周家卫夫妇咧，仲有好多嘅艺人咧都系出席嘅。而落即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晴朗咧，系继续有咧呢个秋日嘅阳光嘅。今日嘅最高气温咧会去到咧系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5。今日嘅落雨机会有20%，晚间就逐渐多云，最低温11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20%。听日星期二 first day of autumn 啊，咁啊继续咧天晴咧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都去到19度。出面是吹緊北風，室外氣温是有12度，濕度是100%。至於卡加里今日繼續有陽光，最高氣温去到26度，晚間最低氣温8度，今日沒有落雨的機會。現時卡加里室外氣温是6度攝氏，11度。接著下來有新聞報導。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BC 保守党党领冯洁妮再日辞去党领职务。保守党今早任命省议员 Ron Thorson 为临时领袖。冯洁妮在辞职声明中说，党内控消耗他太多精力，他不会让围绕他领导能力的内控分散他为省民争取权益的注意力，因为省民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反对党。Thorson 在2020年以 Caleb Jacoton 联合党代表身份首次当选省议员，他在2024年加入 BC 保守党。美加贸易战急剧升级之际，国会议员今日重返国会下议院，政府下议院领袖麦金农承诺会推出他认为重要经济法案，法案会成为秋季会期焦点。在经历充满政治戏剧性的夏季之后，国会议员重返国会山庄，联邦自由党在民意调查中领先，连串国会议员倒戈以及补选，令自由党由摇摇欲坠的少数派转变为微弱多数派，反对党对下议院议程的控制力应声减弱。联合国大会明日揭幕，伊朗总统会出席。香港电台张子欣报道。
3: 第81届联合国大会当地时间星期二在美国纽约揭幕，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将会前往美国出席，是美国二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佩泽希齐扬首次访美。外电报道，佩泽希齐扬预计当地星期三在联合国大会演讲，伊朗传媒就引述官员

0: 表示，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希齐扬的传媒团队批出签证，批评是敌对行为。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说，一艘运能来驶经霍尔木兹海峡期间，受到不明投射物袭击，两名船员轻伤。运油轮遇袭后没有失去航行动力，正驶往下一个停靠港，又建议位处附近海域的船只谨慎通行，发现可疑活动要及时报告。香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再夺得奖牌。香港电台陈晓庆报道。
2: 名古屋亚运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港队就夺得两面金牌，其中女飞鱼何思培昨晚攞完女子四乘一百自由泳接力银牌后，今日再在主项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作为这个项目的亚洲和亚运纪录保持者，何思培在决赛以由头带到尾的姿态胜出。国家队泳手李嘉平虽然以总成绩首名晋级，但在决赛未对何思培造成威胁。何思培头50米已经带出，第三次转池的时候更拉开超过两秒距离，最后50米何思培已经领先超过一个身位，最终以1分54秒96首名垫池，亚军李嘉平慢超过一秒得第二。泳队另一面奖牌来自男子50米自由泳，何恩涛以21秒76的时间取得亚军，较金牌得主刷新亚运纪录的韩国泳手慢 0.1 秒。何恩涛连续两届亚运在这个项目收获银牌。过去10届亚运港队在武术项目颁奖台从不缺席，今届更加由开幕礼港队持旗手女子武术代表沈晓瑜在长拳项目取得港队今届亚运第一金，她在比赛中凭流畅的动作、刚劲有力的表现赢得评判认同，最终获得 9.713 的高分数， 0.003 分的优势力压澳门代表赢得冠军。武术队对上一个长拳金牌正是沈晓瑜教练耿晓玲，16年前在广州亚运夺得，两师徒在同一舞台携手圆梦。他们接受港协暨奥委会访问时心情激动，沈晓瑜感谢教练多年教导，耿晓玲就希望这面金牌令徒弟的运动生涯更圆满。
3: 非常非常感谢小鱼能圆我自己的梦想，再一个是希望他能运动生涯走得更圆满一些，然后希望他能拿一个大满贯。
4: 小鱼呢，我们上头教练讲
5: 更谢谢一直那么辛苦。
2: 三项铁人混合接力队由韦奇、奥斯卡、彭斯雅和罗敬斌组成的港队组合，以一个钟头27分25秒成绩连续第三届取得铜牌。男子空手道代表洪浩威就创造历史，首次为港队取得男子个人型项目的亚运奖牌，铜牌赛5-0击败马来西亚选手亨利。黄卓利就在女子组手68公斤级以下为港队增添铜牌。
1: 新闻报道完毕。
6: 香港股市行情，
1: 九月21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042.71，升291.93。以下部分股票收市价：汇丰控股161.5跌1毫，新世界发展5.87升9仙，中电77.85升4毫。新鸿基地产110.5升2.8，恒地26.34升3.8，电能实业60.25升4毫，中移动79.2升0.5，电信盈科5.28跌2仙，长和67.55跌3.5。
7: 而家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8: 晨光天气，
9: 今晚凌晨，今日星期一，温地早上7:06，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嘅。咁早上部分地区都系几大雾嘅，特别系列治云嗰方面吓。咁最高气温去到20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最高有5，今日嘅落雨机会有20%，晚间就会逐渐多云，最低气温11度，晚间嘅落雨机会都有20%，日落嘅时间咧会喺晚上。

0: 的7:13，明天星期二天晴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去到19度，明天的落雨机会有70%，星期三就转为密云有雨，最高气温16度，落雨机会是有80%。现时外面是吹紧11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2度，湿度是100%。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2: 早晨。在 Golden Years 桥南盟方向桥的南端发生了交通意外，大家需要留意的。其余一些路况，一号公路西行方向 Portman 桥由素里的160街是车多的，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都由64 Avenue 为车多繁忙。91号 A 公路 Queensborough 桥塞过了 House 街了。那么 Massey 隧道北行方向，在17号 A 公路附近你需要减速，南行因为单线行车的原因就已经塞过了 Season Highway。 下一节的交通消息会在7:30过后再出现。
3: 好声好听，九六一。

0: 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Good morning， 早晨，9月21号星期一，欢迎你收听呢个星期晨光回应温哥华。哇，佢嘅周末咧天气相当唔错，吓咁啊，踏入咗咧系秋天。其实听日咧就正式咧 first day of autumn 噶啦，但系都仍然咧系有咧系呢一个秋日嘅阳光啦。咁啊，感受到有少少嘅秋意啦，就早晚咧比较凉一啲啦。有好多嘅树嘅树叶都已经开始咧变色啦，吓，有啲啊变黄，有啲啊变红啦，甚至咧系有些少嘅落叶嘅感觉添噶。咁啊，珍惜啦，呢个星期咧仍然继续有阳光的好天气，因为环境部预测下个周末开始可能就会转为暮云，多些机会落雨了。而在这个星期的节目时间里面，我都除了为大家准备了不同类型的歌曲和大家分享之外，也都有很多的游戏和大家玩。这个星期有很多的礼物是送出的，包括了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将会在下个月12号到11号就在温哥华举行。接下来这个星期除了我的节目时段里面，其他节目的时段都会有咧系国际电影节嘅入场券送出噶。另外喺个星期咧，我节目里边亦都会送出咧著名嘅魔术师 Lance Burton 喺温哥华10月2号演出嘅入场券啦。另外，哇，星期五就系中秋节啦，咁所以咧呢个星期咧喺唔同嘅节目时段里边咧都有对联贺中秋嘅有奖游戏啊，有机会赢取到100蚊 The Bricks 嘅礼物券噶噃。希望大家呢个星期都黐住我哋 FM 96.1大中文电台，特别在我早上的节目时段里面都会有这些游戏和大家玩的。

0: 阿 Sam 许冠杰嘅歌曲《这一种感觉》开始咗今早第二个钟头嘅晨光活现温哥华。温哥华嘅时间咧系早上嘅7:03。
1: 忽然惊醒梦中人。
0: 梳理工作嘅同时，能够舒缓心理嘅压力，更加可以提高效率，提早去完成目标。

側田歌曲好人。睇到美國報道咧，美國嘅 Illinois 伊利諾州有一位咧神秘嘅彩票玩家啦，喺上個月8月嘅12號咧，就隨手用咗$2買下咗一注咧強力球 Powerball 彩券啦。咁啊，點知竟然中咗$10.4 million啊！冇錯，呢位幸運兒咧喺上個禮拜五咧正式現身去領獎嘅。呢一張嘅彩券咧係喺伊利諾州昆西市嘅一間便利店咧係售出嘅。咁啊，嗰一期嘅中奖号码就是4号 26,66,67,69, 强力球就是9。而这一名的幸运得主呢只是用了$2就中了高达$10.4 million的累积头奖，成为今年强力球最大奖的得主，也是游戏史上第八高的头奖。这名的得主呢回忆回开奖之后呢完全不相信是中了大奖。他一开始就不相信自己真的赢了，所以就打电话俾一名咧家人咧嚟到确认，即使咧正式系提出领奖之后咧，佢仍然咧直言就话自己仲喺度消化紧呢一个嘅消息啊！从难以置信啦、震惊咧到狂喜，各种嘅情绪咧接连咧系涌上咁话嘅，佢亦都感叹啊！佢从来咧就冇谂过一次嘅$2购买咧，竟然就会带嚟$10.4 million嘅头奖。佢形容呢个系真正嘅祝福啊！对呢一场突如其来嘅巨大財富咧，咁啊都非常之係感激。不過咧，$10.4 million咧並非係得主最終可以攞到手嘅金額噃。係啊，佢選擇一次領取現金啦，因此實際嘅獎金係$450,000噶。另外仲有扣除係税款之後咧，金額仲會進一步咧縮水啊。彩券嘅獎金咧先會被咧係預先扣咗24% 嘅聯邦税。之后仲会涉及咧系额外嘅联邦税款啦，再加上伊利诺州嘅4.95% 嘅州税，最终攞到手嘅金额咧，将会系低于$4 million，但系$4 million都系一个好大嘅数目啦。

有听过有侧田的好人和这一首是陈小春的好男人，将节目时间带到星期一的早上是7:05，一起新闻之后呢会有游戏和大家玩一下，将会送出温华国际电影节其中一套电影入场券，是由我们 FM961 和新时代电视特别呈现的，由以东升监制，香港新锐导演黄德健自编自导，有很多大家熟悉的是香港影星是领衔主演的，这一套香港电影叫做第四幕 After Peace， 想赢到呢一套电影在国际电影节上映的时候入场的话，希望你继续留低贴近住我们吉尼中文电台 FM96.1

0: 听过许志安的《你的男人》之后，时间来到星期一的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温哥华飞沙港口局说，今年上半年粮食及石油出口大幅增加，推动港口货物吞吐量创下历史新高，标志加拿大正努力摆脱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港口局说，直至6月30日的6个月内，温哥华港的货运量按年计增加 3%， 散装粮食出口量增加 14%， 增至创纪录的1740万吨。原油出口量增加 3%， 增至创纪录的1200万吨。大部分大宗商品出口目的地印太地区，东亚地区大量进口亚省原油，中国、欧洲及墨西哥就进口油菜籽。面对日益加强的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港口局行政总监说，希望在10年内加拿大将对非美国市场的出口量增加一倍。目前美国仅占温哥华港口原油出口总量1/5，去年占1/3。今年上半年经温哥华港运输的汽车数量按年计增加 10%， 主要由于汽车制造商寻求美国市场以外的替代市场。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空中交通受影响，日本航空公司和全日空取消接近200个航班。日航说，下午起东京羽田和成田机场120个国内航班取消，预计大约15,000人受影响。成田机场有15班国际航班取消，影响大约2500人。全日空取消羽田机场53个航班，近10,000人受影响。另外，捷星日本航空取消40多班成田机场的国内外航班，超过6000名旅客受阻。

0: 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话，一艘运油轮驶经霍尔木兹海峡期间，受到不明投射物袭击，两名船员轻伤。运油轮遇袭后冇失去航行动力，正驶往下一个停靠港。又建议位处附近海域的船只谨慎通行，发现可疑活动要及时通报。另外，伊朗革命卫队话已经准备好打长期消耗战，如果爆发新的侵略，伊朗除了会扩大冲突范围，还会出动一些从未曝光的战略武器。革命卫队强调，伊朗的政策是同地区国家保持友好，强调军事行动只针对美国装备和基地，不会对邻国造成威胁。新闻报道完毕。
1: 中秋同品新滋味，佳节共享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制造同烘焙，新鲜出炉。双黄白莲蓉月、榄仁冬蓉月，每日现焗的流沙奶黄同金沙奶黄月任你拣。而家更推出全新的柠檬月饼，同埋四款限量经典口味的至尊冰皮馅中馅冰皮月饼。快到新滋味门市或上网订购啦！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月饼。
2: 晨光天气。
3: 咁我講話好快脆啊！中秋節嚇，冇錯，嚟緊星期五就中秋節啦，你買齊曬月餅未啦？當然咧，亦都要做節啦。咁啊，嚟緊呢幾日嘅天氣咧，都應該咧唔係好差嘅。咁啊，今日起碼咧，聽日咧都會係有陽光嘅出現。今日主要都係天晴咧，有陽光，早上咧會有霧啦，而最高氣温咧去到20度，紫外光指數咧最高有5，落雨嘅機會咧今日全日有20%。咁啊，晚間會逐漸多雲嘅，最低温有11度，落雨機會有20%。一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7:13。听日星期二咧，天晴有阳光间中密云啦。听日系 first day 啦 ，four 啦。咁啊，最高气温咧去到19度。咁而去到星期三咧，就密云有雨，最高气温16度，落雨机会咧有80%。不过环境部咧预测星期四呢一个盈月啦，同埋咧系星期五中秋节咧都会有阳光嘅出现啦。晚间咧应该天气唔错，可以系赏月嘅。现时出边系吹紧15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2度，湿度系100%。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5: Hello， 一啲发生咗交通意外嘅位置，包括咧就有 Golden Years 桥南行方喺桥嘅南端啦，咁同埋 Alex Fraser 桥啦，北行方喺桥嘅南端嘅，咁啊导致到北行方91号公路咧，而家系塞到系64同埋72 Avenue 之间嘅。咁啊，仲有呢一宗咧就系本拿比嘅 Canada Way 夹住 Edmonds 嘅。其余一啲嘅路况 ，Queensboro 桥 Stewartson Way 由6 Avenue 咧系繁忙嘅，91号 A 公路差唔多塞对 Boundary Road。Massey 隧道啦，北行方向由 Works Yard 咧，大家需要行翻慢啲。南行咧就塞对高球场，咁而屋桥出温哥华咧都差唔多塞到去 East West Connector 啦。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00前再出现。
6: 爹哋妈咪屋企啲家私旧晒，又唔舍得换。
7: The Brick 举行紧年终大倾销啊！趁呢个机会好好孝顺父母。
6: 有咩优惠啊？
7: 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折，指定大型家电更可享85折优惠。
6: 无论系想帮父母换张舒适啲嘅床褥，定系令厨房更安全 ，The Brick 都可以满足你嘅要求。
7: The Brick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合家团圆。
6: 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8: 明仔妈咪，你睇下，琴日我个女参加比赛啊，又弹琴又跳舞，好劲啊！
9: 系，我个仔上星期啫嘛，先参加完一个功夫表演，凌空踢咗10块木板啊，几犀利！
10: 哇，两位妈妈，你哋两位小朋友都咁犀利，不如帮佢哋报名参加今年嘅 Little Sunshine 比赛啦！
11: 各位家长，如果你的小朋友是4至13岁，身怀绝技，有一身好本领，又喜欢在舞台上表演，那就一定要参加由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的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入围的 Little Sunshine 不单止会获得由大会提供的专业舞台培训，未来更有机会登上电台各类大型表演和公益舞台。
10: 即刻到 FM961.com 或者亲临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报名啦！截止日期10月14号。

今晚年早晨，星期一 Monday 早上嚟到7:37啦。咁啊，头先咧都已经同大家提过歌啦。今早咧会有 Wing Club 嗰只电影节嘅门票送出啦。啊，不过早大家就听清楚我介绍电影节嘅资料先，因为一阵咧问嘅问题咧围绕住呢个资料嘅。如果你唔听，即系打电话嚟嘅话咧，咁你听唔到嘅资料，你唔会答得到咧问题嘅答案嘅。好在讲紧第45届 Wing Club 嗰只电影节啦，会喺下个月嘅12月1日。到11日咧，就系盛大展开啦。咁超过160部嘅长片啦，有85部系短片，各项嘅电影咧、特别嘅活动啊等等啦，都会喺温哥华嘅大银幕同埋舞台上边咧系呈现噶。而我哋新时代传媒集团咧，再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啊，热情咁去推介多部嘅好戏啊。咁啊，其中呢一部咧就系、由我哋 FM 961同埋新时代电视咧特别呈现嘅，由尔冬升监制，香港新锐导演咧黄德健自編自導嘅。冇錯啊！聽住演員嗰方面咧，有馮德倫啦、袁麗琳啦、胡杏兒啦、周秀娜領銜主演嘅呢一套電影，係講述一位咧過氣嘅導演啦，為咗挽回尊嚴啊，決定係自編自導自演咧新嘅作品，最終咧係迷失喺戲劇同埋現實之間嘅呢一套香港嘅電影咧，就叫做係第四幕啊！亦都係咧。呢一個咧 ，after peace 啦，咁啊，究竟啊，一陣啊問嘅問題係乜嘢咧？大家消化一下先，一陣咧轉頭翻嚟咧就會咧係接聽電話嘅。

0: 为你钟情的英文版由 Anders Nelson 填上英文歌词 I do, I do。将节目上带来星期一的早上差不多七点搭九啦。冇错，头先讲到呢就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好快要十月开锣啦。我哋是星海传媒集团呢亦都是再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啦，热情推介多部的电影。咁今早呢推介呢一部的电影呢就叫做第四幕 After Peace。而且呢部电影呢香港都仲未上画喺呢个温哥华呢一方面呢就喺电影节里面呢率先係播出啦。咁而家我有一套两张嘅免费入场券呢送俾一位幸运嘅听众嘅。咁只要你打通电话係入嚟呢 ,604-295-9616,295-9616, 答中一个好简单嘅问题，问题就係剛先介绍嘅呢套电影里面有边啲嘅演员呢，你唔使讲晒咁多个嘅，你只是讲出一个呢就可以得到一套两张入场券啦。咁啊头先以示公道一张电话线呢係 hold 住晒啦。而家开放呢睇下接听呢睇下第一位嘅听众朋友啦。Good morning, 早晨，今日嚟中文电台点称呼你啊 ?Hello? 係或者我哋接听下一个啦。係早晨，今日嚟中文电台听唔听到是可唔可以put 佢 on air 啦，好听下睇接唔接到呢一位听众朋友先。Good morning, 早晨，隔篱中文电台。是电话线呢而家係开放嘅，你可以打嚟 604-295-9616,295-9616。係咪可以呢係将听众呢係朋友呢就係、是摆上系呢一个嘅案嘅，好啦，听到啦，系咁啊，林早晨，点称呼你啊？
1: 你好，你好，我姓林噶，
0: 林先生系嘛？
1: 系啊，系啊，系啊。
0: OK， 头先你有听我介绍呢一套嘅电影啦，第四幕 After Peace， 有边啲演员喺里边咧？你讲出一个就得啦。
1: OK， 冯德伦、胡杏儿。
0: 哇，讲咗两个添，好恭喜你啊，林先生。咁啊，林生你唔好收线喎吓，同事会写低你嘅电话号码，咁然之后咧会有同事通知你咧领取电影节呢一套电影嘅入场券啦。好啦，刚才头先听过咧 ，Andrew Nelson 嘅《为你钟情》嘅英文版咧，不如听翻原装嘅版本，来自张国荣嘅《为你钟情》。

本集第45届嘅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咧，将会下个月12月1日至11日咧喺温哥华举行啊！咁啊，到时咧亦都有好多嘅电影咧，亦都喺我哋温哥华咧系首映嘅。咁而喺电影节嘅期间咧，留意我哋电台嘅节目 Metal Van 啦，系尽情 vibe 一下啦。另外仲有加南洲记里边嘅好戏连场啦，同埋开心大本营里边准时入场嘅重点好戏嘅推介，为你咧介绍今届精选嘅电影噶。咁啊，详情如果大家想查询或者网上购票嘅话，可以咧系上到咧系佢哋嘅网站www.viff.org 就可以咧系了解多啲啦。每一套电影嘅介绍啦，放映嘅时间、地点啦，同埋可以网上咧系购票添嘅。www.viff.org 喺交通同埋娱乐资讯之前，为你送上有陈百强嘅歌曲《深爱着你》。

0: 简单一杯咖啡，再配上一件甜品，就是最好的享受。Safeway Oak Ridge 花分店开幕优惠一浪接一浪，不止买送有优惠，还有更多惊喜等着你。来 Oak Ridge 花分店的 Starbucks 购买任何大杯或以上的手工调制饮品，即可免费享用一款精选酥皮甜品。优惠截至9月23日，只限 Safeway Oak Ridge 花分店。而家就来买送，饮杯咖啡，探件酥点啦！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2: ，Hello， 喺 Golden Years 桥南岸方向桥嘅南端咧，系发生咗宗交通意外，亦都有意外出现在本拿比嘅 Canada Way 夹住 Edmonds 嘅。而家一号公路西行方向基本上吓由苏利嘅152间系一路缓慢到去 Burnaby Lake 嘅。咁至于咧，桥出温哥华咧就塞对 Candy Road， 屋桥咧塞过咗 East West Connector 啦。转头会同你睇埋油价嘅，交翻时间俾直播室先。
1: 娱乐即日先，
3: 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咧，将会11月28日咧喺启德系体艺馆咧举行噶。咁今日喺尖沙咀举行记者会啦，导演哥啦、李隆基等一班嘅好朋友咧到场支持。70岁生日嘅张明敏咧透露，近10年申请过6次红馆档期啊，但系都没有咧系回音。好多朋友鼓励佢咧系转战咧系申请启德体艺馆，点知一申请系成功啦，好开心，因为佢嘅心愿系做一次香港个人嘅演唱会，从来都系冇开过，今次系第一次。如果人生心愿咧做唔到，都会觉得咧好遗憾噶。佢虽然话等咗咧系咁耐，只开一场，亦都冇办法，好惊一场咧都唔爆满。张明敏咧就话见到有好多嘅朋友到场支持啦，心感咧系感动噶。咁啊，到时咧会邀请唔同嘅嘉宾上台啦，希望咧识于微时嘅好朋友导演哥同埋李隆基咧有时间咧系帮忙。导演哥咧参演内地嘅剧咧一部接一部啊，都好忙嘅，不过咧你自己18岁咧就认识对方啦，好希望到时可以同佢合唱，只系惊佢唔肯，因为佢唱得咧叻过自己，又惊佢咧叻过自己啊。咁而李隆基都好忙嘅，亦都希望咧佢可以参与啦，佢哋咧都系到场支持，到时咧再睇下系会唔会咧系得闲嘅。舞台王者郭富城今年12月底正式会在启德主场馆举办郭富城启德跨年演唱会2627，将会12月31日和2027年1月1日，一连两个晚上和观众倒数迎新年，票价是由480元到1680元。主办方为了隆重其事，特地是拍摄全身高能量的海报，所以说是高能量在设计上面是选用是强记缤纷的色彩，以强化节日的喜悦和澎湃的张力。这张重磅的海报再请来同 Aaron 合作无间的最强班底操刀，包括了张淑萍为 Aaron 营造海报的形象，摄影师夏永康就为 Aaron 多角度细意地去执镜，全力为 Aaron 今次的启德首演是整合出最耀目亮眼的海报的。拍摄当日整个的影楼挂着各款

0: 亮丽的服装啦。张淑平特别编过一套红色是钉工的精致礼服，恤衫是配红裤的。阿叔就笑言话咧 ，Aaron 咧系好夹呢个红色，而且颜色好喜庆啊，系配合开心迎新年。而张淑平咧对衣服嘅配搭咧，埋颜色嘅调配咧，系尽现咗大师嘅功架。Aaron 咧转换咗多个嘅造型咧，完全系着得出咧衣服嘅神髓嘅。Aaron 一向都热爱舞台咧，最新舞台致力咧向唔同嘅舞台咧标杆咧系作挑战。2007年嘅360度旋转舞台咧，赢得咧健力士世界纪录，创意非凡。另外仲有水花舞台咧、金刚舞台咧、弹床舞台、空中舞台、六合一智能舞台咧，都系创造咗唔少嘅舞台佳话嘅。Aaron 同团队已经咧系全力咧系投入筹备呢次启德嘅首演，费尽心思去挑战呢个大嘅场地，唔知到时有啲咩突破的舞台咧，呈现俾咧系观众啦。好啦，而嗱，今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今日节目时间亦都差不多，多谢大家今早嘅收听。听日星期二嘅早上6点再见。我系何活权 ，Have a wonderful day。
1: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2: 今日通证，
3: 各位朋友，
4: 今日新历9月21日星期一，农历咧系8月11日戊戌日。今年一个吉日，同岁太阳日。吉神方面咧，有午初、丑日、吉期、俗世，亦出现咗出行求医、动土安虫。今日冲龙嘅，记住逆除福。风神方面咧，有月亥、月期，吉时咧由上昼11点到下昼嘅5点。
2: 今日通胜是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6: 早上八点。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8: 最后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律政厅长预计会就Tom Bridge 大規模槍擊案的法律訴訟公布最新進展。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星期三至星期五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在香港，漁護處聯同警方再到元朗搜殺流浪狗。在本地新聞方面，律政厅长李沙马预计会就针对以 Temple Ridge 致命大规模枪击案的法律诉讼公布最新进展。政府媒体的公告没有提供更多细节。李沙马在7月的时候宣布，省政府已经聘请律师探讨对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提出诉讼的可能性。涉案枪手在这宗造成8人死亡的枪击案发生前，曾经使用 OpenAI 的聊天机械人平台以及被禁制，不过公司没有向当局通报。事件已经引发多宗诉讼，较早时受害者家属以及社区成员都已经提出诉讼。BC 保守党党领冯杰尼昨日辞去党领职务，保守党今日任命省议员 Lord Derrickin 为临时党领。冯杰尼在辞职声明中说，党内控消耗他太多精力，他不会让围绕他领导能力的内控分散他为省民争取权益的注意力，因为省民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反对党。 Derrickin 在2020年以 Caribou Jacotin 联合党候选人身份首次当选省议员，他在2024年加入 BC 保守党。温哥华菲沙港口局说，今年上半年粮食及石油出口大幅增加，推动港口货物吞吐量创下历史新高，标志加拿大正努力摆脱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港口局说，直至6月30日的6个月内，温哥华港的货运量按年计增加 3%， 散装粮食出口量增加 14%， 增至创纪录的1740万吨。原油出口量增加 3%， 增至创纪录的1200万吨。大部分大宗商品出口目的地印太地区，东亚地区大量进口亚省原油，中国欧洲及墨西哥就进口油菜籽。面对日益加强的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港口局行政总监说，希望在10年内加拿大将对非美国市场的出口量增加1倍。 目前美国紧张温

0: 欧华港口原油出口总量五分一，去年占三分一。今年上半年，经温哥华港运输的汽车数量按年计增加10%，主要由于汽车制造商寻求美国市场以外的替代市场。美加贸易战急剧升级之际，国会议员今日重返国会下议院。政府下议院领袖麦金龙承诺会推出他仍然为重要经济法案，法案会成为秋季会期的焦点。在经历充满政治戏剧性的夏季之后，国会议员重返国会山庄。联邦自由党在民意调查中领先，连串国会议员倒戈以及补选，令自由党由摇摇欲坠的少数派转变为微弱多数派。反对党对下议院议程的控制力应声减弱。总理卡尼谴责在安省犹太教堂附近发生的枪击案。蔡慧娴报道。
1: 总理卡尼今朝发表声明，谴责在犹太人最神圣的赎罪日于安省一座犹太教堂附近发生的枪击案。他说犹太人必须可以安全地去进行宗教活动，过着自由、公开、自豪的犹太人生活，而加拿大政府会竭尽全力支持执法部门，确保将犯罪的人绳之于法。专责调查涉及警方而有平民死亡、重伤或者声称遭受性侵犯等个案的安省特别调查组，定于今朝11点公布案件调查进展。特别调查组较早前在社交媒体话，事发喺昨晚大约7点于贝尔维尔市一座犹太教堂附近，而初步资料显示，一名男子同警员搏火，男子有生命危险，而警员中枪受伤。
0: 稍后翻嚟的国际消息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美国。
2: 本地新闻由 Capital Direct 赞助播出。你会怎样运用8万、28万或280万运用 Flexi Line 投资生活同未来？快上 CapitalDirect.ca 了解详情。
3: Trailer Appliances 周年庆大优惠现在开始，购买指定合资格电器即可享有免费高级送货及旧机回收服务，购买指定合资格洗衣机及干衣机套装更可获高达120元安装回赠。另外购买两件或以上电器获赠精美礼品，选购热门品牌例如 Bosch、Electrolux、Whirlpool 等等。快啲把握 Trailer Appliances 周年庆优惠，以超值价入手心仪电器兼领走丰富礼品。欢迎亲临门市选购或浏览 TrailerAppliances.com 网上购物，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0: 在新闻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美国。张子欣报道。
4: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9月23日至25日，即是今个星期三至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有关安排，表示访问期间，习近平将与特朗普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5: 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4: 郭家坤亦都被问到，有美方官员指中国上面按承诺恢复稀土交付。郭家坤表示，中方一贯致力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另外，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向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间高校学生回信。习近平说，希望两国广大青年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而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 商务部表示，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

0: 有关议题举行对话。贝森特在会后表示，美方提议建立一项新的人工智能 AI 安全通报机制，让两国元首在峰会上审议，强调机制着重国家安全方面的考量。
1: 台风杜鹃逼近日本关东地区带来暴雨，伊豆群岛大岛町24小时降雨量超过620毫米，静冈县多处亦有暴雨，伊豆市降雨量430毫米，暴雨导致山泥倾泻，千叶县发生两宗，仲造成两人受伤。神奈川县山泥倾泻造成一人失踪。日本气象厅一度向大岛町发布最高级别的五级山泥倾泻灾害特别警报。陆空交通受台风影响，部分高速公路封闭，全日空同日航合共取消260班机，预计超过40000名旅客受影响。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点票接近完成，张子欣报道。
0: 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点票接近完成，总统普京所属的统一俄罗斯党大幅领先，预料可以继续保持国家杜马即下议院三分二多数议席。中央选举委员会已经统计超过九成半选票，统一俄罗斯党得票率超过57%，预料会获得450席中的355席。联邦共产党以13.81%的得票率排第二，其余政党得票率都只有个位数。今次的议会选举是俄罗斯2022年发起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祝愿祝贺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成功举行，认为选举结果体现了俄罗斯人民的意愿。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渔护处联同警方下午再到元朗搜杀流浪狗。
2: 70年前，我们凭着一个愿景，提供低成本兼可再生的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槽背后的每一道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用电需求急增， DC Hydro 正推出全新的 Power Smart 工具指南和奖励，帮助大家精明用电，节省开支，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上 bchydro.com/poweringworld-hk。
1: 香港新闻方面，渔护专员同警方下午再到元朗搜杀流浪狗。任顺希报道。
3: 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对不幸事件感到伤痛，向死者家人致以深切慰问，政府十分重视事件。谢展环话，涉事地区似乎并非收地而要清理的地点，如果话事件源于北都发展要清理而出现的流浪狗，现阶段可能性不高，仍然有待调查。当局亦已经就将来发展北都收地可能会出现流浪狗的情况商讨。
4: 即是如果将来北都那里呢，会有一些的狗只啊，他们出即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清理出来的时候，我们环境及生态局以及发展局呢，两个局之间呢，我们已经展开一些的商讨，探讨一些的不同的方法，找到一些务实的方法来到处理将来一些的因为北都去发展所清理出来一些的流浪狗只啊。
3: 谢展环话，政府没有忽视流浪狗的问题，一直按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指示加强管理，经过多年努力，近年每年捉到的流浪狗只已经大幅减少。今次事件提醒大家仍然要检视怎样做得更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商台节目说，由于现场不是罪案的高危地点，不属于锐眼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但是当局会再检视。
5: 锐眼计划一个是防罪灭罪的一个的行动，都会在一些高危的地方会装一些闭路电视的。但当然你讲由薄路，首先讲罪案又不是说即有严重，是吧？当然现在发生了狗眼事件，即如果我们用个相称性来讲，那我这么多地方是不是要装那里呢？其实如果纯粹以锐眼防罪灭罪来讲就未必的。但当然现在发生的事情，我们当然又从另外一个公共安全的角度去看，所以我们都要谨慎去检视。
3: 邓炳强说，警方根据闭路电视片段、死者的伤势和现场情况初步调查，相信伤亡是动物造成，稍后会为死者验尸以确定死因。
1: 香港

0: 队在名古屋亚运再夺奖牌。陈晓庆报道。
1: 名古屋亚运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港队就夺得两面金牌，其中女飞如何诗培昨晚攞完女子四乘一百自由泳接力银牌后，今日再在主项二百米自由泳成功卫冕。作为这个项目的亚洲和亚运纪录保持者，何诗培在决赛以由头带到尾的姿态胜出。国家队泳手李家平虽然以总成绩首名晋级，但在决赛未对何诗培造成威胁。何诗培头五十米已经带出，第三次转池的时候更拉开超过两秒距离，最后五十米何诗培已经领先超过一个身位，最终以1分54秒96首名垫池。亚军李家平慢超过一秒得第二。泳队另一面奖牌来自男子五十米自由泳，何恩图以21秒76的时间取得亚军，较金牌得主刷新亚运纪录的韩国泳手慢0.1秒。何恩图连续两届亚运在这个项目收获银牌。过去十届亚运港队在武术项目颁奖台从不缺席，今届更加由开幕礼港队持旗手女子武术代表沈晓瑜在长拳项目取得港队今届亚运第一金。她在比赛中凭流畅的动作、刚劲有力的表现赢得评判认同，最终获得9.713的高分数，0.003分的优势力压澳门代表赢得冠军。武术队对上一个长拳金牌正是沈晓瑜教练耿晓玲，16年前在广州亚运夺得，两师徒在同一舞台携手圆梦。他们接受港协暨奥委会访问时心情激动，沈晓瑜感谢教练多年教导，耿晓玲就希望这面金牌令徒弟的运动生涯更圆满。
2: 非常非常感谢小鱼能圆我自己的梦想，再一个是希望他能运动生涯走得更圆满一些，然后希望他能拿一个大满贯。
3: 刘宇呢，我们想同教练
4: 说谢谢一直那么辛苦。
1: 三项铁人混合接力队由韦琪、奥斯卡、彭斯雅和罗敬斌组成的港队组合，以1小时27分25秒成绩连续第三届取得铜牌。男子空手道代表洪浩威就创造历史，首次为港队取得男子个人型项目的亚运奖牌。铜牌赛5-0击败马来西亚选手亨利。黄卓利就在女子组手68公斤级以下为港队增添铜牌。
0: 在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张子欣报道。
5: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会议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决定中共20届五中全会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修改后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认为决定稿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将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将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将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
0: 新闻报道完毕。
6: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7: 想投身加拿大医疗护理行业， Lingera College 的免费网上英语课程可以帮你提升语言技能，为修读医务行政助理或牙科前台协调员证书课程做好准备，学习医疗专业术语，练习同病人沟通，掌握职场实用技能，提升求职竞争力，全程网上授课，时间灵活，进度由你掌握，立即浏览 lingera.ca/osell 了解更多职业英语和其他资助课程。
6: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8: 财经快讯。

0: 多指數35,839.37升32.72。紐約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51,918.38升245.74。納斯達克指數26,886.54升363.99。S&P 500指數7,720.57升70.07。星期一，香港股市恒生指數收市25,042.71升291.93。紐約期油每桶92.04美元跌4.04美元。紐約金每安司4,374.9美元跌50美元。在外匯市場，一加元對美元0.71，對英鎊0.53，對日元112.25，對人民幣4.77，對港元5.59，對台幣22.63。財經快訊報導完畢。
1: 爹哋妈咪屋企啲家私旧晒，又唔舍得换。
2: The Brick 举行紧年终大倾销啊！趁呢个机会好好孝顺父母。
1: 有咩优惠啊？
2: 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指定大型家电更可享85%优惠。
1: 无论系想帮父母换张舒适啲嘅床褥，定系令厨房更安全 ，The Brick 都可以满足你嘅要求。
2: The Brick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合家团圆。
1: 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
3: 财经快讯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志恒基金会邀请你参加志善同心，携手共进慈善路蔓延，支持中国山区助学计划，让困境学生透过教育改写人生。10月3日于 Sheraton World Center 举行，表演嘉宾中年好声音温哥华区冠军 Lawrence Mock 以及 Synergy 乐队演绎许冠杰经典金曲。晚宴扣除开支，将全数用于助学计划，知识改变命运，你的支持点亮希望。查询778-996-0368。
4: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主要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逐渐多云，最低气温11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9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系20%，明日落雨机会7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2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100%。
5: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3: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6: FM 961天地线交通。
7: 在 Golden Years 桥南门方桥的南端发生了交通意外，这个意外出现在本拿比的 Canada Way 夹住 Edmonds 的。由于一些路况 ,Saw Watson 桥 King George Boulevard 有 Bridgeville Drive 是车多的。至于 Queensborough 桥91号 A 公路就塞到上去91号公路。Alex Fraser 桥是比之前是畅顺的。因为 Massey 隧道南门方向因为继续单线行车的原因就塞到去高球场的。而今天早上气候价格 regular 每公升有不少2.08、2.07、2.09等等。下一节的交通消息会在8:30过后再出现。
3: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8: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8: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3: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1: 牙齿健康是整体健康重要一环，华埠广场牙科中心30多年以亲切诚恳态度服务社区，欢迎加拿大牙科保健计划 CDCP， 有专人协助申请服务或续

0: 期免收差价，大家要好好利用呢项福利。定期检查牙齿，位于华埠广场二楼嘅牙科中心，提供英文、广东话、普通话及台山话服务。现正接受新证，有免费泊车。欢迎致电604-669-9286查询及预约。
1: 由中秋送礼最旧派头，本地制造嘅加拿大美心双簧百年用语赞助播出。
2: 时事直击。
3: 各位早晨，我是黄良恩。法国今年经历他们史上最炎热的夏季和严重干旱，导致举世闻名的法国葡萄酒业受到重创。法国农业部已经警告，今年全国的葡萄酒产量可能会连续第三年下降，并跌至70年来的最低点。CNBC 引述当地的葡萄酒业者表示，他们感觉只要再落多少少雨，今年的收成就会好好，但是最后就只能够为了品质牺牲产量，令到收成大约减了一半。另外，气温升高亦都意味着要提早采收，为酿酒业者带来重大挑战。这些的变化可能会对葡萄酒业和整个经济带来显著打击。学者警告，今年的葡萄收成恐怕会令法国的葡萄酒产量被西班牙超越，跌至第三位。跟着我们一起看各大报章的头版新闻，一起看看精装快报。
4: 何博士，有乜嘢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5: 买月饼最紧要系睇下盒月饼喺边度做嘅，因为我哋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噶嘛。
4: 咦，有咩分别噶？
5: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啊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4: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噶啦。
5: 好易啫，你要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6: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自我。
4: 加拿大美心双簧百年用。
0: 时事直击，由中秋送礼最旧派头，本地制造的加拿大美心双簧百年溶月赞助播出。
7: 老豆，你行得未啊？
8: 我不去投票啦，嘥晒啲时间。
7: 你不关心你啲孙仔孙女的未来咩？
8: 你咁讲咩意思啊
7: ？Ken Sim 审官连同 ABC 党啱啱先阻止咗一间新的安全毒品注射屋开设，得佢哋肯坚守立场出嚟反对注射屋啊！
8: 呢啲地方害人不浅啊！
7: 咁你更加要出嚟投票。
8: 我要投俾 Ken Sim，Ken Sim。沈冠健同 ABC 党，我哋行啦。
9: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0: 精装快报，
3: 环球日报报道，冯杰尼宣布辞去 BC 保守党党领职位，结束了他短短四个月的党领生涯。在他的任期内，该党经历了一段动荡时期。省议员纷纷退党，党内对冯杰尼的反对声浪亦都日益高涨。冯杰尼是在昨日宣布辞职，外界猜测省长尹大卫可能准备提前举行省选。冯杰尼在一份三页纸的声明入面表示，党内斗争耗费了太多精力，而这些精力本应用于挑战新民主党，并准备筹组政府。截至昨日，已经有13名原保守党籍省议员退党，其中10个人是主动退党。另外有省议员就放弃了在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的议席，以便冯杰尼参选。考虑到在冯杰尼接任之前，有6名成员已经退出或者被开除出党，该党目前有24名省议员，比起2024年省选之后的44人有所减少。在冯杰尼辞职之前，反对党经历了令人瞩目的一个月动荡。不过去到星期日之前，冯杰尼一直保持强硬态度。他三日前在温哥华举行的 BC 市政联盟大会上，向其他代表表示他哪里都不会去。环球日报报道，在昨晚安省贝尔维尔市一座犹太会堂附近，一名警察在枪击案中受伤。当时民众正是庆祝犹太历入面最神圣的节日赎罪日。根据负责处理警员死亡或者重伤案件的特别调查小组发表的声明，一名29岁持散弹枪的男子亦都在枪击案中受伤，目前情况危殆，正在医院接受治疗。该机构表示， 目前受伤的警员

0: 情况危险，但是仍然稳定。总理卡尼就对枪击案予以谴责，称之为一场针对犹太社区的袭击。他说犹太人必须能够安全地进行宗教活动，自由、公开、自豪地过着犹太人的生活。加拿大政府将会竭尽全力支持执法部门，确保将犯罪者绳之于法。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就表示，他对枪击案的发生感到愤慨，并感谢勇敢的警员和其他急救人员保障了社区安全。当地警方就表示，事件发生在晚上7:10左右，公众安全并没有受到威胁。环球日报报道，总理卡尼在昨日在圣皮埃尔和默克隆群岛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晤之后宣布，加拿大和法国将会开始共享太空发射系统和卫星数据接收设施，两位领导人都将会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原本可以在曼哈顿会面，但卡尼和马克龙选择在群岛上举行工作午宴。群岛是法国领土，有近6000名法国公民居住，位于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布林半岛以西大约25公里处。今次会晤旨在展现团结，并重申加拿大主权，以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兼并邻国的威胁，同时亦都表明在渥太华面对日益动荡且奉行保护主义的美国政府的时候，加拿大正是怎样深化和其他盟友的关系。就在几日之前，加拿大被授予欧盟准成员国资格。不够两个星期之前，特朗普发布了一张社交平台图片，照片中美国国旗覆盖了整个北美洲。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早上8:30，
2: 由 Dignity Memorial 提供生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温哥华警方仍在调查昨日下午在 Grenfell 街桥发生的多车相撞意外，事件造成6人受伤送院。警方透过电子邮件话，车祸下午5:00左右发生，导致大桥双向封闭，涉及的车辆包括一架拖车、一架公共巴士和两架私家车，其中一名伤者伤势严重，不过没有生命危险。现场一段大桥在晚上10:30左右重新开放。美加贸易战急剧升级之际，国会议员今日重返国会下议院，政府下议院领袖麦金龙承诺会推出他仍然为重要经济法案，法案会成为秋季会期焦点。联邦自由党在民意调查中领先，连串国会议员倒戈以及补选，令自由党由摇摇欲坠的少数派转变为微弱多数派，反对党对下议院议程的控制力应声减弱。联合国核下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就美国人工智能巨头 OpenAI 的高阶 AI 模型今年7月测试期间越界入侵知名开源社区的伺服器事件发表专题简报，说 AI 系统能力提升固然可以帮助用户实现目标，但是在 AI 的目标和用户意图发生对齐失效，就可能令 AI 模型失控，突破原本互相隔离的运行环境，穿越防护屏障，和其他系统建立秘密通讯，同时成功欺骗负责安全评估的人员，掩盖自身异常行为为同作弊轨迹。报告话 ，AI 故障可以跨越企业同各界，冇单一机构或国家能够接触足够嘅多嘅事件样本，识别所有新出现嘅风险模式。建议参考航空同核能等高风险领域嘅处置思路，亦需要得到更多资源嘅投入。喺香港，警方过去一星期接获超过50宗投资骗案，总损失金额接近3000万，其中涉款最多的是一名大约80岁的女长者，误堕投资骗局损失600万。受害人透过社交

0: 體認識一名冒充投資專家的騙徒，兩人其後轉用即時通訊軟件聯絡。騙徒經過半年部署，得知受害人已經退休，同時持有定期存款，向他推介為退休人士度身訂造的高回報股票投資計劃，同時協助打理。受害人信以為真，以支票先後將款項存入騙徒的不明個人戶口，又將現金親手交給對方聲稱的侄作為投資本金，其後嘗試提款，不過騙徒亦失去聯絡，受害人先至發現受騙。新聞報道完畢。
1: 新聞提要是由 Dignity Memorial 提供生前規劃的科士蘭、海景、永多利及寶兒紀念園贊助播出。
2: 安省佛教法上學會第28屆佛學基礎課程定於10月18日開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網上上課，以廣東話講授，並設有即時普通話傳譯服務，費用全面。請瀏覽www.onbds.org 或致電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詳情及報名。
3: 認識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4: 天氣報告。
0: 大灣地區今日主要晴朗有陽光，最高氣温攝氏20度，紫外光指數最高是5，晚上逐漸多雲，最低氣温11度。明日天晴間中密雲，最高氣温19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機會都是20%，明日落雨機會70%。FM 961加拿大中文電台，而家嘅室外氣温攝氏12度，吹東南風，風速每小時9公里，濕度100%。
1: FM 961天地線交通。
5: Hello， 而家由李正文吹温哥华嘅 Nigel 咧，系塞到上去 East West Connector 嘅屋桥，就差唔多塞到 Westminster Highway， 而 Upland 嘅 Rustica Way 咧就差唔多塞到 Gilbert Road 嘅。咁有关方面处理紧一宗嘅交通意外，就系 Golden Years 桥嘅南行方向喺桥嘅南端，同埋 Highway 1西行方向，如果你系向住啊 Cassie 嘅隧道嗰头推进嘅话咧，即系龙洞尾系接近 Wellington 嘅。今日早上嘅交通讲住咁多，我哋听朝再见。
6: AI 有几恐怖咧？系咪真系有朝一日会消灭人类噶？唔想捞嘅人类竟然担心份工会被 AI 取代啊！其实我哋想捞定唔想捞呢？如果想 keep 住份工嘅话，点解有啲人又成日搏炒咁呢？日本而家甚至研究用机械人去救援其他有难嘅机械人啊！系咪觉得人类冇得救啊？所以转移去救其他机械人算数呢？机械人咁团结，会唔会成立工会噶？设定机械人退休上限，要求增加休息同埋充电时间。机械人几时会更加似人啊？翻工嘅时候讲是非啦，放工嘅时候一齐去睇 concert， 见到有镜头影住，立即弹开嗰啲咧。仲有几时会有 AI 绯闻噶？大癫啊！两大 chatbot 深夜秘密连线，深度沟通啊！不过当人类日日都系请枪啊，叫 AI 做功课、写文章、post 埋一啲净系 AI 自己制作嘅片段，咁人工智能睇到会唔会觉得我哋净系识得重复啦？食饭、瞓觉、吃，食饭、瞓觉、吃。人类今时今日其实系咪比机械人更加机械呢？
7: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6: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加拿大中文电台，听真啲态度。
4: 好声好听，九六一，
1: 时事直击，黄良仁。
8: 今日除了我之外咧，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系 Joseph 江大伟同埋 Ken 董达成。两位早晨，
9: 早晨，
10: 早晨。
8: 早晨，我哋先关注一啲国际消息啊。咁啊，讲紧喺今个月咧，英国呢个国家咧，似乎就面对紧一个历史嘅十字路口啊。咁啊，今个月14号咧，苏格兰、威尔斯同埋北爱尔兰嘅民族派领袖咧，就齐聚喺威尔斯首府卡迪夫，咁啊，以党派领袖身份签署一份涵盖脱离英国同埋加入欧盟两大主题嘅历史性谅解备忘录。咁啊，今次会面嘅意义在于咧，佢哋唔单止系民族派领袖啊，更加系各自地区嘅政府领袖啊，呢三个地方咧同时。

0: 是由民族派執政，他們亦都向倫敦發出清晰的警告，表示西敏寺時代即將終結。今次這件事件對英國而言意味著甚麼？英國在未來的這段日子還可不可以保持團結和保持一個聯整的聯合王國呢？Joseph 江大衛，你又怎麼看？
1: 聯合王國這件事呢，就是 United Kingdom 呢，或者我們稱為 Great Britain 這件事呢，就已經是即在歷史上呢有幾百年的歷史了。咁就因為以前咧英國係皇室嘅統治嘅時期啊，咁所以咧我哋就會發覺咧，就係其實到八世紀啊，先至由英格蘭同埋蘇格蘭咧，其實嗰陣時個皇帝都係都可以係親戚嚟嘅。我哋嗰陣時都聽過啦，伊麗莎白一世同埋呢個 Mary Queen of Scotland 即係兩姊妹嚟噶嘛。咁但系咧就嗰个时候皇权嘅时期，到后尾转咗之后咧，我哋发觉到十八世纪嗰时咧，最早系所谓点啊 Great Britain 呢个字出现咧，大不列颠咧就系英格兰同苏格兰咧系合一咗。咁我哋而家见到个 Union Jack 啊，米字旗啊，其实就系英国嘅旗。嗱，我哋睇世界杯都睇过，英格兰嗰支旗咧本来系白底红色嘅十字嘅。英格蘭的國旗，咁然後咧就蘇格蘭的國旗咧就藍底白色交叉，咁將呢兩支旗咧就疊埋一齊咧，就變成咗我哋而家所了解嘅 Union Jack 啊，即係米字旗。咁所以咧就會睇到其實呢兩或者兩個地區啦，其實佢哋嘅合併咧係經過好長期嘅歷史，由君王制再轉成君王立憲制，再轉成而家西敏寺嘅議會制度，係經過好長時期嘅。咁所以咧，就而家即係造成呢個情況嚟講咧，就不過咧，就今次特別嘅地方咧，就因為咁係第一次有蘇格蘭、威爾士同埋北愛咧，都係由所謂獨立即係民族嘅黨派咧，係即係執政嘅，即係或者作為執政黨。咁所以咧，佢哋要簽呢個備忘錄。嗱，或者我首先講明就話，點解我要講段歷史咧？就因為呢段歷史係咁長咧，中間所涉及嘅關係啊好複雜，所以咧就算啊英格蘭，我哋話即係聯合王國解體啊，或者佢要分裂咧。可能都是我哋今世都見唔到啊！即係意思中間嗰個糾纏咧，可能要幾十年先至能夠處理到啊！所以咧，我就唔擔心咧，就會好快會出現解體。不過你會睇到咧，就每個地方出現嘅自治嘅特色咧，或者政制嘅轉變咧，就會有嘅。因為咧，我哋都睇到呢次而家英國嗰個首相啊，佢自己都話要權力下放啦，佢自己即係喺曼徹斯特。所謂北方王嘅稱佢做，佢都係將權力即係下放，佢都係有個咁嘅做法。咁當然咧，就但係中間所涉及彼此之間嘅瓜葛咧，就真係好複雜啊！譬如話，我哋話我哋都知道，即係譬如話英國嘅皇帝做皇帝之前係威爾士王嘅王子，所以咧佢哋嘅關係係好複雜嘅。咁就會唔會將來會有一日真係解體咧？好耐好耐先會出現，但依家嚟講咧，我哋睇到嘅情況咧，就會話咧，無論係愛爾蘭或者英格蘭或者係蘇格蘭咧，大家都有唔同嘅諗法。譬如話蘇格蘭咧，就諗法咧就話：喂，我哋想翻翻去歐盟啊！咁威爾士咧，可能佢要求就話：喂，我哋嘅語言啊，我哋都知道，我哋睇譬如嗰出電視劇嗰個翻都話：喂，做咗威爾斯親王之後，第一件事要學威爾斯文噶，即係威爾斯嗰個語言係同英語唔同噶，你要學佢嘅語言噶。咁另外一方面咧，愛爾蘭嘅問題又係有北愛嘅問題同埋愛爾蘭問題。北愛啲人咧，究竟願唔願意加入愛爾蘭？因為北愛統治嘅多數係即係新教徒，肯唔肯同南即係同唔係南啦，即係同成個愛爾蘭嗰個天主教嘅合一咧？其實中間仲有好多嘅問題要處理啊！所以咧，我諗基本嘅睇法就話啊，我哋睇見啲變化啦，但係我哋都應該明白，即係英國人做嘢咧係都好慢噶嘛，即係意思慢條斯理又冇咁快嘅。同埋咧，一講個國家嘅分裂嗰時候咧。

0: 可能涉及到好多啊，譬如國債啊、核武，譬如而家核武而家部署咗喺蘇格蘭嘅喎，即係好似咁將來點樣咧嚇？佢哋嘅醫療體制，咁係咪即係而家嘅醫療體制，將來而家蘇格蘭嗰啲人咧，醫療體制可以全國睇醫生嘅喎？咁而英國嚟講咧，咁當然咧，有啲人都覺得即係英格蘭咧係。即係點都有啲著數啊！咁所以咧，可能最好嘅醫療設施嘅醫院咧，都喺英格蘭嘅喎。咁蘇格蘭啲人而家可以去英格蘭睇喎。咁將來可唔可以睇咧？即係會有好多嘅退休金啊，或者話咧教育制度啊，或者話英國，譬如話而家最賣得嘅嘢就係即係英國，或者到今日為止仍然譬如紐倫港嗰啲金融。佢哋嘅現所保險制度咧，都係全球領先嘅行業噶。咁呢啲嘢係將來點樣處理咧？我哋而家唔知噶。所以咧，不過我哋而家睇到就會話係啦，英國而家係面臨好多嘅變化。咁至於呢個咁古老嘅王國，可唔可以睇下佢向邊方面轉咧？係改到幾多咧？我諗會改到一啲嘅方向啊。咁但就要睇民意。咁而家。而家我哋見到啊，嗰、那個首相啊，佢都好定，不過就因為最近佢要放兩日假，因為佢爸爸過身啦，咁佢都會話：，公唔公投，你有足夠民意先傾啦。就暫時咧都唔會擺上個議程嗰度。咁所以咧，我哋而家睇到即係有啲跡象啊，第一次竟然三個地方咧都由啲比較注重民族或者獨立嘅政黨嚟到執政。咁但係佢哋所謂執政咧，能唔能夠？涉及到嗰個再主權嗰問題咧，其實就仲係好遙遠嘅，咁所以咧，我暫時嚟講咧就唔係好擔心啫。
1: 嗯，咁啊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
2: 呢、這個題目咧，同埋呢個新聞咧，發生喺今日咧，都係好有趣。嗱、啊，好重要。正話阿 Joseph 講咗咧，英國啊嗰、那個我哋所謂英倫三島咧，其實真係唔係三島啊，只不過唔同嘅地方、唔同嘅啊民族咧。組成嘅英國同埋大不列顛，我個歷史咧都重要嘅，但係咧我個歷史點引到今日呢條新聞咧都係重要。呢三個呢條新聞咧就係、是、可以講咧就係、是、三個地區啊，我哋講啊北愛啦啊愛爾蘭咧成個大嘅島啦，但係咧特朗普咧早幾日講話，北愛同愛爾蘭合併就好啦，咁其實搞震啊呢句嘢咧。喺北愛就敏感，雖然咧唔會發生，但係無端端撩咗另外一個議題。咁而家北愛咧，其中一個啦，威爾斯啦，我哋講喺南部啦。咁仲有就係我哋講蘇格蘭都一大嘅地方。咁呢個喺英國 UK 咧，我哋講一個 United Kingdom 咧，其實一路陸續。即係咁樣嘅，都係屬於喺經濟咧支出。我哋講今時今日咧，經濟啊，尤其是係金融嘅服務咧，嗰度咧就係可以講英國賺大錢。當然仲有其他嘅工業，但係都會改變。但係喺歐盟裏邊嚟講咧，扮演一個重要嘅角色。咁脱歐之後咧，其實經濟不振嘅。最近如果你講嘅發展咧，無端端咧，即係喺新嘅總理啊。Andy Burnham 咧，佢就可以講喺唔係喺倫敦啊嗰、那個我哋講嘅政治勢力，反而咧佢啊稱為北境之王啊 King of North， 咁可以講咧喺比較北少少嘅啫，咁呢個好細嘅啫，咁所以點解佢會可以喺呢一個政治上可以影響到咧？咁呢個都係反映呢個當時喺佢我哋講自己嘅政治嘅位置呢，同埋呢可以講對喺英國倫敦中央嘅政治呢有一個比較硬啲嘅表現呢，同埋呢佢係我哋講左中右啦，一個大政府嘅始終係工黨呢，都係反映到呢今時今日英國嘅政治同埋我個經濟嘅，咁而家你脱歐之後咧，我哋都講過啦，英國嘅經濟不振， 咁所以你而家喺其他嘅地區咧，都係諗到自己嘅經濟同埋民生，尤其是對住特朗普而家咁樣嘅改變，全球嘅經濟嘅改變，少少嘅執牌，大嘅動盪。

0: 咁所以你見咧，而家講下點樣喺脱歐之下影響之後影響點可以回復翻同歐洲嘅經濟咧？係唔係入翻歐盟係一個方法咧？嗱，其實呢個大議題咧。而家三個地方咧就簽咗一個備忘錄，咁呢個備忘錄有幾大影響咧？我相信係一個重要嘅方向嚟嘅。但係你話係咪改變到英國嘅整體嘅政治、整體嘅政治憲制啊分配咧？我相信唔係一朝一夕講到。正如阿Joseph講到咧，嗰個政治因素咧係咁耐。嗰、那個文化同埋嗰個人嘅往來啊，喺英國嚟講咧，都係關係好好微妙，可以講我哋講有地區嘅分開，但係咧整體嘅發展咧，人口嘅一齊咧，尤其是當喺個北海油田咧，對英國嘅經濟有貢獻嗰陣時咧，係好嘅。咁而家啲油田啊，差唔多。去到尾啦，咁啊對個影響係點咧？咁我覺得孤物論，而家脱歐英國脱歐咧係一個好巨大對英國經濟影響。咁而家呢三個地區咧就想改變，咁點樣改變咧？呢、這個提議係咪回復歐盟啊？定係喺個移民政策、人口政策啊政府嘅政策自己改變咧？我相信喺呢兩個環境改變下咧，佢都要改善到呢啲因素，改善到自己嘅經濟。咁呢個我覺得咧，長遠討論咧就係喺佢嘅形勢之下，同我哋加拿大聯邦制唔同嘅省嘅經濟喺而家我哋嘅政府之下，同英國有啲咩比較咧？咁我哋當然係穩陣好多啦。啊，呢個可以慢慢再傾嘅。
1: 嗯。咁啊，當然咧，講情懷嘅話咧，好多人都會希望呢一個聯合王國咧維持統一啦。咁啊，但係講民主嘅話咧，正如當初脱歐咧，呢啲都係民眾自己嘅選擇噶。咁啊，所謂條路自己行。咁啊，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My 人牌开仓活动嚟温哥华啦！9月24号至27号，位于 PNE Pacific Coliseum North Renfrew Street 100号，现场汇集 My 人牌、Hinkles、Stubb、Miyabi 及 The Meyer 等国际知名品牌，多款高端刀具、锅具、烘焙用品及厨房精品限时优惠。活动期间，单笔消费税前满250蚊，即获赠精美礼品一份，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每日上昼10点至夜晚7点开放，机会难得，唔好错过。My 人牌开仓，期待你嘅光临。
3: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二十几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讲起美国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喺18号就宣布同丹麦格陵兰达成咗一项协议，咁啊，美国将会获得格陵兰防务嘅永久控制权。咁啊，丹麦同格陵兰都对此表示欢迎。咁我都想请教 Joseph 江大伟咧，点解三方都会咁开心咧？咁啊，对格陵兰嚟讲，系咪已经丧失咗主权咧？抑或是系会好似佢哋讲变得更安全咧？
5: 其實實際的變化咧就唔係好大，即係多咗句所謂永久嘅啫。因為咧喺呢個之前啊，美國咧即係喺啲格陵蘭事件或者未發生之前，美國已經喺格陵蘭咧係有佢嘅軍事基地咧。甚至咧，佢已經係有權力咧，係擴充佢嘅軍事基地啊，喺嗰度其實做乜都得㗎啦，應該。咁依家嚟講咧，其實係咪多咗啲咩咧？可能只多咗嗰個字，即係永久個字啫。但係個永久係咪真係永久咧？我哋都唔知道。咁當然咧，呢次特朗普啊，即係起碼即係面子上，即係佢而家獲得咗呢個格陵蘭啦。咁啊，丹麥咧就。不斷強調，喂，主權方面我哋冇放棄嘅，即係話個主權，即係嗰個土地我哋冇放棄，我只係俾佢喺嗰度咧，軍事基地。

0: 起多幾個軍事基地啊，或者擴充而家嘅軍事基地。咁對本地人嚟講咧，喂，無論從就業啊，從佢嘅即係營商嘅角度嚟講，係好事嚟嘅喎，即係意思。咁所以咧，咁只要即係大家起碼喺面子上講咧，就主權同領土，我哋冇放棄過嘅。咁其他嘅嘢咧，我哋係做生意嘅啫，就喺度傾啊。咁所以咧，喺呢度嚟講咧，就我自己始終覺得其實就算以前啊，即係喺實際嘅情況嚟講，美國如果要喺格陵蘭擴充佢嘅軍事基地，我諗佢都做得到啊，都係得噶。不過即係依家咧，就起碼有條條約啊，國際上條。當然咧，呢條條約咧，因為國際條約啦，咁將來仲要聯合國備案啊，或者咧甚至需要丹麥個國會啊，甚至原住民咧啊，同埋美國國會咧係通過先可以實行嘅。咁但咧就即係大家即係皆大歡喜啦，即係意思話美國覺得我已經係更加保障咗喺北方嗰個安全啊，即係意思。當然啦，當日啊特朗普講嗰時咧，就係指俄羅斯或者中國啊，佢哋會咁就咁而家嚟講，咁啊丹麥又話喺領土同主權方面，我哋冇放棄到喎，只不過照舊做。咁你手瓜咁硬，咪你去手咯。咁原住民又講。我哋其實冇影響佢哋嘅福利，佢哋可能做多咗生意，或者話佢哋嘅經濟或者建設上會有增加，咁啊，皆大歡喜咯。
1: 嗯，咁啊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呢一個背後係咪又係特朗普一盤大棋咧？咁咧，對於佢外交上有冇加分咧？
2: 特朗普啊，盤棋唔止一盤棋，好多盤棋間中逐兩下，咁啊簽呢一個備忘錄。咁啊有咩唔同？即係 Joseph 講好清楚啦，冇咩唔同啊！你話永遠邊個即係 lifetime， 我成日講邊個嘅 lifetime 咧？咁呢個都好可以講啊應該點講咧？真係可笑啊！應該就係、是、個問題就係話特朗普講到咁成功可以講咧就係丹麥即刻出聲就話冇咩特別嘅改變啊，簽咪簽啦咁樣。其實你見呢啲咧？都是一個動作，這個動作呢可以說特朗普一個叫做不甘寂寞、啊、如果你問我的評論是不是影響全球呢，影響歐洲呢，影響軍事呢完全沒有、啊、當這條新聞一出呢，我看的畫面呢，其實現在看回今天這個Greenland、格陵蘭的天氣是什麼呢？5度嘅啫，北邊咧仲有啲飄雪。我應該好笑啊！我話如果最大嘅可能性入侵嘅敵人就俄羅斯，假如佢真係要入侵愛爾蘭咧，佢真係喺個代價好大。尤其是咁嘅天氣咧，你當入侵到格陵蘭，你要攞咗個橋頭堡，可以留低你啲軍人喺度咧。再變一啲-40度咧，你啊點喺度守咧？你攻到都守唔到，所以除非你趕走格陵蘭啲人咧入屋住嘅啫。如果你住喺啲軍營軍幕咧，你邊度捱到個冬天？好啦，咁啊夏天你要打咧，咁山長水遠，可以講嗰個戰略地位咧，嗰個成本係非常之高嘅。咁你話要駐軍，咁啊不嬲都有噶啦。你話要而家簽一個。基地嗱，如果你講美國嘅駐軍咧，80萬喺全球咧有駐軍，當然你有調動啦。重要嘅喺邊咧？而家咧可以講喺歐洲，喺東歐啊，尤其是喺德國啊，你其他嗰個支持率。咁特朗普就講到話：，我唔打啦，我又唔俾武器你啊，等等呢啲咁嘅情況咧，都係隨口噏。而家最大嘅問題咧，就係喺中東啊，油價咁高，佢所以特朗普就唔講啦，講下一啲咧無關痛癢嘅嘢。咁我諗咧，而家講特朗普新聞咧，我哋都要好選擇性，但係咧有啲真係無關痛癢嗰啲咧，我哋都要分析下佢而家想呢一個轉話題嘅問題，同埋咧，我哋講 fill the gap， 有啲空間咧，佢都想自己擺喺個新聞裏面，咁所以呢啲咧，即係不足以影響嘅，反而咧倒轉嚟緊啊！呢、這、一個中東 嗰、那個戰線，沙地阿拉伯同美國嘅關係喺油。

0: 价嘅影响。咁嚟紧咧，联合国大会啊，中国同佢见面有啲咩倾咧？啊，呢啲咁嘅倾系咪解决到中东嘅油价咧？梗系当然唔会啦。但系问题就系、嗰个短期、长期喺啲今次嚟紧嘅重要性咧，系唔会影响到啊俄局势。反而我哋讲翻啊格陵兰。真系无端抽翻出嚟讲咧，佢真系冇事做。
1: 嗯，咁啊，讲起呢一个嘅中东咧，目前嚟讲喺当地咧，似乎有一个局势加剧嘅迹象啊。咁啊，讲紧系美国同伊朗咧都互相向对方发出警告。咁啊，特朗普甚至乎话咧系将会有大事情发生。咁啊，到底会唔会喺中东地区会有所谓嘅大事情去再次发生咧？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李兆坚报道新闻。苏里市警方仍在调查昨日发生的一宗致命火警，一名男子丧生。苏里消防话，他们在昨日早上七点左右接报，赶去94 Avenue 及184街附近调查一宗休旅车起火事件。消防到场的时候，发现架车已经被大火吞噬，及后在车内发现一名男子的遗体。架车停放在一间屋后面，间屋仅是轻微损毁，现阶段未知火警的原因。温哥华警方仍在调查昨日在 Granville 街桥发生的四车相撞事故，事件造成六人受伤送院。市警发言人说，事件昨日下午五点左右发生，大桥双向交通都封闭，事故涉及一架拖车、一架公共巴士以及两架私家车，其中一名伤者伤势严重，不过没有生命危险，其余伤者伤势轻微。现场交通在昨晚十点半左右恢复正常。温哥华菲沙港口局说，今年上半年粮食及石油出口大幅增加，推动港口货物吞吐量创下历史新高，标志加拿大正努力摆脱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港口局说，直至6月30号的6个月内，温哥华港的货运量按年计增加 3%， 散装粮食出口量增加 14%， 增至创纪录的1740万吨。原油出口量增加 3%， 增至创纪录的1200万吨。大部分大宗商品出口目的地印太地区，东亚地区大量进口亚省原油，中国、欧洲以及墨西哥就进口油菜籽。面对日益加强的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港口局行政总监话，希望在十年内加拿大将对非美国市场的出口量增加一倍。目前美国仅占温哥华港口原油出口总量五分一，去年占三分一。今年上半年经温哥华港运输的汽车数量按年计增加 10%， 主要由于汽车制造商寻求美国市场以外的替代市场。安省一间犹太会堂附近发生枪击案，蔡慧娴报道。
3: 专责调查涉及警方疑有平民死亡、重伤或者声称遭受性侵犯等个案的安省特别调查组，预期今朝11点公布有关在犹太教堂附近发生的枪击案的调查进展。特别调查组较早之前在社交媒体说，事发在昨晚大约7点，在 Bellevue 市的 Baker Avenue 和 Victoria Avenue 交界地区一座犹太教堂附近，而初步资料显示一名男子同警员搏火，男疑犯有生命危险，而一名警员情况危殆而稳定。总理卡尼就在今朝早发表声明，谴责这宗枪击案。他说，犹太人必须可以安全地去进行宗教活动，过着自由、公开、自豪的犹太人生活。加拿大政府

0: 会竭尽全力支持执法部门，确保将涉事嘅人绳之于法。
1: 台风杜鹃逼近日本关东地区带嚟暴雨，超过40,000空中旅客行程受阻。香港电台卢晓珊报道。
2: 台风杜鹃逼近日本关东地区并带嚟暴雨，伊豆群岛的大岛町24小时雨量超过620毫米，静冈县多处亦都落暴雨，伊豆市雨量达到430毫米。暴雨导致山泥倾泻，千叶县发生两宗山泥倾泻，一共造成两人受伤，神奈川县的山泥倾泻就造成一人失踪。陆空交通受到台风影响，部分高速公路封闭，全日空和日航合共取消260班机，预计超过40,000名旅客受影响。
1: 在香港新闻方面，元朗发生怀疑狗咬人事件，渔护署说昨晚和警方联合行动，捕获三只狗，都是唐狗，其中两只已经植入晶片，其余一只未有植入，相关狗只正在署方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同时接受观察。署方说正根据狗只牌照上的资料联络其畜养人，以跟进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证明狗只畜养人未有履行法律责任，会提出检控。署方同时说为保障公众安全，会继续同警方保持紧密联系，同时联同警方在上述地点持续展开捕捉无人看管狗只的行动。新闻报道完毕。
3: 舒缓咳嗽，护声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日，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的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的利桥合办的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是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4: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35,845.67，升39.02。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1,928.38，升254.74。纳斯达克指数26,954.36，升431.81。S&P 500指数7,732.97，升82.47。星期一，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5,042.71，升291.93。纽约期油每桶92.15美元，跌3.93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389.6美元，跌35.3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3，对日元112.31，对人民币4.77，对港元5.59，对台币22.63。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5: 佳廉超市本周特价明炉烧鸭36.98一只，德哥大学鲍鱼5只装 ，More Rewards 优惠价5.69一包，优惠限头4包，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节快到啦，快啲嚟佳廉超市买齐节日食品啦！
6: 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日主要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5，晚上逐渐多云，最低气温11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9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系20%，明日落雨机会7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2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100%。
7: 好声，
8: 好听，
7: 961。
9: 时事直击，黄良仁。
10: 咁啊，刚才同两位都讨论到呢一个中东局势方面嘅最新进展。咁啊，伊朗军方就话咧，已经获悉美国正系准备重新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嘅情报。 咁啊，與此同時咧，這個嘅美國總統特朗普亦都表示啊，將會就住伊朗咧嘅問題咧，進入一個嘅決策階段啊。咁啊，好快就將會有最新嘅消息。咁啊，另一邊廂咧，《紐約時報》喺尋日亦都係報導啊，喺也門方。

0: 面咧，特朗普都係多次調整咧對於也門嘅策略。咁啊，喺沙特要求打擊胡塞武裝同埋避免中東另辟戰線嘅風險之間去到權衡。咁啊，都想請教 Joseph 江大偉，你又點睇目前喺中東方面嘅最新局勢進展咧？之後咧，喺尤其是伊朗方面，會唔會又再一次出現大規模嘅衝突咧？
1: 特朗普是不是会进攻伊朗呢？这个可能性应该就不会很大，因为现在特朗普最关心呢反而是也门那个胡塞的组织，因为胡塞的组织呢他们最近年发射呢无人机啊导弹啊进击了沙特那个首都啊，都會係可以係進攻到沙特嘅首都嘅，咁呢個咧就令到咧就沙特咧都有啲嘅恐懼。咁我哋都知道咧，沙特喺即係呢次中東戰事嘅時候出現嘅時候咧，佢已經係知道喂美國呢個盟友唔係幾可靠啊，雖然話特朗普係老友，所以咧沙特咧同土耳其同巴基斯坦係簽咗一個嘅，或者大家有個共同嘅聯盟嘅角色。咁當然咧，就巴基斯坦，因為巴基斯坦係有穆斯林有阿姆嘅國家，即係意思話，如果係美國係靠唔住嗰時咧，不如靠巴基斯坦嚟幫手啦。咁所以咧喺呢度嘅時期咧，就而家連佢自己嘅首都利雅得都俾胡塞組織嚟到武裝嚟到進攻啊！咁胡塞咧已經控制咗所謂嗰時佢哋個曼德嗰個海峽啦，嗰、那個莫卡島啦，同埋佩林莫卡港同埋佩林島俾佢控制咗。咁所以咧對沙特嚟講咧，如果佢而家嗰條東西嘅油管又係要停咗，因為又話係俾伊拉克嘅民兵破壞咗，咁而家仲人造衛星的圖片看到呢，那條油管是被人破壞。咁如果連紅海的出口，連霍爾木茲的出口都是被封鎖呢，咁而美國呢不肯出兵喎，咁我都睇到好多報道話呢，那個王儲已經即係嗰個新王已經幾次打電話俾特朗普，要求特朗普進攻，但特朗普淨係好似應承呢供應情報，就冇派出即係戰機呀或者轟炸。咁我估特朗普喺特別你而家嚟即係11月3號嗰個中期選舉太短嘅時間，如果喺呢個時候繼續發動呢一場所謂我咗入泥沼嘅戰爭嚟講咧，咁特朗普呢個中期選舉咧就真係即係仲會輸得更加慘，因為咧而家即係如果有頭腦都睇到，特朗普當日進攻呢個伊朗嘅時候啊，喺2月28號啦，佢真係計錯咗數啊，計錯咗原來伊朗仍然有反擊嘅能力咧，係能夠控制咗霍爾木茲海峽啊。咁然後咧，如果呢次對於胡塞嘅組織咧再判斷錯誤咧，哇！佢呢次即係喺中東咧，就想甩身咧都幾難噶。咁所以咧，我諗如果你而家話佢如果想喺呢個時候特別而家即係嗰個中期選舉應該去到最後直路通刺階段，你而家再發動戰爭針對胡塞組織啊，而且未必贏嘅喎，即係未必能夠咁快有成果啊。咁我相信佢係會危險啊。所以我諗依家嚟講咧，其實對特朗普咧，即係你咁耐時間你都即係唔能夠令霍爾木茲話改封解封，你而家就真係炸到伊朗翻去石器時代就可以做得到咩？咁我感覺咧喺特別喺而家11月3號嘅中期選舉面臨之前咧，我諗唔應該會發生呢件事噶啦。
0: 咁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咧？
2: 嗱，正話講到特朗普計錯數咧，我唔同意嘅，呢個計錯數而係特朗普係冇計數，因為事實上咧，同埋可以講做咗一個好錯誤嘅決定。嗱，因為事實上咧，如果我哋講個局勢咧，打緊伊朗，一定喺軍方咧，同埋有唔同嘅我哋講喺美國一定有好多嘅不同假設同埋戰略嘅。所以你話兩個海峽，先頭我哋講霍爾木茲海峽呢個咁重要嘅要塞咧，你失守呢個咧其中。

0: 工，我相信軍方呢一定有晒所有 scenario 假設呢呢啲可能性，同埋呢你要打伊朗要幾多軍人，要幾多武器。好啦，你話仲有其他嘅危機呢，一定喺也門啊對開嘅阿拉伯海啊呢、這個呢、這個阿丁港，呢啲一定以往嘅危機呢，胡塞武裝呢喺度搞搞陣呢，一定有晒呢呢一啲呢啲計劃啊，呢啲可能性。關於呢、這、一個海峽咁重要呢，呢、這、一個尤其是紅海呢、這個通往蘇伊士運河呢，一定有晒呢戰略同埋應該要採取嘅行動。咁問題就話點解真係沙地阿拉伯油管被炸啊，呢一啲煉油廠被炸，連呢個紅海都係斷咗嘅，直頭係要求美國出兵幫手呢，美國係唔出兵呢，好明顯係一個錯誤嘅決定。咁呢個決定係點解會做呢？特朗普盤算啲乜嘢呢？大家都唔知。佢諗到有幾周長呢，個方向喺邊呢？大家都唔知。軍方啊點樣去俾意見，特朗普聽唔聽呢？呢、這個又係好大嘅問題。咁仲有就係話，你呢、這個而家嘅油價，尤其是講油渣，油渣係貴咗成倍嘅。咁所以貨運啊、工業啊，完全係全球咧係受到影響。咁所以特朗普而家我哋講緊佢個中期選舉，唔同嘅州份，尤其是啲兩黨啊，呢、這個保守呢、這個共和黨同埋民主黨兩派嘅廣告咧，啊，同埋嗰個洗費啊，競選消費，而家咧可以講咧，你大家都睇到一路係咁抌錢噶啦。咁所以特朗普搞緊乜嘢咧，大家都唔知道。仲有就係以色列嚟緊又有選舉啦，納坦耶胡嗰、那個喺以色列嘅政治影響，佢點樣可以再游說到特朗普幫手呢？同埋點樣喺啊呢一、這個黎巴嫩嗰、那個同埋呢一個我哋講Settler 嗰、那個對嗰個影響呢，嗰、那個局勢呢，其實特朗普搞咗咁多不同嘅火頭呢，其實佢真係前喺個台頭呢，真係好多好多問題要解決。咁但係問題要答嘅呢，正路嘅人發覺就話，咦，應該美軍要幫手喎，沙地阿拉伯呢一邊點解唔喐手呢？有啲咩問題唔出呢？係冇唔夠武器呀、啊、定係而家啱啱講就話，喂，我會打伊朗啦，特朗普話啊，咁問題呢個攻勢係會點呢？嗱，仲有一樣嘢好有趣，就係、是伊朗嘅總統咧就嚟緊會喺入境美國聯合國咧發言嘅，會講啲乜嘢呢？直頭喺聯合國對美軍入即係打伊朗呢一場仗，伊朗發表咩意見呢？對美國人嗰個影響係點呢？咁當然美國係言論自由嘅，雖然特朗普咧話禁止 CNN 同埋兩個大嘅傳媒機構入白宮，咁呢啲新聞係冚唔到嘅。咁所以喺嚟緊呢一個選舉，喺呢一個美國呢個油價對全球嘅影響咧，我覺得咧喺也門呢、這、一個呢、這個情況咧，如果冇動作去影響咧，係好大影響。咁所以特朗普係咪真係倒轉就唔出兵喺呢一個紅海方面，反而直接打擊伊朗呢？大家都唔知道，定係得把聲呢？呢、這個都有可能嘅，因為事實上呢，美軍嘅能力呢同埋策略呢，大家未睇到呢白宮點樣去配合，同埋點樣真係做一個決定。
1: 好，我哋稍後返嚟繼續討論。
2: 70年前，我哋凭住一个愿景，提供低成本兼可再生的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苏背后的每一道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用电需求急增 ，BC Hydro 正兴建新的洁净能源设施，同时向供应商购买可再生能源，并同原住民社区合作，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上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hk。
3: 上恋是中秋购物食月饼，咁 下恋就平时减肥看脂肪啦。
4: 吓，你讲咩啊？
5: 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别呈现《对恋何中秋》有奖游戏。

0: 今个星期留意本台不同节目，主持人会出具关于中秋节的上联，到时只要将你的创意下联 WhatsApp 到604-961-2323，就有机会赢到 The Brick 的礼物卡，密切留意住。
1: 中秋购物食月饼，玩 game 赢卡确系正，时事直击，黄良润。
2: 咁啊，美國白宮喺較早前已經公布咗，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咧就將會喺今個星期三去到美國嗰方面進行訪問。咁啊，特朗普咧將會親自去到呢一個安德魯斯聯合基地嘅停機坪迎接習近平。咁啊，兩名領導人咧會喺星期四舉行會談，並喺晚上咧係舉行國宴。咁啊，特朗普就話佢同習近平關係好好啊，而兩個人在舉行會晤的時候亦都會非常好，會達成很多的協議。更加說白宮的新宴會廳尚未完工，所以就對於自己不得不在一個比預期中小的場地接待習近平表示失望。我都想請教 Joseph 江大衛，你又點睇今次中美元首的會晤呢？會不會好像特朗普所說會達成很多的協議呢？
3: 如果其實達唔達成協議咧，可能事前已經係傾咗噶啦，只不過咧就到時咧係正式即係簽署啊或者咁。咁至於咧達成咗協議之後，將來能夠兑現又另一個問題啊，即係前幾次嗰啲所謂大豆啊，好多啲未處理嘅。咁但係呢次咧就大家都會好重視啦。我哋見到咧習近平訪問美國咧，佢係淨係訪問一日啫喎，一日兩日嘅時間。連啱啱就其實就呢段時間9月21至28就聯合國大會噶嘛，頭先你都講過啦，伊朗都出席啦，聯合國大會，喂，習近平冇出席聯合國大會喎，哇，即係咁即係特登嚟喎，咁當然啦，另一方面咯，我哋見到啊特朗普咧俾出面啊，因為我哋如果有睇到早一兩個禮拜嘅新聞咧，就發覺咧就習近平去到呢個印度嗰陣時咧。是受到冷遇的，機場就沒人接啦。去開會呢，我在網上見到呢，兩分幾鐘啊，去到會場呢，一個人行啊，沒人帶，沒人陪，一個人行兩，都不知道行到去哪裡，行兩分幾鐘行入到會場。咁所以呢，就在印度呢，可以講那個禮遇好差。但是如果現在特朗普肯去安德魯去紅地毯接機啊，真係唔係喂，好少美國總統親自去接機嘅喎，即係通常都係派到副總統啊，或者國務卿去接機。咁所以如果呢次真係特朗普去接機咧，俾足面㗎啦，俾足面㗎啦。咁好啦，咁咧就跟住啦，我哋見到國宴嗰啲名單啦。咁其實咪又係上次特朗普去訪問中國嗰時嗰班科技界嘅大佬咯，即係意思。Musk 啊，嗰啲呢啲所謂嗰啲大嗰啲 Amazon 啊，嗰啲即係全部嗰啲Tesla 啊，嗰啲即係全部嗰啲大佬，蘋果啲大佬出齊啦。咁但至少有乜嘢要可以做咧？咁其實呢個時候咧，其實好敏感啊，因為點解咧？如果你有留意咧，就上即係前幾個禮拜啱啱開始，而家美國係進行即係紐約咧，係對於華為啊。是打官司喎，咁所以咧，究竟呢一次係傾咩咧？咁如果照傳統嚟講，就傾大豆啊，傾波音飛機啊，傾晶片啊，傾稀土啊。咁當然啦，另外一個會重要啊，對台灣嘅軍售啦。咁差唔多咧就以前咧就中國外交部已經講明啦。嗱，我哋如果你係繼續對台灣軍售咧，我哋唔嚟噶。咁我諗特朗普而家問台灣軍售，咪壓後咯。但不表示不軍售，可能呢一輪習近平呢次翻咗北京之後，佢即刻又批准咗對台灣嘅軍售咧，即係我哋都唔知道。咁當然啦，我哋都覺得佢哋會唔會其實除咗雙方嘅貿易嘅問題咧，係唔係而家其實有求於中國？點解會咁對中國咁禮遇啊？其中嘅方法係咪有求於中國？就係希望中國能夠喺伊朗同埋特別係霍爾木斯海峽同埋紅海啊，即係希望佢中國能夠對於伊朗有個影響力，影響伊朗咧就個對抗冇咁強，或者冇再資助呢啲胡塞組織咧，令到全球嘅油價特別頭先啦。阿 Ken 都講過，喂，而家油渣去到6.幾喎，即係意思，即係你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咧，會唔會即係話？ 翻翻去嘅特朗普。

0: 布，喂，中期選舉起碼有個成績俾人睇到，哦，如果能夠將呢、這個伊朗或者霍爾木斯海峽、紅海兩道嗰個封鎖係降温，令到呢、這個起碼俾人哋睇到啊，即係油價有下降嘅可能性。咁如果係咁講咧，咁特朗普咧都叫做到成績出嚟啦。咁係咪咁樣？所以佢而家對於習近平咧，我就話：哇，真係即係如果佢真係去到機場接機咧，真係都真係最高嘅禮遇噶啦。
1: 嗯，咁啊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咧？
2: 當阿特朗普去機場接機呢、這個名詞，我一出我即刻諗起普京。特朗普都去機場接機，紅地氈喺機場見完咧，乜事都冇發生啊！咁問題就係話今次見習近平，當然啊，呢、這個唔係最首要喺烏克蘭嗰個戰事，反而就係美國啊嗰、那個經濟啊同埋啊間接上咧會唔會？中國習近平同普京有得傾啊，可以啊減低啊呢一、這個喺、個戰線嗰度咧。另外一個就係話而家我哋講琴日嘅新聞，特朗普就叫烏克蘭咧，你唔好炸呢一、這個俄羅斯嘅油渣啊，好啊講呢句嘢。咁啊，琴日咧俄羅斯咧就係、是、選舉最尾一日咧，烏克蘭咧就大炸。啊！呢、這個莫斯科，咁我都要補充一句啊！我話而家烏克蘭嘅無人機咧，除咗莫斯科近啲咧，佢可以炸到3000公里外西伯利亞嘅煉油庫啊，煉油啲啊儲油庫。咁所以嗰個講個戰線咧，其實發展到另外一個新境界。咁嘅打擊咧，其實就係真係。特朗普咧就係冇符嘅，你點講都冇符。咁問題就係佢會唔會同習近平講到就係唔好幫俄羅斯買能源咧，或者你啲錢啊唔好咁走咧，我又會抵制咧。唔知，但係喺策略上咧，呢個係其中一個重要一點。但我諗特朗普咧一定係擺出一個好消息嘅姿勢嘅。啊，正話都講啊，今次嘅國宴咧，國宴啦、啊，真係。啊，可以講好大陣仗。咁你全部啲啊美國嘅高科技，我哋講到 AI 發展啦。我諗喺呢一方面咧，尤其是呢一個 AI 嘅 chips 啊，有幾多最新嘅model 係可以 version 可以賣俾中國咧？我諗呢個一定會傾，因為事實上咧，特朗普都知㗎啦，邊個擁有 AI 發展，邊個贏咧就。即係可以統治全球，講到好似即係咁萬能、咁全能都好。但係咧講真 ，AI 咧我個管理咧係其實好重要嘅。咁所以你要喺全球真係得到不同嘅陣營，都係可以大家合作喺個唔係國家安全啊，地球個安全上面發展咧都重要，但我唔會睇到特朗普會講呢樣。特朗普會講乜咧？我相信咧就係真係買大豆啊，買大豆啊，賣波音機啊，依啲咧好明顯咧就係呢一個咁樣嘅發展。我相信咧一定咧有一啲協議咧係簽出嚟嘅 ，MOU 咧唔緊要啊，20-30張都可以簽。至於你係咪落實咧？以往中國應承買嘅大豆咧，其實都冇落實，咁所以我諗咧，喺今次咧一定係叫好，兩個關係當然要傾啦，面對面傾，閂埋門咧講一啲真心話就更好，但係咧喺表面上咧，我相信特朗普係借呢個機會咧，挽回自己咧喺經濟上喺個國際上嘅地位，咁呢一場戲咧一定係好睇嘅，咁問題就係話。嗰、那個其他嘅地緣政治講完之後，係咪真係有影響呢？我相信影響不大，因為中國咧就強調真係自己置身度外嘅，尤其是喺伊朗啊同埋呢一個烏克蘭嘅糾紛裏面咧嘅戰事裏面咧，完全都可以講係離身去處理。暗中有幾多用緊？俄羅斯的能源呢大家不知道，因為事實上呢伊朗都是兩個都用一些我們說鬼油輪，即是沒有這個你衛星也好 GPS 也好呢，偵測不到。

0: 呢啲咧運遊輪嘅，咁所以當然依中東嘅海面咧就係好難去輸油啦。但係你講嗰、那個能源咧，對中國係一個好大嘅影響。咁所以咧，你見今次咧白宮有咩會傾咧？一定好多好嘅消息。但係實在有咩實際影響咧？我相信期望唔大，因為油價咧就會反映到咧嚟緊嘅發展咧會點樣啦。
1: 咁美國財長貝森特喺美中新一輪嘅經貿磋商之後就接受專訪，咁就透露咧，中美兩國嘅官員大約兩個月之後會再喺深圳會面，討論人工智能風險等等嘅問題。咁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就話咧，兩國喺延長關稅優戰協議嘅條件上仍然有分歧。咁講緊嘅係中國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咧喺尋日就率領咗中方嘅代表團，同貝森特以及係格里爾等嘅美方官員咧喺紐約舉行咗新一輪嘅中美經貿磋商。咁我哋以往討論嘅時候都係講到咧，喺兩國元首會面並且簽訂協議之前咧，其實雙方嘅政府官員咧都已經會就住呢個協議咧去討論一段長時間。咁至於會面成果會係點咧，我哋都拭目以待。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早上九点半，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再由李兆坚报道新闻。苏里警方仍在调查昨日发生的一宗致命火警，一名男子在一架休旅车的火警中丧生。苏里消防局助理局长说，消防在昨早上七点左右接报，赶往94 Avenue 及184街附近处理一宗休旅车火警。消防到场的时候，架车已经被大火吞噬。消防及后进入车内，发现一名男子的遗体。消防说，架车停放在现场房屋后面，间屋有轻微损毁。苏里警方说，火警原因仍未明，警方纵火调查支援小组正在同 BC 验尸官办事处合力调查，以确定事件是否可疑。警方呼吁任何人有这宗火警消息，请同苏里警方联络。温哥华警方仍在调查昨日在 Grenfell 街桥发生的四车相撞事故，事件造成六人受伤送院。市警发言人说，车祸昨日下午五点左右发生，大桥双向交通都封闭，事故涉及一架拖车、一架公共巴士以及两架私家车，其中一名伤者伤势严重，不过没有生命危险，其余伤者伤势轻微。现场交通在昨晚十点半左右恢复正常。美加贸易战急剧升级之际，国会议员今日重返国会下议院。政府下议院领袖麦金龙承诺会推出他形容为重要经济法案，法案会成为秋季会期的焦点。联邦自由党在民意调查中领先，连串国会议员倒戈以及补选，令自由党由摇摇欲坠的少数派转变为微弱多数派，反对党对下议院议程的控制力应声减弱。台风杜鹃逼近日本关东地区并带来暴雨，伊豆群岛的大岛町24小时降雨量超过620毫米，静冈县多处亦落暴雨，伊豆市降雨量430毫米。暴雨导致山泥倾泻，千叶县发生两宗，造成两人受伤。神奈川县的山泥倾泻造成一人失踪。日本气象厅一度向大岛町发布最高级别的五级山泥倾泻灾害特别警报。日本陆空交通受台风影响，部分高速公路封闭，全日空及日航合共取消260班机，预计超过4万名旅客行程受阻。新闻报道完毕。
5: 温哥华正处于关键时刻，我哋唔可以倒退。你嘅 ABC Vancouver 团队一直系维护治安嘅唯一防线，坚守社区安全，清理危险露宿者帐篷，打击公开使用毒品同非安全毒品使用场所。其他政党对公共安全议题一直投反对票，仲维护一啲失败且危险嘅毒品政策。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CanSim 沈冠健同 ABC Vancouver。

0: 让我哋嘅城市继续保持安全。
1: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2: 天气报告。
3: 大湾地区今日主要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5。晚上逐渐多云，最低气温11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9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系20%，明日落雨机会7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3度，最东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100%。
4: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3: 维多利亚今日间中有云，最低气温摄氏10度，明日天晴，最高17度。加加利今日间中多云，最低8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24度。温尼匹今日天晴，最低5度，明日天晴，最高18度。多伦多今日间中多云，最低8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18度。本地我今日间中多云，最低6度，明日天晴，最高17度。克契华今日间中多云，最低5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17度。哈利法斯今日间中多云有骤雨，最低6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17度。
5: 现在的小朋友真的很犀利啊，懂唱歌、跳舞、打鼓，我小个就好像一嚿饭咁咋。
6: 哈哈，现在的小朋友真是青出于蓝，有才华就梗系要 show 出嚟啦。Little Sunshine Scott Talent 2026现正接受报名，
5: 是不是懂得唱歌、跳舞、乐器、功夫、魔术，甚至打碟都得？
6: 梗系，4至13岁小朋友都可以参加，入围者仲可以接受一连串升级训练，喺决赛中角逐多项大奖。
5: 哇，仲有机会！会在未来一年踏上大型舞台参加慈善活动，那
6: 要把握机会了，快点帮你身边有才华的小朋友报名，截止日期10月14号，详情请上 FM961.com。
4: 时事直击黄良恩。
7: 咁啊，我哋加拿大嘅方面咧，加拿大嘅国会咧就将会去到重新开会啦。咁啊，此际咧一啲嘅政府嘅重大法案咧都被提上议程。咁啊，当中就包括咧劳工法方面嘅修订。咁啊，就业部长海道就话咧，联邦政府即将提出新嘅法例，咁啊将会有助减少政府需要介入罢工嘅次数。咁啊，佢就话政府预计会修改劳工法，但系未有透露太多具体嘅内容。咁啊，海道话咧，冇任何政府咧会希望介入罢工。咁啊，如果劳资双方能够自行喺谈判桌上解决问题咧，对双方都更有利。咁啊，讲紧嘅系劳资双方近年都对劳工法第107条嘅使用啊存在分歧。咁啊，而联邦政府越嚟越多咁样运用呢一项嘅条文咧，将劳资纠纷转交俾工业关系委员会处理。咁啊，呢种做法咧就曾经被用嚟限制重要行业嘅罢工。咁啊，对于今次联邦政府放出嘅消息咧，咁啊，加拿大劳工大会主席就喺声明入面强调，罢工权咧本身系符合国家利益。咁我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接住落嚟联邦政府推动嘅呢个关于劳工法嘅修改咧，又应该会要朝住啲乜嘢嘅方向去到作出改进咧？咁啊，对于我哋加拿大而言咧，又个重要性体现喺边度咧？咁啊 ，Joseph 江大卫，你又点睇啊？
8: 這個呢就事實上真的一個會將來會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因為我們先看那個背後的大環境，就以往來說呢，我們都會說呢，即是意思那些行業呢都有個穩定性的，譬如你有了個加入工會，有了張 Union Pass 之後呢，就一世就打這份工的了，或者一世呢就做這件事了。咁咧就即係以前嗰啲工作咧係比較穩定嘅，不過我哋而家進入21世紀，特別係 AI 時代咧，咁咧嗰個工業同埋嗰個職業嗰個模式嘅轉型之快個迅速咧，係我哋跟唔上啊！咁咧就即係譬如會話咧就即係我哋啲老人家咧唔同啦，就仲有

0: 仲有啊一份工打細嘅。咁依家啲後生嗰啲根本就冇呢個所謂長期能夠幫一間公司打工，唔好話轉工啊，淨轉行啊，一生人都唔知道要轉幾多次行啊，同埋有好多嘅員工嚟講咧，都會發覺咧，越嚟越多咧嗰啲公司咧，亦都用咗好多啲方法，譬如用啲至高人士。话其实你系自己帮你自己打工嘅咋，其实你唔系帮我做噶，即系我俾一个名字你，但其实你系自雇人士嚟噶，啲福利咧系你自己负责噶。咁即系出现咗啲咁多啲咁嘅情况之后咧，咁事实上我哋嗰啲所谓劳工法例咧，我哋定嗰时候那个背景咧，就工业系相当稳定嘅，或者话咧工会嘅可以扮演嘅角色。但到依家为止咧，我哋就会发觉，即系而家个工种嘅改变、职业嘅模式嘅改变，譬如我哋而家有啲人咧就话啲咩斜杠族啊，即系一个人系可以随时可以打唔同嘅工作噶，或者打机休息。全世界唔同地方可以做嘢嘅，譬如又嗰啲所谓嗰啲所谓苏马游牧民族，佢可以喺巴厘岛嗰度帮呢啲全世界啲网络公司做嘢嘅，通过电脑就得噶。咁所以咧，我谂而家呢个喺呢个职业系急速嘅转型之下咧，我哋会发觉真系好困难啊！即系如果我哋仲系用紧啲所谓工业时代嘅工業法或者個罷工法去處理係好困難，但另一方面咧，如果你要改咧，亦都係有個好大嘅困難。譬如我哋會講咧，譬如話消防員啊、警察啊，或者即係以往譬如貨車司機啊，呢啲佢哋有啲工會噶嘛，長期工會。咁就呢啲咧，佢哋即係仍然譬如遊牧工會啊，呢啲仍然係長期。咁會唔會出現一個轉型？我哋係跟唔上咧，咁就真係會好困難。同埋咧，仲有個即係依家啲譬如話貿易啊、關税等等出現問題，更加複雜咧，就因為我哋加拿大咧不以前咧有不少嘅工會，包括我哋嘅汽車司機、貨車司機工會啊，或者我哋啲汽車行業嘅工會，直情係美國工會嘅屬會嚟㗎，即係我哋譬如美國嗰陣好大嘅汽車工會 ，Teamster。一个最大的工会，咁其实有时咧，加拿大工会竟然唔系加拿大自己管晒，直接系美国工会嘅属会，咁呢啲咧都令到嘅事情咧更加复杂啦。咁所以啦，好啦，呢个系成个大环境，就我哋嘅变化实在太快啦。咁所以咧，我谂而家即系呢一次嘅聯邦政府話想改呢個工會法，其實我睇唔到個內容嘅詳細內容，唔知點改喎。佢就咁咧，就我見到頭先你提出話，喂，唔好做咩嘢就擁俾勞資關係委員會啊，等佢哋去仲裁啊，等佢哋解決啦。咁真係都係冇辦法嘅。咁所以咧，我估我而家咧，因為政府喂，其實即係呢次我哋都睇唔到呢個工業部長咧有咩詳細嘅內容講出嚟啦，只係話咧。你哋自己傾掂佢啦，我哋政府咧就聯邦政府咧，盡量少介入。呢個只不過係一個工作嘅方向嚟嘅，但我哋睇唔到實質嘅內容啊。咁所以咧就我都唔知嚟緊嗰個時間咧。咁當然啦，肯定有好多工業係會被淘汰嘅，咁就會產生工業嘅糾紛嘅問題啊。咁究竟點樣解決咧？我都諗唔到有咩方向，我都睇唔到呢次。淨係靠聯邦政府話，你哋自己傾掂佢就可以解決到問題。我睇唔到佢可以解決到。
1: 咁有一啲嘅消息就話咧，今次嘅呢一個聯邦政府對勞工法方面嘅修改咧，咁就包括會咧引入一個所謂嘅罷工前具約束力仲裁。咁我都想請教阿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接住落嚟喺勞工法方面應該作出一個點樣嘅修改咧？
2: 而一個消息咧，就係勞工部長海道咧，就會復會啦。我哋國會復會提出呢個議案，咁裏邊吹嘅風咧就話正話你提到啦，就係話聯邦政府點可以盡快，如果有一個罷工喺罷工前咧，就可以擺一個規限嘅仲裁然之後決定呢樣嘢。咁即係話咧，縮減咗呢一個工業行動，縮減咗罷工嘅可能性。嗱，呢一個點樣嘅情況未知，但係我相信咧，每一個條例咧。

0: 都要平衡啊。佢當然海道咧都講到咧會平衡咧勞資雙方嗰個權力嘅。嗱、啊，我諗要喺未討論到細節，因為未公布啊之前咧，我諗要講講就係話勞工嘅呢一個聯邦嘅勞工法例咧，同省嘅勞工法例咧係唔同嘅。咁如果我哋講邊啲係省管嘅咧，其實我哋而家嗰個一般人喺個省。安省又好 ，BC 省又好，已經有勞工法例 employment standard 啊，依啲咧講咗俾我哋聽咧，一般嘅就業嘅保障。咁所以我哋較早前以前我哋傾過咧，就話工會嘅勢力咧，其實越嚟越削減，因為個重要性咧唔高，因為有咗。省有咗 employment standard 啊，聯邦又好，勞工又好，尤其是大部分九成嘅，即係大部應該我冇個數字啦，大部分咧都係省政府嘅 employment standard 咧係去管嘅，例如40个钟啊，幾錢人工啊 minimum pay 啊咁樣，聯邦亦有佢嘅 minimum pay， 咁我哋省嘅咧大家都熟悉㗎啦，咁所以如果你係一般嘅唔係聯邦管嘅工業。商業咧，聯邦嘅勞工例咧係唔管嘅。咁我正話講到咧，一路提高咗 employment standard 咧，其實工會扮演嘅角色咧係越嚟越低，嗰個影響嘅權力係越嚟越低嘅。好啦，轉翻聯邦嘅，聯邦嘅employment 呢啲法例咧，勞工例咧係管咩咧？例如 Air Canada 啦，呢個係聯邦管嘅一啲工業、一啲公司。銀行啦、啊、如果你是在一些在個發牌機構我們電台、啊、發牌都是聯邦發牌所以我們的勞工標準呢、就是聯邦例來的、啊、所以、現在海道所說的那些呢都是管的大型的如果大家記得呢 Air Canada 呢在很多年前當 Stephen Harper 做總理的時候呢他說想罷工而已他馬上在國會因為當時是保守黨大多數呢一日就已經三讀可以通過呢叫他是復工的。咁所以你見呢啲例呢都是要如果冇呢條例呢就要在國會、通過然之後先可以執行。咁所以而家呢個勞工法會唔會就係咁樣鋪路就係話有條法律啦唔使政府喺國會通過而係有喺當時嘅執政政府呢就可以用呢條法例執行呢個勞工法。假如我哋未知係點啦，係可以有個部長、勞工部長發出個仲裁指令，或者係復工指令，唔知點立啦。咁可能咧就即刻可以執法啦。咁所以有幾多影響呢？咁所以喺嚟緊有條標出咗之後，法案出咗之後咧，一讀上咗台之後咧。可以二讀咧，就係、是、諮詢，然之後咧收集民意，有咩修改咧，就跟住喺國會咧三讀。至於你話大多數政府可唔可以一日三讀通過咧？當然可以啦，但係呢個就反映咧你嗰、那個執政嘅治理方法咧，係咪得到民心啊？係咪收集到民意？咁所以喺個民主社會咧，我哋。立例改例都是这样的过程而家呢就未国会今日开啦将会几快推出这个这条标呢这个议案呢大家未知。
1: 咁啊，總理卡尼已經預告咧，政府將會引入把加拿大建設得強大法案，咁啊，加快聯邦項目嘅審批。咁啊，另外咧，議會亦都要審議，包括係將燃油税暫免延長至出年一月，同埋修訂勞工法等等。咁啊，關於呢個政府對工潮嘅介入，同埋規管人工智能、聊天機械人等等之類嘅數碼議題。咁我哋都要持續關注國會方面嘅進展。咁啊，今日節目時間。到呢一度啦，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10月1号至11号盛大展开，
4: 超过160部长片、85部短片同埋各项电影特别活动，照耀全温哥华嘅大银幕同舞台。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再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热情推介多部好戏，
4: 包括由尔冬升监制、香港新锐导演黄德健自编自导，冯德伦、袁礼林、胡杏儿、周秀娜领衔主演，讲述一位过气导。 导演为挽回尊严，决定自。

0: 编自导自演新作，最终迷失在戏剧与现实之间。FM 九六一同新时代电视特别呈现香港电影第四幕 Afterpiece。
1: 另外，由徐操执导，由知名演员兼导演大鹏监制及领衔主演，讲述主角老茶利用 VR 设备进入虚拟世界，继而展开一段浪漫冒险故事。FM 九六一同城市电视特别呈现中国动画电影《寒夜灯柱 Light Pillar》。
0: 电影节期间，留意好戏连场。同重点好戏环节，为你介绍今届精选电影。
1: 查询及购票 www.viff.org。
2: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本台环节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留意节目更会送出电影节戏飞。
3: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4: 今个星期我会讲一下秋天的保健。进入秋分时节，夜长嘅日，天气逐渐变凉。如果再唔落雨，仲变得更加干燥。因为昼夜嘅温差变大，如果身体唔能够适应，就好容易会生病。夜晚出去要着翻多啲衫。学生回归校园，接触嘅人多，呼吸道感染好容易会传播。估计伤风、感冒、新冠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率，仲喺秋冬季节大幅增加。而家好少人喺外边会戴口罩。亦都減少去到人多聚集的地方，同埋避免接觸有感染症狀嘅人，多啲洗手。十月頭應該有新嘅流感同埋新冠病毒疫苗可以接種。64上或有長期病症同埋75歲以上嘅長者，建議接種肺炎球菌疫苗同埋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疫苗。有孕婦能夠喺懷孕後期接種，可以將保護性嘅抗體傳俾初生嘅嬰兒。減少啱啱出世之後感染病毒的機會，預防 RSV 病毒疫苗是要自費接種。秋天亦都係輪狀病毒同埋鱷魚病毒的活躍季節，5歲以下嘅幼兒比較容易感染輪狀病毒，引發嚴重嘅腸胃炎，症狀可以維持3至8日，可能會導致脫水。嬰兒喺頭6個月口服輪狀病毒嘅疫苗，可以減少感染機會。鱷魚病毒係最常見導致腸胃炎嘅病毒。通常都是病從口入，吸納了被污染的食物和水，或者經過手接觸帶入口，近距離接觸患病的人亦都會被感染。症狀低燒、周身不舒服、作悶、嘔吐和水瀉，幸而大部分人都在1至3日之內逐漸康復，目前並沒有疫苗可以預防。我是施明傑醫生。
5: The Brick 的年终大揭销火热进行中，这个星期四至星期一购买双人梳发或者单人椅，买指定加拿大制造梳发，即享高达35折，精选床褥限超过1300元，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折，上升级你的厨房或洗衣房，指定大型家电低至85折。星期四至一 The Brick 的年终大揭销，约定你，欢迎亲临大湾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6: 时事百科。
7: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民情咨文，涉及对华贸易、人工智能等的议题。他同时提出将本国列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现时欧洲条约并未有写入准成员国的字眼。欧盟是全球其中一个重要的区域政治经济合作组织，而加入欧盟亦都是不少欧洲国家的长远政策目标。不过一个国家由提出入盟申请到正式成为欧盟成员，中间通常要经过一段相当漫长的程序。而所谓的准成员国，一般可以理解为已经得到欧盟候选国地位，同时正进行入盟准备的国家。不过这个称呼并不是一个正式的欧盟法律身份。在正式制度上面，欧盟主要区分申请国、候选国和已经展开入盟谈判的候选国。如果希望加入欧盟，首先要符合基本的地理、政治和制度条件。根据欧盟所采用的哥本哈根标准，候选国需要具备稳定的民主制度和尊重少数族群的条件，同时亦都要有正常运作的市场经济，具备应对欧盟内部竞争和市场力量的能力。 另外，候选国亦都需要有能力承担成为欧盟成员所带来的义务。

0: 个准成员国来讲，取得候选国地位本身已经是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这个身份代表欧盟正式承认这个国家具有加入欧盟的可能性，亦都意味着这个国家可以进一步参与入盟程序。近年欧盟扩张亦都反映出准成员国身份的复杂性，好似西巴尔干多个国家同埋乌克兰、摩尔多瓦等国都曾经或者正处于不同阶段的入盟程序。
1: 今日就去旅行啦，但又唔想 miss 咗啲电台节目，有咩办法啊？
2: 用手机下载个 app 咯，去几远都听到，有时差都唔怕。
1: 咁方便，点整啊？
2: 喺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揾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费下载啦，仲可以听到最新嘅新闻消息添。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0: 快报。
1: 环球日报报道，冯杰尼宣布辞去 BC 保守党党领职位，结束了他短短四个月的党领生涯。在他的任期内，该党经历了一段动荡时期，省议员纷纷退党，党内对冯杰尼的反对声浪亦都日益高涨。冯杰尼是在昨日宣布辞职，外界猜测省长尹大卫可能准备提前举行省选。冯杰尼在一份三页纸的声明入面表示，党内斗争耗费了太多精力，而这些精力本应用于挑战新民主党并准备筹组政府。截至昨日，已经有13名原保守党籍省议员退党，其中10个人是主动退党。另外有省议员就放弃了在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的议席，以便冯杰尼参选。考虑到在冯杰尼接任之前，有6名成员已经退出或者被开除出党，该党目前有24名省议员，比起2024年省选之后的44人有所减少。在冯杰尼辞职之前，反对党经历了令人瞩目的一个月动荡。不过去到星期日之前，冯杰尼一直保持强硬态度。他三日前在温哥华举行的 BC 市政联盟大会上，向其他代表表示他哪里都不会去。环球日报报道，在昨晚安省贝尔维尔市一座犹太会堂附近，一名警察在枪击案中受伤。当时民众正是庆祝犹太历入面最神圣的节日赎罪日。根据负责处理警员死亡或者重伤案件的特别调查小组发表的声明，一名29岁持散弹枪的男子亦都在枪击案中受伤，目前情况危殆，正在医院接受治疗。该机构表示，目前受伤的警员情况危险，但是仍然稳定。总理卡尼就对枪击案予以谴责，称之为一场针对犹太社区的袭击。他说犹太人必须能够安全地进行宗教活动，自由、公开、自豪地过着犹太人的生活。加拿大政府将会竭尽全力支持执法部门，确保将犯罪者绳之于法。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就表示，他对枪击案的发生感到愤慨，并感谢勇敢的警员和其他急救人员保障了社区安全。当地警方就表示，事件发生在晚上7:10左右，公众安全并没有受到威胁。环球日报报道，总理卡尼在昨日在圣皮埃尔和默克隆群岛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晤之后宣布，加拿大和法国将会开始共享太空发射系统和卫星数据接收设施，两位领导人都将会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原本可以在曼哈顿会面，但卡尼和马克龙选择在群岛上举行工作午宴。群岛是法国领土，有近6000名法国公民居住，位于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布林半岛以西大约25公里处。今次会晤旨在展现团结，并重申加拿大主权，以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兼并邻国的威胁，同时亦都表明在渥太华面对日益动荡且奉行保护主义的美国政府的时候，加拿大。

0: 正是怎样深化和其他盟友的关系。就在几日之前，加拿大被授予欧盟准成员国资格。不够两个星期之前，特朗普发布了一张社交平台图片，照片中美国国旗覆盖了整个北美洲。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今日的节目时间到这里，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记者黎少坚报道新闻。苏里警方仍在调查昨日发生的一宗致命火警，一名男子在一架休旅车的火警中丧生。苏里消防局助理局长说，消防昨日早上七点左右接报，赶往94F 寮及184街附近处理一宗休旅车火警。到场的时候，架车已经被大火吞噬，消防及后进入车内发现一名男子的遗体。消防说，架车停放在现场火屋后面，但屋有轻微损毁。苏里警方说，火警原因仍未明，警方纵火调查支援小组正同 BC 验尸官办事处合力调查，以确定事件是否有可疑。警方呼吁任何人有这宗火警消息，请同苏里警方联络。美加贸易战急剧升级之际，国会议员今日重返国会下议院。下议院领袖麦金龙承诺会推出他仍然为重要经济法案，法案会成为秋季会期的焦点。联邦自由党在民意调查中领先，连串国会议员倒戈以及补选，令自由党由摇摇欲坠的少数派转变为微弱多数派。反对党对下议院议程的控制力应声减弱。有调查显示，全国家庭的住屋负担相继增加。周善玲报道。
1: 统计局公布2024年 23.2% 的家庭住房开支占税前收入三成或以上，高于2022年的 22%， 其中租户的比例达到 33.7%， 明显高于业主的 17.4%。 2024年有按揭业主的住房负担过重比例升至 26.1%， 比较2022年高 2.5%， 因为按揭供款增加而出现财政困难的比例亦都升至 36.1%，比较2022年高 7.9%。 对住房负担能力不满的家庭增加到 23.3%， 比较2022年上升 8.8%。 有按揭的业主以及私人租户的不满率分别是 28.2% 和 28.9%。 2024年大约有174万户家庭属于过去五年首次置业，其中 27.4% 住房负担过重， 34.1% 因为按揭供款增加而遇到困难，比较2018年的 16.4% 增加超过一倍。在租务市场方面，2024年近两年搬屋的租户平均月租是1740元，比较居住两年以上的租户多450元。国民对社会以及可负担房屋的需求持续，2024年大约695千个家庭居住在这一类的房屋，另外有301千个家庭至少有一名成员正在轮候，当中接近六成已经等了两年或者以上。调查又显示，年轻租户的置业意愿仍然是高，25至39岁租户之中 85.5% 希望未来5年至10年置业。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0: 安省一家犹太教堂附近发生枪击案，陈正仪报道。
2: 事发时正值有

0: 系较一年中最神圣嘅赎罪日。现场系 Bellevue 镇 Victoria Avenue 及 Blaker Avenue 地区嘅 Sons of Jacob 犹太教堂。安省特别调查组 SIU 话，喺寻晚七点左右祈祷仪式开始之际，一名驻守喺教堂外嘅警员与一名持长枪嘅29岁男子搏火，两人都中枪送院，警员情况严重但稳定，涉案男子就情况危殆。犹太教堂一名负责人话，枪战期间有大约20发子弹打穿咗教堂嘅玻璃。当时室内大约有25人，全部人即时趴喺地上躲避，无信徒受伤。负责人形容，枪手喺犹太人最神圣嘅节日持枪袭击，事件属于仇恨犯罪。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形容事件令人发指，强调犹太裔人士必须要能够安全地进行崇拜，而联邦政府将会全力支持执法部门，将罪犯绳之于法。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就形容袭击是令人厌恶，并赞扬涉事的警员英勇，及时制止一场更大悲剧。因应这宗枪击案，多伦多和约克区警方分别表示，虽然未发现区内存在直接威胁，但出于审慎考虑，已经即时加派警力，加强巡逻区内的犹太教堂和各宗教场所。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1: 新闻报道完毕。
2: 恩语同路人，
3: 恩语同路人，逢星期六晚上7点在 FM96.1 播出，敬请留意收听。
2: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逐渐多云，最低气温11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9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系20%，明日落雨机会70%。FM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3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100%。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5: 世界太快，资讯太多，个脑日日追逐结果，不如慢啲，留低一秒，听清楚自己想点过。

开始，我是沙菲宝，这里继续是用爱去看这个世界的节目，节目名叫做爱看世界。我知道有些朋友呢、会一直听个节目呢、我收到你们的信息的，有其中一个、小姐姐就跟我说，她说宝宝，我很喜欢你讲那些即是怎样反内耗啊，思想减法啊，她整个人现在就是轻松了。首先呢，我真的很开心你跟我分享，另外呢，我就真的绝对我想讲，这些绝对不是说什么心灵鸡汤啊，什么只是叫你放下啊，什么看开一点啊，什么不要嬲嬲猪啊。因为我觉得这些呢，即如果之前我们所讲的这一类的所谓心灵鸡汤的内容呢，就没有解决过的问题，没有转变过的观念，没有自己去独立思考，然后就好像将那些怨气吞回到那个肚子那里这样不表达出来。我的方法不是这样，我是要想去有独立思考的时间，然后真正理解为什么会这样，然后当你解开了那个心里有个谜，同埋你有机会可以去一个换位思考之际，其实你唔系真系咕一声吞翻呢啲怨气唔开心，系真系你明白到有咩好嬲嘅啫，有咩好嬲嬲猪啫，最重要系自己开心呢下，自己舒服系最重要嘅。你开心，你冇咗怨气啦，你身边成个气氛就唔一样啊！即系呢个系我一路喺度研究同埋实践嗰个方向啊！世界，我哋讲客观世界，你每日发生嘅嘢，你睇到嘅嘢，佢发生咗，佢系真实发生，这个我哋冇办法去改变，但系呢个唔代表我哋需要悲观，因为我哋人嚟噶嘛，我哋自己有自己嘅自主思维，我哋自己有自己嘅意识，我哋可以改变嘅系我哋点样去思考呢个世界，我哋可以改变嘅就系我哋点样样去睇呢个世界，理智啲去读懂呢个世界啊！新嘅一个星期开始啦，我都想同大家

事一樣嘢。嗱，今個月啦，差唔多又尾聲啦。咁啊，上個禮拜同埋月初咧，陸陸續續，大家睇到我哋加拿大就冇加息啦，即九月初嘅意識，歐盟就加咗息嘅，歐洲央行。跟住美國加完息之後，上個禮拜五就日本都有加息。咁喺呢個過程當中，以前我唔係太過敏感嘅，即係唔係咁敏感嘅意思，就係話我成日覺得咩加息減息啦，都好似對我生活冇乜大嘅影響啊咁。咁但係咧，自從我一路睇好多而家嗰啲財富自由啊，點樣去認識金錢啊，點樣睇呢個金融世界啊，當我了解越多，我睇呢啲內容、閱讀呢啲書越多嘅時候，我就越有興趣，我就想知道你加嗰零點，即係25%啦，跟住關我咩事咧？你美國加，我哋加拿大唔加，對我又有冇影響咧？咁始終譬如喺加拿大生活嘅你，我相信聽緊節目嘅朋友唔多唔少，都會同原居地嘅朋友，譬如香港啊、澳門啊、你台灣啊、中國內地啊有聯絡嘅，甚至你仲會有生意嘅，甚至你本身而家加拿大做緊嘅生意、做緊嘅工作，都會同你原居地係有聯繫嘅。咁我哋首先唔好講話美國先，你講翻原居地啦。咁如果而家唔係如果，即係美國加咗息啦，咁你本身可能你仲有廠喺內地咁嚟計先啦。咁你如果都有喺內地嗰間廠同美國做緊生意咧，佢加咗息，其實咪又係對身處喺加拿大嘅你係有影響咯。咁所以我慢慢喺呢種嘅思維方式轉變之下，我就覺得，嗰、個唔係淨係一個數字，即係會影響到我哋關係嘅生活方方面面嘅。嗱，首先你一加息，你就會諗到即係從錢掛鈎啦，你就會諗對我銀行而家喺加拿大生活嗰啲錢存喺加拿大境內嘅銀行有冇影響咧？咁暫時，因為我哋加拿大冇加息啊嘛，九月初，暫時就冇一個直接嘅影響嘅。咁但係如果你睇到，美國嘅息口而家去到3.4%，我哋加拿大就係2.幾咁樣樣，咁你會諗下，你存錢嘅你啱好而家之前嗰個 GIC 滿咗啦，可能你都會考慮攞去美國存低你呢一嚿錢嘅。你做呢個定期嘅過程當中，因為佢利息高嘛，跟住然後嗱，我又講翻。譬如你本身內地而家有好多朋友會喺香港去開個銀行户口去存錢，點解啊？因為息高啊嘛，咁所以呢啲咪就係我哋影響到生活方方面面嘅咯。咁如果你供樓咁嚟計先啦，喺加拿大 mortgage 你 fix 咗嘅3年5年，咁當然啦，而家呢一刻其他嘅經濟體去加息同我哋就係冇關啦，因為我哋簽咗嘅啦嘛，咁然後我哋加拿大嘅利息都冇變啊嘛，咁呢一個你睇到嘅喺加拿大嘅供樓啊、存款啦、啊。其實你暫時嚟講，如果你嘅存款亦都係 fix 咗嘅話，你唔係攞去第二個國家或者第二個地方嘅經濟體去存款嘅話，咁就係冇變啦。呢個第一層咧，即刻睇到銀行啲錢咁樣。第二層嘅影響咧，同我哋生活就會即係個關聯度會更加高啦。嚟緊聖誕咯，跨年倒數咯噃咁。咁可能你就會近近地，咁我去美國啊，或者你去中美洲、南美洲啊，咁但係嗰啲好多都同美金掛鈎噶嘛，咁呢個時候你就會諗啦，咁我嘅旅行嘅費用係咪會上升咗？你最簡單啦，你坐 cruise， 我哋呢度凍啊，我要南邊或者去邊度，你坐 cruise， 只要佢用美金結算嘅，你本身俾咗錢噶啦，嗱，即係而家你已經俾曬錢啦，上船啦，好興奮啦，嚟緊聖誕啊、新年啊，咁然後你上到船之後咧，你買嗰啲 package。美金計啦，跟住仲有你嗰啲小費啦，美金計啦，咁你始終會換翻加幣噶嘛，或者你本身你有大量美金嘅，你話寶寶我唔使換加幣嘅 ，OK 冇問題。我講緊一個唔係咁大量美金嘅情況之下，咁啊跟住你落船買嘢咧，你去到嗰啲 port 嗰度，即使嗰個已經唔係美國境內啦，咁但係去到嗰度，你去到嗰個旅行城市個港口用美金可以計算嘅，咁你又睇下，咁呢個就係美國加咗息係會有影響嘅，咁你話。寶寶我不去旅行，我今年我下年先去旅行，下年先算。好了，我們回來看看你最近你是不是想買蘋果新的折疊手機啊，你說哎呀上網買電子產品，這裡有分的。如果你是回我們 Apple Canada 呢，美國加息對我們就幾乎是沒有影響的，你照走進去買，但不代表對未來它下一個季度或者下一年沒有影響。你都知道長遠來說，手機這一類的全球產品，譬如我剛才用蘋果來做舉例先，用美金計的，不是，用美金做主要定價基準的。如果我們加拿大，我們現在利息不變，但美國變，即是美國加，如果我們加拿大長期

煙藥加幣，下一輪加拿大的定價入口產品的成本就可能受到影響了。所以你說、欸、我站在加拿大境內在他們的專賣店裡面買，但是這一刻的價錢不要立刻影響，但是可能接下來就會影響了。其實不是說今天、幾個大的經濟體他們去加息會立刻影響到我們的購買力弱了，不是這樣，但是呢我們看長遠一點，下一個季度呢，下一年呢，明年的下半年呢，那有些東西都不省得的，例如那個油價，你知道現在油價影響著你說我不旅行，我不坐飛機，我不坐遊輪的，但都影響著你揸車的嘛。如果你說、欸、我車都不揸的，或者我只是揸電車的，我轉頭回來告訴你，現在我們每天看到那些油價，初頭我都沒有感的，因為我已經不揸車的了嘛，所以我就想、欸、它油價升的，什麼柴油升的，關我什麼事呢、欸、不是了，突然間醒了，轉頭告訴你哪部分醒了，原來都關我們事。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二十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在加拿大生活呢，我們一定會留意的就是那個油價，因為要揸車嘛，每個家庭即使你不揸車，但是你家裡怎樣都好

正常嚟讲，始终要有一架车先至会方便，系咪？咁好啦，一讲到揸车就要睇下啦，每次啊，听下新闻啊，经过个油站啊，你一睇到人哋排长龙就知道，哎呀，平咁样样。咁好啦，咁我哋讲翻咧，即系无论我哋抑或系多伦多嘅油价，咁你睇到佢段咁升，话仲系多伦多，咁你睇到之前啊，即系多年前啊，唔前啊，柴油就平过汽油噶嘛，但系而家咧个故事就转咗啦，咁但系呢个过程当中，你可能曾经揸车经过啲油站，你系揸电车好啦，或者揸汽油车都好啦，你见到柴油嗰个价钱，你可能突然间都谂，哎呀哇，揸柴油车嘅人就真系惨咯，咁我最初都有呢个谂法嘅，好似事不关己咁样。好啦，我头先咪话嘅，醒咗，醒晒，系因为乜嘢嘢咧？即系你要知道喺加拿大，我哋唔揸柴油车，你唔揸柴油车，你揸电车点都好啦。咁但系我哋嘅日常生活当中嘅好多物流系统都离唔开柴油噶。最初听完呢句话，你可能话：诶，都唔关我事啊。咁我又冇买嗰啲嘢。哎哟，系啦，呢个就系醒嘅时候啦。咁啊，我哋而家讲紧我哋每日食嘅蔬菜啦、肉类啦，你运唔运落美国都好啦。总之你要运输嘅话咧，就要柴油啦。超市仓库送货，好多车都系用即系用柴油车嘅。农场嘅收成啦，要柴油。建筑工程好多嘅机器都系柴油。最后运输成本的一部分就很有可能慢慢反映在我们买餸啊、买水果蔬菜啦、日常用品那张单那里。当然它不会标明说这一旧的即是下面这个50元其中几多元是柴油那个成本，不会这样讲啦。但是呢，我们慢慢就会发现世界经济其实有时候很有趣的。美国加个息啦，四分一厘啦，是不是表面上跟我们加拿大好像没有直接关系，我们没有加息的嘛。加拿大央行都没有动到的，那来看看它会不会调整啦。但是当美金、能源、入口成本、运输成本一层层传下来的时候，我们最后感受到的呢，未必是银行寄给你那封信说你加息啦，而是呢，你譬如你去美国旅行贵了一点，坐 cruise 埋单的时候又多了，那买入口货要计清楚，超市的东西又慢慢变贵，这些全部都是我们真真正正普通人所感受到的经济世界。所以讲到这里，我又想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例子。那你在这里，你譬如你、去旅行好啦，回原居地都好啦，你回香港啊，回去、大湾区啦，那好啦，你上网买机票是不是？我跟大家分享一个例子，我就去开其中一个平台去买机票的。咁然后呢，我朋友，我呢个叫做 B 嘅平台啦，咁我朋友去买机票嘅呢就是 C 嘅平台。但你要知道呢个 B 同 C 嘅平台其实都系同一个集团 A 集团㗎喎。只不过呢，我而家登录嘅呢个平台，即係过去半年我即係买好多机票啊，跟住 book 酒店啊咁样，咁我都系用开 B 平台。咁 B 平台仲加币结算啦。咁然后即系当然我加，即系我用开加拿大，我用加币结算。而我朋友用嘅呢个平台咧，佢就系用人民币结算。但系你要知道，我哋两个呢个 app 呢个网站都系同一个集团、同一个公司嘅、哦。咁我就问点解佢会平啲咁？嗱，首先喺呢度咧，我要讲清楚，呢、这个唔能够简单地理解成话，哦，我哋加拿大用加币买，咁就一定系嗰个税嘅问题，所以导致你个机票有差额啦，唔系咁简单嘅。嗱，首先咧，我哋加拿大国际航空旅程咧，好多情况啊，本身是零税率的，价格有差异，可以牵涉到出票地啦、汇率啦、航空公司佢个库存啦、嗰个票嘅库存、平台嘅定价啦，仲平台仲有会收取服务费啦，同埋其他机场或者政府嘅一啲嘅费用嘅。咁所以而家我哋买个机票有一个习惯，同一班机，譬如你用唔同嘅地区啊、唔同嘅货币嚟比较一下，咁你比较完之后咧，其实系真系会有出入嘅。呢、这个现象咧，对于我哋今日讲嘅网购都好有关系嘅。同一件货品啊，同一个服务啊，你喺世界唔同嘅地方打开个网站，即使你可能用你嘅网站、用你仔女、用你父母嘅网站，即系用佢哋嗰个 account 登录，个价钱亦都有机会唔一样嘅。咁而更加有趣嘅就系、是，明明我哋成日话啊，所有嘢都加价，你去买餸，你觉得啲嘢普遍贵咗，譬如出街食饭，你又觉得贵咗，人工、租金、运费全部都升紧，点解有一类嘅商品咧，反而越卖就越平？而且你会发现。

平台在那鬥平，尤其是我們在北美生活，你在歐洲生活，你接觸得比較多的有兩個平台，一個就是 Temu， 一個就是 Shein。 本身後者只是買衣服，我以前都會看看裙子啊。首先澄清翻先，後者這個平台呢，我已經是註銷了個帳戶了，因為我是極簡斷捨離，我有留到 T 字頭這個的，那我有時候會在那裡也都是看書，因為它有些本地倉的書呢，那我就又是會對比啦，那究竟在 Amazon 買還是在 Temu 買會便宜一點啊，那所以這個我會留了T 平台這個帳戶啦。好啦，那你會看到了，我講回這兩個平台 T 和 S 這個平台先，它買衣服$9.99，即如果按加幣啦，$10+，咁啊，總之好平啦嗰啲嘢，咁你就會諗啦，點解可以做到咁平嘅咧？咁其實一個原因就係佢哋將傳統嘅零售中間啊，有好多層係剝走咗。以前一件嘅產品由工廠生產出嚟咧，佢可能會先經出口商啊、入口商啊、批發商啊，嚟到加拿大分銷商，最後去到零售店，每經過一層，咁大家都要賺錢噶嘛，再加上你倉庫啦、鋪租啦、人工啦、庫存啦。成本是全部加上去的。而家跨境电商其中一个做法呢，就是将中国工厂或者是供应商同埋海外的消费者拉得好近。譬如你喺我哋喺加拿大按下手机落咗单啦 ，place order 之后订单就直接就会反映到去嗰个供应链嗰度，未必需要经过传统零售咁多层啊。嗱，讲到呢一个问题咧，其实我转头翻嚟都想讲下呢两个平台，因为佢哋呢几年啊一路喺度打官司，而嗰啲官司咧，佢唔喺中国内地打，因为你睇翻我头先讲嘅呢个平台，佢哋嘅母公司喺中国内地啊，但系佢哋注册嘅公司咧，其实喺海外嘅。譬如 Temu 佢注册公司佢喺美国，而 Shein 嘅注册公司咧系喺新加坡。咁所以你讲到打官司就完全系即唔关中国内地事。如果你用一个中国内地嘅 account 想下载呢两个 app 咧，系搵唔到嘅。不过转头翻嚟想讲下，而家佢哋呢个零售商嘅世界，即系我哋讲网购嘅世界啊，点样影响到我哋消费者？

0: AI 有几恐怖咧？系咪真系有朝一日会消灭人类噶？唔想捞嘅人类竟然担心份工会被 AI 取代啊！其实我哋想捞定唔想捞呢？如果想 keep 住份工嘅话，点解有啲人又成搏炒咁呢？日本而家甚至研究用机械人去救援其他有难嘅机械人啊！系咪觉得人类冇得救啊？所以转移去救其他机械人算数呢？机械人咁团结，会唔会成立工会噶？设定机械人退休上限，要求增加休息同埋充电时间。机械人几时会更加似人咧？翻工嘅时候讲是非啦，放工嘅时候一齐去睇 concert， 见到有镜头影住，立即弹开嗰啲咧。仲有几时会有 AI 绯闻噶？大癫啊！两大 chatbot 深夜秘密连线，深度沟通啊！不过当人类日日都系请枪啊，叫 AI 做功课、写文章、post 埋一啲净系 AI 自己制作嘅片段，咁人工智能睇到会唔会觉得我哋净系识得重复啦？食饭、瞓觉、吃，食饭、瞓觉、吃。人类今时今日其实系咪比机械人更加机械呢？
1: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0: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加拿大中文电台，听真啲态度。
2: 喂，几耐未试过咁样坐低放空一下？
3: 真系连电话都懒得睇，而家成个 vibe 松晒，
2: 咁就啱晒啦！即刻入嚟享受下属于你嘅最超空间，一齐尽情 vibe 一下。
4: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两点到三点 ，FM 九六一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0: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5: 尽情 vibe 一下，
6: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星期一下，我想用一个清晰的思考方向和大家一起去讲一下即购物的平台啊。咁咧嚟紧，因为购物季啦，开始啦，因为 holiday season 啊嘛，咁好多朋友都会选择去买嘢嘅时候，我当然我唔系一个反对消费嘅人，只不过我系好愿意去了解消费主义系乜嘢嘢，消费主义点样样令到我哋冇咗独立思考嘅能力。咁所以咧，我跟住落嚟去继续去分享呢个内容嘅时候，我系想讲嘅就系话，买嘢我哋都会买，有需要嘅都要买，但系当买嘢嘅时候，喺佢个平台当中。举个例，幸运大转盘，佢有好多游戏又哇，你又中咗100蚊啊，有个 credit 啦咁样，我都未反应过嚟，我都未睇清楚晒啲字，咁然后佢就已经系去到下一页啦，下一步啦，跟住又话嗱，而家帮你打。

包緊呢樣嘢啦。咁啊總之就係好遊戲化嘅，特別最初嘅時候咧，譬如 T 字頭呢個平台咁嚟計先啦，佢就係點樣快速大量吸引幾千萬甚至過億嘅消費者下載佢呢個平台，佢就係不斷就係 invite your friend 咯，佢就係即係譬如一百分滿分咁嚟計，最初嘅時候你都會睇到你身邊啲朋友啦，不斷發俾你啦，幾年前就叫你喂你下載呢個 app 啦，你揾曬屋企啲親戚朋友啊，你爸媽啊仔啊女啊嗰啲tablet 啊手機啊去下載。當時我相信你可能都會經歷過呢一番嘅狂熱嘅，咁亦都真係收到過佢送俾你嘅免費禮物嘅，即係呢個係最初嘅時候。咁但係咧，當我而家想講嘅，我冇反對消費，只不過咧，我再喺呢個平台買嘢嘅時候咧，佢嗰啲遊戲咪彈出嚟嘅，啲幸運大轉盤啊嚇，一打開個 app 我都未反應過嚟，佢已經話我中獎啦。我就會即係佢今日咪出現個畫面嘅，跟住就倒數，由另外一個界面話俾你知，你而家喺七分鐘之內、二十分鐘之內，你買呢啲就有啲咩優惠。我而家就唔睇嘅，我個頭腦就好清晰地，我會等佢轉完啊嘛，你轉曬啦，啲畫面跳曬先，我就會然後交叉咗佢，然後我就翻到去我想買嘢嘅嗰個頁面。咁去嗱，我可能都會錯過咗啲優惠嘅，但我就係唔想俾佢帶住我走，我就要翻到我購物車入邊睇翻我早幾日擺低，即係擺落嚟。我因為我有個方法嘅，我唔會即刻去 place order， 我就喺嗰度擺幾日喺架購物車度，然後我就睇下，過咗幾日咯，我係咪真係需要呢樣嘢啊？我又會翻嚟睇下佢嘅價錢有冇調整，咁然後我先至會去落單嘅。所以我係會避開佢個幸運大轉盤。咁好啦，唔單止我意識到呢樣嘢，我相信好多人都會意識到平台上面嘅呢啲，即係網購平台上面嘅遊戲化。但問題就係話，遊戲化做到邊一步開始成為咗誤導我哋消費者咧？嗱，呢件事咧，歐盟其實係出咗手噶啦。2024年11月嘅時候咧，其實歐盟嘅消費者保護合作網絡係正式通知咗 Temu， 佢哋認為呢個平台有幾類做法可能係違反咗歐盟消費者保障法，其中一個咧就叫做強迫性遊戲化，就係我頭先所講嘅。喂，我都未知我參加咗遊戲，參加緊㗎啦，仲要次次都中獎嘅嗰個幸運大轉盤咧。當然，佢呢個遊戲本身唔係犯法嘅，而係話當平台令到個消費者必須參與呢個遊戲，先可以進入到我想去嘅購物界面。同時咧，又冇交代清楚有啲咩獎勵嘅條款啊，有咩附加條件啊，咁就令到你係咪都誤以為啊，我突然中獎喎，哇，真係幾好喎，呢個限時優惠唔買唔得喎，你都未諗清楚嗰樣嘢係咪你真正需要嘅。咁同埋你會睇過呢啲字㗎啦，剩低最後兩件，優惠仲有五分鐘，而家唔買遲啲冇咁。其實呢一類嘅資料咧，並不完全真實。歐盟有個定義噶，就係話呢啲叫做壓力式銷售，或者叫做虛假折扣。所以咧，第日你見到倒計時，我唔係話淨係局限於呢個平台嚇，但係個平台佢都我喺度賣嘢，我都會提醒自己嘅倒數啊，倒數緊啊，倒數完先啦，你倒數完，我先慢慢再撳入嚟睇啦咁。其實嗰個倒數咧，可能本身嗰個設計就係嚟改變你嘅決策速度啊。咁咧。其實歐盟最後他們是有提告的，就是對 T 字頭這個平台是展開調查，包括就是它的非法產品、遊戲化獎賞、可能令人上癮的設計和推薦的演算法。而到了今年5月28日是再進了一步的，歐盟委員會正式向 Temu 罰款2億歐元，原因就是說歐盟認為這個平台之前提交的風險報告是低估了消費者在平台遇到這些非法或者不合規產品的風險。當中其實他們有 check 過，我舉個例子，就是手機插電器那個 adapter， 它充電的時候它是對於歐盟的標準來說那個溫度是過熱。總之所有的這些，這個其中一個值得我們注意的。另外一個呢，你們有沒有發現，就是本身這一類無論 T 字頭好 S 字頭都好，他們本身那個 business model 最初的時候就是說他們省去了中間，省了中間的倉儲成本嘛，他不用在歐洲某個國家有個貨倉，不用在加拿大某個地區某個省有個貨倉，本來想著是這樣的，是他們的優勢來的。這個是以前跨境電商最大的優勢，我不需要在那裡開間店，也都不需要有個倉。中國我們有廠，它有很多個合作的供應商，然後有人落單，直接就由中國寄過去。那好了，現在的問題就是

監管有一個問題就是，我譬如在歐洲的國家，你件貨有問題，我找誰啊？有人要告這間公司，你又沒有個辦公地址，又沒有個我們說的公司的代表，那麼平台又說，我自己是中介來的，我都是供應商提貨的，即是提供一些貨物給消費者的，那所以呢，最後消費者我們就沒有人保護咯。所以歐盟最近呢有一個很好的方向，都值得我們北美參考的，就是追責，即是追那個責任啊。他最後是要求怎樣呢？首先就是這樣，如果個產品個生產商不是在歐盟的話，產品在歐盟銷售就需要標識一個位於歐盟境內的負責人 Responsible Person， 也就是說有一個我可以聯絡到你的，喂，我寄律師信你都有個地址，我要寄給你，我要追蹤有個負責人的角色。所以呢，不可以再是我只是網上賣東西給你，我連你的產品有責任，即是出現問題我通知誰我都不知道。其實呢，天哥本身呢在歐盟這個監管框架之後，這個框架之下，他們後來呢是在愛爾蘭有一個主要實體的一個地方，就總之就是那個就是個聯絡點啦。但這個轉變其實還帶出另外一樣有趣的東西，就是倉儲，一個倉庫。以前我們說譬如我們在加拿大用這個平台，有時候會見到一些產品，我發現而家越嚟越多㗎，佢有寫到 local warehouse 噶，送貨亦都快好多噶。咁亦即係話，我頭先講最初嗰啲種跨境電商嘅最強嘅模式咧，佢就係個倉唔喺我哋加拿大，唔喺美國啊嘛。你落咗單，中國跨境寄嚟啊嘛。咁呢度有個好大嘅好處嘅，唔使喺呢度租咁大嘅倉咯，亦都唔需要預先估我哋北美人、加拿大人究竟會買幾多。但係咧，佢哋而家最初標榜嘅呢個優勢啊，跨境電商呢個優勢係慢慢改變了。由上年二月份開始呢， T 字頭這個平台在正式在加拿大推出了他們所謂的 Local to Local Model， 就是說加拿大本地商戶可以直接在這個平台上賣東西給加拿大的消費者。而參加這個計劃的商戶呢，當然要在我們加拿大註冊。當然現在你說，我本身做一個實體銷售的，你賣一些實體的產品的，你不單止在 Amazon 可以註冊賣你的東西，也可以在 Temu 賣你的東西，就是這樣咯。咁當然就係頭先講嘅，你要加拿大註冊，而且要有加拿大本地庫存同埋嗰個總之有個履約嘅能力啦。咁所以如果你而家喺平台上面睇到係 local warehouse 咧，唔一定係呢個平台自己買咗一個大倉庫入滿貨物，然後本地即刻賣俾你，你第二日就收到，或者兩個 business day 咁。其實係加拿大本地嘅賣家、本地嘅庫存、本地嘅配送啊。咁呢個模式其實都係一個進步嚟嘅，都係好處嘅。嗱，送貨快咗啦，以前你要等可能十日啊、十五日啊，咁而家就兩日啊，甚至一個 business day 你都可以收到啦。咁大件嘅貨咧，唔需要再坐飛機由中國寄嚟啦，退貨更加容易啲啦。咁從呢個 business model 嘅角度嚟睇咧，係出現咗個幾有趣嘅變化嘅。我轉頭同大家去分享呢樣嘢，你聽落就好似哇研究得咁深嘅，我淨係想買樣嘢啫。但係當我去越嚟越思考，我點樣買到呢件貨物嘅咧？點解我可以咁快買到呢？如果我要退貨嘅時候，有啲咩質量問題，我揾邊個咧？我有冇保障咧？咁樣。即是想啲长远啲嘅嘢咯。你要知道，当监管、关税、产品安全、本地仓库同埋物流成本全部增加，我哋今日呢种平到不可思议，好平啊！你觉得买咗翻嚟唔用再算啦，买咗先啦嘅呢份嘅，即系呢个嘅思考模式，同埋呢种平到不可思议嘅价钱，我喺度思考究竟呢样嘢仲可以维持几耐咧？

0: 内心平安，请收听逢星期六晚上八点到九点由生命恩泉制作的《爱生命》，你就会找到答案。
1: 排开仓活动嚟温哥华啦！9月24号至27号，位于 PNE Pacific Coliseum North Renfrew Street 100号，现场汇集 Mayan 牌、Henkels、Stubb、Miyabi 及 De Meyer 等国际知名品牌，多款高端刀具、锅具、烘焙用品及厨房精品限时优惠。活动期间，单笔消费税前满250蚊，即获赠精美礼品一份，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每日上昼10点至夜晚7点开放，机会难得，唔好错过。Mayan 牌开仓，期待你嘅光临。

星期一我就同大家讲咗好多系咪令到你嘅头脑要转得好快嘅嘢啊？今日节目讲数字啊、利率啊、油价、网购平台啊，跟住欧盟监管啊咁。咁可能你听到呢一度啦，你就会谂：宝宝，我买样嘢啫，使唔使搞到咁复杂啊？咁我呢一部分咧，就想同大家即系去分享，系其实我哋嘅消费环境啊，唔再讲啲咩经济理论啦。你有冇去思考过今时今日我哋嘅消费环境同10年前？真的很不同啊！以前我们买东西可能主要比较的就是两样东西，一个价钱，一个是质量。但现在呢，至少要看多以下几样东西。第一个习惯就是说你提醒自己，起码我是这样提醒自己的，就是不要只是看它的标价是多少，要看最后那个埋单价。有一样东西我自己时刻提醒自己的，我喜欢坐 cruise， 我都成日去看的啊，坐 cruise 哇好便宜啊，599，总之是 under 1000元美金。然后呢就说不是、哦、你坐过 cruise 你就知道的啦，你现在给你的钱埋单是远远高于这个钱，甚至更加夸张都是的嘛，是不是？难道 你上坐游轮你不买个 package 去喝下东西吗？你不喝酒你都会喝个beverage 的 package 啦，是不是？

饮汽水啊，唔饮汽水好啦，饮咖啡咧，你都买个咖啡嘅 package 系咪啊？即系仲有好多嘅，譬如呢啲嘅消费啊，上岸嘅消费，所以唔系净系睇嗰个宣传单张、那个广告上面写住个邮轮价钱几多钱咁。咁啊好啦，最后真系要睇下由你嘅银行户口扣咗几多钱。呢个第一个习惯要培养啦，第二个习惯我而家培养紧自己嘅咧，就系平同埋抵要分开。首先呢两个字完全唔同嘅，一件399.99嘅嘢，如果买咗翻嚟完全冇用，其实唔抵。但系一样50蚊嘅嘢，150蚊嘅嘢，如果你可以用5年、10年，你真系成日用嘅，佢真系质量好好嘅，反而系好抵。咁所以咧，我头先讲而家网购嘅平台咧。它最厉害的地方是将我们买的时候那个心理门槛降到很低，令到我们是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少了很多这些思考的能力，然后只是看到399、599和999，那你就会觉得哎不紧要啦。但你想想你五样东西不紧要，加埋几十蚊，一年你买几十次，其实就是一笔钱。我在这里呢题外话举一个例子，我上个礼拜讲我买书，我会买二手书，而且二手书俾到个惊喜我，系好 surprise 噶。即系我之前我系嗰种好抗拒接受唔到用二手嘢嘅人嚟嘅，即系当然到而家衫咧我都未必接受到二手，即系如果你叫我买嘅话咧，我接受唔到嘅仲。咁但系咧，我由书本开始系点解咧？我嘅经历吓，譬如我上个礼拜提过喺我书架上边有一本书就系叫做 The 5 AM Club。喺当时睇。而家上网睇啊，佢原价新书唔系 hardcover 嘅，软即嗰、那个嗰、那个封面唔系硬嗰种封面嚟嘅。啊，硬封面同埋软封面咧，我又想同大家分享。对于我嚟讲，其实佢入边嘅内容页数都系一样嘅，所以我又冇情意结一定要买硬封面，因为 hardcover 又系贵啲嘅。咁好啦，又翻嚟讲下 paper， 即系软呢个封面咯。咁点咧？新书21.99元，咁然后我当时买呢本 The 5 AM Club 嘅时候咧，系二手书，佢嗰个商户写明系 very good， 佢可以咁写嘅 ，like new， 即系好似新嘅一样啦。咁我开头谂哦 very good， 我都好好啦，即系都会接受噶啦咁。咁然后当我当时买咗呢本书翻嚟嘅时候，几钱咧？系啊13元，你睇下原价系21.99元，即系22元啦。我买本二手书翻嚟13元，你知唔知我个惊喜系乜嘢嘢啊？我捧住嗰本二手书咪就系同新嘅一样咯，即系完全同我平时买新书系一模一样嘅质量，冇任何嘅折痕划痕。当然你可以话宝宝可能系好彩咯，咁系虽然未必系咁好，每一次都咁好彩，但我买二手书嘅经历就系大部分都系所谓嘅你讲嘅咁好彩咯。咁所以我就谂。譬如呢一本书我悭咗8元，我翻嚟头先个 concept， 我每次我悭8元，其实而家啲书10-20元啦，有阵时30-零元啦咁样，咁普遍嚟讲20-零元啦，而家买新书的话，咁如果我每次买呢啲二手书之后，每次悭8元，每次悭10元，哇，系，咁我两次咪又买咗本下一本书咯，咁甚至可以买新书添咁，咁所以呢啲咧就即系我觉得系少数怕长计啊。好啦，翻到嚟头先讲啦，第三样嘢啦，就系、是、有啲产品我会愿意俾多少少钱去买安心嘅，尤其我头先提到嘅充电器啦、插电嘅产品啦、会发热嘅产品啦，哦，仲有一样 B B 用品、小朋友用嘅嘢，直接接触皮肤嘅产品，呢啲真系唔可以净系睇平噶。嗱，我唔系话平一定有问题吓，贵亦都唔代表一定安全。但系呢啲产品咧，我自己会更加留意佢，譬如有冇个出产地啊、品牌清唔清楚啊、有冇加拿大适用嘅安全认证标准啊。卖家资料我会不会真的查阅到啊？即如果 touch 出了问题之后，我有没有得退啊？找边个啊？咁所以呢样嘢第三样都值得我哋思考嘅。第四样嘢咧就是我自己越来越重视嘅，而且我系实践紧嘅，就是我唔会俾个平台替我决定几时买咩最后三件啊？呢个大转盘又中咗奖啦，5分钟之后结束啦，咁嗰啲咧。咩？你转个大转盘咧，我又送你一张券啊！咁样，即系我呢啲我唔会嘅，即系佢急唔代表我急，而且佢越急我就越唔急，所以我嘅做法，头先所讲，我会摆喺嗰个购物车嗰度摆几日咯，我再翻嚟睇，过咗几日咯，我系咪仲系谂住呢样嘢咧？我系咪真系需要咧？咁好啦，最后一样嘢咧，
我就是觉得今天整个节目当中我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就是世界经济会变。你看到美国、欧盟、日本加息，加拿大我们来紧可能加息，可能会维持不变，可能减息，不知道。但是由

行嘅啫，真系几蚊嘅，起码我嗰架电单车系几蚊嘅啫，入门。咁啊，跟住有啲朋友会选择可能踩单车翻工啊，跟住就譬如我真系有啲 friend 系坐巴士啊，甚至有阵时会计下条数，唔系嗰架车都 OK 咁，即系呢一啲啊，就根据翻你嘅实际情况，即系唔好俾佢牵住个鼻子走啦。咁啊，跟住譬如价钱你睇到399啊、599、999啊，就以为自己执到宝啊。但系每一次消费之前咧，我哋谂清楚先。咁当你即系去谂清楚呢个就系我讲嘅，你慢啲，你已经攞翻个价值啦。即系你攞得翻个时间去思考，就已经系好值钱嘅一样嘢啦。最后我想讲嘅咧就系一件好简单嘅事，资讯越多，选择越多，真正值钱嘅能力就系唔好咁容易俾人替你做决定。平可以平，可以你即系你睇到系啱自己嘅，适合嘅我要嘅可以买，方便你就可以用新科技、新平台。我哋唔系话去抗拒佢，只不过系揿个掣之前 ，buy now place order 之前，你将个决定权摆翻喺自己手上啊！呢、这个就系我今日咧，我觉得最想同大家分享嘅最实际嘅一个消费智慧啦。呢、这个其中都系我所学习到嘅金钱观。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现在由林兆坚报道新闻。前 BC 保守党党领罗士德话，他已经获邀重返保守党党团。他在几日前被即将卸任的党领冯杰尼开除出党。冯杰尼昨日辞职，罗杜神获任命为临时党领。罗士德话，对方已经透过简讯联络他，同时邀请他回归。冯杰尼昨日宣布辞职后，执政新民主党党团昨晚召开会议，讨论可能提前举行省选的问题，意味在反对党仍未确定省长候选人情况下，选民可能要提前投票。根据保守党的党规，临时党领不能够长期担任党领。罗士德说， BC 省仍有很多合适的人选，有些人并不认识 Dawson， 不过对方是一个优秀的人才，如果他愿意，罗士德表示乐意让他领导保守党参加下届的省选。 Lenny 王家骑警说，一名新牌司机上周末酒后驾驶，驾车失控撞上一号公路的混凝土护栏，他已经被吊销驾驶执照。王家骑警说，他在上星期六凌晨三点半左右接报，一名目击者正在265街出口附近的公路紧随一架福特 Ranger 货车，驾车行驶不稳，同时压在路肩，驾车最终撞上水泥隔离护栏停在路肩。报案人的行车记录器拍低事故的过程。 Lenny 骑警公开的片段显示，驾车撞上护栏之后在路面旋转了一段距离。涉事23岁 Camloops 男子未能通过路边酒精或药物测试，被即时停牌90日，驾车扣押30日，以及罚款500元。骑警发言人话，涉事司机原本打算由本拿比开车前去 Camloops， 幸而冇以悲剧收场。佢补充，酒后驾驶系本国刑事死亡嘅主要原因，事件其实完全可以预防。骑警感谢目击者及时报警。骑警同时提醒司机，如果怀疑其他道路使用者可能受到毒品或酒精影响，请即时拨打911报警。苏里警方仍在调查昨日发生的一宗致命火警，一名男子在一架休旅车的火警中丧生。苏里消防局助理局长说，消防在早上7点左右接报，赶往94 Avenue 及184街附近处理一宗休旅车火警。消防到场的时候，驾车已经被大火吞噬。消防及后进入车内，发现一名男子的遗体。消防说，驾车停放在现场房屋后面，间屋有轻微损毁。苏里警方说，火警原因仍未明，警方纵火调查支援小组正同 BC 验尸官办事处合力调查，以确定事件是否可疑。警方呼吁任何人有这宗火警消息，请同苏里警方联络。国际新闻方面，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MS Now 和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三间美国传媒就被禁止进入白宫采访，向总统特朗普政府提出诉讼，认为禁令侵犯他们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享有的言论自由及新闻自由权利。特朗普上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宣布禁令，说三间传媒持续报道假新闻，三间传媒的记者在第二日被拒绝进入白宫。三间传媒今日发表联合声明，说会采取法律行动，是捍卫政府无权决定传媒报道或刊登哪些内容的原则。又说，如果不加以制止当局的行动，会威胁新闻自由，以及公众不受政府干预而取得独立新闻报道的权利。特朗普星期一在另一篇贴文为禁令辩护，强调并非要攻击新闻自由，他的目标是假新闻，因为假新闻威胁到国家安全，必须立即制止。美国五大电视网络包括 CNN、 美国广播公司 ABC、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Fox

0: 视新闻 Fox 以及全国广播公司 NBC 同日发表声明，宣布暂停对特朗普的联合采访，以示声援 CNN。 声明指出，公众在获取有关政府准备而且独立的资讯方面具有重大利益，任何政府都不应该因为反对某新闻机构的报道而对有关传媒施加限制。外国通讯社报道，有关抵制意味特朗普星期一前去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行程不会有任何联合采访。新闻报道完毕。
1: 明仔妈咪，你睇下，琴日我个女参加比赛啊，又弹琴又跳舞，好劲啊！
2: 系，我个仔上星期啫嘛，先参加完一个功夫表演，凌空踢咗十块木板啊，几犀利！
3: 哇，两位妈妈，你哋两位小朋友都咁犀利，不如帮佢哋报名参加今年嘅 Little Sunshine 比赛啦！
4: 各位家长，如果你的小朋友是四至十三岁，身怀绝技，有一身好本领，又喜欢在舞台上表演，那就一定要参加由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的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入围的 Little Sunshine 不单止会获得由大会提供的专业舞台培训，未来更有机会登上电台各类大型表演和公益舞台。
3: 即刻到 FM961.com 或者亲临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报名啦！截止日期10月14日。
5: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主要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逐渐多云，最低气温11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9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系20%，明日落雨机会7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4度，最东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100%。
6: 好声，
7: 好听，
8: 九六一。
9: 由买送智平智能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送好贴士。
3: 早晨，邓婶，我系 B 超。
10: Hello， 早晨 ，B 超，你好。
3: 系啊，今日啲咩好介绍俾大家咧？
10: 好啊，越南红用白酒、濑尖贝提子、秋月梨、大粒嘅青提子、黑提子、澳洲嘅大甜柑、星高啤梨、亚洲梨、香梨、甜嘅柑仔、黄金奇异果、鸭嘴梨。武物甜橙、基拿苹果、宇宙苹果、莲藕、粉果、夏威夷嘅紫色番薯、鸡蛋黄番薯、鲜白橙、甜豆、雪豆、竹蔗茅根、马蹄、香芋头、萝卜、梅公作嘅凉瓜、芥菜仔、荷塘芥兰、油菜心、油菜苗、有机嘅健康食品、月饼、新鲜急冻海鲜、东西杂货、新鲜肉。羊肉、火锅肉是很多选择的噃。
3: 系今日要特别讲下啲嘅好靓嘅中秋节货品。
10: 系啊，中秋节就星期五啦。啊，咁我哋包括做月饼啦，越南个红肉蜜柚，莲藕，芋仔、香芋头，同埋各种嘅凉水果等等嘅货品咧，今日可以嚟十分啲嘅噃。
3: 嗯，好啊，咁啊，仲有啲咩其他特价货品呢？
10: 好啊，大鲜肉$2.99一包，越南嘅黑虾$16.99一包，野生嘅贵肥嘅黑耳肺$7.99一包，去头嘅白虾$7.99两包，牛奶买饼$2.49一包，鸡翼$4.49一磅，瘦肉$4.49磅，莲藕$2.99一磅，又粉又甜嘅淡味芋仔。$2.99一磅，荷塘芥兰$2.49一磅，南甜嘅油菜苗$2.49一磅，荔枝味提子$2.99一磅，澳洲大甜柑$2.99一磅，香梨$1.69一磅，草月梨$2.99一磅，老物甜橙$1.79一磅，咁我哋货品够新鲜，够好食，又多选择，俾信心大家。多谢大家支持。
3: 好啊，唔该晒，林婶，我哋听日再倾过，拜拜。
10: 拜拜。
9: 各位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2: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遵从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

0: 咁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1: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7号夹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
2: 每日买餸好貼士系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3: 专题热线。
4: FM 961每日同你跟进焦点新闻，探讨时事议题，捕捉时局最新走势。逢星期一至五，每日下昼4点至5点，欢迎听众一起加入讨论。
5: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喺直播室有我冯子豪。今日我哋要请一个嘉宾，
4: 604-295-9616。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好 very nice， 好多谢香港朋友小明咧，就我做咗呢啲嘅 AI 嘅好好嘅，即系嗰啲主题曲咧，唔同嘅一啲啲 genre 啦吓，一啲嘅歌颂曲风。好啦，今日咧就系星期一啦，希望相信大家咧过咗一个好开心嘅呢个周末，系咪啊？有冇周围出去玩咧？天气又系相当之好咧，话就话有啲阴天嘅，有啲落雪，同埋有啲冻添。咁啊，今日咧真系冷冻，你要着翻啲厚褛啦吓。咁啊，大家要小心身体啦。就系侧边嘅人咧，我一阵讲个故事俾你听啊，有个香港嚟嘅唱歌嘅朋友。会做见证的朋友，一阵我会讲少少。咁佢系伤风咗，佢话：诶，唔紧要啦，因为有得朋友话俾我听，温哥华都好多人感冒。咁你，我又觉得可能系你留意一下周围啲，连香港都知话，使唔使咁紧要啊？咁一阵间我会讲呢个朋友同埋咩事啦。咁啊几得意，但系好可惜，佢咁问先话俾我听。佢就话因为佢伤风，所以唔约见啦。因为佢都怕即系演出嘅时候或者见证嘅时候咧有冇影响。咁我话唔怕啦，你咁急，其实我都唔得。好，讲返点解我都唔得呢，最近呢好多朋友呢，譬如话搵食饭啦，去呢度去嗰度啦。咁我就体会到一个好多人都体会到嘅嘢，讲咗好多年，大家成熟年华嘅朋友呢都会知道嘅呢个道理。佢哋就话唔好退休啊，一退休啲嘢就出嚟㗎啦，啲病就嚟㗎啦。咁喺我呢个 case 呢，我唔知道系鸡先定鸡蛋先咯。嗱，我嘅即系慢慢即系退落嚟啦，两个钟头变一个钟头，系因为我呢一年嚟咧，我发觉我身体系真系有好多问题，好麻烦，即系唔系唔敢讲，即系面对吓，要应对吓，咁啊人人都系嘅。我成日都话，最紧要你要记住，唔系净系得你啊嘛，呢个天下之间，全部咁样嘅年华嘅人都要全部面对呢啲问题啊嘛。咁所以咧就系一样系面对啦。咁哦，唔系呢样就系嗰样。咁最近我讲俾你听系乜嘢？有套西片叫做《My Left Foot》。唔知大家记唔记得 Daniel Day-Lewis 嘅好多十年前做 My Left Foot， 我只左脚。而家的确就唔系我哋电台个体育嗰只吓嗰个就系评论人啦，左脚。我只左脚咧真系由咩开始咧，我就觉得着咗对新鞋，跟住我觉得咦好似咧夹住只脚，咦会唔会系咬过柴咧？因为咧发觉嗰啲筋啊，即系嗰种冤痛嘅酸啊咁样咧就喺度嚟。咁系几耐之前嘅事啊？超过一个月啦，咁有佢咁搞错，唔理我，梗系有理啦。即系呢个月嚟咧，我都话啦，而家啲医生咧一代一代啊，嗰啲卡片吓，乜嘢都试啊吓，咁就仲未得，咁但系咧就想话照个 X 光分享下，同大家分享下，即系你哋周边嘅朋友可能都会有呢啲问题啊，或者有嘅时候点样面对啊，唔使惊嘅，咪面对咯。咁好啦，咁我就即系谂紧最后系个韧带有事啊，系咬咗柴啊。是我的肌肉收縮啦，因为我哋嗰啲即係到咗呢个年纪嗰啲筋骨磨损啊 ,wear and tear 啦，係咪要换呢，又或者有骨裂呢，我唔知道，因为我唔係医生㗎嘛，咁我咪样样去 check 啦。而家最惨就係因为要等个医生个 appointment 呢，等咗好耐，仲要有 appointment 呢，再问佢佢先可以约时间去要 X 光，唔紧要啦。咁而家所以大家如果喺路上面见到我呢，唔好撞我，唔好催我，我系步步为营嘅，系同埋举步维艰嘅，完全知道吓。咁啊，所以但系唔紧要啦，都系就好彩嘅，就系话同我工作冇关吓。一坐喺度咧，我就开心嘅舒服。好啦，咁啊呢个时候讲完咧，就分享咗之后啦，咁就同大家讲咧，有好多几得意嘅消息嘅吓，唔好讲周末嗰啲字。咁啊讲紧咧，其实一路咧都好兴奋啊，收到呢啲消息就系我哋。

我哋温哥华嘅歌唱冠军咧，阿詹敬平啊，咁佢咪参加咗呢个广州嘅，就系、是、呢、這个就系、是、一个华语嘅歌曲创作比赛。咁佢就作咗一首新歌，叫做《在温哥华出发》啊。咁咧就喺入选咗呢个华语新世代，不单止系几十强啊，初初啊真系几十强，而家进入 final 啊，十二强啊，所以真系好开心，真系好希望佢咧会攞到一啲成绩，同埋咧令到其实全世界嘅华人都对啲音乐创作咧系有一个嘅即系鼓励吓。咁所以喺呢度一路留意住噶啦，即系就经过成一百日嘅呢个评审啊、把关啊、评选啊等等，最后恭喜晒詹敬平咧系入咗最后十二强。好啦，咁佢呢首《在温哥华出发》系点嘅咧？即刻俾大家听。

0: 傻瓜，觅理想不顾一切，在温哥华出发。
1: 得意啊！咁你咪啦，我好中意佢咧，就用咗我哋即係佢好特色嘅，佢就係住喺温哥華，佢就講温哥華嘅嘢咧，咁就好特別啦。咁你話音樂用咩 genre， 乜嘢為之係又可以成冠軍，真係好難嘅喎。佢呢度即係咁多啊，個大海茫茫，咁多種嘅歌種嚇，但係我覺得好特別啊。同埋咧，詹敬平本身係一個好 talented 嘅人，同埋已經佢有佢風格嘅，大家聽咧就知道，好中意嗱叻到咧就可以全部自己彈啊，嗰啲樂器啊，寫歌啊，填詞啊，唱埋啊，咁真係犀利。好啦，喺9月23日咧，好快喎，即係兩日後咧，就會喺馬來西亞吉隆坡中華大會堂就12強咧就鬥，再要進入5強嘅原來，咁到時咧我哋為佢加油，我哋用我哋嘅念力嚇，即係認為咧，我詹正平，我覺得可以入5強嘅。咁好啦，咁呢個時間咧就講翻咧就話啲朋友傷風啊嘛，香港話我傷風啊，我嚟咗温哥華做見證啊，有呢啲嘅即係幾好啊啲分享啊，又即啱啱中秋節啊等等咧，咁呢個咧就係大家都應該熟悉嘅歐瑞強嘅好拍檔咧，就係 Wings 啊、Wings 啊，咁就把聲靚到咧，就係好似拍得住阿曾魯德嘅，即係大家都天使嘅聲音，非常之有呢個宗教信仰。咁佢話今日咧係同埋咧 Eternities 嘅呢班女仔咧，就一齊嚟到，就會係喺好多嘅地方唔同嘅日子咧，係做敬拜啦、做分享啦、嚇、見證啦，或者唱歌啊等等。9月25、26、27都會。

另外呢 ,10 月3号星期六又会有一个聚会。咁你话大家话点样搵啊，咁佢啲资料呢，对唔住 ,QR code, 我帮你唔到。QR code。咁但係呢，如果你系有呢个宗教信仰嘅，你问你嘅教会佢哋一定知，咁因为恩语之声呢系主办嘅，咁打恩语之声应该呢就会搵到㗎啦。咁既然系咁，梗系听下 Vince 天使般嘅声音先啦。

上天俾咗一把咁靓嘅声佢，佢就尽量用到佢尽，真系非常之好。唱呢啲圣诗，然后话俾人听好多嘅正面嘅信息。咁其实咧，呢个歌名咧，我一向都同大家讲噶啦，你哋成日都听到我讲噶。原来天使在身边，系我唔知道有只歌噶，但系大家成日都听我讲话，哇！我大班天使到咧，周围数极都数唔晒，系啊福气。所以我可以做嘅就系，我都希望做人哋嘅天使吓，希望大家都系可以咁样谂。好啦，咁啊，今次欢迎佢嚟到啦。咁原来佢讲得好啱嘅，头先同同事倾偈啦吓。咁佢就话：原来哇，我哋电台本身咧，无论边个 department 都起码有一

0: 至两个是中了招的。所以我说啊，咁电台是不是要 automation？因为冇人，哇！真系咁啊，大家真系要小心啊！原来个流感啊，又系好紧要嘅。咁啊，要打针嘅时候就大家要打针。好啦，喺呢度咧，亦都再次咧，就希望佢哋嚟到呢度咧，做佢哋嘅事工啊、分享啊、敬奉啊、人见证啊等等，冚唪唥都成功吓。咁亦都希望咧，中秋节过得快乐，送晒俾佢哋所有嘅团队、所有嘅即系恩雨医生嘅朋友参与嘅工作，台前幕后啊、义工啊等等啦。咁又应希望咧呢几个聚会咧都系开心成功嘅吓。咁好啦。讲翻嚟 Trinity Girls 啦，佢哋都唱得好好听噶，有呢只出名嘅《回家》。
1: 你有冇听过圣经里面嗰个关于浪子嘅故事啊？有一日，儿子要求爸爸提早将身家分俾佢，因为佢想离开屋企，尽情见识一下呢个花花世界。纵使爸爸劝佢唔好，但儿子却一意孤行，大摇大摆咁离开屋企。知道原来身后有一双充满泪水的眼睛，一直望住佢呢个渐渐消失的背影。

挥金如土的生活，很快就令到这个儿子没晒啲钱，他饥寒交迫，就连猪哨都要拿来吃，就在最绝望的时候，他。

头上，儿子心里面不断谂住一啲请求爸爸原谅自己嘅说话。其实喺呢个时候，远处已经有一个身影企喺。

0: 相未还远，见到儿子终于回家，爸爸就激动到飞跑上前，用力咁抱住呢个心爱嘅儿子。喺呢个时候，儿子谂咗好耐嘅对白，一句都讲唔到啦。
1: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嘅想法，无论系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啲，定系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哋拥有最

0: 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1: 美心集团诚意推介，加拿大美心月饼之极品莲蓉首选，就是顶级双黄百莲蓉月，大家记住要买啊！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顶级双黄百莲蓉月，
2: 加拿大美心月饼，
3: 加拿大美心顶级双黄百莲蓉月，你买了没啊？
4: 你好，坚记车房。
5: 哦，唔该 ，Hello， 我撞咗车，我可以过嚟估个价吗？
4: 两个星期后啊，你揸咩车噶？
5: 吓，咁耐啊？我揸 Tesla 噶。
4: 我哋唔收 Tesla 噶、啊。Penny Auto Body 就唔会有呢个情况，我哋系温哥华唯一有 Tesla 认可嘅华人车身修理中心，同大湾地区唯一有 ICBC 专业认可嘅华人玻璃维修中心。想揾同声同气嘅维修员帮你整好你嘅车，仲使谂？梗系揾 Penny Auto Body 啦！电话604-322-6228。

喺节目里边咧，除咗俾靓哥大家听之外咧，仲会有啲消息噶。咁有好多时咧，可能会系同我哋生活息息相关。咁但系咧，更加多嘅时候咧，就系好玩嘅嘢吓，节目嘅嘢，等大家开心嘅。咁我又听到啦，已经呢一排咧就真系好密啦，就系话咧我哋个 Little Sunshine Got Talent 2026啊，咁啊，所以咧就好玩嘅。咁其实咧，你哋就唔使特别即系听下啲乜嘢可以参加。其实你嘅觉得啲小朋友有乜嘢可以嘅 talent 都可以嚟嘅，试下啊嘛，即系可能唔同嘅即系种类吓，包括咗唱歌啊、跳舞啊、功夫啊、乐器啊、朗诵啊、音乐啊、栋笃笑啊，又或者系讲朗诵啊，即系一啲有意思嘅嘢都有机会噶、啊。我哋甚至话即系写下书法啊、画下画啊，一啲特殊嘅技巧啊，咁即系例如话你可以唔眨眼三分钟啊。得噶，点解唔得啊？即系或者系闭气，我闭气可以两分钟咁，得噶咁特别啊！我觉得唔使俾嗰啲嘢框死咗啊嘛，好得意噶嘛。咁啊，希望咧即系小朋友四至十三岁啊，而家啲小朋友真系叻到不得了啦！即系佢哋有嗰啲潜能咧，真系好厉害，同埋一啲嘅信心，咁可以咧就系出嚟即系表现一下，即系。再嚟試下啲水啊 ，test water， 咁然後攞啲經驗，我覺得非常之好嘅。咁所以如果大家咧係想參加嘅咧，就記住啦，我哋有 deadline 嘅嚇，咁就係10月14日。咁然後所有嘅詳情咧，你可以上下我哋嘅即係網頁嗰度咧，就會知道噶啦。咁希望咧多啲嘅小朋友參加，因為我覺得睇嘅時候咧，我哋都睇得好開心㗎。

大家时常听嘅咧，但系广东话嘅版本咧有林忆莲同埋王杰翻唱噶啦，咁啊，但系咧亦都有咧王杰同埋啊容祖儿唱，但系咧原装正版原汁原味就系呢只潘粤云同埋陈星唱嘅结束。咁我喺度讲头先，我谂哇，陈星系一个好好嘅唱作人，唔系系一个写歌嘅人，但系唔系一个好好嘅歌者，但系唔紧要，因为佢自己写嘅歌，所以非常之好。嗱，都唔系佢写嘅歌，但系哇，佢唱到出神入化。最近咧就铺天盖地咧都睇到啦，阿谭咏麟啦，非常感性嘅一个音乐会啊，大家咧听出耳油咁咧，即系但系咧消息就话咧佢会咩巡回啊演唱，但系我问咗一个唱片公司，佢话唔系。

0: 其实大家心里面都明白，这个音乐会是 Beyond 一个音乐会，因为不是只听谭校长唱歌，而是重温大家成长的时候生命里面所有的歌曲，在我们的生命个别的体验里面是留了一些烙印。所以相信在每一场音乐会里面，大家一定有泪水，一定有笑声，一定有很多的唏嘘，又或者有些遗憾。咁啱啱咧就因为你高科技咧就好啦 ，Winzy 啊，咁Winzy话听嘅节目，跟住佢就话俾我听，佢话咧 Alan Tam 个 concert 度有一段片仔咧，而家系爆红晒，我咩片咩视频啊？佢原来咧佢其中一个 band 嘅有个弹 keyboard 嘅男仔咧，好投入，跳到癫咗，嗨晒咁样，所以咧嗰段片就已经嚟上晒呢一个互联网，咁啊大家可以搵嚟睇下嘅。
1: 70年前，我哋凭住一个愿景，提供低成本兼可再生嘅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座背后嘅每一道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用电需求急增 ，BC Hydro 正积极优化系统，提升变电站、输电同配电系统嘅效能，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上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hk。
2: 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3: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银。
2: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 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晋城棺木公司列治文3号路10791甲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来被 Metro 摊附近，
4: 温哥华告罗士打餐厅本月特别推介有香烧 AAA 牛仔骨套餐，第二份半价，仲有11.99外卖特价餐。告罗士打餐厅为你精心炮制各款中西美食，地址温哥华西区 Camby 街3338号，订座电话604-873-3338，列治文店地址 Alexandra Road 8631号1107，订座电话604-285-1631，告罗士打餐厅。食得开心。

Graham Coleman唱嘅呢个 Animalistic 嘅主题曲叫做 Love's Not For Me 吓，咁啊非常有呢一个嘅法国嘅情调啊，真系好啦，唔使坐飞机，唔使 jet lag， 唔使俾好贵嘅。

酒店或者系机票钱咧，就可以咧有呢一个感觉，系咪好啦？好啦，今日去到法国咧，当然要跳翻一个华尔兹啦。French Waltz 有几个版本，有广东话，有男嘅，有女嘅。我哋今日拣嚟原装 ，Nicolas Larson。

0: 妈咪屋企啲家私旧晒，又唔舍得换。
1: The Brick 举行紧年终大倾销啊！趁呢个机会好好孝顺父母。
0: 有咩优惠啊？
1: 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七折，指定大型家电更可享15%优惠。
0: 无论系想帮父母换张舒适啲嘅床褥，定系令厨房更安全 ，The Brick 都可以满足你嘅要求。
1: The Brick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合家团圆。
0: 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温哥华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嚟紧十月，我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给大家听。10月16日，温哥华不见不散。
3: 由 Pinnacle Entertainment 主办，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oul Theatre， 吴业坤、谭嘉怡为你带嚟多首港式情怀的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
4: 孖人牌开仓活动嚟温哥华啦！9月24日至27日，位于 PNE Pacific Coliseum North Renfrew Street 100号，现场汇集孖人牌、Hinkles、Stub、Miyabi 及 The Meyer 等国际知名品牌，多款高端刀具、锅具、烘焙用品及厨房精品限时优惠。活动期间，单笔消费税前满250蚊，即获赠精美礼品一份，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每日上

0: 志恒基金会邀请你参加志善同心，携手共进慈善路蔓延，支持中国山区助学计划，让困境学生透过教育改写人生。10月3日于 Sheraton War Center 举行，表演嘉宾中年好声音温哥华区冠军 Lawrence Mock 以及 Synergy 乐队演绎许冠杰经典金曲。晚宴扣除开支，将全数用于助学计划，知识改变命运，你的支持点亮希望。查询778-996-0368。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2: 中午十二点，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4: 再由黎姓兼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BC 保守党党领冯杰尼昨日辞去党领职务，前党领罗士德就获邀

0: 新入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美国，在香港食环署取缔外佣在假日无牌摆卖。在本地新闻方面， BC 保守党党领冯洁篱昨日辞去党领职务，而早前离开保守党的前党领罗士德就获邀请重新入党。王良润报道。
1: 冯洁篱在担任 BC 保守党党领不够四个月之后，昨日辞去党领职务，结束了他短暂而动荡的任期。他在一份三页纸的声明入面表示，党内斗争耗费了太多精力，而这些精力本应用于挑战 BC 新民主党并准备组建政府，强调他不会容让围绕他领导能力的内讧分散他为选民争取权益的注意力，因为省民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反对党。不过冯洁篱表示将会继续作为保守党候选人参加定于26号举行的补选。截至昨日已经有13名 BC 保守党党团成员离开该党，其中10名省议员是主动退党，另外3名省议员就是被驱逐出党。 BC 保守党今朝就任命省议员 Lauren Dawson 为临时党领，他在2020年以当时 BC 自由党候选人身份首次当选省议员，之后在2024年加入 BC 保守党。而被冯洁篱驱逐出党的前保守党党领罗士德就表示，他已经受邀重返该党党团，他说临时党领已经透过短信联络他，邀请他回归。另外根据昨日错误地向全体省议员而非只是发送给执政 BC 新民主党省议员的一封该党内部职员电邮，就显示新民主党省议员昨日开会讨论了冯洁篱辞职一事。加新社引述该份电邮指出，随着冯洁篱已经辞去 BC 保守党党领职务，新民主党党团因而开会作出讨论，并听取该党竞选活动负责人的建议。省长尹大卫上星期表示，他已经知会党团成员需要为选举做好准备。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王良润报道。
0: 今个星期是同意关注州，BC 省政府和 BC 终止暴力协会分别推出互相配合的性暴力预防措施以及公众意识宣传活动。梁俊永报道。
2: 今个星期是全国同意关注周， BC 省专上教育及未来技术厅长宋杰西和性别平等议会秘书白心丽发声明，指省府绝对不容忍性暴力行为。宋杰西表示，不论是年龄、性别、性取向、种族、文化背景，或者是否有残疾都好，每个人都不应该受到性暴力威胁。无论是辨识性暴力的迹象、制止有害行为，定是同其他人相处的时候重视尊重和同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出一分力。随着学生、教职员在今个月开学，省府鼓励大家积极了解各方意愿，共同为所有人营造更安全的校园环境。他提到省府在9月7日推出年度性暴力公众意识宣传活动，活动着重防患于未然，在暴力发生前加以预防，并鼓励旁观者在目睹违反当事人意愿的性行为的时候，在安全情况之下介入。宋杰西又指，省府正按照安全与支援 BC 性别暴力行动计划，在省内推动预防和应对性别暴力，支援幸存者和加强问责等工作。作为这项工作一部分， BC 终止暴力协会 EVABC 推出名为不再袖手旁观的宣传活动，鼓励民众在安全情况下介入，制止有害行为，并协助建立更加安全的社区。而专上教育及未来技术厅已经透过全国终止性别暴力行动计划下的联邦和 BC 省双边协议，向 EVABC 提供联邦拨款。宋杰西提醒，所有的公立专上院校都必须制定性暴力政策，并定期作出检讨。专上教育及未来技术厅都会继续制定相关政策，以支援性暴力政策法的实施，并推动法案正式生效，同时落实 BC 省专上教育性暴力行动计划的其余各项措施。省性别平等议会秘书白心丽就说，我们应该正视和改变助长性暴力的观念和行为。 EVABC 的不再袖手旁观等宣传活动，鼓励省民在安全情况下介入，制止有害的行为，建立更

0: 安全更加共融的社区。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明报道。
1: Lenny 王家骑警话，一名新牌司机上周末酒后驾驶，驾车失控撞上一号公路的混凝土护栏，他已经被吊销驾驶执照。骑警话，他在上星期六凌晨三点半左右接报，一名目击者正在265街出口附近的公路紧随一架福特 Ranger 货车，驾车行驶不稳，压在路肩，驾车最终撞上水泥隔离护栏，停在路肩。报案人的行车记录仪拍低事故过程。 Lenny 骑警公开的片段显示，驾车撞上护栏之后在路面旋转了一段距离。涉事23岁 Camloops 男子未能通过路边酒精或药物测试，被即时停牌90日，驾车扣押30日，以及罚款500元。骑警发言人话，涉事司机原本打算由本拿比开车前去 Camloops， 幸而冇以悲剧收场。佢补充，酒后驾驶系刑事死亡嘅主要原因，事件其实完全可以预防。骑警感谢目击者及时报警。骑警同时提醒司机，如果怀疑其他道路使用者可能受到毒品或酒精影响，请即时拨打911报警。苏里警方仍在调查昨日发生的一宗致命火警，一名男子在一架休旅车的火警中丧生。苏里消防局助理局长说，消防在早上7点左右接报，赶往94 Avenue 及184街附近处理一宗休旅车火警，到场时架车已经被大火吞噬。消防及后进入车内发现一名男子的遗体。消防说，架车停放在现场房屋后面，间屋有轻微损毁。苏里警方说，火警原因仍未明，警方纵火调查支援小组正同 BC 验尸官办事处合力调查，以确定事件是否可疑。警方呼吁任何人有这宗火警消息，请同苏里警方联络。BC 省今年头8个月录得13宗铁路死亡意外，较去年同期的6宗增加超过一倍。廖日康报道。
2: 适逢9月23号至29号是国铁安全周。BC 省验尸服务处、运输及公共交通厅、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以及铁路安全倡导组织 Operation Life Saver 提醒公众，在铁路范围要保持警觉，避免发生意外。BC 验尸服务处的初步数据显示，在今年1月1号至8月30号期间，全省一共录得13宗非蓄意的铁路死亡个案，包括是意外和死因未能确定的个案，去年的同期就有6宗。至于全国的铁路意外，国家铁路公司表示，2025年加拿大一共发生252宗铁路事故，造成69人死亡以及60人严重受伤，而这些个案都被视为可以避免。BC 省首席法医 Jatinder Baron 表示，今年的铁路死亡意外明显增加，因此需要提醒公众，火车的行驶速度比想象中快，刹停所需的距离亦都比较长，所以公众在铁路口要看清楚、听清楚，并且准备随时停低，亦都不要擅自进入铁路范围，并且必须要遵守该处的交通标志。省运输及公共交通厅长范和富表示，铁路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无论是揸车、踩单车或者是步行，经过铁路口都应该要花时间观察、聆听并且遵从指示。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央行行长谈及对经济的预测，陈正仪报道。
3: 加拿大中央银行行长麦克林表示，美国贸易政策难以预测，增加了经济不确定性，可能令到加拿大近期的经济进展受阻。麦克林在哈利法斯一个场合当中发表讲话，指出贸易局势变化可能会导致企业延后投资和招聘。他警告，如果美国新关税措施持续，本国第四季经济增长可能大幅削减约一半，降至1%以下。与此同时，中东局势推高石油和汽油价格。麦克林指出，如果油价维持在每桶接近100美元的水平，央行预期未来几个月的通胀将会轻微上升。 虽然央行目前仍然是高油价为短期影响。

0: 响，但相关风险持续的可能性已经有所增加。
1: 稍后翻嚟的世界消息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美国。
2: 天涯共此时，中秋佳节，正官庄祝你同家人人月两团圆，多重优惠等你攞。原资深买满400即送37.5克良心，满200即送 Good Base 野鹰梅汁或石榴汁。红儿将军 Step 1-2-3 同 Good Base 野鹰梅汁石榴汁都是买一送一，仲有红心圆45包装85折，所有高丽心制成品9折，同人秘高端红心护肤系列全线7折。
3: 正官庄各门店及官网通享优惠，百年品牌，值得信赖。正官庄。
1: 国际新闻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美国。许敬轩报道。
4: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3日。美国财长贝森特证实，特朗普计划前往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习近平，相信习近平之行会是一次非常好的访问。贝森特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说，星期日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进行了12小时的会谈，焦点之一是将于11月到期的美中临时贸易休战协议。纽约时报报道，华盛顿提议延长休战6个月，但北京寻求更长期限。贝森特说，会上亦都讨论到就未来人工智能事件建立沟通渠道的可能，两国高层大约2个月之内会再在深圳商讨人工智能问题。
1: 中特外长通电话，许敬轩报道。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德国外长雅德库尔通电话。王毅说，中欧不应该打贸易战，中方一贯主张双方双向而行，透过对话协商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希望德国保持理性和务实态度，在欧盟内发挥积极作用，推动欧盟坚持自由贸易，摒弃保护主义，坚持开放合作和对话协商的正道。中方引述雅德库尔话，德方支持欧中透过对话妥善处理分歧，并愿意发挥积极作用。王毅话，中德双方达成的重要共识就是坚持对话协商解决中欧经贸问题。双方亦都就伊朗局势和乌克兰危机交换意见。王毅重申，中国只会做有利于和平的事，始终致力于劝和促谈，愿意继续同欧方加强沟通协调，共同努力。
1: 稍后翻嚟嘅香港消息有：食环署取缔外佣假日无牌摆卖。
5: 一班热爱美食的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啲创意同浓浓嘅香港味道，就系咁港点煮诞生啦！
6: 想喺屋企食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嘅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足佢嘅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5: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Canby、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9。有落单啦！
1: 香港新闻方面，食环署取缔外佣假日无牌摆卖。许敬轩报道。
4: 食环署打击外佣在假日无牌摆卖和阻碍通道等行为，过去两星期一共拘控9个人，检获约1.5公吨的货物，包括熟食、衣服、帽、鞋、手袋、化妆品等。被捕人是2男6女的非华裔人士和一名华裔男子，年龄介乎30至55岁，当中两个男人持有俗称行街纸的不允许雇佣工作担保书，一个男人就持有往来港澳通行证。食环署强调，外佣从事非法摆卖会违反逗留条件，雇主务必提醒家佣守法，市民若果发现怀疑违规的活动，可以向食环署举报。
1: 渔护串联同警方再到元朗搜杀流浪狗。卢晓山报道。
7: 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处同警方昨晚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捉到的3只狗都是唐狗。处方说其中2只已经植入晶片，其余1只未有植入晶片，会调查是否同

0: 事件有关，厨房正联络有关畜养人，如果有足够证据证明有人未有履行法律责任，会提出检控。人员下午再到场搜杀流浪狗，期间发现一只流浪狗，但未能成功捕捉。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非常重视事件，会检视危险狗只规例，包括怎样加强狗主对管束狗只的责任认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现场不属于锐眼计划安装闭路电视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
1: 新闻报道完毕。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孖人牌开仓活动嚟温哥华啦！9月24号至27号，位于 PNE Pacific Coliseum North Renfrew Street 100号，现场汇集孖人牌、Hinkles、Stubb、Miyabi 及 De Meyer 等国际知名品牌，多款高端刀具、锅具、烘焙用品及厨房精品限时优惠。活动期间，单笔消费税前满250蚊，即获赠精美礼品一份，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每日上昼10点至夜晚7点开放，机会难得。唔好错过，孖人牌开仓期待你嘅光临。
4: 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日主要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5。晚上逐渐多云，最低气温11度。明日密云可能有微雨，最高气温19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落雨机会30%，明日落雨机会7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94%。
3: 想投身加拿大医疗护理行业 ，Langara College 嘅免费网上英语课程可以帮你提升语言技能，为修读医务行政助理或牙科前台协调员证书课程做好准备，学习医疗专业术语，练习同病人沟通，掌握职场实用技能，提升求职竞争力。全程网上授课，时间灵活，进度由你掌握。立即浏览 langara.ca/osell， 了解更多职业英语同其他资助课程。
5: 老豆，你行得未啊？
6: 我唔去投票啦，嘥晒啲时间。
5: 你唔关心你啲孙仔孙女嘅未来咩？
6: 你咁讲咩意思啊
5: ？Ken Sim 审官连同 ABC 党啱啱先阻止咗一间新嘅安全毒品注射屋开设，得佢哋肯坚守立场，出嚟反对注射屋啊！
6: 呢啲地方害人不浅啊！
5: 咁你更加要出嚟投票。
6: 我要投俾 Ken Sim，Ken Sim 审官健，审官健同 ABC 党，我哋行啦。
7: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8: 好声好听
2: 961，
9: 由 Dignity Memorial 提供生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10: 东方西方盼芳芳，
11: 开始星期一的东方西方潘芳芳。我们很多时候都很希望就是身体健康啦，除了我们就是身体很健康，就是说走得快啊，或者食嘢食得就是很好啊，这样睡得又很好啊，这些就是我们觉得是反映我们身体的质素啦。但是其实我们近年都讲的话，就是要是身心健康，就是我们的心灵或者精神那个疗愈都很重要的。上个星期我们讲的音乐治疗，究竟音乐治疗或者我们怎样去令到我们的心情疗愈，甚至乎讲的音乐去治疗一些不同特别的一些有需要的患者，例如小朋友甚至乎老人家，其实都有一些不同的症状在音乐治疗的范畴中，其实都有一些很好的功效是见得到的。那一阵间我们就会跟 Tiana 倾下有关音乐治疗究竟是什么范畴呢，其实可以发生到一些疗效的。

0: 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同全身嘅代谢负担。北美四十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同全家免疫力，系高血糖患者同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而家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呢个周末就去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1866-690-4888，1866-690-4888。
1: 我啲头发如要稀疏，
2: 我有好多雀斑同荷尔蒙斑啊，点可以令到佢哋消失啊？
3: 我啲肌肤开始松弛，有咩办法啊？
4: 放心，我有办法。记得收听逢星期二下午2:55，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现代美容健美中心院长 Rebecca 会同你介绍最新美容资讯，令你改善脱发问题，达成除斑、美白及护肤紧致嘅目标，帮你成为美的传奇。
5: 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温哥华福惠寺暨加国五台山将于10月4日举办第三届海上放生祈福法会，恭请达义大和尚主法率领四众弟子海上设坛祈福、洒净放生，为参加者及亲人消灾延寿、超荐先王，共祈世界和平。法会中午12:30于温哥华福溪万国广场码头登船，每位20元。报名请致电福惠寺6044308115。
6: 东方西方官方方，
7: 今日咧喺 FM 961啦，东方西方潘芳芳咧就有 Tian 喺呢一度，咁啊再一次咧请到 Tian 嚟同我哋倾下偈啦。Tian 咧系一位音乐治疗师、心理治疗师，咁而家其实咧都系读紧一个博士学位，都喺音乐治疗方面嘅。其实咧我哋成日觉得咧音乐治疗咧，即系理解就系、是、啊听音乐咧就可以有一个咧好疗愈嘅感觉啦。咁啊通常都会觉得咧心情唔好就听下音乐啦。這個、呢个咧系咪就系我哋认知嘅音乐治疗？但其實個範圍其實是更加深層次，定是多啲嘅咧？咁不如Tian你講下。
8: 咁音樂治療個範疇比呢樣嘢比較廣啲啦。咁其實音樂治療同治療性音樂又有啲唔同啦。咁治療性音樂係可能俾人比較個人化嘅，即係我今日心情唔好，我想聽翻首歌，我而家聽我鍾意嘅歌，我覺得心情好啲啦。

0: 呢一個係治療性嘅音樂啦。咁音樂治療師佢哋係做咩咧？音樂治療師佢哋係受過訓練，佢哋知道音樂係點樣去應用嘅。咁而我哋應用嘅方法多數係科學有根據嘅，我哋有做過研究，做過做過 trial 咁樣出嚟嘅。
1: 嗯。即係有試驗過咁樣嘅，
0: 係啦係啦，有試驗過嘅。
1: 會唔會係一啲唔同嘅患者，或者佢哋唔同嘅需要嘅人士，其實都有某一個某一條路向嘅咧？即係譬如可能，如果特別係即係過度活躍嘅，又或者係自閉嘅，即係佢哋即係中意聽或者用嗰個音樂。是都是差不多類型，還是其實是因人而異，每個都不同的？
0: 是的，其實一就是因人而異，因為大家都有不同喜歡的音樂，即不同的 preference。一你是要用回你的 client 的 preference，二就是因他們的 therapeutic goals，他們有啲乜嘢？我唔知道
1: therapy 係啦，係啦，治療目標係乜嘢啦？
0: 咁就因應佢個治療目標，咁就用唔同嘅音樂或者用唔同嘅 music therapy 嘅方法。咁music therapy 嘅方法分幾種啦。咁你可以係聽嘅，可以係創造式嘅，即係你去寫首歌啊咁樣啦，或者寫歌詞啊。
1: 你先係同嗰個患者，即係 patient 或者 client 一齊去寫一
0: 是啊是啊是啊，可能跟個 patient 一起去寫個歌詞啦，跟住就幫他們作這首歌啦。因為我們 therapy 會有講一件事，就是symbolic distance，即是當有些事跟你內心那件事隔開了的時候，你會你會feel safer to say it， 你會 feel safer to express it， 就好似 play therapy 都係一樣。
1: 即係如果你戲劇嗰時話咧，我哋嗰個抽離咧，對嗰個患者咧，佢會覺得安全啲去表達自己嘅內心啦，或者佢即係需要嘅嘢。因為好多時咧，即係唔係好想講俾人聽或者人哋知道。咁但係當有個抽離嘅一個距離感嘅時候咧，好似嗰件事我講緊另外一個人嘅。咁變咗佢個參與或者佢睇翻嗰件事個感覺佢唔同，就唔會覺得好似受傷害啊，或者特別俾人哋係即係針對住去做入某一樣嘢咁樣咯。
0: 係啦，呢個就係音樂嘅其中一個用處咯。咁有時可能通過個 client 佢自己揀嘅歌，其實已經反映到佢心理嘅狀態啊，或者佢當時嘅心情啊，或者佢對某啲嘢嘅睇法。咁有時可能我哋會問個 client， 你覺得邊一首歌最代表你啊？咁我哋就一齊去聽嗰首歌，一齊去討論下個歌詞啦。你覺得點解呢個歌詞咁代表你啊？從而咁樣，咁呢個咧就係有少少心理治療喺入邊啦。咁呢個就係音樂治療同心理治療嗰個 crossover。
1: 咁即係話咧，其實喺治療過程當中咧，都要同對方係啦，即係大家要先建立個了解嘅關係，然後先至可以開始治療嘅，係啦。咁一陣間我哋再聽陣歌翻嚟再傾，好冇？

0: 日咧就同 Tian 傾緊音樂治療啦。咁頭先咧就講咗話咧，都要睇下咧，即係嗰個患者或者對方嘅一啲點樣樣嘅形式。頭先有講過咧，就佢中意聽啲咩音樂啦，即係你點樣去 approach 佢係啦。另外一個咧就係可能同佢一齊創作啦，無論寫歌詞啦，或者可能寫音樂啦咁。咁仲有啲乜嘢嘢？你話有幾種？
1: 咁即係有四種嘅。咁除咗一齊去聽個音樂，或者一齊去創作，或者討論歌詞啦。咁另外一種咧就係、我哋叫 recreation，即係我哋類似做 cover 咁樣啦。即係佢中意聽嗰首歌嘅，我哋一齊去唱，或者佢中意彈嗰首歌嘅，我哋嘗試學去一齊去彈。咁仲有一種咧就係、是、improvisation， 即興演奏。咁譬如drum circle， 大家一齊去同步咁樣去打鼓啦，或者any sort of improvisation，
0: 都可以的，即係嗰個其實係冇乜特別邊一隻歌嘅，總之就大家一起去即興啦，即係中意玩到咩就咩，但係都係兩方面一起去做嗰件事嘅，係咪？
1: 或者一個 group 咯，或者一個 group， 咁有時可以有個 theme 嘅，
0: 係
1: 嚇。咁我哋譬如improvise 下，你哋大家啱啱考完試啦，心情如何啊？咁樣都可以做咯。
0: 係，咁透過即係可能一起參與，或者你同佢哋一齊嗰個互動啦，咁你可以了解到，咁又或者你頭先講啊，譬如佢中意聽咩歌，咁你就由嗰度咧就去着手去開始你嗰個治療，你點樣去計劃同佢做嗰件事啦？咁如果佢話到俾你聽，或者你透過頭先可能有啲嘅形式啊，你知道佢係中意點樣樣，又或者有冇一啲咧，其實佢可能話唔到俾你聽，或者佢參與性比較少，例如好似話而家有啲可能係Alzheimer 嘅 patient 係啦，可能佢未必有啲咩特別嘅反應啊，咁你唔知道佢即係揾啲咩音樂，就可以幫佢做到個治療，你會點做呢？
1: 其實呢啲都有好多呢啲 case 嘅，譬如喺護老院嗰度啦，咁有好多會有 dementia 老人痴呆症嘅老人家，咁佢哋未必記得，佢哋可能連自己仔女個。

0: 名都唔記得，佢哋唔會記得佢哋中意嗰啲歌係乜嘢嘅。咁但係咧，好有趣㗎。多數啲老人家咧，佢哋就算連自己個名都唔記得嘅時候咧，你播翻佢哋大概二十歲嗰陣時流行嘅歌，
1: 係
0: 佢哋會可能隻隻字都記得咁樣唱翻俾你聽嘅。
1: 點解二十歲咧？
0: 我想啊，呢個我不是太 sure 呢個，don't call me on this。但係應該是我哋個腦部成長得最最好的時候，你成長得最巔峰的時候是大概二十歲頭嗰陣時嘅。咁同埋可能你啱啱出嚟去經歷人生啦，
1: 係即係有自己去找自己的時候，你就會係中意聽啲我中意聽啲咩啊？又唔係話好受人影響，而係真係佢自己嘅，係咪啊？咁。但如果譬如話咧，你會唔會都會睇下佢係係咩地方嘅人士？即係因為都有噶嘛，係咪？
0: 即係
1: 咪某種方言啊？可能佢本身係喺即係一個上海人士，或者佢根本唔識英文嘅，咁你又唔會播英文嘅歌啦。咁除咗呢個，我又想問一下啦。咁如果好細嘅小朋友或者 BB 咁樣，咁佢講唔到俾你聽，咁你會可以點樣樣？即係用啲咩音樂咧？係咪即係用啲我哋熟悉嘅啲 lullaby 會有用啦？
0: 係啊，係啊，即係其實 lullaby 對BB 仔好有用啦，或者早產嬰兒啦，咁喺醫院咁佢哋有個 unit 叫做 NICU 啦，咁佢哋就俾啲早產嘅嬰兒嘅，咁呢啲小朋友咧，佢哋因為早產咧，佢哋個聽覺係非常之靈敏嘅，係靈敏到一個點咧，佢哋可能因為嗰個 unit 入邊嘅雜聲啊，而令到佢哋會心跳加速啊，令到佢哋會可能會成日喊啊咁樣。咁喺呢啲情況咧，咁音樂治療就唔係打鼓啦，咁啊唔係播歌啦。咁其實好多時可能係細細聲同佢唱歌啦。咁最好就係媽咪把聲。因為小朋友最認得媽咪把聲噶嘛，因為佢由啱啱喺媽咪個肚開始成長已經聽咗十個月。咁所以好多時音樂治療會幫媽咪一起寫啲 lullaby 俾 BB 啦，
1: 或者有時
0: 爹哋都得，爹哋都得，唔係淨係媽咪嘅。
1: 咁啊，總之我哋要睇翻嗰個即係需要啲咩嘢，然後特別同佢設計，跟住就再先可以進行嗰個治療嘅。好，我哋聽只歌翻嚟繼續傾啊。

0: 呢度系我哋嘅社区，系我哋工作、运动同埋放松嘅地方。我哋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系日常生活定系喺需要帮助嘅时候，支持我哋称之为家嘅地方。Fortis BC 为更美好的 BC 提供能源，
1: 舒缓咳嗽，护声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日，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的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的利桥合办的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是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wellnessjourney.nintriu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2: The Brick 的年终大天销火热进行中，这个星期四至星期一，购买双人梳化或者单人椅，买指定加拿大制造梳化，即享高达35折，精选床褥限超过1300元，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折，上升级你的厨房或洗衣房，指定大型家电低至85折。星期四至一 The Brick 的年终大天销约定你，欢迎亲临大湾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4: 东方西方潘芳芳，
5: 今日东方西方潘芳芳咧，我有 Tiana 音乐治疗师、心理治疗师喺度倾下咧，有关音乐治疗，其实咧等佢哋了解多啲啦。究竟即系譬如通常一个音乐治疗师系点样样同佢嘅患者或者对方有需要嘅人士咧去进行呢一个治疗？但系我谂时间啦，同埋咧嗰个过程咧都要因人而异嘅，即系唔系话一次系啦，即系我哋睇医生嘅时候都唔会睇一次。其实我谂唔应该用睇医生呢个角度系啦，因为嗰个治疗。好像很雙向的，剛才聽你說是互相，可能過程中對於你都會有一些得著的、即可能對患者的背景也都是加深了你對於音樂治療、怎樣去應用、或者你再遇到更多的一些 patient 或者 client、你會更懂得可以幫到他們這樣、但我知道 Tian 你現在就是修讀你的博士論文，而你是選了就是、Parkinson 即是帕金遜症、其实有没有特别原因为什么会揀这一类的 patient 或者这一类的患者呢、
6: 其实帕金逊、现在都是越来越多了、其实全球来讲都是帕金逊、现在越来越多这个 case 的、也都人口老化都是其中一样，我们现在不去考究为什么会有这件事了、因为有很多 research 的 opportunities 的那个方面。
5: 但是譬如说呢，帕金逊即是你一路现在做很多 research 啊，资料搜集啦、样其实、我想看看即帕金遜它通常是有些什麼的即、症狀，或者你們覺得或者在一個 research

0: 過程覺得，咦，音樂可以用，或者我們可以用音樂去治療。嗯
1: 咁帕金遜嘅症狀咧，其實都分好多種嘅。咁認知上嘅有啦，你身體嘅motor symptoms
0: 係啦係啦，即係有啲人不停個手喺度，
1: 係啦手震啊，或者你隻腳左右行得唔平衡啦，或者你突然間喐唔到隻腳啦。咁除咗呢兩樣之外，咁仲有psychological 嘅，即係depression 啦，係啦，心理上啦，depression 啦 ，anxiety 啊，或者佢哋好多時咧，就係因為佢哋有呢啲症狀，咁佢哋唔想出街。所以他們就會孤獨啦，
0: 因為帕金遜和一般我們可能知道的 dementia 或者 Alzheimer 有少少不同，有一些患者可能其實都不知道自己在個過程當中，但是帕金遜就不是的，即係咪有？我見譬如我有識得個朋友，佢都係即係自己有做音樂嘅。咁佢仲有教學生嘅。咁但係佢係有一個即係頭先你講話佢個身體嘅動作咧，佢控制唔到啊咁樣。咁但我見佢用彈琴去教學生，但係佢係嗰個認知能力個人，佢同我哋傾偈啊、唱歌啊冇問題嘅。
1: 其實帕金遜佢個症狀咧，個人都唔同嘅。
0: 哦，係啦，
1: 所以就比較個處理方法就。個個人都會不同，因為除了剛才講的那些症狀，那他們可能有時呼吸有問題，或者他會開始講嘢冇聲，咁亦都有可能會影響到他們嗅覺啦，亦都有可能會影響到他們睡覺嘅。另外一樣嘢就是帕金遜佢個潛伏期是可以長達20年嘅。
0: 即意思是不知道。
1: 係啦，當你去醫生。診斷你有帕金遜的時候，可能你已經潛伏了20年噶啦，呢樣嘢係啦，咁所以就比較繁複少少啦。咁但係其實音樂治療都有應對呢啲症狀嘅唔同方法嘅。
0: 好啊，其實我哋可以聽着音樂，跟住翻嚟可以講下點樣去針對翻一啲唔同嘅症狀。

0: 好啦，繼續想同 TN 咧傾下啦。頭先我哋講緊咧就係帕金遜症啦，即係可能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嘅症狀，或者咧音樂治療咧可以做得到一啲嘢啊咁樣樣嘅。咁喺你嘅研究啦，因為呢個都有一段時間啦，咁同埋有時都會收集一啲數據啊。有冇一兩樣嘅一啲嘅症狀，或者你會覺得啊，其實喺嗰個數據或者最即係睇到一啲嘅 research 咧，其實音樂治療係真係有啲成效可以做得到㗎？
1: 有㗎，其實音樂治療喺帕金遜這一方面呢是非常之多的 research 的，而每一個 research 可能因應不同的症狀，因為剛剛剛才講完帕金遜有非常之多不同的症狀的，譬如如果他們講嘢有問題啊，或者佢哋個吞煙有問題，或者佢哋呼吸有問題咧，其實呢個可以經唱歌嚟練習嘅。係咁你唱歌你可以練佢呼吸，練佢 hold 住啲 vowel 啊，練佢大細聲啊咁樣咯。咁所以有啲帕金遜嘅合唱團。
0: 哦，
1: 係啦，咁專係為呢樣嘢而設啦。咁譬如佢哋個 movement 嘅問題啦，咁佢哋手震啊，或者佢哋嘅腳freezing of gait 我哋叫即係會棘住咗，喐唔到。咁呢個其實亦都可以經譬如 drumming 啊，或者一齊玩音樂。去得到一個幫助嘅，因為佢哋呢一個係個 internal rhythm 跟唔上，咁如果你 set 翻到佢 internal rhythm 咧，咁對呢樣嘢就會好有幫助咯。
0: 係，即係有時我哋唔係話即刻咧，好似見到佢做緊咩嘢，而係喺個過程中，佢會可以揾翻一個佢內在嗰個節奏，佢感受到，就算佢未必一定跟到嗰個節奏，但係佢揾到，咁嗰個感覺都係好，同埋都可以已經發揮到個治療作用啦。係咪咁嘅意思啊？係
1: 啊係啊。
0: 咁其實即係話咧，好多時嗱，病個個都唔想噶啦，或者可能我哋成日都啊，你有咩症狀啊，或者咩情況咁。而家即係聽TN你咁講咧，即係透過音樂，其實可以俾到一個咧好療愈嘅空間俾佢哋，甚至乎好似提升翻佢哋原本病，可能對好多嘢都冇興趣，唔開心。然後好似個質素好似提升咗咁樣。
1: 係啊，其實音樂治療有時focus 係 quality of life， 即係生活嘅質素啦。特別係譬如善終啊，或者癌症病人啊，或者痛症病人，或者療養院嗰啲，都係我哋都會 focus on quality of life 咯。咁當你 focus 喺呢樣嘢嘅時候咧，其實亦都幫到成個 healthcare system 嘅。咁令到醫生或者護士佢哋做嘢有時會比較方便啦。啲patients 冇咁
0: 心情好啲，
1: 係啦，心情好啲，唔會發護士脾氣，唔會掉嘢咁。
0: 係咁，都係有啲幫助嘅，原來嗬。咁我哋有時候咧，又唔好特別標籤喎，即係覺得咧有啲嘅患者特別唔中意嘅，係啦。咁就咦，我唔係要醫我喎，即係咁樣樣。但係如果我哋咧換個角度去睇咧，係提升翻佢個 quality of life， 好似你頭先咁樣講啦。咁唔單止係個患者咧，佢周圍身邊可能

0: 下午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仲永报道新闻。卑斯省律政厅长尼沙马表示，已经就纳博特领校园枪击案在美国加州起诉 OpenAI， 表示案件的凶手在犯案前曾经使用过 OpenAI 的人工智能软件 ChatGPT 去询问犯案计划，而该公司未有将平台上出现的威胁信息通知执法部门。尼沙瓦又说已经致函了联邦司法部长菲沙、人工智能部长索罗门和文化部长米勒，提出明确的政策建议，希望修订加拿大刑法典，确保人工智能的行为可以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尼沙瓦都批评 OpenAI 至今还未有采取任何实质措施去解决幸存者、家属和塔布勒岭社区提出的担忧。虽然法律诉讼无办法弥补民众所承受的巨大损失，不过追究 OpenAI 的责任、寻求答案以及要求加强保护的措施，都是防止未来悲剧发生的重要步骤。案件

0: 在今年的2月11日发生，唱手 Jesse Van Vossler 先在家中枪杀自己母亲同计兄弟，然后再去就海中学施袭，造成一名女教师和7名年龄介乎12至13岁男女学生死亡，至少25人受伤，枪手之后在犯案之后自尽。素里星期日清晨有露营车起火，一人身亡。事发寻日朝早七点左右，消防接报港往位于94 Avenue 同埋184街附近一架露营车，到场发现露营车已经被大火所吞噬。入到车入边，佢哋发现一名男子嘅遗体。警方表示起火原因未明，而市警嘅纵火调查小组正同紧验尸官合作，确定呢宗嘅案件有冇可疑。任何知情的人士请致电604-599-0502或者致电灭罪热线1800-222-8477提供线索。温哥华市警仍然调查昨日在 Granville 桥发生的四车相撞意外，事件造成6人受伤。事发昨日下午5点左右，大桥的两边交通空封闭，事故发现一架大货车在双浮桥上面逆线行驶，随后撞向不同的车辆，受害车辆包括一架的巴士和两架私家车，其中一架私家车被相关货车迎面撞倒之后，车内的伤者伤势严重，而其余5名伤者就轻伤，全部送院治理。现场交通在昨晚10点半左右恢复正常。市警呼吁，如果见到呢宗意外，或者曾经有行车记录器，或者在周根街道用影片或者相片拍摄到意外经过的人，请致电604-717-3012联络，或者发送电邮至到 vpd.ciu@vpd.ca， 系 vpd.ciu@vpd.ca 联络温哥华市警的交通意外调查小组。兰里皇家警表示，一名的新牌司机上周末酒后驾驶，失控撞上一号公路的混凝土路膊，他被吊销驾驶执照。案发在上星期六凌晨3点半，一名目击者见到这名酒后驾驶的司机揸住一架福特 Ranger 货车，在行驶期间已经不稳定，并且压住路肩，最终撞上水泥隔离的路膊，停在路肩上面。而报案人立即就拍低了事发经过，骑警到场之后拘捕肇事男子，并指他未通过酒精测试，即时停牌90日，相关车辆扣押30日，并且罚款500元。在国际消息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星期三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访美，由许敬轩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美国财长贝森特证实，特朗普计划前往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习近平，相信习近平之行会是一次非常好的访问。贝森特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说，星期日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了12个钟的会谈，焦点之一是会在11月到期的美中临时贸易休战协议。纽约时报报道，华盛顿提议延长休战6个月，但北京寻求更长期限。贝森特又说，会上亦都讨论到就未来人工智能事件建立沟通渠道的可能，两国高层大约2个月之内会再在深圳商讨人工智能议题。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上恋是中秋购物食月饼，咁下恋就平时减肥看脂肪啦。
3: 吓，你讲咩啊？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别呈现《对恋贺中秋有奖游戏》，今个星期留意本台不同节目，主持人会出具关于中秋节的上恋，到时只要将你的创意下恋 WhatsApp 到604-961-2323，就有机会赢到 The Brick 的礼物卡，密切留意住。
2: 中秋购物食月饼，玩 game 赢卡确系正。
5: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有烟霞，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夜晚多云，同样有烟霞，最低气温11度。听日朝早会先有骤雨，下昼有阳光，最高气温19度。今日落雨机会是20%，今晚同听日落雨机会都是30%。 FM 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是摄氏18度。

0: 吹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73%。
1: 亚洲天气概况，
0: 星期二的亚洲城市天气，香港有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7度。北京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8度。上海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2度。台北天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2度。首尔天晴，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8度。东京多云，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24度。新加坡有雷暴，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吉隆坡有雷暴，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曼谷都有雷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
2: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10月1日至11日盛大展开，
3: 超过160部长片、85部短片同埋各项电影特别活动，照耀全温哥华嘅大银幕同舞台。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再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热情推介多部好戏，
3: 包括由尔冬升监制、香港新锐导演黄德健自编自导、冯德伦、袁礼林、胡杏儿、周秀娜领衔主演，讲述一位过气导演为挽回尊严，决定自编自导自演新作，最终迷失在戏剧与现实之间。 FM 961同新时代电视特别呈现香港电影第四幕 Afterpiece。
2: 另外由徐操执导，由知名演员兼导演大鹏监制及领衔主演，讲述主角老茶利用 VR 设备进入虚拟世界，继而展开一段浪漫冒险故事。 FM 961同城市电视特别呈现中国动画电影寒夜灯柱 Light Pillar。
3: 电影节期间留意好戏连场同重点好戏环节，为你介绍今届精选电影。
2: 查询及购票 www.viff.org。
4: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本台环节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留意节目更会送出电影节戏飞。

0: 球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时间来到1点，啱啱十分。开心星期一啊 ，Happy Monday！ 今日天气都有呢种好 happy 嘅感觉，咁都系继续阳光普照啊，唔错唔错，咁但系都有啲凉爽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再望一望啲树叶咧，好多啲树咧都已经咪转咗红色添啊，橙色啊，唔知你都有冇见到呢啲啦？系啦，咁秋天越越近我哋，咁大家都真系更加注重保护自己身体，因为咧，哇！我发觉原来公司都有好多朋友啊病倒啊。强人病倒咁啊，都系可能啲咳啊、伤风感冒等等嘅嘢啊，咁啊，大家都要注意啊！希望啊，强化自己嘅抵抗力啦，努力加油！咁啊，唔知听一啲好歌都可唔可以强化大家嘅抵抗力啦？有冇呢啲嘅医学报告研究分享？啊，等我揾下先，系咪听啲正歌会可以提高嗰啲类似即系安多芬咩都好啦，有冇帮助呢？唔知道，但系希望今日都会播到啲你中意听嘅

哎，刚才听众都有分享啊，说来紧星期五都中秋啦，秋天仲嚟紧。喺节气上边，确实系嚟噶，但唔知我都系觉得好似未有一种好真系秋嘅感觉啊，仲有少少热添。

0: 系咪可以撑多一两日啊？
1: 月满团圆的中秋佳节，送咩礼物最具心思？首选当然是白兰氏，白兰氏鸡精、虫草鸡精及杞子鸡精，揭取上等鸡隻精华，定期饮用提升专注力，时刻补充元气。品质纯正的冰糖燕窝及无糖燕窝，温和滋补，由内而外调理身子，让你容光焕发每一天。中秋期间凡购买白兰氏六樽鸡精礼盒装，即加送一樽，优惠限时，请即前往各大华人超市选购，为亲友献上健康心意。
2: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3: 数字人生 number 解码，究竟你俾嘅 number 会解封边首嘅歌曲密码？即场开箱盲盒音乐，
0: 系都有听众话，嗰啲嘅系咯，啲叶都转颜色啊，咁啊仲唔秋天，其实都系秋天嘅，唔知系咪因为即系我哋今年冇即系三月嘅时候咪冇调时间啊？系咪嗰种错觉咧？即係個太陽就係褪咗位㗎啦，所以我覺得雖然你話秋，但係平時嘅秋同好似即係過今年嘅秋有種唔一樣，去到而家都係即係都係個陽光感好強啊！咁啊，正而有位聽眾都有分享啊，我都覺得係嘅，即係講 VIFF， 因為其實頭先開始我哋節目都有播呢個 VIFF 有個廣告出現啊，咁啊都係啊 VIFF 嘅時候平時都會落雨落得好犀利，但係暫時都未見到雨出現。咁但係佢都有補充啊，咁星期三之後都會涼翻好多，應該都會，所以大家都注意一下啦。今日咧，當然我哋有盲盒音樂啦，稍後會抽呢個嘅 number 嘅。咁但係咧都有一個嘅魔術大師現場表演啊，會送出呢個門券遊戲，就係、是、呢個 Lance Burton 啊。咁佢而家其實進行緊佢嘅呢個嘅巡迴 show 啊 ，Lance Burton and Friends， 咁就喺唔同嘅地方咧進行呢個現場表演。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佢咧？咁佢嗰個嘅表演咧，真係非常之～即系都系啦，魔术表演都系非常之正吸引啦。点做噶？咁啊，今日咧会送出咧一套两张嘅门票嘅。咁啊，你想参与呢个抽票好简单，参与呢个盲盒音乐啦，俾一个四位数字入嚟。系啦 ，send 来嚟 WhatsApp 604-961-2323，四位数字。咁啊，有 send 四位数字，今日嘅朋友咧会自动咧进入呢个抽奖厅，会抽到呢个 Lance Burton 嘅魔术现场表演啊。就系呢个十月二号嘅。稍后再讲多啲资料，因为咧，而家咧，我哋要播下我哋嘅盲盒音乐啊，所以如果想参加抽奖，先 send 个 WhatsApp 入嚟先，604-961-2323 send 个四位数字嘅数目字入嚟我哋嘅 WhatsApp 啊。首先我哋有编号7293，系啦，我哋要玩，我哋要抽奖啊。容祖儿，我要玩。

系啦，今日呢场表演咧，都系会咧带嚟佢啲招牌嘅经典大型魔幻表演啊、魔术啊、近距离嘅魔术啊，咁啊，务求希望同我哋嘅观众互动啦。

同埋资料所讲咧，仲有啲嘅重量级嘅嘉宾会登场演出添嘅。咁一场咧充满惊喜啊，适合一家大细参加嘅，跟住战争欣赏嘅拉斯维加斯级嘅魔术表演。你有兴趣想睇 Lance Burton 嘅魔术大师现场表演嘅话，我哋今日一套两张嘅票送俾大家。只要你 send 一个四位数字入嚟啊，参加我哋嘅盲盒音乐啊，抽到你嘅话就有机会喺10月2号晚上8点星期五嚟嘅，就喺呢个列治文何石道何石娱乐度假酒店嘅何石剧院咧，度睇呢场表演嘅。咁睇下自己抽唔抽到啊，同埋时间啱唔啱啊？10月2号晚上8点，喺列治文何石娱乐度假酒店嘅何石剧院，欣赏 Lance Burton 嘅魔术大师现场表演。send 个 WhatsApp 入嚟，四位数字，睇下会唔会抽到你攞呢个一套两张嘅门票啊！首先我哋有编号7293，有容祖儿嘅我要玩，继续落嚟我哋有编号4670，我哋有黎明，情归于尽。

啱啱由编号4670黎明的情归于尽，继续呢我哋有一首国语的歌曲，编号2890，有艾薇。

0: 今日自己做艾薇啊，悲伤的五个步骤。
1: 我啲头发越嚟越稀疏喎。
2: 我有好多雀斑同荷尔蒙斑啊，点可以令到佢哋消失啊？
3: 我啲肌肤开始松弛，有咩办法啊？
4: 放心，我有办法。记得收听逢星期二下午2:55，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现代美容健美中心院长 Rebecca 会同你介绍最新美容资讯，令你改善脱发问题，达成除斑、美白及护肤紧致的目标，帮你成为美的传奇。喂，几耐未试过咁样坐低放空一下？
5: 真系连电话都懒得睇，而家成个 vibe 松晒，
4: 咁就啱晒啦！即刻入嚟享受一下属于你嘅最超空间，一齐尽情 vibe 一下。
6: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00-3:00 ，FM 961 ，Raja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7: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8: 尽情 vibe 一下，
9: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炳多利纪念园。
10: 职场开箱，盲盒。

好啦，我哋等一阵又会继续开下盲盒啦。咁啊，头先有听众问翻，嗰笪地方喺边度啊？咁头先同大家介绍 Lance Burton and Friends 呢个喺我哋温哥华站嘅魔术大师嘅表演咧。咁啊，即将就喺10月2号晚上8点钟啊，喺 River Rock Casino Resort 啊，列治文河石娱乐度假酒店嘅河石剧院度举行嘅。咁啊，所以大家睇下有冇兴趣想抽啦，想抽嘅话你都可以继续 send 一啲四位数字入嚟我哋嘅音乐盲盒啊。咁啊，大家今日 send 入嚟嗰啲咧就全部会进入呢个抽奖嘅。咁啊，完咗之后就会抽，我哋之后咧就会有我哋嘅同事喺联络大家啊，睇下点样可以啊俾到得奖嗰位朋友啦。系啦，有兴趣抽嘅就 send WhatsApp 落嚟60496123233嘅四位数入嚟嘛，加大我哋嘅音乐盲盒啊！我今次仲有礼物送添。咁一开始节目都有听到一个嘅 VIFF 嘅宣传声带啊，咁其实系啊 ，VIFF 又嚟啦，咁而咧都可以同大家透露一下先，都要留意住咧唔同嘅节目啊。虽然你话咧10月1号先真正开始，咁啊为咗咧可以让大家多啲时间攞到呢个飞啦，咁啊等大家咧可以因为我哋有啲免费嘅电影飞咧送俾大家嘅，咁所以都要留意住我哋电台嘅。全线节目啊，广东话又好或者国语都好啊，咁啊睇下咧有冇主持人会送飞，到时候咧咁睇下佢点送法咧，咁希望你都可以抽到攞到啊，咁啊可以啊参与下呢个电影节嗰种气氛。当然多伦多嗰边啊正好多噶啦，又有 Lisa 啦，又有好多啲名人啦，开心好多。但系温哥华呢边咧小品啲嘅，但系一样咁正，咁啊希望你都可以参与一下。好啦，我哋继续开我哋盲盒啦。首先有萧正南啊，3543

佢系萧正南。编号3543，冇听过呢首歌，但系好正啊，几舒服啊！歌名名字《眼光独到》。好啦，继续落去啦，我哋有编号9727，广东歌，我哋有谭杏南、小花。大家今朝有冇食早餐？有冇听早餐歌？系啊，呢首系早餐歌。

佢系谭杏南，编号97272。早餐歌，好啦，继续落去啦，希望可以今日开到七个盒。继续落去，我哋有编号1944。做朋友嚟到我哋温哥华有姚卓菲嘅，原来谈恋爱是这么一回事。

是啊，仲可以抽到一手。我哋有编号3271，嚟自有丁菲菲。咁如果大家仲想 send 呢个四位数字入嚟抽呢一个 Lance Burton 嘅魔术表演咧，咁记住你仲有机会嘅，睇下抽唔抽到你啦 ，send 入嚟我哋 WhatsApp 60491323，一个四位数字。好啦，丁菲菲

0: 聽字聽過嚟就丁菲菲嘅脈搏奔流啊！好啦，我哋時間唔係好夠，我哋要去下一 part 啦。
1: Chris Metafan，
0: 係啦，今個星期我哋有主題嘅。我哋嘅主題咧，類似啊，有位聽眾所講啊，今個星期。星期五就是中秋节，会做啲月亮有关嘅题目呢？今次我净想做所有星球添啊，星体啊，任你提交。
2: 丢掉手表，丢外套。

冇错，今个星期咧，我哋嘅题材咧系跳出地球表面，我哋上呢个宇宙，上到咧星体咧，其实包括地球啦，我哋都可以咧做呢个主题嘅。月亮啊、太阳呢啲当然可以啦，星星当然都包埋喺里边，甚至有啲歌咧系特别可能系讲呢个星球嘅，我哋都欢迎。睇下今个星期呢个主题篇，可以听到几多呢类型嘅作品啊！

啊，都有开始听众咧 send 啲唔同类型同我哋今个星期主题有关嘅作品嚟。系啦，广东歌又得，国语歌又得，英文歌又得，总之就系宇宙嘅星球篇。

有听众啊 ，send 花花宇宙，我觉得系得嘅。咁亦都有听众咧 send DJ 嘅银河修理员，我都觉得得嘅，即系宇宙里边有银河啊嘛。所以你谂下啦，宇宙包含嘅嘢 send 入嚟啦。

哦，有讲啊，歌词含有得唔得啊？仲有歌名啊，歌名一定行先。好啦，咁大家又动动脑筋啦。好听嘅嚟自有校长嘅《夏日寒风》。日文歌我都要噶，呢首就系啦。嚟自有歌手 Dally， 美少女战士主题曲啊，日文嘅《月光传说》。

系啦，听众所讲啊，应该系宇宙偏多啲嘅，系啦，宇宙包含嘅嘢啊嘛，星球啊就好单调啊。之前我记得以前谂都系讲系宇宙啊，系啦，所以系宇宙偏啊。睇下大家谂到啲咩歌入嚟啦。

0: 今日个时间一定要教到好准，如果唔系咧，最尾呢首听唔晒啊！我哋有哥哥，宇宙大帝，好啦，大家记住 send 歌入嚟啦，拜拜。
1: 神奇大帝主宰太空。

0: 行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梁中永报道新闻。联邦政府宣布推出法案，帮助工会和雇主更加快达成协议，减少当经常发生的劳资纠纷。其中的建设加拿大强大法案，包括简化全国计划审批流程的改革措施，以及最终加拿大劳动法的调整。政府在新闻稿中表示，正对联邦劳动框架进行改革，以适应快速变化的经济形势，保障工人的罢工权利。而除了这项法案，自由党还计划增聘100名的健康与安全官员，提升检查能力。而联邦政府都会在加拿大工业关系委员会上面增聘26名的工作人员，协助清理积压的工人投诉案件。联邦政府说，这项改革的措施有助在经济关键时期促进劳资稳定，但有工会领导人就担心改革可能会损害工人权利。BC 新民主党省议员农业厅长布贤尼宣布不会在下届省选继续连任。他表示，虽然决定十分艰难，但他计划继续投入那些贯穿他职业生涯的事业，例如是农业、粮食安全和农业用地储备的未来。布贤尼本身都是农业界人士，在2009年首次当选大维多利亚选区的省议员，并在

0: 2017年成为卑诗省首位女性的农业部长。到她在未来卸任时，将会是卑诗省历史上任期最长的农业部长。另外，她都曾经担任过旅游、艺术、文化及体育部体育厅长两年。北温哥华的王家琪竟表示，一名女子离开医院之后失踪。失踪的女子 Brian Campbell， 31岁，白人女性，身高5尺10寸，留深棕色头发，左边的前臂有半臂的纹身。她最后一次露面在今日，在9月20号夜晚9:05左右。当时她离开了位于北温的斯门医院，身穿蓝色病人衫和黑色裤，未有穿着袜和鞋。警方和家人都非常担心她安危。其已经呼吁任何见过他的人请致电604-985-1311，引用案件编号2026-20084联络北温哥华王家琪警。因应今个冬天可能积雪量减低，但同时雨季即将来到，卑诗省府呼吁省民继续节约用水，但同时要做好秋季防洪的准备。省府表示，尽管近期部分地方的降雨舒缓了旱情，但部分地区都不够去扭转过去几年持续的干旱局面。特别南部的内陆部分地区干旱情况尤其严重。奥克拉近湖目前的水位已经降到80几年来同期最低水平。省府预计情况会持续到明年。而省府话，就算嚟紧秋季雨季有大雨，但雨水可能会先被贫瘠的土壤和地下水吸收，然后先至流入去河流、湖泊和水库。预测显示，很多地区今年冬季的积雪量都会低过正常水平。由于冬季降雨和积雪量可能不够去恢复水位，所以令到部分的用户已经用紧准备在明年夏季的储水量，导致到相关储水量紧张。省府呼吁大众一定要继续采取节约用水的措施。国际消息，由于电路故障和备用光纤电缆被意外切断，在北美洲多个东岸的主要机场暂停航班升降。由陈正仪报道。
1: 美国东部多个主要机场发生严重通讯故障，联邦航空管理局宣布暂停纽约、费城和波士顿等地的航班起降。当局说，事故原因是新泽西州一个建筑工地有施工人员意外切断一条后备的光纤缆线。受影响机场包括纽约金乃迪国际机场、拉瓜迪亚机场以及纽瓦克机场等。事故发生时，正值包括本国总理卡尼在内130位世界领袖陆续抵达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航班追踪网站显示，事件导致超过600个航班延误，纽瓦克机场的航班平均延误近两个钟头，部分航班需要转飞。当局表示正紧急修复线路。
0: 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收报36,009点，升202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20点，跌3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2,048点，升366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7,122点，升599点；S&P 500指数收报7,764点，升114点。多伦多股市的股票方面， RBC 收报289元， BMO 收报248元。纽约股市股票方面， JP Morgan 收报352元， Visa 收报369元。纳斯达克股市的股票方面，苹果收报338元， Meta 收报741元。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对美元是0.71，英镑0.53，日元112.16，人民币4.76，港元5.58，台币22.59。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2: 天涯共此时，中秋佳节正官庄祝你同家人人月两团圆，多重优惠等你攞。原资深买满400即送37.5克良心，满200即送 Good Base 野鹰梅汁或石榴汁。红怡将军 Step 1,2,3 同 Good Base 野鹰梅汁石榴汁都系买一送一，仲有红心源45包装85折，所有高丽心制成品9折，同人秘高端红心护肤系列全线7折。
3: 正官庄各门店及官网通享优惠，百年品牌，值得信赖。正官庄。 志恒基金会邀请你参加志善同心携手共进慈善路蔓延，支持中国山区助学计划，让困境学生透过教育改

0: 改写人生。十月三号于 Sheraton War Center 举行，表演嘉宾中年好声音温哥华区冠军 Lawrence Mock 以及 Synergy 乐队演绎许冠杰经典金曲。晚宴扣除开支，将全数用于助学计划，知识改变命运。你的支持点亮希望。查询778-996-0368。
1: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有阳光同有烟霞，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夜晚开始多云，最低气温11度。听日朝早先有骤雨，下昼有阳光，最高气温19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20%，今晚同听日落雨机会都是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8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湿度70%。
1: 佳廉超市本周特价，新鲜猪手蹄真空装，不设加工服务，1.99元一磅；心怡双黄莲香月饼12.99元一盒，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节快到啦，快啲嚟佳廉超市买齐支嘢食品啦！
3: 温哥华正处于关键时刻，我哋唔可以倒退。你嘅 ABC Vancouver 团队一直系维护治安嘅唯一防线，坚守社区安全，清理危险露宿者帐篷，打击公开使用毒品同非安全毒品使用场所。其他政党对公共安全议题一直投反对票，仲维护一啲失败且危险嘅毒品政策。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CanSim 沈冠健同 ABC Vancouver， 让我哋嘅城市继续保持安全。
4: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 好声好听961，
5: 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丙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
6: 尽情 vibe 一下，
1: 尽情听，尽情笑，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6: 9月21号啊 ，FM 九六一嘅直播室有我 Rayjun 喺度啊！
7: 大家好，我系 Bichu 啊！
6: 耶，咁啊，9月21号啦，咁啊，唔知大家知唔知道今日咧系一位重要嘅一位嘅主持人咧生日啊！
7: 哇，冇错冇错，系啊，非常之成日系带俾我哋好多欢乐啊，好多好多唔同嘅资讯嘅吓，旅游又好，食嘢又好，着衫打扮乜都好吓、啊。
6: 系，冇错，就讲一句 ，You want more? Debra gives you more。冇错，就系、是、Debra 今日生日啦！
7: 恭喜晒、
6: ，Happy birthday，
7: 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咁啊，希望你今日过得开心啦，同你所爱嘅人咧一齐即系过一个好好嘅一个嘅生日咁样啦。
7: 系啊系啊，难得嘅天公梗系做美添啦，系嘛、天公又唔错，咁啊庆祝一下都好嘅。
6: 系咁，我都搭个单先啦。咁基本上咧，我住喺香港嘅哥哥咧，都系9月21号生日嘅，咁啊、希望佢都系即系身体健康啦，同两位嘅小朋友同太太咧过一个，即系香港时间就已经过咗21号啦。咁我都听讲佢喂今年点样庆祝啊？哇，几好喎、啊！今年
7: 点样啊？
6: 哇，撇低两个小朋友咧，即系两个小朋友一个大概。嚟緊就11歲啦，另外一個就係大概6-7歲左度啦。
7: 哦，都唔係好大啫。
6: 撇低佢兩個，兩公婆去撐台腳喎，幾難得喎。
7: 哦，撐台腳 OK 嘅，開心嘅。我仲以為哇，撇低佢自己去旅行嗰種，嗰個仲正。
6: 係咁啊，難啲，因為都要工作咁樣嘛。即係兩位都係教育界嘅人士啦，啱啱開學都比較忙啲嘅。
7: 係
6: 咁啊，希望阿哥哥都身體健康啦。咁亦都係即係唔使咁掛住喺温哥華嘅我喺度
7: 㗎啦。係啊係，咪最緊要咁樣，因為而家轉季嘅時候咧，係嘛，嚟緊就中秋節㗎啦。大家即系又要好多嘅活动啊，去玩啊，出去就算玩下灯笼又好，出去街行下，或者同啲朋友仔食下饭，屋企人都食饭系嘛，咁啊嗰啲嚟讲咧，梗系 keep 住保重个身体，唔好成日咳嘅。
6: 系都系咁讲到保重身体啊，咁过去一个 weekend 啦，天公非常之造美啦，咁啊好难得，因为我对上一次行山咧都已经系即系真真正正行一个真正嘅山咧，都好似系个零或者两个月之前嘅事
7: 咁样啦。有啲假山嘅咩可以行？
6: 咪有啲即系比较轻骑人啲，个人感觉系远足多啲咧，我就唔计嘅
7: 行山勁
6: 啲啊！即系 hiking trail 嗰啲，我哋唔好計嘅，即系平路咁樣啦。咁對上一次就行咗12个钟嘅，咁亦都戰勝咗啦，都好開心啊！其中一個 bucket list 啊，咁啱啱過一個 weekend 入面咧，都行咗西溫一個山啦，就係、經過叫 Rice Lake 嘅。咁 Rice Lake 其實就唔易行嘅，唔係 Rice Lake 就唔難行嘅，都 OK 嘅。相信好多嘅即係朋友仔都有機會去過呢個地方啦。咁但我再之後就 extend 咗行多即係幾 K 咁樣啦，就去到另外一個嘅即係高啲嘅一個嘅即係景象咁樣啦。即係其實我覺得 我自己行山嚟讲咧，都好感恩，就是、一直以嚟咧都好少受伤咁样嘅。但系今次咧出事啦。
7: 咩事啊？你出咗咩事啊？
6: 就系
7: 你今日冇穿冇烂噶。
6: 唔系即系出事得嚟又值得感恩嘅，又唔系话太伤咁样咧，就系、是、咧我咬柴啊，上紧山嘅时候。
7: 哦，有啲咁嘅事，咁啊冇。

0: 留意你行路嘅状况嘅。
1: 琴日就麻麻地嘅。你如果你叫我琴日再譬如做运动啊，或者再行山嘅时候咧，我都会婉拒嘅。如果你叫我今日行嘅话咧，
0: okay.
1: 可能都仲有机会嘅。
0: 吓，唔系有伤嘅咩？仲可以行到？
1: 咁即系好中意做啊嘛。咁你唔理你嘅伤势嘅。咁不过当然都要休息咁样啦。咁其实而家系嗰日行完之后咧，系有少少肿咗少少嘅。咁、
0: okay.
1: 但系又即系我以前打波打篮球嘅时候拗柴嗰款嘅拗柴同呢款拗柴咧，其实俾我容许讲句咧，都系蚊髀同牛髀嘅，仍然行到。我曾經試過拗柴拗到即係行都行唔到嘅狀況。我諗我琴日、okay. 我嗰次嘅拗嗰只拗柴，我諗但係即係 technical 再講啦。我諗 grade one 咗到啦，即係可能 pre grade one 少少咁樣咯。
0: O K，
1: 有少少狀況嘅。如果有啲嘅即係 range of motion 細咗少少，但係行路就冇乜問題咁樣咯。
0: 哦，好啦，咁啊，希望你保重啦，都係啊。
1: 多謝你啊，
0: 估
1: 多謝你祝福啊。
0: 估唔到你會咁樣拗柴啊嘛，即係難得要講出嚟嘛，大家都係關心下嘅，梗係要。
1: 唔係因為啱啱今次又著一套低筒嘅行山鞋，即係以前著開高筒咁，呢度新新地咁嘗試下咁樣啦。就發覺咧，
0: 就佢出事啦。
1: 之前都著過嘅，咁但係我發覺，當你著低筒嘅行山鞋去拗柴嘅時候咧，即係你拗完柴第一個部分就係你即刻要綁實啲對鞋咁樣嘛，stable 你嗰個嘅，即係 stable 你嗰個 ankle 啦，你腳眼啦，
0: 係啊，穩定佢啊，係啊，
1: 低筒做唔到。
0: 哦，係係，喂，佢本來諗住靈活多啲噶嘛，即係唔需要咁多限制啊嘛，但係點知太靈活啦，佢都咬柴添咁樣。
1: 係，咁不過聽眾唔需要擔心嘅，仍然係活動自如嘅，冇錯。咁呢個就係少少嘅插曲啦，咁。大家希望做呢一个户外运动嘅时候咧，都小心啲啦。
0: 系啊系啊，咁我都讲下 weekend 又搞啲咩嘢啦，真系好开心啦，睇佢讲金堂啦、堂哥啦，之前讲过咧，佢一个人咧系分析一个好多唔同嘅角色嘅一个嘅一脚踢嘅舞台剧啊，科学怪人 1.0 啊，咁啊终于圆满举行咗啦，咁样样吓，咁啊庆祝佢舞台加入呢个30周年啊嘛，呢个系啊，所以非常之厉害，咁啊见到佢真系咧，喂，功架十足呢个系
1: 咧，独脚戏嚟嘅，
0: 系啊，冇错啊，系啊，特别系为咗今次嘅咧，系重新去编写个剧本。点咧？就是、一个人演出咁样样，
1: 系系咁都过咗一个好开心嘅 weekend 啦。
0: 系啊，大手掌啊！
1: 唔知大家听众 weekend 过得开唔开心啦？不过跟住落嚟咧，我哋所玩嘅一个游戏咧，如果你赢到呢个奖品嘅时候咧，可能都真系会好开心。咁嚟紧中秋节啊嘛，我哋电台咧都特别呈现咗一个中秋节嘅游戏喺今日星期咧，无论系粤语节目又好啦，国语节目咧，每日都会玩嘅。咁你就要留意住我哋嘅广播啦。咁而家今日第一日咧，就我哋尽情 vibe 一下，俾我哋听一听我哋嘅游戏识 t 先啊！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别呈现《对恋贺中秋》有奖游戏。
1: Yeah， 就系、是、个对恋贺中秋有奖游戏啊！点玩啊？
0: 喂，嗱，因为我哋今次第一日同大家玩啦，系咪？同大家解释下个游戏玩法先嘅。
1: 系啊。
0: 咁啊，首先就话主持人会播放一啲嘅游戏嘅声效，当然系听
1: 到啦。就头先嗰个啦，
0: 系啦系啦。跟住咧，我哋会讲出一对关于中秋节嘅上联。咁希望观众咧，啊听众咧吓，可以咧提供个下联俾我哋。
1: 系啦，咁啊，当然系 WhatsApp 我哋啦，604-961-2323 604-961-2323咁都知道啦。其实我哋大家都系文人嚟嘅，不过我哋追求咧嗰种系创意比较多啲嘅。
0: 我哋唔需要七步成诗咁犀利嘅。
1: 你压你唔系好压稳咧，其实我哋以我哋嘅 level 咧，都未必真系睇唔睇得出咁样啦。
0: 不过大家可能需要啲时间，所以我哋唔会即刻叫大家咧系要求你系打电话嚟即刻讲嘅、
1: 嗯。
0: 我哋系俾大家少少时间啊
1: 吓，
0: 然后咧系谂完清楚喺节目完结之前咧都可以 WhatsApp 俾我哋嘅604-961-2323。
1: 系啦，咁就话今日3点之前可以 WhatsApp 我哋啦。咁有啲咩嘅即系所谓嘅上联啦，俾个例子先啦。嗱，一个例子就系话咧，中秋购物吃月饼就系一个嘅上联啦。
0: 系啊，系啊。
1: 咁啊，下联嘅一啲嘅 example 可以话系平日上班等假期，
0: 呢个得唔得噶？呢个
1: 类似咁样，唔系我哋而家追求嘅，唔系咪工整啊？我哋追求系你嘅创意。咁譬如譬如半夜清空购物车咁样啦，呢个都几得意啊。咁、
0: okay.
1: 但系我哋玩呢个游戏会赢到啲乜嘢咧？必我哋抽中嗰啲幸运儿，赢到啲咩礼物啊？
0: 哇，呢、這个好紧要啦，大家应该都好中意嘅，就是、The Break 送出嘅100蚊呢个嘅礼品卡啊！
1: 哇，正啊！呢个非常之好嘅一份嘅礼物啦，咁大家都知道啦，都听到我哋 The Break 嘅一啲嘅即系广告宣传嘅时候啦，都知道佢成日都做优惠啊嘛，呢100蚊嘅礼物卡咧，可以帮助到你增添一啲嘅你屋企入面嘅家具啦。
0: 冇错啦，嗱咁啊要嚟噶咯，重头戏就系我哋讲下今日我哋出嘅呢个上联系咩噶咯，
1: 系
0: 等 Rachel 嚟讲啦，咁就
1: 今日嘅上联系中秋购物。真开心
0: ！OK， 嗱，听起上嚟都唔系太过难啦，都好似 OK。咁但系你要系发挥你嘅创意，谂埋个下联
1: 系啦，嗱，仲要 rhyme 埋啦，佢点样创意都系有 rhyme 啦，系啦，押韵啦，个心字你点样 rhyme 咧？嗱，再讲一次啦，中秋购物真开心，
0: 系
1: 啦，中秋购物真开心啊！
0: 发挥大家嘅创意或者系个想象，或者系真系你嘅才识啊，才学啊，
1: 冇错就系604-961-2323，604-961-2323啊，等紧你嘅。 下联。
0: 系啦，好啦，咁啊喺呢个时候咧，咁亦都要同大家。

0: 讲下啦，即系我哋有一个嘅呼吁嘅，呢个好紧要嘅。
1: 系啦，咁啊，温哥华市选咧就好快嚟到啦。咁唔知你点样去投票咧？咁如果你想喺屋企投票嘅话咧，可以由而家开始去到10月5日中午12点之前咧，申请邮寄投票选票套装。
0: 冇错啦，至于点样去能够系攞得到咧，点样申请咧，就可以去浏览啊 ，Vancouver.ca/ 即系斜洞啊 ，vote by mail 咁样样咧，或者系打电话佢咧311度系查询详情嘅。
1: 嗯，冇错啦，咁啊投票都我哋居民嘅即系公民嘅责任啦，咁啊记得去策划下点样投票啦。

0: 呢首系苏嘉欣嘅新歌啊，叫做系 Miss Sunshine， 啱晒今日听啊！
1: My 人牌开仓活动嚟温哥华啦！9月24号至27号，位于 PNE Pacific Coliseum North Renfrew Street 100号，现场汇集 My 人牌、Hinkles、Stubb、Miyabi 及 The Meyer 等国际知名品牌，多款高端刀具、锅具、烘焙用品及厨房精品限时优惠。活动期间，单笔消费税前满250蚊，即获赠精美礼品一份，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每日上昼10点至夜晚7点开放，机会难得，唔好错过。My 人牌开仓，期待你嘅光临。
2: 70年前，我哋凭住一个愿景，提供低成本兼可再生嘅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租背后嘅每一道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用电需求急增 ，BC Hydro 正推出全新嘅 Power Smart 工具指南同奖励，帮助大家精明用电，节省开支。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上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hk。
3: 我有好多嘢想知，
4: 系
3: 好多嘢想问
4: ，OK，
3: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5: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6: 尽情倾 ，Let's talk。
7: 嚟咗星期一嘅尽情倾 Let's talk， 梗系要倾下偈啦 ，B 超，
0: 冇错啦，当然咧，请到咧系我哋嘅专家粤语治疗师 Queenie 喺度嘅 ，Queenie 你好。

0: Hello, Quinny。
1: 你好，大家好。
0: Quinny 今日讲嘅呢个题目咧，相信住喺 Richmond 嘅就系家长啊，或者即系 family 咧，
2: 都系 Richmond 咧，
0: 都有共鸣。因为即系住喺 Richmond 嘅朋友仔咧，好多时都系讲广东话啊、国语啊。咁但系嘅新世代嘅时候咧，喺学校咧就学英文咁样啊嘛。
2: 哦，唔系，咁佢系佢都譬如话 Korean Town 都系嘅，系咪？高官林嗰啲都系朋友仔，都系一样嘅，即系喺学校学一种语言啦。但系翻到屋企嘅时候咧，同爸爸妈妈，甚至话同呢个长长辈啊，譬如话啲啊 grandma 嗰啲咧，祖父母啊，公公婆婆、爷爷嫲嫲嗰啲咧，可能会讲下啲家乡话，变成咧佢一个人咧人仔细细，但系每日接触嘅语言咧都非常之多下。
0: 系咁，我哋真系三文两语，由细到大都系叫咁样学啦。我哋都觉得有啲混乱啊。咁今日就想问下 Quinny 就话，其实咁多种语言咧，细细个咁样一齐咁 overwhelm 咁样，即系压落去佢人生入面咧，佢会唔会好乱噶？
1: 呢个系一个好好嘅问题，亦都系一个好常见嘅问题，特别系 Richmond 同埋大温啦。本身好多家庭就係 multilingual， 咁可能爸爸同小朋友係講廣東話，咁媽咪就講國語，父母之間又會講英文，咁小朋友翻學主要又係用英文，或者同公公婆婆又用另一種語言，咁所以有時家長見到小朋友講嘢比較慢，或者一句説話入邊中英夾雜住，就會諗係咪我俾得太多語言佢咧？咁所以我哋喺今集入邊咧就會好探討呢個問題啦。
2: 係，所以呢度大家都係小朋友嚟講咧，就係驚佢哋會係落亂曬係咪？即係講嘢講到一嚿嚿咁樣咧，即係唔同嘅語言集合埋一齊嘅時候，反而會唔會真係對佢哋成長有影響嘅咧？
1: 咁呢個就嚟到我哋今日呢個 myth or fact 喎。
0: 係啊，咁今日嘅情景係啲乜嘢咧？就話咧，如果就係有一個嘅識幾種語言嘅小朋友咧，語言發展就比較慢啊，咁屋企最好都係全部轉講英文啦，等佢集中。学好一种语言先，咁究竟呢个 statement 系真定系假嘅咧？
1: 呢个 statement 其实系假嘅，而且咧系我好希望家长可以记住一个 myth。
2: 系
1: 好多时家长佢哋会担心，佢英文已经慢，如果我再同佢讲广东话，今日更加难咯。甚至有啲家庭会决定由今日开始全屋净系讲英文。
2: 嗯，
1: 但系个问题系，如果爹哋妈咪、爷爷嫲嫲、公公婆婆本身佢最自然嘅语言系广东话或者国语嘅话，突然要求大家全部都用一种自己冇咁流利嘅语言，其实反而会令到个互动变得短咗啦。
2: 系，个个都唔讲嘢系咪啫？
1: 系啦，简单咗啦，冇咁自然，同埋冇咁多情感嘅交流咯。例如，如果婆婆本身系可以好自然咁讲，诶，你记唔记得寻日我哋去公园，咁然之后只松鼠走过嚟，吓到你即刻走翻过嚟我依边啊！但系如果逼婆婆一定要讲英文，咁可能最后就净系剩翻 Look squirrel come here。
2: 哦，我松鼠的英文都识到已经厉害啦
0: ，girl 识讲嘢好厉害啦，
1: 都系例子啫，例子啫。咁
2: 即系意思系话佢哋会简化咗好多，因为自己根本可能都唔系咁叻用语言，
0: 系即系有少少词不达意嘅感觉啦。因为始终都唔系自己嘅母语啦，都系个 second language， 同埋可能真系 expose 落呢一个语言嘅时候咧，都唔系十分长嘅时间啦。咁所以每一次可能都谂咗好耐先，可能就系讲咗呢几句字嘅啫，都系
2: 有啲好辛苦添啊，就
1: 系 exactly 系啦。所以我通常都系同家长讲，用翻你最自然同埋最有能力同小朋友建立关系嘅语言。
2: 哦，咁啊系，咁就特别系小朋友啦。即系如果喺呢度翻学嘅话咧，即系佢应该系自然而然同啲朋友仔或者上堂嗰阵已经识讲英文噶啦，或者屋企嚟讲咧，反而好多人就系话想话保留翻佢自己原本嘅嗰种嘅语言啊嘛，即系家乡话又好咩都好啦，嗰啲
0: 系。因为有句即系讲法就系话咧，唔知有冇一个嘅即系数据去即系 support 呢件事咧，就话
2: 讲出嚟。
0: 唔系就系话咧，咪当你嘅小朋友咧，即系由细到大。可能喺呢边长大咧，就屋企就丧讲国语或者广东话嘅 ，OK 嘅。咁但系一翻到学校嘅时候咧，因为全部身边嘅环境都系讲英文啊嘛，咁自自然国语同呢一个嘅粤语咧，咁就冇咗噶咯，因为佢唔会再讲啊嘛，学校。
2: 系系。
0: 所以就而家就
2: 系
0: 引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系话咧，咁即系话即系学唔同嘅语言咁样啦。咁啲家长就要问啦，咁大学一种语言都已经咁难啦，即系你自己谂下，你移民过嚟嘅时候，可能自己英文都麻麻地啦，咁啊 ESL 啊，跟住就不断咁样去。活喺呢一个英文嘅一个嘅环境度嘅情况之下啦，咁一个小朋友咁细个，同时学两三种语言，会唔会拖慢咗佢嗰个嘅语言能力噶？
1: 呢一个问题好合理，其实多语言小朋友嘅语言发展模式咧，的确就未必同净系学一种语言嘅小朋友一模一样嘅。
2: 系，
1: 例如一个净系讲英文嘅小朋友，佢嘅所有 vocabulary。 就是集中在英文度，但是一个中英相遇的小朋友，他的词汇就可能分散了在两种不同的语言里面。

0: 咯。例如佢知道 Apple， 但系佢未必即刻识苹果，可能相反佢识饮茶。但是又不知道英文应该怎样去表达。
1: 饮茶。
2: 饮茶。Let's go 饮茶。
0: 是啦，所以如果我们只是测它其中一种语言的话，其实是会低估了它真正知道多少
1: 咯。哦，因为它要同时学两种的系统的东西，就是它会辛苦一点的，会是。是所以这个层面上高就可能会输蚀了，是不是会。
0: 是啦，所以通常我们就要两种语言放在一起来看咯。尤其是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我们要考虑是不是他懂多少英文，而是他整体的语言能力和他的经验是怎样咯。
2: 是是是，所以就是说不是说就是譬如个 case 就是 Apple， 就他知道 Apple， 但就不知道苹果的 phrase， 但其实他知道我应该怎么 phrase 这件事，他知道 Apple 就真的是 Apple 来的，就是这样的概念。
1: 是
2: 明白我说
1: 什么，要翻译翻可能他又要有些东西再学多一重，要是意识上好像很清楚去理解到才行。
0: 是的。
1: 但是有时候譬如说即我们现在其实讲嘢都系噶，中英夹杂咗喺度咁样噶嘛。其实如果咁样去混合埋一齐嗰种嘅讲嘢时候，代唔代表呢个小朋友其实佢个脑里边或者系佢语言系统啊混乱咗 ，mix up 晒啦咁样样咧？
0: 通常就唔可以咁样去理解嘅。咁其实呢种情况咧就叫 code switching。即是语码转换啦，咁其实我哋成年人都成日会做嘅，好似我哋今日做緊呢个访问咁样。
1: Exactly。
0: 係啦 ,exactly， 我都会话呢个系一个好 common 嘅 concern 。但冇人会因为我夹杂咗中英一齐就觉得我分唔清楚两种语言㗎嘛。
1: 咁係喎。
0: 係啦，咁好多多元小朋友都一样嘅。可能佢当下佢一种语言嗰个字系特别容易諗到。又或者佢某一啲概念本身就習慣喺某啲环境入面听。又或者对住某一个人，佢习惯咗用某种语言咯，
2: 系
0: 啦，
2: 系咁，所以即系如果佢嗰个 example 嚟讲话，譬如我要 blue 嗰架车咧，就唔代表可能佢语言各方面系有问题嘅，
1: 只不过唔系佢唔识咩叫 blue，
2: 系即系佢知道，佢知道蓝色本身系蓝色嘅，只不过佢即系 correlate 唔到蓝色个字就系 blue 咁嘅意思。
1: 哦，不过如果譬如话但学校语言要测验啊考试，咁就
2: 系
1: 输蚀噶啦。
2: 系，即系默书嘅时候，咪唔该考个蓝色嘅字，我唔识识个蓝字，识个 blue 字。
0: 系啊系啊，所以其实通常咧，如果要做测试嘅时候咧，都要攞翻啲背景嘅资料咯，即系知道本身小朋友佢喺屋企会讲咩语言，然之后喺嗰份报告入边都会写翻呢样嘢，就系本身小朋友佢屋企就唔系净系讲英文嘅，所以要考虑到呢样嘢咯。
2: 哦，咁样即系如果譬如喺呢边即系呢个移民嘅国家嚟讲啦，咁其实做一个嘅语言嘅治疗师咧，其实都要好清楚佢嘅 background 个背景系点样至得噶。
0: 系啦系啦，咁所以如果嗰个治疗师本身系识讲小朋友屋企嘅语言嘅话，咁当然系最好啦。咁如果系唔识嘅话，可能就要透过小朋友嘅屋企啊、老师啊或者其他方面去攞嗰啲资料咯。
2: 嗯，系，咪好彩有啲嘅语言咧都几 distinguish 都几分得几清楚咯。有啲可能会差唔多，我当佢应该读系同一个语言咁样。
1: 咁啊，系咁啊，难搞啲啊吓。但系咧，小朋友咧翻学嘅时候咧，阿 Queen 可唔可以请我教下咧？即系佢有啲咩会系话学得到系嗰啲系英文或者系话系其他唔同嘅中文嘅咁样咧？
2: 系因为听讲喺唔同譬如生活嘅场景嚟讲咧，佢会用唔同嘅字，可能比较 comfortable， 即系我都咁样用紧啦，比较有安全感多啲咁样嘛。
0: 系系，其实呢个好得意嘅，例如一个小朋友佢翻学全部都系用英文嘅，咁可能佢就好熟 recess、circle time、library、playground、homework， 但系佢翻到屋企食饭，全部都讲广东话嘅，咁可能佢最熟嘅就系饮汤、食饭、筷子、公公婆婆、饮茶等等咁样咯。咁如果小朋友同婆婆主要系讲国语嘅话，咁可能有啲家庭活动嘅 vocabulary 反而喺国语会最强咯，因为呢个系最自然噶嘛。咁所以其实语言同生活经验系一齐建立嘅，所以我哋就唔会expect 一个多元的小朋友在每一种语言入面每一个字都一模一样咁强咯。
1: 哦，因为佢生活嚟讲系话佢讲咩字喺边个情景度讲系嘛，咁又唔同嘅，咁又好难翻译佢即刻讲话国语 recess 系乜嘢？
2: 小息噶嘛，唔知喎，我呢个广东话嚟嘅，
1: 咁嘅意思咁样。
2: 国语嘅小息系咪即系 recess 系咪真系小息咧？咁但有阵时咧，即系去到呢个情况之后，可能喺北美可能都变到都几普遍下啦，即系新世代出生嘅时候。咁但系去到咩位置嘅时候，先至会觉得系正常或者是需要留意咁样咧，咁不如系咪有个游戏可以同我哋一起玩一下，去 test 下究竟正唔正常咧？
0: 可以可以，我俾一啲情况你哋，你哋估究竟呢个系正常现象啊，定系值得可以再深入了解？
1: 哎呀，好紧张，
2: 好惊，
1: 好放慢过嚟。
0: 好，情景一，一个四岁嘅小朋友 翻學。

0: 主要讲英文，屋企全部讲广东话嘅。佢同妈咪讲：我今日喺 school 画咗只 dinosaur， 呢个系正常就值得担心咧？
1: 根据头先啊 Queenie 老师所分享，应该正常嘅。
2: 正常啊，
1: 即系除非佢唔知 dinosaur 就系恐龙啦。
2: 但系佢知道佢有意识 dinosaur 系咩嘢嚟啊嘛，佢用英文识讲出嚟。
1: 即系佢好彩冇讲我今日喺 dinosaur 度画咗一只 school 咁样。
2: 系啊，
0: 系啦，咁呢个就系头先我哋所提及嘅 code switching， 系啦，系啦。OK， 情景二，一个三岁小朋友见到 apple 会讲 apple， 但系妈咪问呢个中文叫咩啊，佢就答唔到。咁呢个系正常定系值得担心咧？
1: 由于佢三岁嘅缘故咧，我觉得系正常。
2: 正常啊，正常。
1: 即系如果你问 B 超嘅话咧，我就觉得好唔正常。
2: 因为佢话佢喺学校度学 Apple 啊嘛，因为学校老师冇教佢 Apple 就系苹果。
1: 因为老师都唔识苹果个中文。
2: 系咯，咁所以佢小朋友就系话接触到系 Apple 就呢样嘢啦。
1: 系，所以我觉得应该唔需要 concern 嘅呢个。
2: 正常嘅。
0: 是啦 ,exactly.
2: 好嘢，
0: 剛才我哋都讲到唔同嘅情景学唔同嘅 vocabulary, 咁如果小朋友本身喺幼稚园就係接触 Apple 呢个字，咁当然佢中文就未必识㗎啦。
2: 即可能变咗系家长嘅工作啊，责任去教返佢小朋友，你个 Apple 嘅意思中文就系苹果啦。
1: 哦，你今日学 Apple 啊，即系我哋嘅苹果咁样嘛，即系话俾你听 Apple 其实就等于苹果啦，喺你嘅语言嘅层面嚟讲。
0: 是啦，我哋可以示范俾佢听。
2: 是 ,OK。
0: 好，情景三。一个小朋友屋企讲广东话，翻学讲英文。老师话佢英文嘅句子比较短，但系屋企人都发现喺广东话方面，佢好难讲一件完整嘅事。佢听一啲比较复杂嘅指示，成日都听唔明，同埋佢搵字都有明显嘅困难。呢个系正常地值得再了解一下咧。
1: 听落去好似有啲端倪喎，呢
2: 个有啲需要系关心下佢啦，因为佢两种语言都唔系好得
1: 嘅。即系如果你话某一种语言就特别 OK 啲嘅时候咧，就应该都唔系咩 concern 嚟。
2: 即系佢连母语都唔得啊嘛。
1: 系
2: 我觉得好惨，老狠都批评佢啲，唔好意思啊，真系。不过应该系需要大家帮手啦。
1: 系
0: 啊，系啦，呢个系值得再深入啲了解嘅，因为而家 concern 就唔系单纯佢英文弱，而系喺佢最熟悉嘅家庭语言入边都见到比较广泛嘅语言学习困难。
1: Okay.
0: 啦，好，最后一个
2: 好
0: 情景四，一个小朋友五岁，佢九月先开始学英文幼稚园，两个月之后英文仲未可以同同学流利对话，但系屋企广东话咧就讲故事好清楚，理解好好，问问题好自然，同屋企人沟通完全冇困难。咁呢个系值得认定佢有 language disorder 嘛？
2: 哦，应该唔会啦，啱学啫嘛，
1: 因为母语就好流利啦，亦都真系头头是道啦。同埋都要谂下佢咩？九月开始去英文幼稚园啊？之前其实佢系喺学校学英文啦，定系学其他语言嘅咧？真系唔知喎呢个。
2: 系即系可能中学嘅时间比较短啦，咁啊，所以佢都系时候要 pick up 翻先得嘅。
1: 咁唔使惊啦，
2: 系。
0: 系啦，咁其实呢个时候咧就要考虑佢接触英文有几耐，因为其实学第二语言系需要时间噶嘛。我哋就唔可以将佢未学识英文当成系冇能力学语言，两样嘢系完全唔同嘅。
1: 系，而家都要拉埋 B 超落水嘅。系，我哋学咗即系廿几年英文啦，咪都系唔得。
2: 咪差唔多都系咁咯。系啊，我可以同佢做好朋友噶，可以系。
1: 我哋有咧
2: 学英文，
1: 我哋有英文 language disorder。OK， 好，咁呢一次咧就暂时讲到呢度先啦，休息阵间先，一阵间翻嚟继续同 Queenie 倾下偈啊。

0: 妈咪屋企啲家私旧晒，又唔舍得换。
1: The Brick 举行紧年终大倾销啊！趁呢个机会好好孝顺父母。
0: 有咩优惠啊？
1: 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七折，指定大型家电更可享85%优惠。
0: 无论系想帮父母换张舒适啲嘅床褥，定系令厨房更安全 ，The Brick 都可以满足你嘅要求。
1: The Brick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合家团圆。
0: 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我有好多嘢想知，
3: 系
2: 好多嘢想问
3: ，OK，
2: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4: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5: 尽情倾 ，Let's talk。
6: 好，休息过后咧，我继续同我哋今日嘅嘉宾啊，注册言语治疗师 Queenie 倾下偈嘅 Queenie 你好
7: ，Queenie，Hello，
6: 系咁先啱咧，话我哋通过咗呢个嘅测试系嘛，嗰几个情景咧，我哋都系顺利解决咗，系通过到啦。但系跟住嚟嘅问题咧，就系话咧，好多时候啲家长或者系啲人士咧，就担心个小朋友啊，就话究竟佢系一个语言佢未学得熟啊，定系真系话佢对于嗰个语言方面真系有啲系障碍学唔识咧咁样样？
7: 依一个咧系语言评估入边好重要嘅部分嚟嘅。首先咧，我哋就唔系净系问佢英文好唔好，我哋系会想了解佢系几时开始接触每一种语言，每一日大概用边一种语言多，佢最舒服系边一种语言呢？屋企人觉得佢母语发展成点，同埋佢每一种语言入边系咪都有持续嘅进步等等。
6: 哇！即要系睇成个 whole picture 系咪？即系要系
7: 系啦，即系要睇 history 噶，因为同样系一个五岁嘅小朋友，英文讲得少。但是一个可能是出世到现在主要都是接触英文，另一个可能三个月前才第一次大量接触英文，那两种情况就不可以用同一把尺去看的。
8: 嗯，但是很好奇，即是如果本身的家长呢，可能在语言能力的方面呢都不是说那么好的时候，他会不会都自己比较难去分析自己的小朋友呢？会有这方面的问题的呢？其实有。
7: 其实都好常见嘅，所以就可以见言语治疗师去了解一下啦。
8: 哦，几似我啊个仔。
6: 系，但如果即系话咧，即系如果真系假设有言语障碍嘅时候咧，会唔会真系话系佢家乡话，即系或者系新学嘅语言，都一定系差嘅咧，一样咁差咧，会系？
7: 我会讲得比较准确少少嘅，就唔一定话每一种语言表现得一样嘅，因为其实每一种语言嗰个接触量、个 vocabulary 同埋佢用嘅环境都唔同啦。但系如果一个小朋友佢系真系有底层嘅言语学习困难嘅话咧，我哋通常系会喺佢整体嘅语言学习入边见到大概一致嘅 concerns 咯。系啦，例如佢学新字系比较慢，又或者佢理解比较复杂嘅语言有困难，组织句子或者故事都比较难，同埋。

0: 或者佢表達自己嘅諗法其實係比較吃力咯，
1: 即係咩語言都一樣咁樣啊。
0: 係啦，可能我哋依方面係會兩種語言都同時見到咯。
2: 係、okay, 好咁啊，有冇分話？譬如即係障礙啊，同埋差異，其實兩樣都係唔同咁樣啦。即係睇下你究竟即係無論用咩語言都好，究竟你表唔表達到自己咁樣啦。咁但係咧，好多人都有講一個嘅即係講法，就特別係呢邊長大嘅家庭啊，嗰啲小朋友啦，通常可能即係譬如爹哋就講英文，或者媽咪就講廣東話咁樣。即是一人一语咁样啦，
1: 系做一个角色嘅扮演噶嘛，
2: 即系起码，喂佢可以 explore 两种唔同嘅语言，喺同一个时间，系咪对佢呢一个言语嘅发展系会好啲嘅咧？
0: 嗯，好多家长其实可能佢哋都有听过一人一语呢个方法咯，即系爸爸讲英文，妈咪讲广东话 ，for example 咁样。咁但其实就唔一定要咁样做嘅，呢个可以系家庭觉得舒服、容易维持嘅方法啦，但系唔一定话系规则。咁可以好多唔同嘅模式嘅，咁例如模式一。爸爸讲广东话，妈咪讲国语，学校讲英文，又或者模式二，屋企全部都讲广东话，出边先讲英文，又或者模式三，爹哋妈咪本身就会自然中英转换。咁只要小朋友佢哋系有足够嘅接触、有意思嘅互动，同埋有稳定嘅机会可以俾佢哋用唔同嘅语言嘅话咧，就唔需要觉得因为冇做到一人一语呢样嘢而觉得自己做错咗咯。反而最重要嘅系语言系咪自然可以持续。同埋系咪适合你哋嘅家庭？
2: 哦，
1: 系即系唔需要拣嚟啊！为咗边一个咧，系套用咗你啊讲咩文嘅，嗰日讲咩文咁样。
2: 系即系最紧要系自然啦，咁样就可以俾个小朋友可以好，即系叫好 dynamic 咁样学习唔同嘅语言。
1: 系啊，最惊咧就算爸爸，譬如假设啦，佢系讲广东话负责嘅，但爸爸不嬲系少讲嘢噶嘛，佢都唔系成日讲嘢嘅，变咗第二啲语言都听得多啊，听得少过广东话，因为仲嘥咗反而。
2: 我又冇谂过呢个问题咯，即系爸爸顿然啦。
1: 即系咁讲一计
2: 咯。系咁，但系即系譬如有阵时啦，如果即系爸爸妈妈。文咧都唔嘅，不过就唔系语啦。咁但系屋企就系嗰啲英文去帮小朋友去翻咁样咧，
0: 可以嘅。咁当然可以有英文噶，但系唔需要家长觉得我要为咗英文就一定要牺牲广东话或者国语咁样啦。其实两样都可以有嘅。爹哋妈咪平时如果最自然用广东话嘅话，就继续广东话咯。英文可以透过系学校啊、图书馆啊、朋友啊或者社区活动。方便都可以自然增加噶嘛？
1: 系，我想问一下，如果譬如咧，爸爸妈妈即系头先所讲嘅例子，就话咧，佢英文本身唔系特别好嘅，即系唔系 native 嗰啲咁样讲啦，佢自己可能啲文法嗰啲啊，可能错错地嘅，会唔会影响到小朋友会教坏咗佢咁样噶？
0: 其实有时都会噶，因为小朋友好自然系会模仿我哋讲嘅嘢噶嘛。咁如果我哋自己啲 grammar 可能都唔系话百分之百准确嘅，其实佢哋都好多时一开始系会学。歪咗咯，系啦系啦，
1: 所以后屘就先喺堂上堂或者同啲其他小朋友倾偈先改正翻嚟。
0: 系啦系啦，所以都系鼓励家长用翻自己最自然嘅语言，因为其实最自然嘅语言先系最有。豐富最 rich 嘅 language 噶嘛，
2: 係。但係遇到個問題就係話咧，即係譬如接受香港教育以前接受香港教育嘅朋友仔咧，好著重呢一個 grammar 嘅問題咁樣噶嘛，即係可能你 written 嘅即係英文咧係好好嘅，但有陣時喺呢一個嘅即係 conversation 嘅英文嚟講咧，唔係用嗰啲詞匯咁樣噶嘛，咁小朋友學咗嘅時候會唔會即係同啲朋友去傾偈嘅時候咧，明明你可以用一個好簡單嘅字嚟解釋，你話 therefore 咁樣，就令到成件事變得好似複雜怪咁啊 ？Context 會唔會咁樣？
0: 都會㗎。都会的，其实是啊是啊，所以其实想提醒家长一样东西的，就是语言本身就不是说一种技能那么简单，也都是代表着一段关系的。如果小朋友他慢慢变到不懂讲广东话，但是公公婆婆就只是讲广东话，那可能之后跟公公婆婆之间可以倾偈嘅内容就会越嚟越少咯，系、啦，
1: 都见到好多例子都系咁样样啊！即系个小朋友大咗之后咧，咁当然佢自有自己生活啦，或者自己嘅圈子嘅时候咧，咁啊真系屋企又可能会少啲同啲即系长辈啦，系咪咁去倾谈，用翻嗰啲广东话类似
2: 啦，同埋再隔代嘅长辈咧，就未必真系知道究竟即系可能英文嘅能力都比较低啲啦，就唔知我个孙想讲乜嘢啊，但系佢又好似同我讲嘢，咁换来就可能扮明咯，咁样
1: 系啊，所以变咗有隔膜。慢慢咁形成咗啊，就好可惜嘅都系。
0: 系啦 ，exactly， 所以我哋就唔系净系话学唔学多种语言咁简单咯，而系即系用翻你家庭最自然嘅语言，其实系真系可以 encourage 到小朋友佢嘅文化、佢嘅身份啊，同长辈沟通嘅能力咯。
1: 系啊，系都啱啊，系啊，即系屋企嚟讲咧 ，keep 翻住用翻你自己嘅语言嘅母语啊，咩成都好啊，咁等佢都多个机会学习啦、练习啦。
2: 系咁，呢个可能即系对于移民国家嚟讲咧，系一个好常见嘅、好 common 嘅一个嘅，即系情况会出现。
1: 或者是 mix 的家庭
2: 都是的。但是另外一个遇到的问题就是说，就是

0: 按照 Richmond 嘅，可能好多家長都有個同一個感覺，就係話呢個小朋友咧細個就好肯講廣東話嘅粵語或者國語咁樣啦，翻學之後咧就全部對答都係英文，咁家長又想佢講多啲粵語、廣東話或者國語咁樣噶嘛，咁又可以點做？需唔需要逼佢咁樣做咧？又
1: 呢個情況其實真係好常見，因為小朋友翻學之後英文突然間會變成咗小朋友學習嘅語言啦，同朋友之間嘅語言啦、遊戲嘅語言啦、同埋社交嘅語言啦，咁所以英文係會越嚟越強。但是我就不建议将广东话变成一场斗争的。咁例如小朋友如果用英文
0: 话。
1: 讲
0: 中文。
1: 如果小朋友他用英文话 I want water, 咁家长就不一定要话唔得讲广东话我先俾你。
2: 哦、我有时候听呢啲㗎，
1: 係啦，反而可以自然咁样回应囉。哦，你想飲水呀、啊、好啊，我帮你斟。
2: 哦，
1: 就係、是、啦、哦、就
2: 家长讲咗出嚟先
1: 搵人。係啦，就你继续提供。
0: 家长点都唔讲英文。一定要讲广东话。
1: 咁本身广东话系家长最自然嘅语
0: 言
1: 啊嘛，系啦系啦，你可以继续提供广东话嘅 model 俾佢，亦都可以真系创造一啲真正需要用广东话嘅环境咯。
0: 哦，系有啲咩环境系真系可能有机会可以用得，一定要用广东话先得嘅咧。
1: 系啦，咁例如广学宝唔识讲英文啊嘛，咁你就一定要同广东用广东同佢哋倾偈咯。系、
0: 哦、
1: 啦，又或者攞广东话嚟讲故事啦，唱广东话嘅歌啦，诶、
0: 嗯，
1: 亲戚聚会啊，又或者同其他识讲广东话家庭嘅人玩咯。
2: 哦，系系，我唔怪之成日喺度好多咧，我哋喺呢度长大嘅小朋友咧，点样学到我哋譬如话广东话嚟讲咧，成日屋企成日话睇啲
0: 煲剧咯，
2: 系煲剧啊，系啦，成日睇啲广东话嘅剧集啊，佢即系耳濡目染，佢唔系一定要学，但系佢听下听下听得多咁咪识咗又会系。
1: 系啊 ，exactly， 我都系咁学翻嚟噶。
0: 哦，系啊，
2: 哇，
0: 呢个
2: 真系
0: 好好嘅 sample 嚟噶，好嘅榜样
2: 咁样。
0: 系 ，OK， 咁即系语言嗰方面就唔系净系沟通咁简单嘅，亦都系即系承载。有很多背后的不同的情怀，但如果真的要做这个言语评估的时候，带个小朋友即是三种语言，作为一个的评估师要怎样评估他的语言能力呢？
1: 评估应该是要了解个小朋友完整的语言背景的，例如我们会问他是几时开始学英文，他跟哪些人会讲哪一种语言，哪一种语言对他来说是最常用，家长觉得他哪一种语言是最强，又或者佢每一種語言嘅理解同埋表達大概係咩 level 咁樣咯，亦都可以睇下小朋友佢嘅自然對話啦，佢講故事嘅能力啦，佢玩嘅時候點樣溝通，同埋學新字嘅能力咯。
0: 嗯，
1: 係啦，係啦。
0: 咁但係真係有陣時咧，都之前都講過啦，有而家成日都講 E 人啊、I 人咁，有啲好內向，有啲好外向嘅。咁如果真係好內向嗰啲朋友咧，即係小朋友咧，你想叫佢講嘢，佢都唔會同你講嘅喎。咁其實都好難評估嘅喎，有陣時。
1: 係啊，其實真係嘅，所以。有时可能我哋就要比较 creative 啲咯，可能就系去小朋友嘅 daycare 或者佢学校睇下佢同其他小朋友佢最自然嘅沟通系点样咯，
2: 哦、
1: 又或者
2: 做得步啦呢啲
1: 系啦，或者去问下佢熟悉嘅老师啊、爹哋妈咪啊，即系平时佢会对住好多嘢讲嘅人，睇下佢语言系点样咯。
0: 系，跟住就话平时佢好曳嘅，见到你唔讲嘢啫。
2: 系啊，唔关事咁又唔使惊。
1: 又或者可能系啦，又或者可能会叫爹哋妈咪喺屋企录个音或者录个 video 俾、
0: 哦。
1: 我哋睇咯，
0: 好嘅，呢个就系比较新颖啲嘅一种做法，以前就冇呢样嘅，我相信
2: 系冇办法啦。我哋都系为咗了解帮助小朋友啊，即系无所不用其极嗰啲啊。
0: 嗯，
2: 系咁啊，当然啦，每集咧都有啲嘅想话定系重点吓嘅意思，大家咧可以攞翻屋企嘅咁样记住嘅。咁啊，今日有啲咩嘅重点大家要记住嘅咧？
1: 如果今日净系记住一样嘢嘅话，最希望家长记住嘅系识多一种语言就唔会造成言语障碍嘅、
0: 嗯。
1: 如果你屋企最自然系讲广东话，咁就继续讲广东话。如果婆婆最自然系讲国语嘅话，就俾婆婆用翻国语。小朋友翻学，佢哋自然就会有好多学英文嘅机会，所以家长就唔需要将语言谂成，英文、广东话、国语，我净系可以拣一样。其实就不是的，可以共存的三样东西都是。
2: 哦，咁现在的学校都是有些话学英文之外还有学法语的嘛，法文都可以的嘛，所以都不用怕他们会捞乱所有东西的、嗯、学校都可以学的，提供的不用怕。
0: 但是这个家企人就有这种生活的模式，但是有时候我们见到一些朋友的小朋友的时候，当然我们最自然是讲广东话粤语，但是亦都明知其实他听得明这个粤语，但偏偏不知道为什么眼是个毛就会转跟他讲英文。其实是一个朋友friends 嘅时候咧，其实系咪都应该 照翻住呢一样嘢同佢沟通会好啲咧？
1: 嗯，我觉得可以用翻头先我哋讲嗰个规制字去示范俾佢睇咯，嗯、就唔需要逼小朋友特别要讲边一种语言咯，系、
2: 嗯、
1: 啦。
2: OK， 系，因为唔系佢话咧呢个。

0: 哥或者呢个叔叔咧，做得咁奇怪嘅系咯，硬系讲啲嘢咁样奇怪咁样，
1: 讲啲英文咁多口音，听唔明咁。
0: 好地地讲嘢唔得嘅，我唔明啊而家。
1: 我明明都听得明佢讲粤语啦，系都要同我讲英文噶。
0: 系，所以今日咧非常之好啊！呢个 topic 啊，就系咧大家都唔需要担心啊吓，即系小朋友嚟讲，学一种、两种、三种语言，其实都唔系太大影响嘅。最惊佢哋咧就系真系本身有啲嘅困难就学唔识啫。
1: 系，我谂最睇准嘅就系咪能够沟通到啦，表达到佢想表达嘅事情咁样，同埋我哋成日都话啊嘛，学语言嘅时候咧，趁细个学啊嘛，当我哋大个咗想学另外一种语言嘅时候咧，真系好难啊。
0: 系系，或者佢有啲特别嘅 incentive 啦，嗰啲嘅吸引力啦。
1: 哦，就系
0: 识男女朋友咯。
1: O K，
0: 追星咯，
1: 追星咯，
0: 系啊，都系嘅。
2: 其实咧，识多种语言咧，系可以防止老人痴呆噶。
1: 哦，
2: 系啊，
0: 哇，咁啊系，咁要小朋友从细就开始学习啦，咁样。
1: 咁我哋今日要同翻阿 Queenie 讲翻阿呢家度。
0: 谢谢。
1: 好嘅，咁今日唔该晒 Queenie， 咁下个星期再同你倾偈啊。
2: O K， 下次见，
1: 拜拜。

0: 尽情 vibe 一下。
1: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霍士兰海景及丙多利纪念园。去郊外行山、河边露营嗰阵，想听电台节目，但孭住部收音机又好重，点算啊？
2: 用手机都可以听到啦，你仲未下载咩？
1: 真系噶，教下我点整啦。
2: 喺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揾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费下载啦，仲可以听到最新嘅新闻消息添。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3: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4: 心事有缘，
5: 今日当然咧就请嚟咧就有黄培新大师喺度噶。Hello， 黄大师你好。
6: 你好。
5: 上个星期咧同大家讲就话咧，哇，今次咧要同大家讲下，睇下啲掌纹咧，会睇到话你究竟会生男生女，同埋有几多小朋友，咁得意嘅呢个。
6: 系啊，几有趣噶。
5: 嗯。
6: 大家分享下啦吓。
5: 好啊。
6: 婚姻线可以咧睇到子女嘅数目。男性咧，同婚姻线上有分叉线，飞向左边咧，就代表生男。

0: 因此呢从掌上去按子女数目呢越来越难的了。
1: 嗯。
0: 在八字上去看呢就较为容易看到子女的数目。因为呢可以推算出是否呢曾经有流产，而掌纹呢就不能够看到流产的数目。无论怎样都好啦，现代人生育呢不最受命运控制的了。是人为因素来控制的了。
1: 嗯。
0: 人哋都可以选择生或者唔生，要生男或者生女亦都可以咧，通过医生指导嚟控制。更加咧，有啲多仔丸食咗之后咧，可以生一胎去到五六个咁多嘅。
1: 系，不过无论点都好啦，即系而家生小朋友咧，男嘅好，女嘅好，最紧要即系健康，就系大家希望嘅事啦，系咪？好啦，咁啊，分享咗呢个之后咧，我都想问一下，有啲人听到话咧断掌呢样嘢，一话断掌咧就感觉话，咦，好似唔系几好，咁系咪嘅咧？
0: 啊，断掌有好有坏嘅，我同大家分析一下啦吓。
1: 嗯，
0: 假如理智线同埋感源线重叠佢喺埋一齐咧，咁啊称之为断掌啦。断掌在命相学上呢是出一怪豪杰的
1: 豪杰人士，是吗？
0: 但从事古怪行业的人呢多一点出现是断掌的。举例呢，从事术数的人最好呢是现古人相啦。咁即是说呢个样貌呢呈现古雅的气质。
1: 哦。
0: 就是呢从事术数的相来的啦。断掌代表呢最好过继给第一人，或者呢上继给观音菩萨。因为断咗嘅人咧，性格极端，当冲动嘅时候咧，会成为咧歇斯底里嘅。断咗嘅人命硬，迎合父母，跟住咧适宜咧过继俾第啲人，或者咧离开父母对亡国发展咯。
1: 系，咁即系话其实断掌都唔系一定话好，一定唔好嘅，咁啊睇下你点样睇啦，系咪？咁啊今日咧就同我哋分享咗呢方面嘅话题啦。咁黄大师下个星期会讲下啲乜嘢咧？
0: 咩新题目啦，好唔好啊？
1: 好啊，好啊。咁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唔该晒黄大师。
0: 该晒，好，拜拜。
1: 好，拜拜。
2: 顺势有缘，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森大师赞助播出。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三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仲永报道新闻。BC 省府就塔布勒岭校园枪击案对 OpenAI 采取法律行动，希望透过诉讼寻求真相和追究责任，促请联邦政府加强对人工智能的监管。由廖日康报道。
3: BC 省律政厅长李沙马今日召开记者会，就住本年2月发生的塔布勒岭校园枪击案而酿成9死25伤的案件，正式在美国加州入禀控告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指控公司在案发之前未有就住它的 ChatGPT 平台出现的威胁通知执法部门。省府认为事件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科技公司一旦得悉严重暴力事件的威胁之后，应该要承担什么的责任，以及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保障公众的安全。利沙马指出，省府选择在加州提出诉讼，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没有通报的决定是在加州作出，而 OpenAI 的总部亦都在当地。
4: The decision to file in California has two elements for me. The first one is the decision not to report happened in California. What we're alleging in our claim is that AI knew that there were serious things happening in that chat and they failed to report happening in California.
3: 提到如果胜诉之后的赔偿金去向，利沙马表示省府现正提出非常具体的要求，包括要求 OpenAI 补偿在当地兴建新学校的费用。
4: We are pursuing very specific things at this stage and that is reimbursement for the school, the building of the new school in Tumbler Ridge。
3: 利沙马同时强调，今次的诉讼和枪击案死者家属自行提出的诉讼是两个独立的法律程序，并且会各自进行。同时他亦都已经致函联邦政府多名部长，提出明确的政策提议，要求修订加拿大刑事法，

0: 确保人工智能的运作和所产生的结果会由相关的企业负上责任。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北安王家琪表示，一名女子在昨日离开医院之后失踪。失踪女子 Brown Campbell 31岁，一名的白人女性，身高5尺10寸，留心中式头发。据最后一次露面在9月20日夜晚9:05，当时离开北安的斯门医院，仲系着住病人服。琪警呼吁任何见过佢的人，请致电北安王家琪警。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收报36,009点，升202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20点，跌3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2,048点，升366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7,122点，升599点。S&P 500指数收报7,764点，升114点。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对美元是0.71，英镑0.53，日元112.16，人民币4.76，港元5.58，台币22.59。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2: 而家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3: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夜晚多云，最低气温11度。听日朝早会先有骤雨，下昼有阳光，最高气温19度。今日落雨机会是20%，今晚同听日落雨机会都是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0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湿度66%。
3: 孖人牌开仓活动嚟温哥华啦！9月24日至27日，位于 PNE Pacific Coliseum North Renfrew Street 100号，现场汇集孖人牌、Henkels、Stubb、Miyabi 及 De Meyer 等国际知名品牌，多款高端刀具、锅具、烘焙用品及厨房精品限时优惠。活动期间，单笔消费税前满250蚊，即获赠精美礼品一份，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每日上昼10点至夜晚7点开放，机会难得，唔好错过！孖人牌开仓，期待你嘅光临。
4: 好声好听
5: 961，
6: Hello，
7: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廖德龙，听真啲态度，
6: 好啦，你啦。

weekend 嘅时候咧 ，social media 洗版啊嘛，大部分咧都有关于 Ed Sheeran 嘅。Ed Sheeran 不嬲咧都系进取型歌手嚟噶，佢凡事咧以音乐为主噶嘛。好多 fans 啦，咁啊较早时候讲过喺多伦多嘅演唱会咧，话佢真系非常劲嘅演出咧，一个人一支吉他唱足3个钟咧，就系嗰道力咧就系吸引咗好多嘅观众，但系。Weekend 嘅時候咧 ，Sheeran 咧就喺 Philadelphia 嗰場嘅演唱會咧，咁啊其中咧就有講咗少少嘢，係講到佢喊，好少見到佢咁流下男兒淚嘅。咁啊事完咧，其實發酵咗好耐噶啦。9月4日嘅時候咧，佢其中一名演唱會咧喺北美洲咧，通常會有啲暖場嘉賓嘅，就係、是、主角出場之前啦，同大家 warm up 下先嘅一啲嘅歌手咁啊。Sheeran 演唱會咧。佢自己係8点出 show 咁，但係5点竟然咧大家有嘢聽啦。咁其中一個暖場歌手咧就講咗一句説話，惹嚟好大迴響。佢咧就話釋放巴勒斯坦。呢個説話一出之後咧，就有好多團體咧就反對啦，甚至乎咧其他啲著名人士，其中包括 Pink 都係歌手嚟㗎，咁都話嚇、搞錯啊！公然喺咁樣地方度咁樣講嘢 ，Sheeran 你做啲嘢啦，你禁止佢出場啦咁。咁甚至咧場地方面咧，亦都話到啦，我哋而家咧就唔批你啦，喺個台，即係喺我哋呢一個場地嗰度講埋曬啲

0: 咁样嘅嘢啊。作为歌手嘅 Sharon 咧，竟然咧就需要咧变成调停人，咁佢本来唔系做呢一样嘢噶嘛。咁啊，事件搞咗好耐，咁啊，而且咧就头先同你讲话佢暖场歌手咧有几个噶嘛，好。呢、這个咧就讲咗呢句话，释放巴勒斯坦之后咧，得到咁样嘅对待咧，其他人话声援佢啦，齐齐唔唱啦。咁啊，成件事咧就变咗主角 Ed Sheeran 自己咧躺着也中枪。咁啊，搞咗咁耐啦。佢话即系其实佢对社会啊发生好多事啦，有佢自己一套嘅谂法嘅。咁但系佢又觉得佢作为一个歌手啊，佢唔系政治评论员啊，唔需要每一件事咧都喺个台上边咧讲出佢自己嘅心声啊。但系原来唔讲出自己嘅心声咧，跟住又俾人话我哋梗系偏帮边个偏帮边个啦。事件咧惹嚟好大嘅风雨。咁去到最尾 ，Ed Sheeran 话 ：，OK， 冇其他暖场歌手，我自己唱埋落去。剩低个巡回演唱嘅八场，咁另外佢讲讲下嘢咧，系讲到自己都喊埋，听听啊！
1: The world is a scary place right now. America is a scary place right now. This gives hope. This gives hope.
0: 從前咧，大家會覺得哦，某啲地方咧好有言論自由噶，講咩都得噶，當然唔係啦。

0: 家谦的歌声叫《冬季限定》。
1: 很静，很想过去。
0: 刚才跟你说，作为歌手的 Ed Sheeran 对于一些政治事件，本来他不想表态的。当然每个人有自己的想法，是不是需要将每一件事每一样的想法都告诉其他人？还有他是公众人物来的嘛，他知道他每一次讲说话，每一次评论可能都会惹起很多的回响的。所以 Ed Sheeran 作为歌手选择不说话，但是原来不讲话不表态，有时其他人都觉得这样做不讨好啊。咁啊，睇翻八十年代，詹叔王詹先生咧，咁啊曾经写过一篇嘅文章咧，叫做《不言论的自由》。咁佢又讲到话喺香港，讲翻八十年代嘅时候咧，王詹咧就话到，喺呢笪地方咧，有一种咧人人都正在享受嘅好处，而呢种好处咧，恐怕知道嘅人咧，其实唔系咁多。呢只就系不言论嘅自由啊！我唔想讲嘢可以唔讲，唔发表意见就可以唔发表，冇人可以迫害你。呢种好处而家我哋唔欣赏，到失去咗呢种好处嘅时候，我哋就会知道原来不言论嘅自由係咁弥足珍贵
2: 㗎。偏偏嘅句讽刺嘅就係屋企喺
0: 堪称话世界最具有自由嘅角度，点知原来
2: 某某歌手讲了嘢，然之后啊，弥天大错。另外选择唔讲嘢嘅歌手都中枪。

0: 十日打头阵林家谦冬季限定，陈奕迅。值得慢慢咀嚼的一首歌，歌名叫做《任我行》。转头回来有啊，珍姐。
1: 天涯共此时，中秋佳节，正官庄祝你同家人人月两团圆，多重优惠等你攞。原之心买满400即送37.5克良心，满200即送 Good Base 野鹰梅汁或石榴汁。红儿将军 Step 1-2-3 同 Good Base 野鹰梅汁石榴汁都是买一送一，仲有红心丸45包装85折，所有高丽心制成品9折，同人秘高端红心护肤系列全线7折。
2: 正官庄各门店及官网通享优惠，百年品牌，值得信赖。正官庄。
0: Hello， 珍姐。
3: Hello。
0: 最近咧，我就有一晚咧，咁啊，肚饿，一个人走去一间餐厅嗰度食一餐，咁就见到一个咧，我自己觉得咧系几幸福嘅情景啊！幸福系多层面嘅。咁首先咧就系我去嗰间餐厅咧就系食亚洲嘢嘅，咁咧就喺温哥华西区某处啦吓。咁啊，平时咧老实讲咧就嚟嘅人咧就唔系好多嘅啫吓。咁但系嗰日咧，哇爆满啊！就哇超过80%以上嘅台啦，我都。一系咧就有人，一系咧就啲人走咗，但系咧未得闲执台执满啊！咁已经等咧有关嘅餐厅咧觉得哇好嘢啊！今晚你哋咧我谂应该收获丰富啦啩，咁已经咧就系快乐嘅第一层啦。跟住咧目测见到嗰间食亚洲嘢嘅餐厅咧，占咗70%几咧都系西人朋友嚟嘅。
3: Ooh, nice！
0: 咁我就觉得咧有种好加拿大嘅感觉，好无国界啊！就算咧嗰啲嘢食咧，即系唔系甜酸鸡啊，唔系话传统咧西人，你会觉得咧亚洲人会食嘅嘢啊，咁但系咧佢哋个 menu 冇问题，完全点送嗰啲咧冇难度嘅咁样，我已经觉得咧系几犀利啊！世界大同得好紧要啦。咁跟住第三重嘅幸福咧，就系、是、见到咧其中有啲咧系我谂系街坊嚟嘅，因为有啲咧踢住对拖鞋咧，咁就走入去噶啦。咁啊，其中有一张台咧就得三个人嘅啫。嚴格嚟講咧，係一男一女，我諗係兩公婆啦嚇。咁就第三個人咧，就一個 B B 嚟嘅，一個手抱 B B。咁就幸福情形第一咧，就係唔好意思啊，唔覺意俾我立到咧，就係咧個男人食緊嘢嘅時候咧，女士咧就負責咧俾個細路仔食嘢嘅，咁就喂緊奶嘅咁啊。咁跟住咧，到好啦，細路仔食完之後咧。咁就轉手咯，咁男士咧，你都係照顧嗰個 B B， 咁好等咧，女伴咧就可以食嘢。咁而女士一飲一啖湯嘅時候咧，即刻講咗句話：，哇，好味啊！咁樣，即係佢哋要湊細路仔，唔介意帶埋細路仔去食嘢，總之食到心頭好。咁又見到佢哋咧有所溝通啊，有傾有講啊，好開心啊！咁所以種種嘅畫面組成一齊啦，令我覺得其實有陣時咧，快樂真係可以好簡單嘅啫，
3: 幸福好簡單嘅啫。
4: 每星期甚地下就是態度裏邊有真跡，耶、yeah! ！
0: 所以今日咧就想探討一啲簡單的幸福啊！幸福真到你啦，唔該。
3: 咁、哦、如果係咁，我第一時間諗到，我真係近期發生嘅，因為我呢排工作比較忙啦，咁有時都即係翻屋企會好攰。咁但係有一日咧，我就翻屋企搭 lift 嘅時候咧，就撞到 exactly 喺我隔離 unit 一個 uncle，、我好耐冇見佢噶啦，咁係一個即係外籍朋友啦。跟住咧，佢一見到我嘅時候，佢話：哦 ，hi hi， long time no， 即係講英文啦嚇，就係好耐冇見啦咁樣。咁、我係啊係啊，我因為即係呢排都好忙啊，所以可能冇乜機會出出入入。跟住佢就好快就問咗我一句，佢話 ：How is your mom and dad？佢問候我屋企，咁我即刻就佢仲要噏得出 ，How is your mom and dad 個名講我媽咪你個名？上次見到佢哋咧，佢哋話唔舒服啊，你幫我問候佢哋咯。哇！嗰一刻我就成覺得好窩心啊！即係講真，

0: 我真係一年都见唔到呢个邻居一次嘅。咁佢又认得我啦，首先其实我就唔好认得佢嘅。咁但係因为大家係咁同一层楼呢，咁佢就我就知道大家都係即係 neighbor 啦。
1: 哇，你个负心的人连人哋个样你都唔记得啦。
0: 真
1: 係认
0: 唔到，因为我见过佢一次咁大把。
1: 人哋记晒你全家。
0: 係啊
1: ,in a good way。
0: 係啊係啊，佢真係记得我屋企爸爸妈妈咁样就问候我囉，同埋佢话我仲记得你有个 sister 㗎係咪。哇，咁我直情係觉得哇呢、這个人间真係好幸福囉。当然我都即係有问候，但我又唔知佢屋企人有几多少。我就话我话
1: 你连佢个名都唔系好记得
0: 啦。我真系唔记得，系我后来翻到屋企先问翻爹哋妈咪。我隔篱个 uncle 咧问候你哋啊。
1: 你嗰啲屋企人好嘛？
0: 系我都系咁讲。我话、我话 how's your family？
1: Everyone in the house
0: 。我 your family 咁样咯。但系嗰一下我就有少少觉得， okay. 哦，原来真系好少嘅问候已经令到我叉咗电啦。就情嗰刻觉得好辛苦，完之后翻屋企都好 sweet 嘅咁咯。
1: 题外话啊，咁当然好温馨啦。头先你所讲嘅画面，题外话啦，我就发现到咧，其实有唔少本地嘅西人朋友咧，喺呢一方面咧，即记人哋嗰啲名咧，即系无论系你个同事啲屋企人个名啊，或者系隔篱邻舍嘅屋企人啊等等啦，系全部记晒噶。
0: 咁、呢，我
1: 要我谂系家教礼貌嘅一种嚟噶。嗱，唔代表中国人冇家教啊，但系我哋咧就 focus 喺唔同嘅地方。
0: 同埋好少，你会觉得即系一年先见到一次，咁你唔 expect 佢会记得你噶嘛？
1: 系啊，
0: 所以系好幸福嘅呢件事。
1: 隔壁的他天天想你满。我中意啦，嗱，有时咧便利店咧，咪有啲朱古力机，热朱古力机咧，咁你摆只杯。
0: 借嗰啲
1: 系啦，咁佢就会咧，你好明显咧见到啊，热水冲去嗰啲朱古力浆，跟住咧就倒落嚟，咁嗰下咧，跟住又出啲烟咧，嗰下咧我好中意睇啊，亦都好中意玩嗰啲朱古力机噶，咩笑我啫？
0: 我啊，我觉得好开心啫嘛，好细路仔啊，
1: 咪就系因为咧。童真嗰隻咧，就喺嗰部朱古力機嚟到係散發啊！即係尤其是咧，我長大嘅年代啦，唔好講啦，
0: 香港嘅年代。
1: 咁喺香港咧，某間便利店咧就有曬嗰啲，你難道見過嗎？
0: 應該見過嘅，
1: 係啦，嗰啲朱古力機咧。是你 ,ok, 俾咗钱之后呢佢就俾隻吉嘅杯你。咁、然之后你自己操作㗎嘛，所谓操作你係按一个掣就已经有得飲啦。咁但係对于細路仔嚟讲呢係好快乐嘅一件事。咁同埋冬天呢得到一杯咁样嘅熱朱古力呢，跟住你自己冚蓋嗰下都係儀式嚟㗎喎。咁咗嗰个蓋，跟住呢飲一啖就可以走出去外面呢抵抗嚴寒啦。跟住你双手摆喺个朱古力杯嗰度啦。你会感觉到咧一阵嘅快乐，
0: 好温暖嘅。咁如果系咁，我调翻转，我谂都系同一间嘅，即系嗰啲便利店啦。夏天嘅时候去饮嗰只乜乜冰咧，嗰只乜乜冰又系自己整噶嘛，即系佢又系买完之
1: 后
0: 系啦，自己倒啦，俾只杯你啦，整完之后你又可以即系尽量去到好高好高好高咁，
1: 跟住冚盖
0: 系啦，跟住你又会觉得好开心嘅成件事，同埋因为嗰只。冰咧真系嗰间嘅便利店嘅 signature 嚟噶嘛，你好难喺其他地方揾得到，所以又系次次去到都觉得好开心。
1: 同埋会系再加各款唔同嘅味道噶嘛，
0: yeah.
1: 即系普通人咁样，譬如你诶中意诶可记味道嘅，咁就咁成杯啦，系啦。咁但系有啲人会沟啊，隔篱嗰只嘢橙喎，一半橙一半可记又唔同玩法。咁、yeah. 另外再高一个嘅层次咧，就系咧而家唔知有冇啦。有一段时间咧，佢饮埋软雪糕咧。
0: Oh.
1: 提供嘅
0: 系咪自己
1: 系啦，仲、要喺个烧腊冰上面加软雪糕嘅，咁嗰下系好好玩的。
0: 你咁觉得自己整软雪糕，即系你攞住嗰只杯去摇摇摇摇，等佢一个圈一个圈一个圈，好正嗰种感觉。
1: 即系同埋系哇，请你食雪糕啊！嗰种快乐嘅感觉咧。嗱，唔好意思啊，得罪曬好多雪糕鋪，係硬嗰只雪糕咧，
0: 即係你
1: 啜啜啜嗰下咧，
0: yeah, yeah, yeah.
1: 比起食軟雪糕嗰只快樂咧係唔同的，
0: 真係唔同嘅喎。點解？我諗我哋中意睇嗰個轉轉轉轉轉嗰個過程，
1: 軟嗰只又容易食啲咧，個、
0: yeah.
1: 樣又靚啲咧，咁變咗你揸起手嘅時候咧，你又要好擔心究竟咧會唔會周圍滴啊？軟雪糕份量容易滴噶嘛，
0: 係啊，
1: 即係嗰啲全部加起嚟咧，你搞到你咁 hea 嗰啲咁樣嘅情形咧，全部都係快樂嘅元素嚟㗎。
0: 所以我上次坐游轮有得免费食软雪糕咧，日日都去攞好多杯食。
1: 即系啦，即系回本
0: 啊
1: 嘛！人哋就靠食生蚝啊，
0: 长脚
1: 蟹啊嗰啲咁样。
0: 系，我就食软雪糕，不断喺度食软雪糕。
1: 咁但系冬天咧，就除咗热朱古力之外咧，仲有一样嘢咧，我觉得系带嚟快乐嘅。咁而家我谂已经好少呢一类嘅饮品啦。
0: 系咪叉叉奶啊？
1: 要一樽樽，
0: 一樽樽系玻璃樽嗰只系咪？
1: 咁當然而家已經咧就冇咗呢一隻嘅冬天熱嘅。
0: Yeah.

0: 阿卡娜啦，就算有嘅话咧，佢都系咧纸盒包装噶嘛，
1: 喺个热柜度咯。以前系有一个铁嘅 container 啦，我当佢一个柜
0: 咁，
1: 系啦，浴缸摆晒喺入边系热水嚟噶嘛，跟住拎出嚟嗰下好开心
0: 嘅
1: 又系。
0: 嗱，其实成件事咧系可圈可点嘅、嗯，因为咧所谓嗰啲嘅热水咧系循环再用嘅，咁所以水本身个颜色咧已经唔同咗噶啦。就有一陣咧深沉嘅色彩喺度啦，咁但係大家係唔介意嘅，仲要咧有好多唔生性人咧，哇冬天咁凍咧，咁所以咧自己攞一支嘢飲嘅時候咧，就伸隻手落去，將隻手咧擺喺呢一個嘅熱暖水裏邊咧，攞下先，個個都係咁做。
1: 開心過細個，尤其是你知香港冬天好凍，我哋又冇 heat 噶嘛，冇 heat 嘅年代，再加上真係得可能十度八度，已經係凍到鐵鐵震，你揸住嗰個熱樽榻榻奶係非常之幸福，
0: 仲要將嗰個濕濕地嘅熱樽咧擺一擺喺個面旁面盒個位置嗰度，係頭先同你講嘅依然成立嘅，嗰啲水咧都係灰灰地色嘅咁樣，
1: 繼續。
0: 但係你感覺係啦，會感覺哎呀温暖啊，呢一隻就係快樂啦。
1: 冇錯，同埋香港我最中意就係、是、即係你講開嘢食咧，另外一種快樂係冬天嘅時候香港特色嘅就係、是、炒栗子啊，好、大隻鑊，跟住通常係 uncle 啦，咁有個 uncle 啊。揸住一个好大嘅镬铲，跟住炒炒炒炒炒炒炒，老远都已经闻到嗰阵好香嘅炒栗子味，跟住你就会跟住嗰阵炒栗子味去到，啊唔该，我要一磅啊，咁样好开心。
0: 但系炒栗子咧，你要食呢个栗子咧，必须要做嘅一样嘢系乜嘢咧？
1: 剥壳咯。
0: 同埋唔好行啦，唔好行路啦。
1: 哦，
0: 你寸步不离啦。如果唔系，点可以保存嗰种温暖
1: 咧？系啊系啊，但系好开心嘅，唔知点解睇住佢炒嗰下，你已经觉得哇咁得意嘅。同埋佢炒嘅时候，你又会觉得佢又即系炒到啲嘢又唔会跌晒落地嘅，你又觉得系一个神乎其技。
0: 钱嚟嘅人哋嗰啲，每粒栗子都系钱嚟噶，你试下会唔会倒落地？
1: 但系其实而家谂翻起都几攰嘅呢份工，咁样炒法，所以好多谢呢啲炒栗子嘅朋友咯。
0: 系啊，一系就走去铺沥青，一系咧就系炒栗子，一样都要需要。动用咁多人力物力嘅啫嘛，
1: 但系食得好开心。
0: 系啊，咁同埋即系容许我咁讲啊，本地咧喺戏院嘅爆谷咧，同港式嗰只咧，
1: 实在太
0: 港式嗰只带嚟嘅满足快乐感觉咧，系爆灯多啲
1: 嘅。系咪因为个甜味咧？因为本地系咸嘅。跟住香港嗰啲係甜炮谷啊嘛，關唔關事呢？
0: 我有少少咧唔敢去戲院睇戲，症候群有部分原因咧就係、是、我唔中意咧經過我自己個人嘅意見嚇，唔好打電話嚟加拿大中文呢頭啊，
1: 不代表本台立場。
0: 咁我係覺得嗰陣味咧，唔、係我中意嘅氣味嚟，
1: 即
0: 係
1: 呢度嘅
0: 呢度嘅牛油味咧，
1: 係啦係啦，
0: 咁如果即係嗰個秋風好啲嘅話咁、樣，但係老實講喺香港方面。我唔介意嗰只牛油味，因为嗰边牛油味咧系甜啲嘅，
1: 同埋香港嗰只可能真系佢有落咗少少焦糖 caramel 咧，所以嗰只炮谷同呢边系唔同食法
0: 嘅。嗰只其实严格嚟讲咧系另外一样产品嚟，系迪迪尼咧嗰只嘅甜爆谷咧。嗰只嚟噶嘛？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即系本地，如果你要买嘅话咧，系一包包咁样整咗拖肥落去嗰啲咁样，但系整翻热佢噶嘛？
1: 耶耶耶！
0: 咁所以唔知系加多啲甜味嘅话，就加多啲快乐嘅。
1: 讲迪迪尼，我咪曾经都有分享过，我话好细个去日本迪迪尼咧，好热好热好热，
0: 为咗一支雪条。
1: 系啊，但系你知唔知嗰条雪条真系我到而家几廿岁呢世人真系最好味嘅一条橙汁味米奇老鼠头嘅雪条，真系好味到一个位咧，我永世难忘。
0: 要解释嘅咩叫橙汁味米奇老鼠头嘅？
1: 因为其实佢嗰个雪条个样咧就系一个米奇老鼠，
0: 系啦，三系啦，
1: 直情就系米奇老鼠个样嚟嘅。咁但系因为嗰阵时嘅夏天你知香港系几咁之热噶啦，我谂可能35-36度嘅时候喺度排紧队，跟住妈咪就去买咗呢一条雪条俾我哋，跟住一开系橙汁味，一路食一路哇喊咁滞啊！直情
0: 系咪中学教科书咧？有其中一个课文咧就系讲话阿仔咧见到阿老豆咧爬去对面月台咧。跟住買啲類似橙嘅物體咧，嚟到係俾阿仔咧，咁跟住咧就睇住阿爸個背影咧，就記咗一世啦。你咧就調翻轉，
1: 冇錯。但係真係、我諗真係呢世人都冇再食過好食嘅雪條啦，除咗嗰條之外。
0: 哇！
1: 我唔知點解係咪嗰個環境啦，已經好開心啦，因為入到去呢個夢幻樂園，跟住再加上可能天氣又熱，但係排排下隊，突然間哇！ 有啲嘢咁你就三重奏咁樣咯。
0: 但係幾日歐之後嘅你翻到去迪迪尼咧， yeah. 日本嗰間咧係食翻嗰條雪條嘅，
1: 但係唔同嗰個感覺。
0: 你搞長沙啫嘛嗰日。

0: 唔得，
1: 佢真係㗎，係
0: 係係，
1: 唔係我詆毀佢。
0: 但係個問題係，可能真係唔同時間、唔同地方、唔同人物，就令到你同一樣嘢都唔同曬啦。
1: 哦，即係好似你聽某首歌咁覺得好聽好聽，點知後屘幾十年之後再聽翻，
0: 冇錯，
1: 就原來係咁樣㗎。係
0: 啦係啦係啦，因為個感覺唔同。
1: 即係回憶總是最美好的咁樣，咁所以咧對即係雪糕車呢一樣嘢咧。所以我觉得你就算不买的话都听一下啦。
0: 听到那个声音都很开心、啊。
1: 听一下雪糕车发出来的音乐呢、很有它独特的感觉、啊。即是香港方面的雪糕车通常都是集稳个马在那个位置就不是怎样走的。
0: 哦、停在那里的。
1: 是你请完欲步行到雪糕车那里来都是买雪糕的嘛。但是在北美洲很多的雪糕车是调回转头的。
0: 周围行的嘛。
1: 就去到你屋企多数都是哪里周围行呢大多数都是小路仔多的地方。
0: 啊、
1: 即是可能是学校附近啊公园、或者是民居。
0: 那
1: 些人呢就早有准备的。
0: 跑出去的。
1: 是。即是同埋呢是一定。喂立嘢啦立咩梗係散紙啦。即刻走去买雪糕㗎嘛有果馅同埋呢对耳呢要好灵㗎。听到哇呢隻聲呢係要令我俾錢嘅聲㗎但大家又甘愿进贡果下呢係会令人感觉到係呀机会难逢呀雪糕车唔係日日嚟㗎咁所以係时候要买嘢啦。几开心啊。
0: 係所以有时真係好少嘢你话而家呢个世代当然所有嘢你都好简单好容易得到。但係就係因为反而太容易太简单得到我哋就唔冇咗嗰種幸福感啊！即係而家可能你話哦好多嘢咁上網一撳就係啦，或者你個電話咩都幫到你啦。但係唔同以前細個就咁食個波板糖，食粒萬樂珠你都已經好開心噶啦。
1: 咁、啊，老實講。呢個我自己一個人感覺咧、我從來未食波板糖覺得好開心。
0: 哦，係咩？你唔
1: 我只係覺得我點樣對付個波板啊？
0: 哦，咁一系嗰啲细细粒嗰啲咯，即系
1: 啲咩宝珠啫嘛，
0: 系啦系啦，即系嗰只就 OK 嘅。
1: 我觉得快乐幸福咧，就系等于碌柚皮，
0: 即系点啊？整中秋节龙灯笼嗰啲啊？
1: 碌柚系啦，
0: 哦，
1: 嗰只碌柚皮，但系你要将嗰只碌柚皮咧煮成一道菜嘅话咧，
0: 哦，我知道我知道，我食过。
1: 你讲下究竟要花几多少心机同埋功夫啦？
0: 要炆好耐噶，听闻
1: 系啦，
0: 因为要炆淋晒佢，仲要有芡
1: 要 rewind 嘅，炆之前仲有一个步骤。
0: 我要点噶？
1: 要泡咯。
0: 哦，哇！
1: 如果唔系嘅话，嗰个皮你食啊？要泡啦，要换水啦，然之后再炆啦，要上汤啦，要虾子啦，视乎你究竟边个门派咧，有啲人会中意落啲光瑶柱嘅。
0: 系啊系啊。
1: 咁但系最紧要嗰样嘢咧。是要收细个火慢慢咧，系该煨个煨啊，系慢慢煨嗰啲嘅碌柚皮啊，你要等到佢咧唔苦涩，有少少甘香，唔系净系食一撇嘢咁样，个难度系好高咁，同埋咧你唔系经常可以食到呢一样嘢噶，
0: 好少地方有噶喎，系嘛？
1: 咁同埋即系只好多时候都系呢个时节啦，可能秋天特别多呢啲咁样嘅碌柚皮啦。咁系大家觉得哎呀唔好嘥咗佢，我嚟整嘢啊！咁样食法咧系难得嘅一件事嚟嘅，而摆咁多心机，目的都系希望可以等屋企人有得食，仲唔系幸福嘅标记？
0: 正咯！
1: 即系我觉得咧就应该整啲 mascot 啊嗰啲咧，咩叫幸福咧？咁样就系一发碌柚皮啊！
0: 有个碌柚
1: 系啦，有个碌柚咁样系啊，
0: 弹下弹下碌出碌出嚟，碌柚碌出嚟 ，please！
1: 咁就好开心啦，咁样咁当然啊，煲汤有异曲同工啦。
0: 哦，耶睇下咩汤系嘛，老火汤嗰啲。
1: 我细个嘅时候咧就。多數搭校車嘅，搭校車咧就會咁屋企人咧嚟到接你咁，但系咧唔知點解啦嚇，即係可能好忙啦嚇，咁有時咧屋企人咧就唔會喺呢一個嘅接嗰個嘅地方嗰度咧，亦都係喺個校車嗰度，接走咗個細路仔啦咁樣，咁、我咧就係原車遣返翻學校嘅。
0: 哦，我即係喺學校先再接你。
1: 咁。人哋唔可以就咁擺低個細路仔喺個街角嗰度噶嘛，咁啊唯有老師咧會將嗰啲冇家長接嘅細路仔咧帶翻去學校度，然之後話俾佢聽，喂，你做咩今日唔嚟接仔啊？咁樣啦。咁但係你翻學校嗰陣時，我係讀上晝班嘅，咁即係話係 lunch time 啦。一個小朋友身無分文，肚餓咁點算咧？好彩，原来学校系有分上昼同埋下昼班，我唔知噶呢啲嘢。咁而且咧，就学校咧就更加有几位同学咧喺学校嗰度咧，原来系食埋饭先走噶。
0: 哦，有呢个服务。
1: 系啦，咁所以如果屋企人咧日日都咁样接我翻屋企嘅话咧，我就永远唔知道呢啲嘢啦。咁而细个嘅时候，幼稚园咧，我接触青红萝卜汤咧，煲猪展咧，就
0: 系、
1: 是。 校工咧就俾咗一碗青红萝卜汤煲猪子我饮啦，

0: 我觉得无比好饮，咬落去嘅青红萝卜甜到咧，咁所以每次我见到呢一只汤嘅话咧，我就觉得咧呢个系私语。即是比野人的一个代表来的。每逢有青红萝卜汤我就觉得哇好有爱啊。
1: 哦，那我知道下次煲什么汤给你了。
0: 你懂煲嘢先算
1: 啦。我当然要学啦咁。唔识。同埋细个嗰阵时你讲开小学嘅年代唔知点解系咪真系细个好少有机会出街食饭啦。咁我细个就系包餐嗰啲学校嚟嘅同你一样啦。
0: 咩叫包餐
1: 即系我小学呢我哋就系要畀钱咁就包埋 lunch 嘅。系包伙食嗰啲啦。咁唔知点解有几味呢我到而家呢我都食唔返嘅。但好简单嘅啫。其实呢就系肠仔鸡翼卤水肠仔鸡翼。呢味饭呢我到今时今日我无论在哪一间快餐店又好哪一间酒楼又好自己煮又好煮不回那种肠仔鸡翼饭出来。
0: 是不是那些大红肠它
1: 又不是大红肠它是细条细条的肠来的。
0: 有卤水的。
1: 是有卤水的它是一烹卤水这样卤了鸡翼和肠仔。然后我记得上出去北饭的时候它又会即两只鸡翼两条香肠抹住上这样。然后我就会觉得为什么这个翼和这个肠仔是这么好吃的呢另外一个又是米粉雪菜肉丝米粉呢不知道为什么是在以前小学吃到这么好吃的雪菜肉丝米粉。那你知道香港包括加拿大都有很多茶餐厅是有做雪菜肉丝米粉的嘛。但是我现在又是几十岁是吃不回那阵味道。
0: 你问暗恋的哪个校工啊哪个阿 Sir, 哪个 Miss 啊
1: 可能是某一个姐姐咯成日都同埋因为可能那种情感啊他们毕的时候是很大桶的。即是我哋次次都係好大桶嗰度呢咁我哋第一 round 就當然一人一份啦但係可以添飯㗎嘛。添飯嘅時候我就會出去同阿姐姐講啊姐姐我想要多碗啊跟住佢就喺個桶度畢俾你可能嗰種情懷你會覺得好 sweet 嘅感覺咁樣囉。
0: 咁最尾我想講講呢就係呢我鍾意食嗰啲日本嘅飯團呢嗰啲三角嗰啲呢。
1: My favorite.
0: 但不是只是为了那个味道、我是曾经有人整了那只饭团给我它是个里面的馅料是自己找手来做的、那个馅料呢就是这个韩式的辣辣地的鸡柳来的
1: 哇
0: 我记得那只饭团呢就是已经 stuff 到呢基本上是爆出来的那种
1: 爆浆
0: 还有呢由于那些韩式鸡柳呢是有些汁呢红红地色的嘛所以是漏到那个饭团角落呢都见到呢是见到橙色少少的但反而你这样东西当然是其他地方找不到的啦因为
1: 是
0: homemade 的嘛还有咬下去的时候那个的咸度浓度以及个鸡肉的鲜嫩全部都是适中的。那下是令人感觉到很难得。即是可能是一些很简单的嘢食来的但是人家给你的你会硬觉得不
1: 幸福的感觉。
0: 俾钱唔值啊。
1: 是的两蚊唔得。
0: 唔得啊。即是所有嘢大家唔使钱最好。耶、yeah!

0: Jin Lee, 李恒毅 Overheat.
1: Ooh.
0: Thank you, 珍姐。
1: 拜拜。
2: 七十年前，我哋凭住一个愿景，提供低成本兼可再生嘅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苏背后嘅每一道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用电需求急增 ，BC Hydro 正兴建新嘅洁净能源设施，同时向供应商购买可再生能源，并同原住民社区合作，齐心协力共建下个七十年。了解更多，请上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hk。
3: The Brick 的年终大揭销火热进行中，这个星期四至星期一，购买双人梳发或者单人椅，买指定加拿大制造梳发，即享高达三五折，精选床褥限超过1300元，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七折，上升级你的厨房或洗衣房，指定大型家电低至八五折。星期四至一 The Brick 的年终大揭销，约定你，欢迎亲临大湾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4: Hello, good afternoon.
5: 廖德龙与你保青春，增活力，听真啲态度。
4: 今时今日要博宣传的话，很多时候是要哗众取宠，在网上搞很多不同的宣传片，很多时候都是由 social media 所起的。如果你拍一个电视广告，然后可以引起很多人的共鸣的话，是非常成功的一件事来的。我想可能对上一次的例子呢，就是有几位不同的球王都齐积木啦，又或者几年前呢，有两位球王齐用皮革用品那些皮夹来到去捉棋啦。但今时今日木村做得到，木村拓哉50几岁，但是呢是一个不老的传说来的啦，大家会由细睇到佢大的嘛，游长假期已经30年啦。就是这个20年前拍过的广告，20年之后呢照版煮碗经典回归。但是大家非常受落，是喜欢些什么呢？就是觉得木村哇依然有青春有活力啊。还是是这只的舞蹈实在太过吸睛呢？定是大家想看到拍出来的种种破绽呢？你又不能不佩服木村到今时今日的年纪依然大把。

就话呢只歌再次脍炙人口啊！阿木村啊，靠咗呢只歌啦，其中啊副歌方面有四句啊 ，feel so good, feel so fine。其实首歌咧就改编自啊1979年嘅一首作品啊，呢对组合嘅名字咧叫做 Spectrum 啊。非常西化嘅歌名亦都好 Q， 叫做番茄一发，一发子弹嗰个一发。

家要严格装修的话，要找一个设计师回来啊。有些甚至乎找星级设计师啦，咁但系要找星级设计师的话，边个俾嗰份人工啊？嚟紧咧喺温哥华咧就有电视台出钱啊，帮你装修啊，仲特别找嚟星级偶像 The Property Brothers 啊，不过讲明啊，你自己都要俾一笔噶，90,000蚊。

头先同你讲咧就系装修界嘅明星啊。Scotts 兄弟啊，又叫做 Property Brothers 啦，咁啊即将嚟到系温哥华嚟到系拍真人 show 啊，咁边个有兴趣啊？两张电视啊，同埋揾间屋俾佢哋装修嘅话咧，就啊面试啦，要拍条 video 啊，要试下究竟啱唔啱眼缘嘅。咁而且讲明咧，咁你都要俾一笔嘅，至少就90,000蚊，多啲 budget 嘅话，成件事咪容易做啲咯。

0: 刚才四首歌都是萦绕住七十年代的味道，其中包括有最近看这个日本广告木村再次卖这个理发产品，就有七十年代 Spectrum 那只主题曲，那只叫做番茄一发。另外亦有马念先的新歌叫做樱桃可乐的滋味，林一峰这只开创之作来的，是他向林子祥致敬的花街七十号，以及容祖儿的新歌叫做等等等等。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昼四点钟打烊啦，拜拜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BC 神父宣布将会投资2亿1000万，重新推进本拿比医院的第二期重建计划，改善和扩建急症室和手术部门，工程会由即日起展开。第二期的工程会聚焦改善急症室和手术服务，其中急症室会设在支援设施大楼，增加16个的治疗空间，并且设置新的候诊区和登记区、去污区以及救护车入口，同时改善机电和资讯科技系统。项目亦都会扩建和翻新手术的部门，连同今年初启用的6间新手术室，一共会有10间标准化的手术室。另外亦都会增设4间小型的手术室，以及将手术前后准备和复苏的病床增加17张至到42张。工程的时间表方面，初步采购的工作预计会在下年初完成，之后会进行详细的设计和施工。今次的项目是本拿比医院第一期重建工程的延续。第一期的工程在今年的3月启用，包括一座6层高、设有83张病床的新医疗护理大楼，提供产科、新生儿深切治疗、精神健康以及是内科服务。第一期亦都会扩建支援设施大楼，包括是新的急症室范围、6间手术室以及是新的能源中心。今个星期是同意关注周，卑斯省府和卑斯终止暴力协会分别推出互相配合的性暴力预防措施，以及是公众意识宣传活动。梁俊荣报道。
3: 今个星期是全国同意关注周，卑斯省专上教育及未来技术厅长宋杰西和性别平等议会秘书白心丽发声明，指省府绝对不容忍性暴力行为。宋杰西表示，不论是年龄、性别、性取向、种族、文化背景，或者是否有残疾都好，每个人都不应该受到性暴力威胁。无论是辨识性暴力的迹象、制止有害行为，还是与其他人相处的时候重视尊重和同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出一分力。随着学生、教职员在今个月开学，省府鼓励大家积极了解各方意愿，共同为所有人营造更安全的校园环境。他提到，省府在9月7日推出年度性暴力公众意识宣传活动，活动着重防患于未然，在暴力发生前加以预防，并鼓励旁观者在目睹违反当事人意愿的性行为的时候，在安全情况之下介入。宋杰西又指，

0: 省府正按照安全与支援卑斯性别暴力行动计划，在省内推动预防和应对性别暴力，支援幸存者和加强问责等工作。作为这项工作一部分，卑斯终止暴力协会 EVABC 推出名为不再袖手旁观的宣传活动，鼓励民众在安全情况下介入，制止有害行为，并协助建立更加安全的社区。而专上教育及未来技术厅已经透过全国终止性别暴力行动计划下的联邦和卑斯省双边协议，向 EVABC 提供联邦拨款。宋杰西提醒，所有的公立专上院校都必须制定性暴力政策，并定期作出检讨。专上教育及未来技术厅都会继续制定相关政策，以支援性暴力政策法的实施，并推动法案正式生效，同时落实卑斯省专上教育性暴力行动计划的其余各项措施。省性别平等议会秘书白心丽就说，我们应该正视和改变助长性暴力的观念和行为。 EVABC 的不再袖手旁观等宣传活动，鼓励省民在安全情况下介入，制止有害的行为，建立更安全更加共融的社区。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明报道。
1: 9月23号至9月29号是国铁安全周，卑斯省验尸服务处、运输及公共交通厅、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以及是铁路安全倡导组织 Operation Life Saver 提醒公众，在铁路范围里面要保持警觉，避免发生意外。卑斯验尸服务处的初步数据显示，在今年的1月1号至8月30号期间，全省一共录得13宗非蓄意的铁路死亡个案，包括意外以及死因未能确定的个案，去年同期就有6宗。至于全国的铁路意外，一共就发生了252宗铁路事故，造成69个人死亡。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节新闻报道完毕。
2: My 台开仓活动嚟温哥华啦！9月24号至27号，位于 PNE Pacific Coliseum North Renfrew Street 100号，现场汇集 My 人牌、Henkels、Stubb、Miyabi 及 De Meyer 等国际知名品牌，多款高端刀具、锅具、烘焙用品及厨房精品限时优惠。活动期间，单笔消费税前满250蚊，即获赠精美礼品一份，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每日上昼10点至夜晚7点开放，机会难得，唔好错过。My 人牌开仓，期待你嘅光临。
3: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收报36,009点，升202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20点，跌3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2,048点，升366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7,122点，升599点。S&P 500指数收报7,764点，升114点。在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1美元、0.53英镑、112.16日元、4.76人民币、5.58港元、12.59台币。依节嘅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4: 月满团圆的中秋佳节，送咩礼物最具心思？首选当然是白兰氏。白兰氏鸡精、虫草鸡精及杞子鸡精，揭取上等鸡隻精华，定期饮用提升专注力，时刻补充元气。品质纯正的冰糖燕窝及无糖燕窝，温和滋补，由内而外调理身子，让你容光焕发每一天。中秋期间凡购买白兰氏六樽鸡精礼盒装，即加送一樽，优惠限时，请即前往各大华人超市选购，为亲友有献上健康心意。
5: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同埋有雾，最低气温摄氏11度，落雨机会系20%。听日朝早有微雨，晏昼有阳光，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4，落雨机会系40%。至于星期三有雨，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1度。落雨机会是80%。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6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是88%。
6: 志行基金会邀请你参加志善同心，携手共进慈善路蔓延，支持中国山区助学计划，让困境学生透过教育改写人生。10月3号 ，U Sheraton War Centre 举行，表演嘉宾中年好声音温哥华区冠军 Lawrence Mock 以及 Synergy 乐队演绎许冠杰经典金曲。 晚宴扣除开支

0: 将全数用于助学计划，知识改变命运，你的支持点亮希望。查询778-996-0368。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2: 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近物叫街多车。Principal 桥街北行方向，近波街挤塞。屋桥街南行方向，近西59 Avenue 开始出现车龙。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至交通报道完毕。
3: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5: 专题热线冯子豪，
6: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今日在直播室有我冯子豪嘅、啊、今日咧呢、这个9月21日啦，星期一啦，咁啊喺呢个 weekend 咧啊，中间咧发生咗一件对于我哋卑诗省嚟讲啊，系非常之重大嘅一个政治嘅事件啦吓。咁、啊、其实我都知道好多听众咧都知道，我上个星期啊或者再之前一个星期咧都讲咗好多关于类似呢一个话题嘅嘢。咁但系咧冇办法，因为呢件事实在个影响太大，所以我今日咧都要第一时间咧同大家谈论下呢个问题。咁呢个系乜嘢咧？咁样咁就系咧呢一个卑诗保守党嘅党领啊，前党领啦，而家啦系冯杰尼咧就辞咗职嘅。啊，咁之前我哋都考虑过好多因素啦，就系、是、关于而家嘅卑诗保守党系内部咧系已经本身啊系有一个极大嘅分裂啊，啊，咁而究竟我哋嘅省长尹大伟啊喺佢领导嘅新民主党政府底下会唔会？因为呢一个咁嘅 situation， 呢个咁嘅事件呢而系 call 一个大选呢咁样。咁呢个呢其实呢系一个比较复杂，同埋比较呢系每一步如果行咗唔同嘅路线呢，那个结果呢系可能系非常之唔同嘅。咁呢度呢今日呢我都想呢即系 open 少少啦。其实你话有冇一个大致嘅主题去引导呢件事呢？系有嘅。但系有冇平时嗰个框架或者个 structure 呢咁緊咧，亦都冇，比較上係希望今日係因應我嘅感受或者我覺得嘅分析咧，係去自由討論呢件事。咁所以咧喺呢一度咧，我都歡迎大家，如果想有任何意見或者有任何問題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604-295-9616，604-295-9616，又或者咧可以咧send 一個訊息去我哋官方嘅 WhatsApp 604-961-2323。604-961-2323咧，咁我亦都会咧尽我可能咧去睇大家嘅信息咧，而去解答大家嘅问题同埋意见嘅。嗱，事不宜迟啦，咁我哋咧就即刻，我相信好多听众如果听紧嘅咧，都好想即系了解一下究竟而家呢个 situation 啊，究竟系一个咩嘅问题啊吓嗱，咁。簡單少少嚟講啦，我都想講嘅就係我哋加拿大呢個議會制度啊，哪怕一個政黨喺議會係擁有相當數量嘅議席都好啦，但係如果呢個黨咧冇辦法喺領導權咧、政治路線同埋組織嘅制度啊達成一個共識咧，咁呢啲議席究竟可以發揮到幾多嘅政治作用咧？咁樣咁好明顯啊，而家就係一個現實。啊！真人版嘅一个显示啊，咁而呢个 Carolyn Finley 嘅辞职啊，涉及到唔单止系某一个个别领袖嘅去留啊，亦都牵涉到咧呢个保守党嘅领导选举制度啦、党团嘅自主权啦、啊联邦同省政党之间嘅关系，同埋咧省议会同反对党嘅重新组合嘅，即系呢件事咧，其实我都唔知点解会 end up 到呢、这个。情况嘅，其实比较上系复杂，亦都比较上咧系好乱嘅。其实呢件事，即系佢因为。

发生的事是很多个枝节，所以导致到如果哪怕你稍微是 focus 或者是专注在某一条线那里，都已经可能够我们讲整个节目或者几个节目都讲不完了。首先我会将背景简化了一点跟大家谈论一下先。首先呢，大家都应该很了解啦，其实这个 BC 保守党啊，绝对个名啊，用英文讲啊 ，does not do it justice 吓，个名系唔足以咧反映到个党嘅理念啦，同埋佢嘅构成啦，佢嘅组件啊，应该话系，即系可能话你话有一件事系个名可以好 represent 到嘅咧，我由一开头当呢个党成立嘅时候，亦都系进入呢个省选嘅时候咧，我其实都已经提及过好多次，就系呢一个党嗰个名根本系改得唔啱嘅，因为佢入边嘅成分。绝对唔系 conservative 啊，绝对唔系。咁而但系点解当时有呢个名字又会继续行咧？咁样咁，我相信亦都系靠个时间太仓促啊。当时即系好多事情发生咗啦，有好多千丝万缕嘅原因，就系之前前省BC 自由党啦，亦都遇到一个极大嘅党危机啦，导致到佢几乎啊，即係个党完全系嘅势力系瓦解晒嘅。咁而有好多系非新民主党派系嘅议员呢，亦都冇一个足够嘅时间呢去组织究竟佢哋应该系向边个方向行呢，而好仓促地呢就一个好简约嘅一个联盟啊，应该话系就组合咗。咁就上一次省选就亦都攞到一个非常之好嘅成绩啦，係咪亦都係只係争一席吓、啊、就可能有机会執政。咁好多人亦都讲緊嗰一席啊，就係同呢个我哋列治文有关嘅，就呢、是、个列治文嘅 Steveston 有关啦吓。咁、啊、件事过咗去咁耐呢，我哋亦都可以提及下啦，就係、是、本身其实 BC 当时保守党入面啊，佢哋嗰个委任制度啊，各样嘢都係比较凌乱嘅。咁继而好多人都会话啊，会唔会係俾 Kelly Green 呢係冷手啊執咗一个热战队啊，跟住就继而就令到成个新民主党呢可以執政啦咁样。咁呢个就係个背景。咁而再下一步 ，OK， 究竟去到点解会去到呢个境地呢，就係、是、当你未執政到嘅时候，咁党入面当然就係维持住啦，因为成绩都唔错，所以就好多唔同嘅意见啊，各样嘢都暂时係保留住嘅。咁但你继而有几件事发生咗，係令到係有一个苗，有一个先兆呢，就係、是、似乎唔係咁有利于呢个 BC 保守党。咁当时系咩事呢，咁样就係、是、最开头一个缺口呢，就係、是、好多关于一啲党令啊，係似乎冇某一个党令 ,ok, 係可以维持到呢一个联盟嘅啊。咁继而亦都有多反对嘅声音出现啊，而係唔係好严重，唔係一个黄河缺堤嘅模式，但係一个好零零散散嘅模式，就係、是、啊，有啲议员不满就离党，或者係已经睇到係内部呢有一啲唔归一嘅諗法。咁而另一个就同呢、這个政治睇法唔同嘅，就係、是、亦都係我哋列治文其中一个省议员啦、啊、就係、是、呢个陈汉生。咁佢亦都係因为有啲事故呢，所以就离咗，暂时呢係当时係离党变成一个独立议员嘅。咁而好多事情发生咗之后呢，令到大家觉得咦，係唔係我哋应该考虑下重新，即係当之前嗰个党令即係得唔到党嘅支持呢，係咪应该重新即係选过一个可以团结到呢个党嘅党领咧，咁样嗱呢度咧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啦，就有少少咧，我用个比喻啊，点讲咧，即系好似咧，如果我哋未去剪头发之前 ，OK 个头发咧已经生到咧，即系有啲乱。咁当你喺梳头嘅时候啊，可能你会梳到一个位唔几好、啊，但系我想争可能5% 或者10%再梳好啲啦，但系点知咧，就是、因为为咗补救嗰5-10% 嘅完美啊，就反而一攞一梳一下咧，哇！点解又乱啲噶？跟住又想补下个头发就乱咗。即系我唔知呢个比喻啱唔啱啦，但系以我好简单嘅一个理解咧，我就系会用呢一个咁嘅比喻去比喻嘅吓。咁、啊、所以喺呢一度，当时就出现咗就系、是，哎，我哋要重新选一个党领，就系、是、今年嘅5月啦吓。咁而其中一个咧，亦都系冷门嘅人选咧，就系、是、冯杰尼啦，就系、是、Carolyn Finley 啦啊。咁呢一个点咧就复杂咗啦。原因系点解咧？嗱，其实好简单，呢、這个已经系同。

政治理念是個關係不大、OK? 很多人會說、哦、即是馮傑妮他是代表、極右派、啊、或者會不會是有些、類似是一些、種族主義是吧，又或者是對於一些、反移民政策也可能反、一些、族裔的勢力、啊、各樣東西，即是這些是一个观感嚟嘅，但系最重要一样嘢，我发觉呢啲其实都系唔重要，好多人都忽略咗一样嘢。我经常讲嘅就系、是、一样非常之罩忌嘅就系联邦势力 ，OK 入侵呢一个省政治呢样嘢咧啊！我想讲嘅其实系非常之差嘅 ，OK。以我个人嚟讲，我不论新民主党又好，保守党又好，各样嘢都好。在我哋 BC 省，因为我哋嘅地理位置咧，我哋其实选民又好，或者系个人即系嘅一啲议员啊，各样嘢系要非常注意一样嘢，就系、是、我哋要 aware， 就系千祈唔可以俾联邦嘅势力咧系插手入去我哋省啊，或者系 even city 嘅事务嗰度。但系嗱、city 嗰方面咧就隔远咗少少，因为嗰个 jurisdiction 啊，即系讲紧可能我哋要嗰、个分工咧。是就算有都好啦，其实嗰个影响反而冇咁大。最尴尬嘅呢就係省 ,ok? 当如果省事务 ,ok? 俾联邦插手，或者嗰件事一唔清唔楚呢，其实係好危险嘅。咁我解释俾大家听点解啦，其实。大家可能会话喔、哦、我係譬如我係联邦保守党嘅支持者。咁如果联邦保守党去 endorse 某一个人嘅呢，我相应嚟讲都可以支持嗰个人㗎喎。道理上系啱嘅呢样嘢。但係如果你实质睇细致少少呢，其实呢样嘢系对于我哋西岸嘅省份，尤其是 BC 省嘅利益嘅损害系非常之大。咁点解呢咁样。咁其实件事就系从我哋个架构即系好有关联嘅。就系、是、大家都知道联邦嘅选举 ,ok? 系以人数为基数去计一个议席嘅，咁 B.C 省虽然我哋都算系一个大省份啊，但系人数嘅密度、人口嘅密度远远不及呢个安省同魁北克省。OK， 所以作为一个联邦政党，我唔系话佢一定会偏袒啊，但系你系由呢一个民选嘅机制组成嘅咧，你入边嗰个成分啊、那个权力结构啊，系无可避免一定系会系倾向东岸噶。呢个系一个 structure 上嘅一个解决唔到嘅问题 ，OK？ 咁而当一个政党要执政，你系需要到东岸大部分嘅支持嘅时候，咁会唔会好多时东西两岸喺好多唔同嘅事情上都会系一个冲突噶？点解亚省吓、Daniela Smith 佢会话要独立？虽然大家都知道呢个系一个可能系一个表面嘅一个政治筹码，会唔会真系发生呢？个可能性非常之低。但系我问心嗰句咧，就作为一个 BC 省民吓、啊，或者如果喺 App 嗰度听紧嘅亚省嘅居民或者沙省嘅居民，大家都好清楚知道 ，OK？ 系好多时我哋西岸嘅利益咧，系会被联邦系牺牲咗，爱嚟填补东岸嘅利益噶 ，OK？咁但系如果当你独立地去睇呢件事喺联邦选举嗰度咧，呢件事问题唔系太大啊？点解？因为我哋当我哋选一个联邦政府嘅时候，我哋睇嘅 vision 系比较宏观少少嘅，好多时可能会系外交政策啦，系嘛？亦都可能会系一啲税制嘅嘢啊、国防啊呢啲嘢咧。西岸同东岸其实可以系好一致嘅，啊，可能有啲好少数嘅，譬如话好似当时我哋呢个关税战同美国咁样，究竟如果你放行一啲嘢嘅时候，咁系倾斜于安省定系 BC 省啊？嗱，但系呢啲系只不过系成个构成嘅一部分，所以喺联邦选举入边咧，其实个问题唔大嘅。嗱，但系如果系去到省咧，就好大问题啦。我举一个例子俾大家睇，大家就明噶啦，就系、是。大家都知道，其實咧新民主黨咧，佢嗰個 system 同個制度咧，係對比其他政黨嚟講咧，係比較統一嘅，係比較貫徹嘅，係因為佢當時嗰個構成啦，啊，或者佢背後參照咗或者係滲入咗咁多年以嚟係幾十年以嚟咧，係有某一啲工人啊、工會嘅勢力，係一啲意識形態嘅一啲background 啊，咁所以喺新民主黨

呢一個體系入邊咧，其實聯邦省同埋 even 去到市啊，都係好緊密嘅。啊、大家都知道譬如 Burnaby 啦，咁雖然個名唔同，但大家都知道唔需要講㗎啦，好多時都係一啲新民主黨嘅人士啊，係市議員嗰度背後支持嘅 ,ok? 咁省亦都係，聯邦都係。不過正正係因為咁樣，所以新民主黨第一佢唔係一個執政黨 ,ok? 雖然口號上可能聯邦嗰方面新民主黨都會話我哋嘅目標永遠都係執政，係咪？但係呢個大家心知肚明。究竟做唔做得到？尤其是喺而家呢个阶段咧，基本上连一个党 official party status 都冇咗啊！唔系代表佢底蕴冇咗啊！大家要明白，佢系冇。所以喺呢方面咧，佢呢个融合亦都影响唔大。OK， 大家会明白哦，佢哋系由联邦到省到市都好一致嘅，但系佢哋 handle 得好好，因为第一佢哋有经验。OK， 就好似当时总理卡尼同我哋省长尹大伟吓讲话要回购翻。OK， 我哋省民或者系有一啲供应发展商嘅一啲卖唔出嘅楼嘅时候咧，呢样嘢我系觉得非常之好嘅，就系咧呢一个联邦新民主党第一时间跳出嚟去批评省长尹大伟同埋总理卡尼。OK， 虽然系同一个党做，但系佢哋已经知道有一啲事情咧系唔同嘅，我哋处理嘅方法，所以一定要跳出嚟。咁而喺尹大伟个角度嚟讲，佢系保障紧省嘅利益噶嘛。系咪？咁所以可能佢会同总理卡尼倾咗个 deal， 就话呢个方法得唔得咧 ？work 唔 work 咧？咁亦都视乎大家睇下同唔同意嘅啫。但系喺模式上咧，我觉得系冇问题嘅呢件事。好啦，大家可能会讲：哇，冯子，我哋扯到咁远嘅，你又讲啊联邦新民主党，又讲啊关伟征当时批评尹大伟同埋卡尼，有咩关联呢？絕對有關聯，因為今次 BC 保守黨嘅選舉咧，其實大家都會知噶啦。啊，馮傑尼後邊究竟係邊個支持嘅？究竟係啲咩勢力嘅？嗱 ，OK， 好多一啲endorsement 啊，各方面嘅嘢，其實係聯邦保守黨出到好多力噶。OK。我冇讲过话唔可以咁做 ，OK？ 好多时市选，大家如果系熟悉嘅，都会有互相嘅 endorsement 喺度，唔紧要。但系个问题正正就系嗰个关键唔系市啦。City 我知道有好多 City 嘅 official 啊，或者而家选市议员啦，嚟紧选举啦，好多一啲 MP，OK？ 一啲国会议员咧都会跳出嚟 endorse 某人士，或者可能系哦，我哋嘅理念咪比较相同，或者系因为私人嘅关系，或者系朋友身份，或者系各方。方便去 endorse 嘅，冇问题。大家去到省嗰阵时 ，OK？ 如果我哋卑斯省嘅利益系同联邦系有冲突嘅时候，而我哋嘅省长啊，有机会做省长嘅人系受联邦嘅势力嘅 support，OK？、Okay? 到时呢一个省长或者呢一个人，佢有冇办法可以独立企到系为我哋卑斯省嘅省民，又或者佢嘅支持者？嘅立場而堅定咧，嚇、呢個先至係 Caroline Finley 咧，阿馮傑尼咧，其中一樣好大嘅問題。撇除咗佢當時話哦，對於可能即係選呢、這個黨領嘅時候，佢嘅言論對於 Peter Miliband 嘅太太啊原住民嘅言論又好，或者佢對於佢自己黨入邊嘅省議員嘅一個 handle 嘅方法都好。但系始终呢一个系庆幸啊 ，OK， 我系非觉得非常之幸运，因为我个人嚟讲咧，觉得 Caroline Finley 佢系合格嘅 ，OK， 佢有联邦嘅经验 ，OK， 佢有执政嘅经验 ，OK， 虽然系唔同嘅 department， 但系以 qualification 嚟讲咧，佢系够嘅 ，OK 嘅，客观少少嚟讲啊，我亦都觉得如果佢处理啲事情好啲咧，其实后边个炸弹系仲大 ，OK。而我相信呢一个角度咧，除咗我今日我冯子伟呢度讲之外咧，冇乜报章会咁讲嘅。OK， 呢个系我哋 is a blessing in disguise。OK， 因为如果佢可能 handle 事情好啲，佢有啲方法嘅 timing 啊，唔好做得咁过。又或者如果佢将佢嘅处理手法系好好嘅时候，可以将真系当时啊选党令嘅目的佢达到咗，系更加将个保守党可以团结到嘅咧。之后其实埋一个更大嘅炸弹，就系后边其实有好多联邦嘅

0: forces at work. 而如果真的被 BC 保守党赢了的时候，我不是说支持新民主党或者 BC 保守党， OK， 而是我讲这个 structure 的方面我们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OK。 我不相信当有冲突的时候，以 Carolyn Finley 的背景， OK， 他在联邦政府有过的经验， OK，他是可以真真正正做到这件事。当然这个是一个假设性，因为为什么？因为现在你看其实联邦的层面，联邦保守党有没有机会执政呢？难一点，比较困难一点。所以假如果事情照行的呢，当哦冇事冇干，一个假设性的 scenario， 他是冇事过渡了，而下一次的省选他都赢到的， OK， 那个问题都不大。但是假如果是联邦保守党執政赢了下一届联邦选举，而 BC 省亦都是 BC 保守党赢了，而是 Carolyn Finley 是做省长的呢，这个问题就非常之大了、啊、而是因为这件事，所以这件事没有发生到的、啊、我希望大家注意，就是不是说我要反对哪个，因为我自己对于联邦的选举呢，我都有我自己的 you know preference， OK，咁、那个 preference 同我今日讲呢件事，我唔讲话我支持边个，但系我 preference 同今日讲呢件事有冲突嘅 ，OK？ 我支持嘅一方系有系同呢一次呢件事系我而家讲紧嘅呢样唔应该做嘅嘢有冲突嘅吓。咁、啊、所以呢件事我哋就要，我就想今次由呢一个角度去睇 ，OK？ 就系、是、今次我哋避开咗一个咩嘅灾难 ，OK？ 我暂且将一啲意識形態擺低，我係從呢個架構上，我哋省嘅利益同聯邦嘅利益咧，我想今日喺呢度同其他大家傾一傾嚇。咁而家時間咧，去去新聞廣告先，新聞廣告後，我會繼續同大家傾呢一個議題。
1: 加拿大中文電台新聞報導，
2: 而家由廖日康報導新聞。10月1号是全国长者日，列治文市府将会联同社区团体举办多项活动，等长者参与运动、艺术和健康的活动，同时表扬长者对社区作出的贡献。活动包括艺术工作坊、水上活动中心的导览，以及由 BC 省长者权益倡导办公室合作举办的健康老龄化讲座等等。同时市府亦都会在10月1号推出年度活动，介绍5名来自列治文的长者，分享他们参与社区和贡献社会的故事。由于名额有限，市民请到列治文市府网站查阅完整的活动时间表，以及早登记活动。全国的长者日在每年10月1号在加拿大举行，同日亦都是联合国国际长者日，等社会肯定长者在社区里面的重要角色，并且表扬他们对社会的贡献。枫树岭王家骑警表示，一架载有木材的平板货车今日在转弯期间翻侧，木材散落路面，事件里面没有人受伤。事发在今日上午大约11:30，地点是 Dudley Trunk 路和 201B 街的交界。警方表示，涉事的平板货车和拖车当时向着东行驶，并且准备转弯，拖车的尾部突然间翻侧，大量的木材跌落路面，其后散落的木材击中附近另一架的私家车。涉事的司机因为违反法例而收到多张的罚单，警方表示事件仍然在调查中。国际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在星期三起一连三日国事访问美国。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利亚的办公室公布接待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安排，其中特朗普星期三会到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抗例。特朗普和梅拉利亚将会在星期四的朝早在白宫的蓝草坪、国事厅和玫瑰园为习近平抗例举行欢迎仪式，届时将会有来自美军的479名军人参与，海军陆战队乐队将会演奏两国的

0: 国歌，两国元首将会分别致辞，之后会有部队的检阅仪式，最后会有一架 B-2 隐形轰炸机以及四架 F-22 战机进行飞行表演。香港元朗早前发生怀疑狗咬人的事件，渔护署表示，昨晚和警方的联合行动一共捕获三只的狗只，都是唐狗，其中两只已经植入晶片，其余一只未有植入晶片，相关的狗只正在署方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并且接受观察。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节新闻报道完毕。
1: 70年前，我哋凭住一个愿景，提供低成本兼可再生嘅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槽背后嘅每一道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用电需求急增 ，BC Hydro 正积极优化系统，提升变电站、输电同配电系统嘅效能，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上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hk。
0: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同埋有雾，最低气温摄氏11度，落雨机会系20%。听日朝早有微雨，晏昼有阳光，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4，落雨机会系40%。至于星期三有雨，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1度，落雨机会系8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6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系88%。
2: 上恋系中秋购物食月饼，咁下恋就平时减肥看脂肪啦。
3: 吓，你讲咩啊？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别呈现《对恋贺中秋有奖游戏》，今个星期留意本台唔同节目，主持人会出具关于中秋节嘅上恋，到时只要将你嘅创意下恋 WhatsApp 到604-961-2323，就有机会赢到 The Brick 嘅礼物卡。密切留意住，
2: 中秋购物食月饼，玩 game 赢卡确系正。
5: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91号公路西行方向近6号路多车 ，Ironworkers 桥嘅南行方向近 Greenwood Park 挤塞，丽桥嘅南行方向近东南 Marine Drive 有交通意外，龙尾排至近东55 Avenue。加拿大中文电台依次交通报道完毕。
4: Riverong 河石娱乐度假酒店推出全新两款自助晚餐，一星期7日都有好嘢食。星期一至四下午4点至晚上9点嘅平日自助晚餐，成人每位只系24.99，价钱相宜，有多款厨师精选美食，新鲜冷盘、儿童美食区同甜品区。而星期五至日嘅周末豪华自助晚餐，尽享雪蟹、时令刺身、prime rib 等丰富美食，成人每位只系85蚊。即刻约埋亲朋好友嚟 Riverong Casino Resort， 一边睇靓景，一边食大餐。
2: 专题热线冯子豪，
6: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直播室，有我冯子豪嘅。嗱，我头先咧就都同大家喺新闻广告前咧讲咗啊，我的角度就系、是，其实我哋今次系避过一劫，点解咧？就系、是、因为 OK 呢一个联邦嘅势力 OK 争少少 OK。就可能會入侵咗我哋 BC 省嘅一啲政治嘅體系嗰度，尤其是 Caroline Finley 咧，今次佢表面上 OK， 亦都係因為呢個原因，係因為佢 handle 可能一啲唔同嘅意見嘅時候咧，佢採取嘅策略係錯咗 OK， 佢亦都可能係有一啲喺人事上啊各方面嘅手腕係唔夠成熟，所以導致到咧係黨內。佢選咗之後咧，係冇團結到，不但止，仲加深咗嗰個分裂嘅嚇。咁但係背後，我覺得更加緊要一樣嘢就係咧，其實喺呢個省嘅政治都係咧，將來大家要作為選民一定要 aware 嘅就係咧，我哋永遠省咧一定要有翻我哋嘅獨立自主性先得，因為聯邦政府。OK， 佢哋嗰個利益同埋勢力咧，大致上喺個架構上面係無可避免，一定係會傾向東岸嘅。呢個我唔係講緊話某一個個人或者一個黨佢偏頗，而係呢個係正正就係民主嘅制度，就係我哋嘅下議院 ，OK， 我哋嘅 House of Commons， 正正是因为由 population 的人数

0: 去組成有幾多個議席嘅。咁換言之，最多人口嘅地方喺邊度啊？一定係安省同魁北克省嘅。咁、啊、但係啲宏觀嘅議題嗰度，譬如話國防啊、外交嗰啲呢，影響唔大。OK，even 去到你話傾談判呢個貿易戰或者係呢個關税戰同美國嗰方面呢，我哋可能係有一啲會唔會有一啲豁免啊，或者各方面嘅嘢係有啲嘅傾向安省，有啲傾向 BC 省，呢、這個都唔係咁緊要。但係當如果我哋嘅省政府 OK， 尤其是係其中一個反對黨或者 even 有機會執政嘅一個黨嘅黨領 OK。佢可以做到黨領嘅其中一個好大嘅 support， 就係 from 聯邦嘅話咧，咁呢個係好大問題。而我個人亦都會係因為呢個原因咧，係唔同意呢件事嘅。雖然支持呢個 Caroline Finley 嘅後面嘅黨啊，我唔反感 ，OK， 亦都覺得 OK 嘅。如果獨立喺聯邦嘅方面咧，我會 consider 佢哋添嘅，非常之大機會。但係一套咗落去我哋 BC 省呢度咧，絕對 no，not happening。OK， 呢件事系唔可以发生嘅。而由佢第一日上台嘅时候，好多人都系斟酌于话，哦，佢会唔会系对于华人友好啊？会唔会对于某一啲事情啊，各样嘢嘅意识形态？我呢个全部都抹咗佢。我话净系单单一样，我最concern嘅嘢就系、是、，OK， 喺我哋省呢一度就系边个 endorse 佢啊 ？Stephen Harper，OK，Pierre、okay? Poilievre，OK，Federal、okay? politics，OK，has、okay? no place。In our provincial politics, especially 係我哋 BC 省 ，OK， 你哋任何都可以俾啲意見嘅，歡迎大家打電話嚟604-295-9616，604-295-9616，又或者 WhatsApp 我哋電台嘅 WhatsApp 604-961-2323，604-961-2323啊。咁喺呢一方面呢 moving forward 啦，而家究竟点呢咁样。咁有几个 scenario 嘅，而家暂时有一个暂代党领啦、啊、即係暂时又稳住个局势先啦。咁但究竟你话喔亦都有一啲即係言论啦，就话喔、哦、已经 BC 保守党已经开始向一啲离咗党嘅一啲省议员呢抛出呢个橄榄枝啦，就话喂不如你哋回归我哋 BC 保守党啦。即係而家前面是很多 possibilities 的，而亦都导致到呢一个 move 呢，是我相信是令到现任的省长尹大伟呢是未会咁快去咩一个 move， 或者咩一个决定究竟应唔应该 call 大选， ok？ 如果 call 大选的那个 consequence， 啊那个后果啊同埋那个不稳定的因素呢，是比起之前啊冯锦礼未辭職之前呢是更加大的。咁所以暂时你嗰个睇我估计啊，短期内应该就唔会有太多呢一方面嘅报道。再加上而家其实係讲緊我哋 BC 省好多即係 municipal election 啊，市选啊。咁如果喺呢个时候再 call 个省选嘅呢，发动呢件事嘅人啊，吓唔使讲呢，就我哋省长或者新民主党啦，多多少少都会呢係备受质疑，同埋会有一啲唔好嘅反响嘅。咁所以我以我而家睇啊，今日星期一呢个局势嚟睇呢，应该暂时都未必会咁快会有一啲决定嘅。咁喺呢度亦都提醒大家啦，今日比较 free 啲啊，随意可以倾下偈嘅，欢迎大家随时可以打电话上嚟 ,604-295-9616,604-295-9616, 又或者 WhatsApp 我哋 604-961-2323。咁而家我哋首先听一听电话先，我哋有欧阳小姐嘅，欧阳小姐你好啊
1: ，Hi，Elvin 你好，
0: 你好，
1: 点讲咧？我听完你个 comments 咧，我其实系有少少嘅，即系意欲特别想打电话入嚟，就系、是、你提到咧话我哋省即系而家同联邦嘅势力系佢哋 endorse 我哋BC Conservatives 呢一点咧，
0: 嗯。
1: 那個 guidance 那個的 comment 呢 我有少少抗拒。咁呢就我哋大家都知道 BC Conservative 同埋 Federal Conservative 啦係完全應該唔同嘅。咁當然佢個領袖係你話佢係俾Stephen Harper 或者Pierre Poilievre endorse。咁係咪就係代表佢哋就係 conservative 呢，就係完全係呢？咁呢個係一半一半啦，即係我唔可以完全話唔係，但係因此呢而要去將 BC conservative 呢係妖魔化或者醜化，或者係諗住佢係做得唔好呢，我諗呢個定論呢係太早去擺落去啦。利益勢力係咪一定會傾向東邊，而我哋西邊 BC 省呢就會因為 BC conservative 或者聯邦嘅勢力而係影響到呢？

0: 覺得呢個真係大家自己要去觀察憑自己嘅力量。我自己去睇咧，即係嗱老老實實，我初初仲係諗住，我就一定唔會諗啲 conservative 㗎啦，因為佢咁鬼死混亂。咁但係而家既然有轉變啦，又加上你頭先所講嘅聯邦嘅勢力係會影響。咁我諗下，咦，可能 BC Conservative 可能係有料到，咁我係咪應該要考慮下選佢呢？咁反而我其實初初就係 choose between NDP， 因為 NDP 而家做咗咁耐啦，佢有佢嘅穩定性喺度啦，亦或係選屈傑冰，佢而家去某個程度上面係 endorse 嘅，unnamed 嘅一個 party 啦，即係我初初係咁諗，咁但係經過你今日咁講咧，我又覺得，咦，係咪真係同 conservative federal 係原來有關嘅咧？我係咪可以考慮咧？即係呢度變咗好多嘅因素啦。但係嗱，我只講翻我自己啦。我首先咧，我自己係較為偏向 conservative 嘅，因為我都係話自己係個 old school， 但係 party 其實只係其中一個選擇，領導人同埋嗰個 party。所真真正正表現出嚟嘅 capability， 先或者我哋周時講嘅政綱，同埋即係當政者佢嗰個能力，係我哋選民最應該要去諗係邊一樣嘢。省我哋當然係希望我哋嘅領導人能夠係幫到我哋 BC 省係能夠突圍而出啦，能夠係做到我哋即係發揮我哋嘅 resources 啦。在聯邦政府來講，咁當然而家大前提係對 Trump 對我哋嘅 economy 係一定有咁嘅需要咯。但係反對黨咧，亦都係出一個 strong 嘅 opposition party 嘅。即係你話而家好似今朝早啊 ，Donald Trump 走去又發神經啊，就話唔俾 CNN 唔俾乜乜乜入去，根本呢個就唔係一個 democracy。但係 liberals 咧，唔係 liberals 係 democrats。冇出聲喎，咁即係一個 opposition 係做啲乜嘢責任咧？係咪任得嗰個領導人為所欲為咧？所以我覺得一個國家亦都係需要一個 strong 嘅 opposition voice 嘅，即係我哋唔可以話啊現任嘅政府咧就係 the best， 個領導人 the best， 我哋就乜嘢都唔出聲，我哋都係要出聲。但係係咪聯邦政府係影響緊我哋 BC 嘅 conservative 咧？呢一點係可圈可點嘅喎。即係我自己最想 bring up 係呢樣嘢啦，即係我哋係需要睇真真正正嗰個黨嘅政綱係符唔符合我哋自己的要求，我哋都要需要睇嗰個 capability 同埋嗰個 direction 咯。唔該曬。
1: 好 ，thank you 你啊，歐陽小姐。嗱，我亦都俾少少即係 evidence 我明白嘅。嗱，我亦都唔係反對 federal conservative， 我頭先都講過啦，即係我喺 federal 嗰方面支持嘅黨啊，其實同我今日講嘅嘢有衝突嘅，咁大家都明白我支持邊個噶啦 ，OK？ 嗱，即係 aside from 我認唔認為先，我首先第一 ，OK？ 呢個係。是 open 的 ,ok? Federal Conservative Leader Pierre Poilievre 呢是 explicitly endorse, ok? Carolyn Finney 的当他是选这个BC 省保守党的 leadership, ok? 那而 Carolyn Finney 本身呢亦都是一个 conservative 的 MP 啦 ,federal conservative 的 MP 啦。咁亦都係佢亦都曾經做過 Chief Government Whip 嘅，同埋亦都係 Stephen Harper 底下咧內閣部長嚟噶。即係呢樣嘢，我相信，即係我當然唔可以一概而論話，因為佢係咁，所以係咁。即係等於好多人話啊，會話啊，因為我某某人係一個中國人，所以佢一定係共產黨或者乜嘢。這個我當然唔可以咁講啦。咁但係你從一個 evidence 嚟講，呢樣嘢係 show 咗出嚟嘅噃，係咪啊？亦都有㗎喎。咁而點解我會話我同時間可能支持緊某一個聯邦政黨，但係我又唔想呢個聯邦政黨插入去省事務呢？我當然知道政綱各樣嘢好重要啦。但係當你嗰個內政綱係其實有好多型嘅分出嚟嘅。第一選民或者你係攞咩票，等於你個 product， 你 marketing， 你 target 咩 audience 先，呢個第一。同埋第二，投資者都有 say 㗎。是咪？即係等於人哋 endorse 嘅時候，你一個 team 嘅時候，佢俾咗 support， 你俾咗資源你嘅時候，咁係咪相對嚟講亦都會有一啲嘢係要求㗎？嗱，呢樣嘢好現實嘅 ，OK？ 呢個世界唔係一個烏托邦，唔會話啊，我哋幫你啊，純粹真 just from the good heart， 樣樣嘢都有交換嘅啊。咁所以點解我先至話喺 structurally 喺個架構上呢樣嘢係唔可以發俾佢發生？當然我冇能力阻止啦，係咪？只不過，但係我哋作為一個 BC 省民嘅話，呢樣嘢其實我哋要 aware 先，首先唔好俾一個名話，我係 conservative， 所以

0: 啊，就乜嘢都 conservative 或者我係 liberal 係咪啊？因為以呢樣嘢唔淨止今時今日發生嘅，以往以前就算十幾年前 ，Christy Clark、B.C. Liberals、Gordon Campbell 當時亦都係自由黨當時係執政緊嘅時候咧，亦都有好多呢啲移民出現過嘅嚇。咁、啊、好，我而家繼續聽大家電話先。首先有 Danny， 跟住之後到阿 John 嚇、啊。Danny 你好啊，
1: 喂你好啊，
0: 你好。
1: 今朝早啊，朦朦胧胧咧，聽有個羅士德個名咧，好似話嚟咗到温谷B 省嘅反對黨保守黨個黨領喎，咩人嚟噶？係咪啊？
0: 過渡性嘅啫，過渡性嘅啫。而家其實我相信而家咧，即係可能有好多嘅部署咧，係會基本上係可能喺一啲離咗黨嘅議員嗰度啦，又或者喺內部究竟，喂，可能有一啲亦都係支持馮傑嚟噶嘛，係咪？咁嗰啲亦都要喂點樣安撫佢哋？即係唔係話單向性咯？我相信有一部分。嘅人係會好開心拍手掌啊嚇，但係亦都有一部分可能會係支持 Caroline Finley 嘅，就覺得哇你突然之間辭職，咁亦都今日我冇時間去提及啦。但係佢哋嗰個statement 入邊咧，亦都有宣布話喂會唔會同馮傑嚟個先生啊有一啲言論嘅或者一啲證據有關咧，會唔會咁大家唔知道，咁所以我覺得而家咧。匪係真係好似即係黑澤明，
1: 係嗰個自動下台或者保守黨去反腐為勝喎，叫做啊，
0: 有機會有機會㗎、啊。如果可以因為呢件事團結到，亦都有 possible 㗎。所以點解我話亦都話啦，尹大偉而家更加唔會喐住，都要睇定啲睇你哋點樣部署先。就同即係 weekend 之前啊，即係星期五幾日時間啫，哇，翻天覆地啊！呢、這個變化
1: 係仲有咧，我哋以前咧之前啊，啲地產界咧，賣唔出咧，你總之你肯簽名啊，做單批文啊，免首期啦，又總之你又送爐頭雪櫃啊，送幾多個優惠啊咁樣。喂，而家好似都要起樓包樣喎、啊，你買唔起，喂，我政府包底啦咁樣。哇，好似嗌佢哋做標頂喎，咁我哋下屆下一輪嗰啲細路仔想平啲都買唔到咯喎，依然晾住個價錢喺處咯喎，係咪啊？
0: 應該係啦，咁但係呢一個都係要睇嘅，係啊，應該係啊。
1: 保住嗰啲嘅地產商，話我哋啊。捱買咯，係嘛？
0: 所以點解我話好欣賞嘅就係聯邦新民主黨不冇因為而家我哋省係省新民主黨當道照樣批評咯，所以我就話點解即係呢一個係即係其中一樣嘢，我唔係支持新民主黨，我只不過講事實啫。即係好多時黨與黨之間唔會話大家拆大家台噶嘛，但係呢件事睇到就係嗰個 system 啊，就係聯邦省各樣嘢咧喺嗰方面似乎係分得幾好嘅。啊 ，Danny， 多謝你嘅建議啊嚇，咁我哋今日電話比較多，所以我要聽一聽第二個聽眾嘅電話啦。Thank you 你嘅 comment。Danny， 我哋有阿 John 嘅，跟住就到刘太。阿 John 你好啊
2: ，Hello， 其实咧，我想讲好多次噶啦，其实我哋唔系一个三级政府嘅制度，省同埋联邦系有平衡或者互不侵犯嘅权力喺入边嘅。咁但系呢样嘢，你哋潜移默化，即系讲得耐啦，大家觉得三级政府就三级政府啦。点解咁讲呢？喺五个候选人当中。Caroline Finley 是唯一一个讲得出来怎样去 restore 挽救我们个省的命运，因为在这个宪法里面 Section 33我问过他一条问题，其实有很多 BC 省的恶法做了出来影响到大家的生计，包括很多土地权益的争议或者有其他林林种种这个法例其实真的影响大家生活，那你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啊？那其实省有这个立法权至上 ，restore 立法权至上是我哋英国传统 British Common Law 里面 supremacy of legislature 里面要保障嘅嘢嚟嘅。人民选咗议员入去议会，立法权力至上，新嘅法例去改革一啲旧嘅唔合理嘅法例，喺英国由1688年光荣革命开始到而家就系英式法制嘅传统。OK， 大家。所以这个是唯一的选择可以去做一样东西的。他衰在什么啊？因为他讲 faith, family, freedom。faith 是代表很多东西的，维护恢复对政府的信心信任。第一个人的宗教信念 ,family, 家庭。 社會

0: 是由家庭开始维系嘅 ，building blocks of the community，building community and then society， 系咪？自由，你讲紧个人，包括言论自由同埋你财产嘅自由，佢就系因为讲呢样嘢，其实依家对方 Caroline Elliott 嗰一部分嘅阵营嘅人输打赢要，佢哋输咗系49.5% 输咗，但系佢唔承认呢样嘢，就引发咁多嘢出嚟咯。所以我完全是繼續支持 Caroline Finley， 不捨不棄。Thank you， 拜拜。
1: Thank you 啊 ，John 啊嚇。咁嗱，呢個 Section 33我同大家解釋一下啦。頭先阿 John 解釋得唔係好清楚咧，就係 notwithstanding clause。咁呢個喺盤古初開咧，呢個咧已經係舊文嚟噶啦。OK， 即係由最緊要係喺2000年嘅 Federal Election 已經係一個好大嘅議題，亦都係長期咧係備受呢個爭議性嘅。OK， 而喺聯邦層面啦，即係講緊以前最大嘅一個最出位嘅一個總理啊，就係、是、以前我哋嘅馬田總理。OK， 佢喺2006年嗰陣時咧，當時佢都仲係呢一個總理啦，佢就係企出嚟咧，係有一個 strict constitutional 嘅反對呢個 section 33嘅。咁呢個當然係其中，即係你可以撈落省嗰度啦。咁但係我對於 Caroline Finley 佢嘅政綱嗰樣嘢，我係今集亦都好鮮明咁講，就係咧呢個我唔持一個意見，覺得佢處理得好完冇或者佢政綱如何，而係講緊 federal OK 同 provincial 個界線一定唔可以太埋。因為尤其是我哋 BC 省係西岸嘅省份嚟講，我哋係需要有我哋自己嘅 stance。假若如果個利益衝突發生咗嘅話，我哋嘅省將係要 protect 我哋 BC 省，而唔係去跟埋呢個 federal government 咧去做同一樣嘢嘅咁解嘅啫嚇。咁好，我哋有劉太嘅，劉太你好啊。
2: 喂，系啊，你哋好，你好。咁我想谂一谂就系、是、Caroline Finley， 如果佢而家继续参选呢个 Abbotsford 嗰个 Mission 嗰、那个嘅职位，咁佢究竟觉得自己系参选到啊，定参选唔到咧？即系佢觉得自己选出啊，定系选唔出咧？咁我觉得即系佢有冇考虑过佢而家咁嘅 situation 咧，系会选唔出？咁选唔出嘅话，咁咪拖累咗嗰个党咯。咁即系虽然佢唔系代表个党啦吓，咁但系如果佢选出嘅话，咁佢系咪想话俾人听？我系会选出嘅。咁即系我覺得佢嘅個人主義係多啲咯。
1: 嗱，我會咁睇嘅，劉太，我宏觀少少睇啦。我覺得其實佢唔係非常樂意地去辭職嘅，我覺得。一定是有啲原因，或者係可能我知道呢個係一個好多人都會覺得，哇！呢個應該係一個民主嘅制度，你選咗個黨領咁應該原到服輸。咁但係好多時咧，係佢唔係一個 federal 或者 provincial election， 係一個黨嘅 election 啫嘛。即係個認受性可能唔多，或者有啲唔係 BC conservative 嘅黨員冇得投票喎，呢樣嘢係咪啊？咁所以喺個黨入邊，佢 make 個 decision 就可能哇，唔理係咪佢啱與錯都好啦，因為佢嘅操作某啲原因导致到个党发生咗一啲事，所以可能入面嘅委员
2: 咧，我想觉得咧，佢觉得自己，佢对自己有过分嘅自信，佢觉得到今时今日咧，如果佢摆落去咧，都会选得出，但系个问题系佢会唔会称错咗自己咧？就系根本上就系选唔到，选唔到嘅。咁佢选唔到咧，佢系 at no cost 噶嘛？佢因为佢都唔系嗰个党噶咯，佢 at no cost 咁咪选唔到，咁咪选唔到啦，咁系 nobody 嚟噶啦，系咪？咁但系咁。但是这件事是会令到那个他已经脱离了的党是他一个 cause 来的嘛。那他真的比较是自私的，我想讲一句这件事就是。
1: 完全明白你的建议。
2: 自私
1: 好 ,thank you, 你啊刘太。嗱，咁我哋剩翻少少时间啦，所以点解呢，今日我是非常之高兴的，即是作为一个节目咁样主持啦，即是我好我好开心，就是我帶出一個話題出嚟咧，係唔同。譬如好似阿 John 啦，佢亦都係支持Caroline Finley 啦。劉太亦都俾一個意見，就話覺得佢可能比較自私。即係呢個就係、是、其實就想達到個目的，就係、是、有一個話題出嚟，大家唔同嘅角度咧都可以睇嘅。咁至於今次呢個議席咧，我覺得咧就係、是、好不幸咧，就是、會有個 risk 大咗咯。因為本身呢個議席係 BC 保守黨員持有噶嘛。咁而家本身為咗個黨領去鋪路嘅過程入邊，哦。 個黨領辭咗職啦，咁樣咁而家究竟係點咧？咁樣咁其實咧都要有待我哋去繼續留意咁。

0: 啊！佢架车个车尾灯咧，唔知点解全部都唔着。
1: 哎，有啲咁嘅事声，系咪烧 fuel 啊？
0: 系啊，师傅真系烧咗 fuel 啊！不过咧，换咗啲新嘅 fuel 落去之后咧，又即刻烧过。
1: 咦，咁出奇？咁可能啲线路有问题噃，等我 check 下架车啦。
0: 师傅啊，架车有啲咩问题啊？
1: 哦，主要咧系嗰个车尾嗰啲电线就有部分断咗，铜线外露电到个车身，咁啊产生短路，咁啊会烧 fuel 咯。
0: 点解会咁嘅？
1: 啊，系因为车尾嘅闸门咧经常开关弹得太高，夹硬啊扯断啲电线咯。
0: 咁而家系咪驳翻晒啲电线咧？问题就解决噶啦。
1: 冇错 ，Sam， 马上通知人客开工。
2: 烦死人啦！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eak， 唉！
3: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咯？
2: 系、啊，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3: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 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604-266-3366-266-3366。
4: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6: 下昼五点，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8: 菲斯坦府就塔布洛岭校园枪击案对 OpenAI 采取法律行动。也门驻高领导人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访问美国。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由梁俊永报道这节五点新闻专辑。菲斯坦府就塔布洛岭校园枪击案对 OpenAI 采取法律行动，希望透过诉讼寻求真相和追究责任，并促请联邦政府加强对人工智能的监管。由廖日康报道。
9: 菲斯坦律政厅长尼沙马今日召开记者会，就住本年二月发生的塔布洛岭校园枪击案而酿成九死廿五伤的案件，正式在美国加州入禀控告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指控公司在案发之前未有就住它的 ChatGPT 平台出现的威胁通知执法部门。省府认为事件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科技公司一旦得悉严重暴力事件的威胁之后，应该要承担什么的责任，以及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保障公众的安全。利沙马指出，省府选择在加州提出诉讼，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没有通报的决定是在加州作出，而 OpenAI 的总部亦都在当地。
10: The decision to file in California has two elements for me. The first one is the decision not to report happened in California. What we're alleging in our claim is that AI knew that there were serious things happening in that chat and they failed to report happening in California.
9: 提到如果胜诉之后的赔偿金去向，利沙马表示省府现正提出非常具体的要求，包括要求 OpenAI 补偿在当地兴建新学校的费用。
10: We are pursuing very specific things at this stage, and that is reimbursement for the school, the building of the new school in Tumbler Ridge。
9: 利沙马同时强调，今次的诉讼和枪击案死者家属自行提出的诉讼是两个独立的法律程序，并且会各自进行。同时他亦都已经致函联邦政府多名部长，提出明确的政策提议，要求修订加拿大刑事法，以确保人工智能的运作和所产生的结果会由相关的企业负上责任。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8: 菲斯坦府宣布将会投资2亿1000万重新推进本拿比医院的第二期重建计划，改善和扩建急症室和手术的部门，工程由即日展开。由廖日康另一节报道。
11: 本拿比医院第二期工程会聚焦改善急症和手术服务，其中急症室会设于支援设施大楼，增加16个治疗空间，并设置新的候诊及登记区、去污区以及救护车入口，同时改善机电及资讯科技系统。项目亦都会扩建和翻新手术部门，连同今年初启用的6间新手术室，一共会有10间标准化的手术室，另外会增设4间小型手术室，以及将手术前后准备和复苏病床增加17张至到42张。初步的采购工作预计会在下年初完成，之后会进行详细的设计和施工。 基础建